0: 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俄方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并说各方对此持有共同倡议和政治意愿。佩斯科夫说，虽然各方有意重启谈判，但他不认为能够在短期之内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方将会继续和美方保持沟通，并持续推进和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虽然美国特使日前曾经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但俄乌中战谈判仍然未取得突破。塔斯社早前引述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说，美方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俾各方直接交流，无需美方代为传话。佩斯科夫当时回应说，俄方不排除重启会谈，但目前讨论时间和地点就为时尚早。俄美乌对上一轮的三方会谈在今年2月17号至18号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又说，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急升，但相信仍然未到顶，预计未来还会再创新高。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即使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欧洲都无法在冬季到来之前完成地下天然气库的保护工作。欧洲应该意识到有必要去寻找更加便宜的能源来源，而俄罗斯的天然气包括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都是最便宜的。他还指出，北溪天然气管道之中仍然有一条保持完好，随时可以用，但是政治因素导致欧洲无法理性地思考问题，最终受损的是欧洲经济和欧洲民众。英国金融时报就报道，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只是储存能力的大约66%，是15年来从同期最低的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升超过75%，今个星期更加创了3年以来新高。由于高气价限制了夏季的补库速度，随着距离冬季能源需求高峰越来越近，欧洲能源供应和价格走势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而中东的紧张局势升级就推升了伦敦布油升穿100美元大关，加上美国的债息都抽升，不利股市表现。美股三大指数连续三个交易日全线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405点，收报52380点，跌幅 0.77%。 标普500指数收报7636点，跌37点，跌幅 0.4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53点，跌168点，跌幅0.64%。焦点股方面，苹果发布可折叠屏幕 iPhone， 股价反复偏软，收市微跌0.2%。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未来两年将会在芬兰的人工智能基建投资至少151亿美元，但收市仍然要跌2%。Meta 推出新的 AI 助理，可以代用户处理日常事务，刺激股价逆市抽升超过6%。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
4: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亚业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5: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沙田马场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新界区交通，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马窝，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龙尾喺桃园围，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喺白康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路到翻沙田排到创智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

0: 龙尾喺九龙面粉厂。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告士打道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入面，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2: 清姐点醒你，
3: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2: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4: 胡望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2: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5: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0: 之前呢我哋见到特朗普再做返总统嘅时候呢，咪若干啲示威或者係抗议活动呢，即係一大堆人呢咪举牌嘅。你见咩佢哋寫住啲咩，即係 no king 㗎嘛。係呀，即係
6: 全国㗎嘛，冇没有国王日啦。
0: 係啦，即係话呢呢个特朗普简直呢就好似个皇帝，即係未必係山寨王嘅，但係即係好似个皇帝咁。咁佢做嘅嘢呢都真係佢自己觉得係咁，就一言堂就自己说了算就做，咁好多嘢咧自把自为。后来咧可能诶，譬如关税啊，或者系无端端走去打人啊嗰啲咧，就俾呢个即系宪法或者系法庭啊或者法官咧就有啲嘢 bounce back 嘅咁。
6: 系皇帝仲有种特征咧，普通市民就觉得后宫佳丽三千，
0: 系啊，啲美女如云啊，
6: 美女如云喺身边，
0: 每日都有几个啊廿零三十岁嘅嘅即系啊身材苗条嘅美女喺身边。就帮傍住佢啦，即系出巡嘅时候啦，咁而且咧，亦都咧，佢好豪爽噶，即系嗱，如果以前有啲叫做Charlie Angel 噶嘛，你记唔记得以前有一套剧集？咁而家咧，
6: 三个靓女啊嘛
0: ，Donald Angel 啦
6: ，Donald Angel 呢三个嘅佢，
0: 呢三个 Angel 咧，嗱睇相啦，纯粹睇相系真系好好省镜噶，好抢啊！
6: 即系金发标准嗰啲九头身啊，金发美女啊。白净啊！
0: 讲真啦，靓咧，即系有智慧，亦都有美貌咁可以啊！咪有美貌，亦都可以有智慧。咁你又唔能够话，靓女通常咧都啊冇乜脑嘅。
6: 但媒体又中意睇住有冇啲引人入胜嘅背后古仔咁样。
0: 系啦，点解咁啊？即系簇拥佢之余咧，阿特朗普仲要好豪爽，打赏嗰啲女助理咧，哇！即系绝不手软，可能佢自己任内都赚好多啦，系咁依一个消息都赚好多。咁所以喺旧年圣诞节派礼物，派圣诞礼物嘅时候系派现金，咁就向呢三个美女助理咧，就每人发放45,000美金，哇，围上嚟35,000港纸，咁诶，就作为比较咧，就系佢哋嘅年薪嘅，我谂三分一噶咯，已经，当系出呢个咩 bonus 啊？
6: 咁即係有个笑系即係人肉打印机㗎嘛，因为特朗普就出名就系唔鍾意睇电子屏幕嘅。
0: 係冇乜耐性嘅。
6: 要印出嚟嘅、印完睇完佢就搣烂佢嘅。咁要有个人喺旁边呢就佢想睇咩嘅时候即刻印，即係哪管系一个社交媒体嘅贴文，咁佢都要印出嚟睇。
0: 都要 print 出嚟。
6: 咁呢位美女呢功能呢就系、要知道特朗普嘅脾性几时要印啲咩俾佢睇咁样。咁你都话佢呢种习惯又要有个人喺旁边，咁样又唔系话唔重要嘅，不过。
0: 咁毕竟80岁啦，咁佢有呢个习惯呢啲好 old school 嘅传统习惯都 ok 嘅。
6: 咁有啲媒体又话个别呢呢啲咁嘅呢个美女兵团咧就同阿特朗普有啲私从甚密咁，咁特朗普嘅高咁嘅高龄男士嚟计，我估计佢都即系得个睇字噶啦，咁即系咁，但系系咪即系有咩私人关系咧？咁就冇乜知道，咁但系呢个咁嘅 高額嘅獎金咧就被美國都人都睇唔過眼啦

0: 即係覺得哇，你都仲俾得多過佢人工咁滯咁嚇，即係一咩要特別咁俾佢咧？
1: 不如又咁講，佢又唔係淨係醒啲美女嘅，即係唔係淨係關照啲靚女嘅，佢其中有一個男的咧都唔後生，都後生嘅呢個，咁佢就係一個啲橢圓形辦公室咧，佢個辦公室咪有總監嘅，咁佢都有送20,000美金俾現金俾呢位男子，咁即係話咧幫到佢手做到嘢又即系凑得佢好妥帖嗰啲咧，就有得打赏。
0: 嗯，咁啊，呢个系咪即系皇帝的风格咧？吓咁，但系不过特朗普啊，即系做啲行为咧，有时啊，以前啲皇帝都唔系好敢做嘅吓，包括就系炒股。咁我哋啊，大格局再讲下。
2: 财经大格局。
0: 咁啊，讲下特朗普要做皇帝啊，即系中意画下个地图，呢个就以前啲皇帝最中意噶啦，自己吓开疆辟土啊嘛，叫做吓喺自己任内啊，将个地图啊扩充啊，为留名千古。咁但系咧就吓呢个做唔做到一件事啦吓，但炒股就即刻做啦吓，特朗普咧吓即系。六個月咧就有成千宗嘅即係佢嘅帳户嘅股票交易，咁啊真係可以話係歷史以嚟最頻繁啊！究竟有人質疑佢究竟係全職炒股嘅總統，定係真係做緊總統嘅工作咧？
1: 剛才我哋喺節目都有講啦，財長貝森特都話到明啊，不對稱嘅資訊佢哋係掌握噶嘛，即係話我知先過你，或者我知你唔知嘅嘢，就係呢個贏必贏嘅一個formula嚟噶嘛。咁呢個特朗普更加犀利啦，係咪？佢中意打人之前自己空咗棋子。long 咗期油乜都得啦。
0: 咁呢个系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OGE 咧吓，喺8月嘅时候公布嘅资料嚟嘅，一直就发酵到而家都不断被推上大公众嘅视线噶啦。咁淨係6月啦，單月咧有成千宗嘅成交嘅喺特朗普名下嘅投資帳户嚇，即係我哋匪夷所思嘅啦。如果你話特首有買港股咁，我諗大家都會好驚訝嚇，究竟去買咩咧？咁嚟緊施政報告有咁多措施，咁邊啲會受惠，邊啲唔受惠，得佢知嘅啫噃。咁呢個就點解會俾佢可以咁高頻嘅交易咧？真係令人哋難以費解。咁但係粗略咁計咧嚇即係有成六月就有20多個交易日啦，咁日均佢即係都交易30到50宗㗎喎，咁呢啲數字真係極之驚人㗎，即係唔係話仲要唔係買你買一轉半轉喎，你係即係日均咁樣買當中有幾多少少係因為你嘅身份你嘅資訊而獲得即係市場優勢呢，咁冇人敢去查佢㗎真係。咁2025年咧，全年啦，咁呢个特朗普账户咧就累计咧有成21,000宗交易咁犀利啊！真系日均100宗，
1: 佢都即系炒得几行下噶，真系。
0: 即系全职人工智能炒股都冇佢咁密啊！真系啊！咁2026年第一季咧1至3月啦，有3,642宗，日均有60宗啊！咁即系真系突破噶啦吓，即系加埋咧，旧年加全年同埋2026年嘅半年咧，应该有成20,000多宗成交。咁对比佢
1: 咁啊赚紧啊，系咪啊？唔会蚀噶嘛，系咪啊？
0: 咁你要查就查唔到添啦，难以查啦吓，即系你20,000多宗，你点样揾一对几咩规模嘅人去捉
1: 中
0: 去
1: 查咧？但系佢第一年有人同佢计过，佢第一年翻嚟白宫咧，佢进账170多億港紙嘅喎，应该
0: 咁真系水涨船高咯。咁睇翻佢第一届嘅任期咧，嗰时又谨慎好多嘅吓，成个任期都系得500宗成交嘅啫。同而家你破10,000宗，真系唔同世界，唔通真系而家呢个人工智能方便咗去买卖股票？
1: 咁钱又唔会嫌多嘅，喺特朗普嚟讲。
0: 咁佢交易嘅就涵盖个别股份啦、ETF 啦、债券啦金额咧就几亿美金嘅咁即系喺净系六月份1,000宗交易里面咧都涉及7,000多万至到2亿多嘅美金嘅。咁其中最大单一笔咧就买个 ETF 咧，都成500多万到2,000多万美金不等嘅吓。咁呢个重返白宫之后咧吓，即系真系佢已经系总统嗰份人工被人笑同新加坡总理啊争一截啊。 咁啊，但系其实喺啲咁嘅额外收入咧，真系多多声啦。
1: 佢年薪40万美金啫嘛，
0: 少过阿李家超
1: 嘅。系咯，佢打赏人都唔够啦。
0: 啊，少过佢啲随从啊，啲奖金啊。咁啊，但系其中啊，即系股票同债券咧吓，投资嘅规模咧就系增长咗4倍啊。咁啊，仲有趣咧就系佢都支持呢啲加密货币啊嘛。咁佢就话自己透过家族啦吓，加密货币嘅事业啊。咁啊，即系但系个话系家族，但系用咗个名嘅 ，Trump 嘅吓 ，Trump 啊，咪埋米币吓，咁呢个话获得超过14亿美金嘅收入吓，又100亿。
1: 咁我唔明白，即系嗱，佢用咗 Trump， 但系咧佢成日都话唔系佢自己搞，即系唔系佢亲自落盘啊，诸如此类啦。咁但系你个 family 又好，或者你委托一个叫 agent 又好 ，broker 又好，外人又好，咁嗰个即系防火够噶啦咩？即系话啊，我揾阿 Raymond 帮我买，或者系佢揸盘又唔关我事嘅，咁得唔得？
0: 佢而家用埋自己个户口嘛，即系唔介意你去披露佢啊，直情系
1: 即系好敏感嘅呢啲交易。
0: 可以话无耻就无敌噶啦，真系吓，即系以前啲皇帝啊都唔系冇个人户口嘅，冇即系冇个人自己嘅资产嘅，可以话吓，即系同国家都分唔开嘅。咁最多留俾个仔做皇帝嘅时候好使啲咁啫。咁但系特朗普唔系噶嘛，佢一个任期嘅啫，任期完咗。啊！去咬呢啲咁嘅嚇，任期期間嘅利潤咧，都真係幾代人都食唔曬啊！咁呢個頻率咧，真係前所未有噶啦嚇。拜登咧，佢上一手任內嘅總統咧，4年就做咗13宗交易啫嚇，都係一啲指數基金啊，同埋啲被動工具嘅。咁啊，奧巴馬同埋老布殊啊、小布殊嗰年代咧，幾乎完全避免個股操作啊，傾向咧就即係都將啲資產咧就摆喺啲信托啊、低风险工具里边嘅，即系最任内系咁啦。啊，咁但系啊，即系唯一特朗普咧就第一个咧敢于啊咁出现呢个主动大规模交易嘅啊，即系总统。咁啊，即系呢啲咁嘅操作咧吓，即系包括买咗英伟达啊、AMD 啲半导体股嘅。啊，咁但系政府咧。啊！即系美国政府咧，又有放宽啊，佢哋呢啲咁嘅晶片咧卖去中国嘅啲限制。咁啊，前后几时入市咧？啊，咁佢就掌握最大嘅呢个市场关键信息啊。咁啊，
1: 另外油嗰度都好犀利噶。譬如佢喺2月嘅时候咧，咪2月尾咪打即系以色列打呢个伊朗嘅，即系同以色列一齐联手。佢之前呢一日定咩啊？佢好似系买咗油噶。
0: 系啊，咁啊，有啲美股啊，即系埃克森啊，即系呢个美孚
1: 啊，
0: 雪佛龙啊，吓，咁呢啲能源股啊，好多啊，特朗普都有频繁咁买卖噶，就喺伊朗冲突爆发期间做噶喎，啊，呢边啊讲紧打仗，嗰边啊自己买油股。咁啊，亦都有打仗又有军备啦，系嘛，嗱，美国啲军备股，咁啊，亦都。啊，因为佢要佢嘅政策里面包括要赶走啲移民㗎嘛，咁赋予更加大嘅規模啊，嗰啲執法机关啊，移民与海关執法局，咁就配备啲电击枪，咁而去买入嗰间军备公司呢就係即係有呢个成2亿几嘅美金嘅合约啊，就同政府呢就买啲电击枪俾个移民執法局嘅啊，嚟赶捉移民啊，捉非法移民啊。咁啊，呢啲军用股呢又係啊，即係佢有沾手喎，真係啊，呢啲交易嘅时间点呢同埋啲政策公告呢外交事件咧，即系高度重叠嘅吓，真系好容易，即系基本上中晒噶啦，用职位嘅资讯啊、影响力嘅获利嘅呢个批评咧，即系已经滚动于美国嘅民众里边啦。咁啊，民主党一个参议员啦吓，咁啊即系同埋好多嘅专家啦吓，咁都反复咁即系批评噶啦吓，就总统签署文件啊吓，持仓啊呢啲吓，根本就系影响股价嘅一个实质行为嚟噶，存在呢个结构性嘅利益冲突啊。咁啊 ，CNN 亦都做咗啲分析嘅，咁好多特朗普买入嘅股之后几日咧。啊，佢就会喺 Truth Social 嗰度咧有啲正面评价啊，有啊讲个政策点利好啊咁样嘅喎，啊咁民间团体咧又计过吓，即系有就算有啲账户咧吓，即系第三方管理嘅，咁但系佢操作嗰啲时间咧吓都好难令人。

0: 怀疑咧喺个所谓自动化系统背后系有存在啲隐性嘅干预啊，嚟令到佢有优势啊。咁啊，当然啦吓，白宫嗰啲回应就好标准嘅，就话呢啲账户系啊第三方金融机构管理嘅，特朗普本人同佢家人啊无权下达指令啊。咁啊吓，我强调话冇利益冲突啊，总统只系为咗美国公众嘅最佳利益行事咁话。
1: 哇，即系佢冇权下达指令，佢连呢个联邦储备局啊，佢都要即系啊一手一把爪咁控制啊，要啊减息咁样，佢自己嗰个 account 佢唔紧张，真系。
0: 吓、啊，咁佢点样操作啊？真系外人不得而知啦，系咪佢嗰啲美女助手帮手下达命令吓？咁啊，好唔系唔使佢自己下达噶吓，即系。啊，即系能够接触到佢啲总统资讯嘅身边人，就已经可以获得极大嘅优势啦，个投资上面啊。咁啊，但系当然佢自己喺社交平台不断咁讲话，佢做嘅嘢系为国家，唔系为自己咁啊。咁啊，即系话呢啲咁嘅批评咧，就只系激进嘅左翼民主党人嘅批评啊，系对佢唔公平嘅咁话。
1: 唔系 fake news 咩？佢话
0: 咁，佢都冇话嘅，佢真系高频交易嘅。不过话唔关我事啊，唔系我操盘噶咁样吓。咁啊呢个吓，即系即系佢又唔少嗰啲操作都系啊，即系令人哋喺个外观上系感觉到极之啊，即系。唔舒服噶啦吓，咁啊亦都好多即系政策咧吓，即系都系令到咧自己即系有优势嘅吓，咁啊而究竟美国一个咁大嘅国家讲究法治啊，咁系咪真系冇对啲高级官员有呢个财务披露嘅要求咧？咁其实就追溯翻就系水门事件为啫吓，
1: 1978年
0: 系啊78年嘅时候啊，咁啊订立咗个。政府道德法啦，啊，可以话系水门事件之后咧，就提升咗啲民众觉得，哇，呢个啊啲最高层都要提高透明度，吓，唔好等佢哋以权谋私，等公众又有翻信任，咁所以总统啊、副总统啊、国会议员啊、联邦法官啊、啲行政机关高级官员啊，咁每年都要公开自己啊配偶啊未成年子女啊嘅财务状况嘅，咁啊包括埋资产啊证券交易记录啊呢啲啦吓，咁啊2012年咧进一步就明确啦吓，咁啊联邦官员唔豁免呢个内幕交易嘅法例嘅吓，禁止利用非公开嘅资讯交易，仲要求咧超过$1,000嘅证券交易咧要规定时间之内咧向呢个OGE 申报啊，同埋公开。但系头先我哋讲啲资料就系 OGE 公开啊，特朗普嘅资料嚟嘅。咁但系咧公开就一件事啫。咁喺个法制上边咧，就冇禁止总统本人系持有同埋交易嘅啊，即系个股啊呢啲都冇任何硬性。
1: 即系冇硬性话唔可以咯。
0: 系啦，冇话法例去买卖股票系犯法嘅咁不过以前啲总统就比较自我约制，就唔去喺任内唔参与呢个股票投资。
1: 避嫌啲嘅以前嗰啲。
0: 咁特朗普就主张就唔系嘅吓，佢就话自己账户独立管理，就喺法律上已经站得住脚啦。咁当然啦，佢梗系揾晒律师。即系做晒条线，先至开始去啲交易噶啦，咁但系近年之下咧，即系美国国会又对啲议员要求高咗噶，即系收紧晒噶，咁限制你直情系啲国会议员去买股票嘅，咁而呢件事亦都继续喺美国发酵咧吓，到今年嘅中期选举11月咧吓，共和党系咪守得住国会嘅多数咧吓，会唔会俾民主党继续咧吓攞住呢啲咁嘅实质嘅资讯吓，就去攻击特朗普喺度腐败啊吓，即系喺一个前权交易啊呢啲咁嘅批评咧，就应该甚嚣尘上噶啦，咁佢守唔守得住国会呢？呢一个就即系重要嘅舞台，唔会令自己余下任期变成跛脚鸭咧。佢都好关心嘅，咁但系佢更关心应该系自己个银行账户个银码啊，就多几个位啊。
1: 咁其实咧，1972年嘅水门事件咧，即系出咗之后咧，即系大家就已经好严咁样咧去立法，咁啊，即系去到78年就有呢个即系政府道德法，咁但系呢个系讲道德啊嘛，咁 end up 究竟大家去守唔守呢条道德嘅界线咧？究竟系咪佢自己都会有个防火墙，就系佢自己想做嘅嘢同佢自己嘅个人投资或者家族嘅投资系有个分野咧？连一间银行啊，佢嗰、那个。 即係負責做上市啊、兜生意嗰個同圖，仲做 trade 嗰個都有個 firewall 啦，即係 so call 啦嚇，即係咁以，我唔可以通水俾你嘅喎，咁費事你有呢個衝突啦咁。咁但係特朗普咧已經去到一個境界咧，就肆無忌憚咧，就即係好似覺得冇問題啊咁樣咁咁，而佢賺嘅錢咧亦都好公開咁過百億咁樣去即係吸金啦。我又覺得佢唔係嗰種斂財，而係吸金，即係嗰個市度賺翻嚟啊嘛，因為我英明咯咁。这种这样的不可以叫道德沦陷，但是美国搞到这样，日后的总统或者日后的高官，他们怎么守这个道德界线呢？真的拭目以待。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天每日一股跟大家讲2601中国太保。太保2026年中期盈利307亿75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0.36%，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66亿7575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5.93%。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1.23人民币，按年增加 6.96%， 折算港币1.353。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初除净高位跌到6月26个半，跌幅超过32%，就以26个半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9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31.40.7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75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1，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1.099 倍，股息率5厘43。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高到 2.72 倍，股息率低到2厘半。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 ,2024 年市账率只有 0.395 倍，股息率9厘27。2021年市账率高都可以去到 1.48 倍，但股息率只有2厘75。以5月高位水平做目标价34.5，2025年市账率 0.98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92，以买入价跌 10%， 23.84止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FM99.7 至102.1。
5: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6: 早上8:30。
5: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接着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睇睇呢，因为有交通意外，荃青交汇处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海丽村，窝打路到翻沙田马里落一段是车多啲啲，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在豪景花园，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太和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收费广场，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西站，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嘅入面，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5: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是干燥，最高气温约是32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是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的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
9: 確診之後呢，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呢，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0: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1: 每天愛你，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6: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7: 国事小专家，
8: 大家应该都知道潮州粉果。但潮州粉果真系源自于潮州咩？点解潮州人会讲话潮州系冇粉果嘅呢？粉果据说系广州西关大户人家顺德吕蓉所创，但到底潮州有冇粉果？稍有年纪嘅潮州人嘅答案可能系细个根本冇听过，但系有人会讲话我哋有笋果、有毛米果、有红桃果等等多种果。但是就是没有粉果，而我们的果是有米字边，和粉果的果是不同。在潮汕、福建和台湾等地，民众会用米粉、面粉、番薯粉等等加工制成的食品都称之为果。在网上辨文会看到大同小异的资料，粉果源自于清初广东新语记载的粉角。到了清末民初，广州西关某大户人家一个叫娥姐的顺德吕蓉，将传统粉果的做法加以改良，例如改用情面做外皮，加入鲜虾等材料，结果大获好评，周围的酒家食肆亦都争相仿效，娥姐粉果成为了广府的著名点心。香港点心源自于广府点心，但口味和创新手法略有差异。有媒体认为，因为省港两地交流频繁，娥姐粉果很快就传到香港。到了二战之后，越来越多潮州人来到香港定居。后来香港的潮籍师傅就将娥姐粉果改成潮州人口味，例如加入花生、菜脯等等的潮式馅料，就形成了潮州粉果。再去到后来，潮州粉果仲回传到发源地广州同埋珠三角好多地方，佢嘅制作方法仲同传统粉果继续融合。就咁睇嚟，潮州粉果虽然嚟自于潮州师傅嘅手，但系发源地就系香港。娥姐粉果嘅由嚟应该冇争议。至于香港潮州师傅改良粉果嘅说法系咪真确，可能就要进一步考验。反正大家咁样讲，大家就会咁样听。而家应该有好多人，特别系香港人嘅认知入边，呢一种食品嘅名称就系粉果，又或者系潮州粉果。年轻一代可能完全冇听过娥姐粉果呢个名堂。啱啱提到潮州人讲细个嘅时候根本冇听过粉果，但系随住港式饮茶传入，而家

0: 潮汕地区肯定就找到这一样食品，潮州人对它已经不陌生。最后再补充一些资料，首先潮州有狭义和广义两种概念，狭义就是指现在的潮州，广义就是指古代去到清末的潮州府，它的主要范围是现在的汕头、潮州、济阳三个地级市，亦即是说的潮汕地区。一般人经常接触到的潮州人、潮州菜、潮州话等等，多数都是讲紧广义的潮州。另外，粤港澳粉果，原来台湾和福建的漳州一带亦都有一种叫做粉果的小食，它的果就是有米字旁，是一种 Q 弹的软糕，和今日我们提到的粉果完全是两回事。在台湾，粉果通常用来搭配糖水或者甜点去食，在网上亦都可以找到它的资料。不知道大家之后听到粉果，又会不会对它有更加多的认识呢？你好，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小豆。
1: FM 99.7，
2: 至102.1，
1: 新城资讯台。
3: 做乜咁猛整啊？
4: 星期四好多会要开，想即刻放假。
3: 仲有呢？
4: 放低工作。
3: 仲有呢？
4: 放低烦恼。
3: 不如放低紧张，享受早晨。
4: 系、啊。
3: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Hello。
6: 我系梁继章。
4: 我系黎莉。
7: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梁继章坐咗直播室。
4: Hello 早晨，我是黎莉，我企咗直播室。
6: 今日见到黎莉咧，即系简直咧眼前一亮，真系哇！呢个女仔原来咁靓嘅。因为平时咧黎莉咧就我识佢咁耐咧，都系戴帽嘅，即系由第一次开会咧到做节目咧。
4: 系啊，
6: 即系我自己都系唔可以话，我唔系话佢戴帽唔好啊。不过今日咧佢突然之间咧系拎走咗嗰顶 cap 帽嘅，即系现翻佢美丽嘅成个样出嚟。
4: 多谢。
6: 咁我就问佢啦，佢就话我希望自己咧。即系嗰个迎接阳光啦，又唔知咩啦，又吸收呢个
4: 日月精华，
6: 日月精华啦，咁样样系咁样。
4: 简单嚟讲，我直接啲，我就系想运气好啲。唔系因为咧，即系觉得硬系如果唔知道大家有冇呢种想法啦，觉得唔系好顺，有啲运滞咧，就可以改变下自己少少。
6: 佢一同我做节目，佢有呢个感觉。当阿 A 姐话俾佢同我做，佢即刻就要觉得拎开顶帽，
4: 仲要未够三个星期，
6: 未够，佢就觉得哎呀，真系运滞，条友仲喺度，条友仲系同佢做，哎呀，真系快一除顶帽。
4: 喂，但系咁啊，我希望我运气好啲，我都帮到你啊，系咪先？
6: 嗱，其实咁
4: 讲，精神啲啊，
6: 其实我都听人讲过嘅，即系咧，因为好耐以前啲人话过我噶啦，佢话你唔好成日戴住顶帽啦，又咩遮住啲运啊，咩头发吸住啊咁啊，我话唔紧要啦，运嘅嘢有就有啦，冇就冇啦。我自己努力都可以蹬翻嘅咁样咯，不过我都同意你即系做少少改变，但系佢话咧，佢咧唔戴帽咧，嘥咗十几分钟。
4: 哇，真系十几分钟啊！
6: 各位朋友，除顶帽要几耐咧？如果除顶帽要十几分钟，佢除完衫又两个钟。
4: 喂，我要讲，因为我平时连眉又唔画啊，跟住嗰个头就咁绑起佢啫嘛，戴住顶帽。但系而家咧，因为露出嚟啦，跟住咧我要画条眉啦，跟住我又要整个髻啦，个髻又好难整啦，咁样，跟住又要 gel 头咧，要喷发胶啦，你知唔知？系啊，即系。用成十
6: 一副三蛋嘅
4: 系啊，即系用咗十至十五分钟啊，真系唔好意思大家。
6: 不过值得嘅，因为你今日真系靓女啊！嚟啦嚟啦嚟啦，我哋嘅节目开始咗啦，由而家到十一点钟。
4: 事有 QK， 佢又赞我靓。
6: 因为你真系靓嘛。喂，妈妈问你一个妈妈题啊，好唔好啊？
4: 嚟啊！
6: 阿妈最惊咩包啊？三个字，妈妈最惊咩包？
4: 你阿妈唔好翘住。你俾首歌时间谂下先。
6: OK， 妈妈最惊会发生嘅呢件事就系叫做嘟嘟包。OK， 好，下期跟呢首《全人类高歌》嚟，我哋一齐嚟。

听紧新城资讯台，呢、這个早上有胡亮嘅张今日嚟你话俾你听，半日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温32度，都好似好夏天 feel 吓，稍微两阵嘅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而家有少少清凉感觉嘅，28度嘅温，相对湿度64%。话俾黎莉小姐听，呢个阿妈最惊嘅咩包？其实有个仔字，因为关你个仔字嘅。咁到底系咩包呢？大家都可以 WhatsApp 嚟睇，你又估唔估得中？好嘛，好嘅，好嘅，我哋继续交俾太极啊！

0: 朝头早八点半到到呢个十一点钟就会有呢一个 Hello 早晨嘅。
1: 我越嚟越唔中意你啊！
0: 我都系，
1: 我唔中意你每朝咁样考。你明唔明？我真系用咗一首歌嘅时间啊！
0: 其实
1: 是
0: 一个苦心嚟嘅，即系希望你咧，每一个基建咧都要 touch 着佢噶嘛，咁啊脑筋都要 touch 着噶嘛。做节目咧，我哋要运转啊嘛，咁所以咧就 touch 着个脑，谂下嘢啊，喐下佢咁。
1: 我今朝已经做咗一轮嘢噶啦。
0: 其实个答案系咩？你谂唔谂到？
1: 即系谂，我真系
0: 头先你妈又你都讲咗几个咩死仔包、衰仔包噶。
1: 系啊，因为我哋个直播室控制员咧，佢就话哦，咪就系衰仔包咯，谂到咗，跟住我就不断停留咗我仔个样啦。
0: 好，黎丽小姐，请你一阵间喺呢个黄埔花园买一个衰仔包俾我食，有冇得卖啊？
1: 冇啊。
0: 咁咪系咯，而家我讲嗰啲街有得卖噶嘛。你走去试下饼店，唔该俾个衰仔包我，咁睇下佢俾唔俾你。
1: 肠仔包。
0: 就系啦。抢仔包，俾人抢咗个仔，所以阿妈最惊嘅。另外一个最残忍嘅系咩啊？咩饭你知唔知啊？煲仔
1: 煲仔饭呢个我知道。
0: 我讲下先，你话咗一年糊中，
1: 但系抢仔包真系唔记得啊！好嘢又啱喎，
0: 俾人抢咗个仔喎。
1: 哦，
0: 几惊系咪先？
1: 你好嘢啊！
0: 唔好嘢，呢啲都够啦。即系识嘅唔好叻，唔叻，不过唔识更加唔叻。识嘅唔系叻。唔识嗰啲，
1: 人生真系好攰啊！又要翻工，又要面对住梁继章每朝考我嘅，
0: 人生好攰咩？我知咗七十年啦，不过我仍然好快乐，仍然好快乐。喂，八点四十六分啊！其实咧喺每一天咧，你见到街上面咧好多翻学嘅小朋友咧，有时都几攰，可因为喺校车里边咧，佢瞓晒觉嗰啲猪仔咁样。
1: 系啊，即系我自己小朋友嗰间学校都算好啲嘅，佢系真系八点半咧先入校园嘅啫，因为以往应该系八点入校园，咁但系当然啦，佢放学放迟啲啦，咁。所以咧，我仔系七点钟先，七点三先起身嘅。咁但系我见到其他即系嘅同学仔咧，哇！佢哋即系嗰种眼瞓程度，我真
0: 系
1: 好明白。
0: 同埋咧，因为咧，大家如果爸爸妈妈咧，你会知道佢唔系专登嚟接你个仔啊嘛，佢校车啊嘛，佢可能接廿个。咁咧，第一个站嗰个咧。就要等十九个站，你明唔明？
1: 系啊，冇错，
0: 系上完车之后要等十九个堂仔，佢先至翻到学校。咁所以嗰啲会真系嚼嚼声咯吓。校园里边好多嘢咧。

0: 其實除了咧賽後車之外咧，喺呢啲咩校園 secret 啊，又指咩網上咧，近期咧都好多一啲新聞咧，都係關於學校啊、老師啊發生咗啲咩事啊。咁而其中一單咧，我早排都聽到，都幾多人講嘅。
1: 係啦，不過咁樣啦，我哋而家休息陣先啦，因為咧，我覺得呢一單嘅關於中學生嘅情況咧，咁睇下大家點睇啊。
2: Hello， 早晨。
0: 早上8:48，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5: 永别啦！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6: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7: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8: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ke You Love Me. Shakira, Burna Boy, 再来那首 Die Die.

0: 个礼拜亦都系九月份头炮嘅冠军啊！美国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Choosing Texas》。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电爆流行榜。
2: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3: 喂回来了 Hello 早晨，听听你是新城资讯台，
4: 是我是黎莉，
3: 我是梁继章，
4: 是的，今天讲这一单新闻呢，就是其实梁继章你之前呢都有大概有提过，
3: 做心中情我咪有讲过，
4: 是的，因为呢在上水呢有一间的中学助理副校长呢就问女生，就说你穿黑色的内衣呢是不是勾引这个男同
3: 学，其实有少前文的，他的前文呢就是在台上面呢就同大家粉饰緊个穿校服嘅指示，即係你要咁穿咁穿咁穿，穿白色内衣唔好穿黑色内衣啊，啊唔通你想勾引啲男同学咩咁样，即係佢其实叫人唔好穿，同埋你点解要穿黑色，即係唔通你想勾引啲男同学同埋老师咩咁样。
4: 係啦，咁啊跟住呢其实而家呢教育局呢都系即係回复啦，就系、是、都系调查当中嘅，都收到呢就系、是、学校就事件嘅通报，咁啊都系知道呢就系、是、校方呢都系按本校机制呢就系、是、处理緊有关嘅事嘅，咁啊都系同学校呢会继续呢个紧密嘅联系。咁啊校方呢都有提到啦，其实知道呢喺网上面呢有好多唔同嘅讨论啦，咁啊亦都系呢会见就系、是、全体嘅女同学再次呢就系、是、解释呢讲座嘅内容，并向受影响呢同学表达衷心的歉意，咁啊都系学校都鼓励同学，如果有需要的话咧，就可以同老师啦，同埋社工沟通嘅、
3: 嗯。其实我觉得咧，即系说话本身可能未必有嗰个意思，即系侮辱个意思。不过咧、嗯，听者可能有心就觉得我唔舒服，总之就系唔舒服咁样。佢嘅原意只系提醒你唔好着黑色嘅内衣。讲其实讲完噶啦，大家唔好着黑色内衣啊，唔好睇。其实讲完噶啦，可能即系，但系有时人冲口而出就系会加咗一啲。可能会人哋听咗唔舒服嘅说话咯，
4: 系，但系
3: 我有冇讲啲令你唔舒服嘅嘢？
4: 有我直接讲噶啦，你放心啊，我咪最大能力就系咁样。
3: 我几想有啊，真系
4: 有我直接讲，但系咧我嗱即系嗰句啊，嗱我以个人嘅身份
3: 嚟嘅名
4: 义系啦，我咧
3: 唔代表新城立场，
4: 冇错，唔代表新城立场，亦都唔代表所有女性立场。其实我好憎着白色内衣，真系唔好意思。
3: 点解嘅？
4: 因为咧。白色內衣，我覺得所以嗱，我真係咁啱今日咧，哎呀，
3: 我
4: 開個拉鏈俾梁繼章聽先。
3: 好，喂，我冇睇，對唔住，我冇睇到乜嘢啊！嗱，各位啊，包括黎你個老公，我冇睇到啲咩啊，千祈唔好誤會你咁樣講咧，定係誤會我大佬。
4: 唔係，我要講，因為咧，我今日著一件白色衫，咁啊，所以咁啱咧就係著一個白色嘅運動內衣嘅啫，咁樣。咁但係平時咧，如果真係有啲唔係出邊白色衫啊，或者根本睇唔到入邊係點樣咧，咁啊，咁我就會真係著黑色或者深色啲嘅咁樣。原因係佢冇咁容易污糟。同埋咧，我呢件白色衫咧系意外地买嘅啫。
3: 你污糟嘅咩？你个人？
4: 我觉得白色嘅
3: 衫你惊会整污糟嘅咩？
4: 我觉得所有白色嘅都好容易污糟嘅。跟住咧，譬如咧，有机会我呢件白色衫咧，我一除衫嘅时候咧，我会 high 到化妆品啦。咁跟住个内衣咧，如果佢有机会咧，
3: 真系谂好多嘢真
4: 系。真系啊！跟住佢有机会变黄啦。咁你变黄嘅时候，就算系自己着喺入边，你都觉得好核突啦。咁跟住你就可能
3: 阿苹果佢谂咗一百样惨嘅事情，即系有一件白色衫咧，佢可以引申到一百样惨嘅事情。嗱，我咧作为男士咧，我好少对呢样嘢咩底衫咩色啊外边咩，我唔会谂呢啲嘢。但有一日咧，我着白裤嘅，着白裤。咁呢攞咁啱我嗰日顺手攞个黑色嘅内裤，我老婆就拍停我啦，搞错啊，梗係唔可以咁啦，你透㗎嘛。
4: 咁
3: 咪
4: 透係
3: 咁又咁又点呢，透咪透囉，係咪先。我咁又即係咁又点呢，即係我心諗。但係而家啲人就好似觉得呢样嘢好似好唔得咁。咁又点呢，透咗咁又点呢。
4: 嗱，如果我係着白色
3: 透嗰条裤咗嘛，又唔係睇到我身体。
4: 但係透咗个黑色嘅内裤，我觉得纯粹我嘅想法，我觉得唔好睇囉。系啦，如果佢即系你着翻条浅色嘅内裤，咁我觉得冇咁唔好，即系唔会唔好睇咯。
3: 嗱，不过呢间中学咧，暂时咧即系我谂佢哋处理当中噶啦，同埋都明白以后我谂个初心系好，但系可能个表达会希望 smooth 啲咯，或者即系圆滑啲咯。
4: 系，不过咧，如果提到咧中学生，即系可能系佢哋嘅校服，较早之前咧，我唔记得咗我哋有冇提过一样嘢啦，就系咪第一日嘅时候，咪好多同学仔喺出边排队嘅，有阵时我都会觉得啊。究竟校服的时候，大家因为以前呢，我记得呢老师都是喜欢拿把尺呢就揩我哋嗰条裙嘅，系啦，究竟条裙你及唔及膝啊？咁样， 我细个时候，因为好怕热嘅。
3: 我知道啊，你系咪整八楼嗰啲啊？
4: 嗯，
3: 即系整八楼，即系话咧，翻学嘅时候就放翻落嚟，一嚟开学校咧就吸接翻上去嗰啲。
4: 我好乖噶，我真系及膝噶，
3: 好难相信系咩啊？及膝
4: 系啊，我真系觉得好热，咁真系好热。
3: 咁你点啊？
4: 咁咪照及膝咯，因为唔及膝嘅时候，
3: 我以为你后有后着添，我真系好怕热噶，所以我以为有所以添，冇
4: 冇，因为我成日都系个有阵时我都会谂嘅啊，嗰种及唔及膝，咁你唔好咁短，咁系咪？都应该唔咁短嘅，你翻学啊嘛咁。咁但系我有时见哇，吸晒成个室咧，老师又真系好热噶喎。咁啊，同埋女同学咧，我记得我哋以前咧都系中意咧，就算几热都好，譬如而家系几多度啊？28度，就算30几度咧，都会着住嗰啲
3: 冷背心。
4: 系啦，都会着住冷背心嘅，因为唔你问我点解
3: 透嘛？
4: 唔想去透啦，同埋好似唔使 show 咁多肉，同埋好睇啲咁样咯。
3: 诶，嗰日有个老师讲咗另外一个角度，佢话因为嗰啲女仔开始发育啦，而佢觉得呢样嘢有少少即系唔系咁想俾人睇到咯，即系嗰个明显
4: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对于呢一个究竟同学仔系啦，即系究竟系咪白色啊、黑色啊咁？嗯，我都唔识讲，系不过可能老师有老师嘅立场啦，咁咪咁，但系系咯，总之翻同学，我觉得系真系最紧要开心嘅。
3: 冇错，
4: 如果真系觉得同学仔你系唔舒服嘅时候，我觉得都真系不妨下，因为只系开学3个星期，系啦，2个星期啫嘛，都未够咯。咁，我觉得有啲咩唔开心嘅嘢，不妨真系同老师同埋即系家长一齐去分享下吓。好，带嚟呢一首嘅歌曲啦，我都好中意，佢哋三个都睇过，佢哋都系。一班好好嘅年轻人，最紧要做音乐又好，或者系翻学都好，最紧要开心。就好似佢哋名字系 FYP， 分别有 Billy、霍金同埋 Emiko， 你都带嚟佢哋嘅创作《天下也一样》。

0: 时间8:59，听紧你嘅新城资讯台有 Hello 早晨。FIP 嘅呢一首《天下也一样》。继续早上11:00，一路喺呢个新城资讯台陪住大家，唔好行开咯噃。唔好错啦，咁其他更加精彩嘅节目咧，一阵翻嚟咧就会喺呢度送俾大家嘅，千祈唔好行开，一阵翻嚟我哋继续倾偈。
1: Hello， 早晨。
0: 早上9:00。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争将会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特朗普在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表示，不寻求和伊朗谈判，选举一结束，这场战争就会立即终结。在谈及油价的时候，特朗普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长一些的时间，但重申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会回落。美伊战争持续7个月，近日局势再度紧张，引发伦敦布兰特期油升穿每桶$100水平，是7月以来首次。美国汽油价格最新亦都升至每加仑大约$4.15，较去年同期高出近$1，创劳动节同期新高。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以23票赞成、3票反对、8票弃权通过决议，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由英国、法国和德国共同推动，说伊朗违反其核不扩散义务，要求伊方纠正行为，并允许展开核查，确保核材料没有被用于军事用途。西方多国支持决议，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尔反对，印度和埃及等8个发展中国家弃权。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部分国家袭击伊朗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干扰正常核查进程，其后又以核查受阻为由推动通过决议，质疑有关做法无法弥补有关国家政策和行动的失败，亦都不会在联合国安理会取得任何成果。中国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在会议上就指出，政治对抗无助解决伊朗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回归对话谈判，中方将会致力推

0: 而取得突破。塔斯社早前引述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表示，美方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俾各方直接交流，无需美方代为传话。佩斯科夫当时回应话，俄方唔排除重启会谈，但目前讨论时间同地点为时尚早。民意調查顯示，雖然美加貿易戰帶來經濟代價，但加拿大民眾依然支持總理卡尼，認為卡尼是少數敢於對抗特朗普的世界領導人之一。民眾期望加拿大透過對美加徵報復關稅，向美方施加經濟壓力，同時保護加拿大本土產業。由加拿大电视网委托开展的民意调查显示，加拿大对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的支持率创历史新高，千几名受访者入面，七成半人明确支持报复性关税，另外有一成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相关政策。大部分民众说可以接受关税带来的通胀后果，三成八民众愿意为日常商品支付更高价格，虽然近三分之二受访者担心关税会对个人生活造成影响，但加拿大人已经用实际行动抵制美国加征的进口关税，同时对特朗普屡次扬言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五十一个州表达不满。美国苹果公司举行秋季新品发布会，推出苹果首个可折叠屏幕 iPhone， 亦都是苹果新任行政总裁特劳斯掌舵之后苹果举行的首场发布会。苹果新推出的可折叠屏幕 iPhone 售价由$1,999起，与三星同类可折叠屏幕手机的开售价相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咧约系32度，稍后咧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咧，听日系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嘅气温咧稍为下降，周末期间咧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
1: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2: 传统化疗容易引起副作用，相比之下，现今的标靶药有什么优势？不同世代的药物在安全性上面有几大进步？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来肿瘤科专科药剂师郭静之讲解新一代标靶药的药理和安全性。
3: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15，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5:15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4: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5: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7: 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8: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沙田污水处理厂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提提新。

0: 解区交通，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马窝，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系隔田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排到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嘅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过海龙尾系广告牌，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清姐点醒你，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2: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3: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4: Hello， 早晨，黎莉小姐，你记唔记得琴日我哋讲嘅野猪啊？
5: 其他
4: 你记唔记得讲点解会讲野猪？因为你个朋友行山
5: 咧，系啊系啊系啊，
4: 见到野猪好惊啊。其实行山咧唔单止要惊野猪，反而野猪唔系经常会出现。你知唔知比较多同埋比较担心嘅系乜嘢？
5: 马骝又唔系啦，
4: 蛇啊，又有草嘅地方系啊，所以咩啊拨草寻蛇，即系你搵条棍拎撩先。即系如果有蛇嘅话，我试过嗰阵时住啲村屋咧，有一日起身出门口咧咁样，一打开道门，啱啱想踏只脚出去咧，即刻缩翻，有条蛇喺度打咗个蛇饼喺我门口嗰度，咁样咯。仲要系啲青竹蛇，即系好毒嗰啲，所以大家就小心啲咯。不过今日咧见到一个新闻咧，就话有啲人咧行山咧撞到乜嘢咧，唔小心触及蜂巢啊。
5: 哦，
4: 蜂巢都一个好大可以引起好大嘅伤害嘅，你有冇试过俾蜜蜂针噶？
5: touch wood冇，
4: 系啊，因为咧一针嗰种火辣辣嘅感觉，跟住你开始红，跟住开始肿咧，好痛噶。
5: 我记得我以前中学嘅时候咧，我哋排队噶嘛，咁啊排队即系早会嘅时候，有个老师突然之间晕咗，跟住后屘咧发现咧，原来佢系真系俾只蜜蜂咧就系针咗只脚，
4: 真系晕，
5: 系啊。跟住就晕低咗，跟住我就觉得哇，蜜蜂好恐怖啊咁。但我成日都系觉得我仔咧唔知点解好惊蜜蜂，但我有阵时都谂，其实你唔搞只蜜蜂，佢应该唔会搞你噶嘛。
4: 又未必，又未必。嗱，琴日咧就一点几咧，有11人喺白沙湾近啲嘅老虎岩咧遇上蜂群，其中有两个男子咧被针伤咗，好彩咧都唔系太严重，咁啊送咗去医院咯，咁样咯。我试过喺我好细个时候有一个好得人惊嘅经历，我咁多年都记得。咁嗰阵时话说咧。我哋屋企附近应该系近山嘅，有人做蜂场嗰啲，即系养蜜蜂嗰啲。好啦，突然间有一日，我哋全日去咗街，翻嚟咧，夜晚嗰阵时，我咁样上床瞓啦，咁样爬上床嘅时候咧，只手一拍上去嗰张床嗰度咧，因为碌架床嚟，我要含上去，只手一摆上咧，好似绑到啲吉尖嘅嘢咁样，咁我即刻跌痛到跌咗落嚟，然后开灯睇下咧，有一只蜜蜂喺度嗡。都唔特止，系成间房不停百几只喺度飞，
5: 好惊啊！
4: 搬咗冇问过我哋搬咗入嚟住啊，即系用咗我间房捉咗个好似类似一个斗嘢咁样样。
5: 佢系借宿一宵啫。
4: 咁点算咧？你话佢唔走噶啦，佢唔走噶啦。
5: 咁你后屘有人清理啦，应该都
4: 唔系啊！嗰时我阿爸阿妈好勇敢啊，嗱。我哋三个啊嘛，家姐、哥哥、我三个。嗱，我哋今日咧对付蜜蜂，大家着雨衣，咁啊，大家着晒雨衣啦，嬲住晒啦，遮住块面，买咗几支咧喷嗰啲杀虫剂嗰啲咧，就咁咯。即系其实真系好危险，因为你又冇嗰啲知识啦，你又唔知道应该点做，咁就揾杀虫剂咁喷，咁揞住块面啊，着住雨衣，咁最后就大部分都。噴死咗，咁跟住佢其他飛走咗，咁即係好深個經驗。
5: 我以前咧喺娘家嘅時候啦，即係爸爸屋企啦，係啦，
4: 幾乎又喺我屋企添。
5: 娘家係好多特別嘅嘢入咗嚟嘅，即係我
4: 你啊嘛，包括最特別嗰個咪你咯，
5: 懶蟲同埋懶鼠，貓啦，自來貓
4: 咩叫入咗嚟？
5: 入咗間屋度，自來貓啦。

0: 来狗啦，自来雀啦，好多时候。
1: 自来雀系点啊？入嚟做咩？
0: 飞入嚟咯，
1: 捉巢。
0: 冇啊，长唔小心飞咗入嚟个厕所啊！我试过一开门就飞咗只嗰啲彩雀啊，入咗个厅啦。
1: 但系咁又好喎、
0: 啊。系啦，跟住只猫啦。咁有一次咧，我都觉得好特别。有一次咁啱咧，有一只自来雀就飞咗入我间屋度啦。咁我咧就养住佢啦，系啦。
1: 即系索性养。
0: 系啦，索性养住佢啦，咁样。咁因为我哋都有鸟笼喺屋企啦，当时。咁啊养住佢啦，咁然之后咧就咁啱咧，唔知点解屋企就螳螂。但系话说咧，佢嗰只螳螂咧就要咧喺我。喺个无啦啦咧行咗出厅度，跟住我觉得惊讶啦，点解喺间屋个厅会行一只螳螂？你要记住，我系住屋村，唔系村屋。跟住我住15楼，咁我又怀疑咧，因为咧爸爸系做地盘嘅，我怀疑佢唔知系咪即系袋咗只螳螂翻嚟，定系佢自己只螳螂唔小心入咗啦咁。结果咧我就。即系唔好意思，大家，我就将只螳螂就俾咗只自来雀食。
1: 哎呀，真系惨啊！五度拆巢啊，真系。
0: 系啊，但系只自来雀好开心，系咁喺度食只螳螂咁。因为我就觉得好多譬如你啱啱所讲蜜蜂啊、蝉啊，太多啦咁。但系
1: 近山嘅咩？
0: 唔系。
1: 嗯 ，OK。
0: 跟住咧，我因为你一讲话究竟可以点做呢？我试过个朋友，我咁讲，我隔篱邻居都试过，系入咗只蝙蝠就入咗间屋度，因为我咪琴日系啊，但系俾你入咗只蝙蝠，你会点算？
1: 好狼狈，
0: 真系好狼狈。
1: 系
0: 话说因为我自己即系我琴日同你提过啦，我都系住山上面啦。其实我行上山嗰下咧，我已经成日都见到蝙蝠噶啦，咁样，因为佢哋嘅拍翼嘅声系唔同，咁我哋望上去，我都同我仔讲，哇，有蝙蝠啦，咁但系喺条街度见到啦，同你真实喺间屋度见到系两回事嚟噶嘛，咁试过咧，即系喺间屋度咧，我个朋友咧系嗰个蝙蝠入咗嚟之后咧，就匿咗喺床下底咯，即系你都唔知点捉好，你明唔明？
1: 因为你又惊佢咬你噶嘛，
0: 系啦，你又惊佢咬你啦，咁但系。其实你唔应该喺度噶嘛，咁唔通你同佢共处咩？所以有时候我都会谂下，究竟如果啲即系唔好话自来，因为自来雀，我试过有一次只自来雀，应该系佢睇唔到嘢，咁亦都系就嚟死啦，我知道佢应该。咁跟住我就拎住上手，咁跟住就戴晒手套，咁好似呵护鼻子咁，就同佢讲啊，你走啦，咁
1: 走啦，
0: 系啦，你走啦，系你
1: 真系走咗啦，
0: 佢真系走咗。
1: 你千祈唔好咁对我，知唔知？你咁大，你咁大嘅摧残，
0: 乖啦，梁继章，
1: 摸两摸佢即刻走咗。哎呀，原来佢系糊票你啦。哎，好啦，9:15，听一齐。Hello， 早晨。
0: 好，带嚟呢一首歌曲啊，吓，其实人生咧，好似呢位嘅歌手所讲，你唔知道之后会系点样嘅。虽然歌名是 Hey Fiona， 但是他都提过其实你可以 Hey 很多东西都可以，是 Hey Michael， Hey Chris 都可以，他是黄淑曼。

0: 室外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3%。听紧就系 Hello 早晨
1: ，Hello 早晨，
0: 9:20。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煲剧、打机、工作压力大，令你唔够瞓。有研究发现，充足睡眠有助降低患心脏病嘅风险。瞓几多先够？瞓得太少会有咩心脏危机？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心脏科专科陈良贵医生讲解睡觉同心脏病嘅关系。
4: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的Poodle，小Poodle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2: 国事小专家。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6: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0: 黎莉小姐，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即系装，你有冇试过咧？即系爆？爆脾气啊！即系嗰啲叫点啊？即系发脾气啊！即系好巨大
7: 的。我会啊，试过啊。
0: 系啊，当你咧发好大脾气之前咧，你知道自己会即将发好大脾气咧。
7: 系。
0: 你觉得你喺嗰刻揿唔揿到自己咯？
7: 我而家咪成日都系咁样咯。教我仔嘅时候，我即将面对住佢呢个行为、呢、這个状态、呢、這个态度嘅时候，我就知道我即将会发一个好大嘅脾气咁样。跟住我就同我仔讲：，妈妈而家冷静一下。我唔同你讲嘢住，跟住咧我就入厕所即系厨房摊头一阵，跟住咧佢就会喺适当嘅时候就会入嚟咯，跟住就话啊妈妈对唔住啊，我错啦咁样，跟住我就会平心静气讲，你知唔知头先错啲乜嘢？你系唔应该咁嘅态度，巴拉巴拉啦咁样，系啦。
0: 其实咧好似好老生常谈，不过其实如果你即将发好大脾气咧，你能够喺嗰一刻。停两三秒想一想，或者你跟住会做嗰样嘢咧，系会即系唔再做啦，即系你会做啲好伤害性嘅嘢啦，对人对自己啦，咩都好啦。而嗰样嘢咧，你做咗咧，过咗之后你会好后悔。点解我头先要咁咧？无论系讲一啲衰嘅说话啦，做一啲好破坏性嘅说话嘅嘢啦，咁样。好似琴日咧，即系喺一个便利店啦，有个男人啊排队排得太耐，无论咩原因都好啦，或者佢觉得个店员做嘢慢，或者前面咧啲人咧问嚟问去问嚟问问都唔完咁样。咁所以咧，佢就忽然之间发脾气，佢揸住啲罐装饮品，佢本来想买嘅，就攞去作烂嗰个收银机，同埋作烂啲其他物品，即系作烂咗几样嘢啦。咁走咗去，第一你一定会有刑责啦，
7: 系
0: 破坏人哋啲嘢嘛。第二咁又点咧？咁又点咧？你都系排唔到队，你都系想买嘢啫嘛。即系最 worst 嘅，我有时我都排到好猛噶。哎呀，点解佢前面嗰个问咁多嘢？哇，点解佢又唔知煮咩鱼蛋，又煮鬼死咁？
7: 煮面啊！
0: 咁我咪唔买咯，你咪摆翻低唔买咯，再咁咯，即系个分别就系你摆翻低你唔买，同你作烂啲嘢，跟住警察拉你系两样嘢嚟。
7: 系，我试过咧有一次咧有一位嘅，我都系排队啦，咁跟住后屘咧就系嗰位嘅店员咧收银嗰位姐姐好好，佢就同嗰人讲啊，你买4支咧就喺有平啲咁样，咁跟住个叔叔就话。 照俾钱啦，你讲咁多做咩啫？咁样，跟住我心里边谂，咁啊，嗰个姐姐都话，其实我都想提你平啲啫，咁样唔使噶啦，你快啲啦，咁，跟住我就会觉得，喂，其实人哋都系想帮你，可能平啲，
0: 唔使啦，唔该咪算，
7: 系啊，有啲优惠，
0: 你都系要用同样嘅气量讲一句说话。问题你嗰个说话你讲得好听，人哋大家开心咁解，人哋翻工都系为翻工啫。
7: 系啊，所以有阵时我都会觉得，其实系咪可以收起？大家脾气，不过我讲呢句说话时候，我都系谂，我都系明白有阵时脾气呢家嘢，发脾气嘅意思系咩？发脾气就系你嘭一声，
0: 控制唔到自己，
7: 就系上唔到嘛，系。我记得我听一啲嘅即系朋友仔都提过咧，其实咧唔知去到25岁，系啊，前额有一啲嘅组织，佢先系叫发育完成，咁佢先可以叫做稳定到你嘅情绪。
0: 有啲组织啊，
7: 我唔记得咗乜嘢嘅，我唔记得咗乜嘢嘅，系啦。咁但系佢话其实咧，所以点解我成日记住呢样嘢咧？我成日记住就提醒我自己，其实小朋友咧前额嗰个位咧，我唔记得前额叶定系咩啦。如果有人话俾我听下，即系其实佢系未发育完成，佢系未控制到自己嘅情绪。
0: 但系唔系，好多大人都会发脾气噶。
7: 所以佢咪系我
0: 六七十岁嗰啲打交都系嘭嘭声，有一对夫妇两即系两对夫妇打交都系嘭嘭声。讲
7: 上
0: 讲
7: 自己啲嘢出嚟啊？
0: 唔系啊，我见到啊，箍住晒。
7: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坐好似话。
7: 哦，系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发脾气嗰家嘢。但系咁讲，我唔知道你会唔会认同。有阵时咧发脾气咧，系唔知点解佢对屋企人咧容易发脾气啲。
0: 因为你觉得佢唔会嬲。
7: 但系就最伤害性。
0: 最伤害性。
7: 系，我记得有一次咧，我又唔系发脾气嘅，我有一次嗌交啦，咁样同屋企人，跟住咧真系一个，我都觉得嗌得几大嘅一场交。咁点知咧，我仔嗰时好细个，咁啊，佢原来一切都看在眼内。咁然后咧，佢就
0: 同埋佢好惊添。细路仔会好惊噶，大人嗌交。
7: 系，但系当时嘅时候，即系当嗰时真系控制唔到，即系后悔到不得之了咁。咁但系就同自己讲，唔应该之后啦，系啦，同屋企人梗系和好如初。但系原来小朋友一切都系看在眼内，所以我觉得大家好似啱啱即系 Michael 所讲，你发脾气嘅时候，不妨停一秒、两秒、三秒。
0: 你唔得，你起码五秒，因为你脾气比较大。
7: 我脾气真系好大噶，可以
0: 冇错，五秒先够。喂，发脾气有时喺人眼中就系坏人一个，啱唔啱？
7: 系啊，不过佢唔系坏人，佢系黎长安。

0: Hello， 早晨。
1: 早晨时间9:30。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嘅就系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近马线排路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另外，因为有坏车，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沙田污水处理厂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新界区交通，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天转，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排到去海丽村。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旧中联办旧士打道出中环龙尾仔运动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读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2: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1: 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又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同会有几阵嘅骤雨噶。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8: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超所值的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给你品味生活圈，
1: 逢星期六上午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3: 2026年第3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Romantox 张雨晨。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阿莲。

0: 晚上7-9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2: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3: Hello， 早晨。
4: Hello， 叔叔。
5: 人仔细细，
6: 巴里丽丽。
7: 时间去到早上嘅9:34。先请我嘅好拍档好师傅出嚟先，就系嚟自 ABC Pathways 嘅负责人就巴里，巴里你好啊！
8: 早晨，大家早晨。
7: 今日同巴里讲，喂，不如咁啊，我哋都讲咗咁多就系教小朋友嘢，不如我哋今日试下开放我哋嘅电话热线，系啦、
8: 啊。
7: 如果有任何关于凑仔啦、教仔啦、学业方面等等，你觉得好头痕嘅时候，我都开放住呢个热线18349971834997，有任何问题咧，都系可以问巴里嘅咁啊。咁我哋咧可以接听听众电话啦，同佢倾下偈啦。咁即系点解无啦啦就同我巴里讲，喂，不如即系我哋试下接下电话，因为我哋好少接电话嘅咁。因为尤其是开学啦嘛，即系其实都冇两个星期啊，我唔记得咗几耐添。但我觉得咧。哇、哦！第一日啊，巴里啊，十万份通告啊，
8: 作为一个妈妈，
7: 好多通告要签啊，你知唔知道啊？即系嗰种嘅苦况咧。咁、但系我觉得我哋为好多小朋友要准备好多嘢，或者叫小朋友你要准备啲乜啊？准备你每日起身啊，成、原来好多个父母咧。嗱、我唔知道父母你哋会唔会打电话嚟，因为咧即系有人同我讲系啦，同埋佢哋会有人都会话啊，佢惊会俾人知道系边个啊咁样嘅，即系有人同我讲过系啦。咁 anyway 系啦，咁我哋总之开放住电话热线18349971。但系有唔少嘅父母咧都有问我好多唔同嘅问题，即系例如想开学之后，因为真系过咗暑假好 h 啦，好轻松啦，甚至最近有朋友同我讲，佢话佢女咧系迟咗瞓觉啦。即
8: 系以
7: 前
8: 开咗，可以放松啦，暑假就晏啲瞓啦。
7: 系啦，咁跟住嗱，我将一抽嘅问题问晒巴里先。我仔琴晚咋，佢同我讲，妈妈，我依家佢以前可能都系10:30瞓，我而佢早半个钟，即系10:00，暑假时候10:30。佢妈妈点解我唔可以打机嘅？咁我话你开咗学啦嘛，开咗学唔可以打机噶啦。咁平时可能我哋唔会俾佢放题嘅，可能一日半个钟头。佢但系其他同学仔都可以噶，点解我唔可以嘅咁？OK， 唔识答，巴里，真系 sorry。
8: 你想我答咗先，听晒先。答咗先，
7: 我好答咗先啦。
8: 好，嗱，其实我哋要个小朋友要同我哋共同进退啦，或者我想去达到佢某一个行为，我哋一定要令到佢明啊。头先你个答案就系话唔可以。佢问点解唔可以？咁你觉得我应该点答先令到佢觉得自己都觉得可以 make 啲嘅 decision， 其实真系唔可以咧？
7: 我唔识，我净系对唔住，好似我一开头仲系师傅添，徒弟完全唔识处理，完全冇谂过。
8: 嗱，因为我哋而家唔能够令到小朋友明白我哋谂紧啲乜啊嘛。咁我又问啦，你点解唔得啊？你话俾我听，你好直接作为一个妈。
7: 因为以前都唔得噶啦，不嬲。其实我同佢不嬲都唔得噶，只不过暑假的时候我俾你玩下啫。咁但系而家开学啦嘛，咁梗系唔得啦。
8: 你俾佢玩，即系佢仍然系被控制，佢唔识去决定噶。你俾同唔俾嘅啫，即系我哋唔系教紧一个小朋友有一个自律性或者一个。认知嘅层面令到我应该咩叫做应该唔应该做，我净系每一日咧就希望期望求神拜佛，你今日心情好俾我啦咁，系咪嗱？你一定要将你谂紧担忧嘅嘢一次过同佢讲噶嘛。哇、啊，平时放假咁啊，梗系可以啦，11:00、10:30都得。但系你听日咪要翻学先，你几点钟起身先啊？你觉得应该几点钟要瞓几多个钟头觉？你叫佢计啊，你自己计。
7: 系、
8: 咁你觉得你瞓咗上床系咪即刻瞓着觉啊？如果你不停要令到佢谂到个 consequences， 即系个后果啊。如果你听日唔够瞓，你听日翻学，如果又迟到，你又好赶，跟住又破坏我哋个关系啦，跟住我又要闹你啦，跟住你翻学又冇精神啦，跟住你都唔知翻学目的系为咗乜。原来你成日嘅翻学目的就系为咗最嬲尾，就系因为最嬲尾嗰半个钟头打机，或者瞓懒咗，就连累咗一日。日以继夜，你人生就系咁样，系咪你想达到呢个目的啊？
7: 但系咁细个嗱，因为
8: 唔好成咁细个，你嗰个好大啦，
7: 唔系成我嗰个嘅。我另外我收到咧一个妈妈佢 message 我，佢又系有呢个情况。
8: 我可以话俾你听，4岁都可以讲，
7: 吓，因为我个 friend 嗰个系细我一年嘅，系啦，其实两个都系咁样，佢哋就话哇好难收啊，因为开学之后，
8: 因为咧我哋从细唔习惯讲咧，佢哋就唔会识噶啦。我好记得我个细女啦，佢四岁五岁，有一次佢就妈咪你同我睇过出去啦，出上演咗啦，好好睇，但我好忙，我好忙。跟住佢就就我就话不如咁，你而家即刻查下究竟边度。问爹哋边一度有戏院喺我公司附近，几点钟场？跟住佢查完，妈咪，我可以睇啲场两点几。咁跟住我话得，你叫爹哋车你嚟，我陪你去睇。
7: 系，
8: 但系你要应承我一样嘢。因为妈咪要做嘢，妈咪好忙，你唔可以睇完之后掠住妈咪，你要继续陪我啦。点解你要咁啊？
7: 系我要食嘢啊，系啊，好难得啊。
8: 知得到你，佢又想继续知噶啦。
7: 系啊，冇错，系啊。
8: 咁跟住我话你要承诺晒我先得，因为妈咪要做嘢啦，点点又讲晒我要面对嘅问题。跟住佢哇，好合作，妈咪快啲，跟住出去睇，睇完好开心。跟住咧，而家上完车，佢妈咪你快啲翻工啦，走 ，OK， 我明啊咁。即系其实我哋要教育佢个思想，唔系管理个行为。
7: 教育思想 ，OK。
8: 当佢明你而家面对个难处，佢要明佢要将来嘅嘢。妈咪咁辛苦揾钱，就要交学费，帮你补习，学咁多嘢。原来就系可以你唔够瞓嗰一刻，唔系闹啊，用要好温柔嘅语气，令到成件事就花咗大家嘅心力。我哋就好似砌一个堡垒咁，你砌一嚿，我砌一嚿，我帮你砌好下面嘅安全网，砌好个堡垒，你就可以上面嘅逐一步一步读书，读得好开心。哦，点知你就夜晚就争个半个钟头打游戏。我知唔容易嘅，就算你讲完佢都可以唔做嘅。
7: 系啊，系咪？就算佢做咗，我 OK， 我今晚会十点瞓噶啦，咁样佢都可以反口。
8: 因为太引诱啦嘛。
7: 系啊，
8: 咁所以咧，但系我知道而家好多小朋友咧，如果个肯讲啲班父母啊，个小朋友系好猛自己，点解做唔到？两个层次嚟噶啦，已经。佢慢慢一日佢会醒咗，点解嗰阵读书咁咧？点解我睇唔起自己？我点解比人哋差？点解人哋会咁好？就系、是、跟住你就可能有机会落日，就系、是、因为你每晚打咗个半个钟头。
7: 喂，但系咧上次你咪请咗一对父子嚟嘅，系啦，佢都系好耐之后，佢个仔中一先开窍啫。
8: 嗱，咁你唔好期望。个个都好似突然间希望期望我识中一开窍啦，但你都睇下佢阿爸喺思想教育过去咁多年都做咗好多，
7: 都系做咗好多嘢，
8: 系咪要突然间醒？
7: 系啊，
8: 佢就系个思想教育做得非常好，系教识去谂嘢，唔系控制佢嘅行为。我觉得而家大部分嘅父母嘅相处都系咁咯。
7: 但系如果嗱，好似啱啱所讲啊，我当啦咁，即系啊，譬如因为譬如我仔瞓觉，而家系我叫佢十点瞓觉，佢就会十点瞓觉噶啦。咁譬如我
8: 好乖啊，真系
7: 佢都系
8: 真系好乖，
7: 系啊，即系佢我都同嗰日翻学关系。
8: 你有冇赞佢啊？
7: 我有、啊，
8: 真心揽咗你真系好乖，你一定要 reinforce 呢个行为，佢听你话，同埋佢乖呢样嘢，佢就会以后日日都会咁乖。
7: OK， 系。但我觉得是真的要赞的，
8: 真的要赞的，还要行为语言要做晒的，做得不好你又说好你又不赞。
7: 是。Okay. 不过这样其实我都还有很多不同的问题，既然我们开放电话热线之后呢，我有这位听众在这里，我们不妨呢就是可以听一下听众的电话先。好。咁啊，有啊周小姐在这里的。周小姐早晨。
4: 是早晨两位。
8: 早晨。
7: 早晨。
4: 你们好。
7: 是，请讲你有什么的问题呢？
4: 好好，我小朋友咧而家就六岁啦，佢好似近排咧就系无论我哋讲乜嘢，即系啲长辈讲乜嘢啦，可能都要讲至少三次，其实佢先会听得入耳。即系譬如好似嗌佢啊，你一阵收拾玩具啦，佢好似听唔到咁样嘅，即系你要讲几次佢都听唔到，直至到你要大声要好恶咁样，佢先开系啦，先行动咁样咯，系啦。
8: 小朋友咧。

0: 会好识去到呢个年龄啦，去到五六岁咧就会试我哋嘅底线嘅。因为我记得好多年后，我记得我个女九岁十岁，我就问点解要妈咪要去到呢个地步大声啦，好多次啦，你先至会肯做咧？跟住佢就话，因为嗰阵时我真系先需要执咯。之前原来你叫咁多次，佢都即使话佢仲可以再玩再玩再玩。我系我哋容许佢，即使话我哋平时就 set 咗一个 educate 咗佢，就系你嘅底线系而家唔需要住噶，直至到我大声啦，你就先执。咁佢咪可以延长自己玩嗰个时间咯。咁如果我哋系唔想去到大声嘅，咁后期我就会点样去处理呢？我就同佢讲啦，我数三声，我要一二第三。你就真的要收，但系唔好大声啊！
1: 好难控制，马洲小姐，唔好大声。
0: 沟通嘅要同佢讲嘅，
2: 依一步已经系好大声。
0: 系啦，系唔系？你要严肃嗱，一、二、三，咁即系你嘅语气要好严肃，但系唔需要大声。好啦，第二样嘢咧就系、是、你话一阵执油，先我听到你话一阵间你就玩多一阵，咩叫一阵？你有冇俾时间佢啊？
1: 即系嗰一阵系几多阵咧？
2: 系有时话十分钟咁样咯。
0: 哦，
2: 系啦。
0: 佢识唔识咩叫十分钟噶？
2: 佢识嘅，佢识嘅。
0: 但系大家都系估嘅啫，即系，咦？点解隔咗一阵你仲未执嘅？咁，你嘅意识就系十分钟，佢嘅意识就未必系十分钟噶。所以我哋而家就系要定啦，真系要有个钟啦。我要去到搭九，你就要停啦。去到搭狗翻嚟你仲唔停？咁跟住你就要有一啲奖励或者惩罚性嘅嘢啦。奖励就系佢做到，哇！你真系好乖啊，你真系好好啊，真系妈咪讲你就识做，好抵妈咪锡啊咁嗰啲。咁跟住咧，如果佢真系冇做到咧，你就要解释俾佢知。你知唔知妈咪对你好有信任？我好唔开心，你讲你个感受俾佢听。如果你做唔到，妈咪以后仲应唔应该信你咧？OK， 就温柔啊，唔好闹佢啊，你唔可以话你第时仲信唔信你啊？咁嗰啲唔系嗰只啊，我仲可唔可以信你？因为妈咪好锡你，妈咪好想信你。我知呢个游戏好好玩，不过你可唔可以俾我增强我对你嘅信心？咁样令到佢一步一步带，嗱唔可以几次就完嘅，都仲要一步一步慢慢咪讲好多次，讲好多次，慢慢越快越执，咁你就会成功嘅。
1: 我喺呢位问到，我帮周小姐问到一下先。如果我好严肃咁样，我唔系闹大声闹嘅，我数三声，三只你同我执咗，一、二、三，佢都系唔执咧，咁我可以点咧？
0: 好嗱，我以前嘅做法咧，我就好认真地，好你唔执啦，我就好似好紧张，好一手抱起佢，
1: 抱起个仔，
0: 抱起佢，
1: 系最抱起佢啦，
0: 抱起个小朋友。跟住入咗佢间房，坐喺张床度，跟住咧就眼神，即系 eye level， 我就同佢讲：你知唔知自己就先做咗啲乜？知唔知妈咪唔开心乜？嗱，又唔系闹，又唔系威胁，又净系要令到佢知道呢件事嘅严重性。OK， 咁后期咧，我做多几次咧，我就未行动想抱佢入房，佢已经好惊啊！每一次三佢哋就停噶啦，因为我三个女都 work 嘅。一二，佢就突然间即刻停噶啦。咁因为佢哋其实我入房又冇事嘅，我就系陪佢坐喺度面对面，等佢谂清楚。头先妈咪点解有呢一个行为？
1: 系
0: 点解你会做唔到？咁我会帮你。
1: OK， 有冇仲有冇问题啊，周小姐？
2: OK 啦，唔该。
1: 嗱，你试下，我明白嗰一二三咧，嗰三嘣嘣声咧就火烛噶啦。
0: 记住唔好大声啊，要严肃。
1: 记住唔好大声，几咁难度，我想讲。多谢周小姐，thank you，OK，、okay, 拜拜。好，我哋电话热线继续开放住吓，1834997，1834997噶嘛，因为我哋都真系唔系成日开放住个电话热线啦，今日都系第一次开放呢电话热线啦。咁如果大家喺教材方面有任何嘅问题嘅话咧，都可以咧就打1834997。
0: Hello， 早晨。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5: 找一个好朋友。

0: 情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7: 人仔细细，
0: 巴里丽丽。头先咧，一完咗同阿周小姐倾偈之后咧，我忍唔住笑。
8: 嗯，
0: 我其实真系所有父母好似必经啊，
8: 呢、這个一定
0: 系啦。咁但系啱啱咧，因为即系同阿周小姐即系收线啦，但系咧我就谂咗个问题，就系、是、你提咗一样嘢嘛，你唔好柄佢，唔好威胁佢。是吗？
8: 真的
0: 我们是不是真的秉了吗？我们威胁什么没有啊？
8: 我们是要教育他嘛。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常都说我骂 我教了他，我们用骂他就以为教了他。那他明不明白他都不明
0: 白。
8: 我们要 educate 他，教育他，就令到他思想行为都，他思想控制他自己的行为嘛。如果他的思想都不明白，他的行为就不会做到出来，只是日日是控制控制控制。跟着你会你控制不到，他又发癫，你又发癫，咁就去到青春期，跟住他就会反抗噶啦。咁所以咧，我哋一定要教佢思想，教佢思想。头先有几个重点就系睇时间，
0: 睇时间冇错。
8: 咁唔好话你估十分钟，我估十分钟。
0: 系啊，你讲得好啱啊。
8: 系啦，即系你要俾到底线就系、是、哦，原来我佢今日妈咪好忙，我做咗好多嘢，跟住十五分钟都唔翻嚟，到我大声你先收。你谂下调翻转俾你，你都唔会啦。
0: 嗯，
8: 你都系等到佢大声先收啦。即使佢嗰日心情好，突然间唔知半个钟头先翻嚟，我又玩多半个钟。
0: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
8: 系咪因为我哋冇时间啦？咁啊，教识佢睇埋时间啦，教识佢点样控制啦，教识佢整完走埋嚟同妈咪讲：妈咪，我做完啦。跟住你俾好大嘅奖励佢，奖励先揽佢啊，锡佢啊，你真系好乖，你真系好听话。即系你不停用行为语言赞佢嘅 identity， 佢嘅人格，佢嘅行为。咁跟住佢就以后咧就会准时。就唔系睇下我几时大声你先执啦。
0: 但我讲咗，即系你讲咗一样嘢，我觉得好紧要。我系冇谂过咧，系、我都讲咗十分钟咯。我咪同你讲十分钟咯咁。但你提醒一样嘢就系、是，喂，你嗰十分钟同佢嗰十分钟系未必同，同埋就系、是。其实佢识唔识咩叫
8: 大家嘅时间观念好唔同？一进入咗嗰个状态，打紧机又好，玩紧游戏都，咦，今日十分钟啊，我点会睇住个钟会收啫？
0: 系啊，
8: 所以我哋成日要明，即系我哋要谂啊。如果你系个小朋友，你都会唔会咧？
0: 嗯，
8: 你个小朋友玩紧，我点会望住个钟？就嚟一分钟啦，咦，就嚟一分钟，唔会咯。
0: 系啊，
8: 你一系就教闹钟，
0: 嗯，
8: 提醒佢，
0: 嗯。喂，但系咁啊，我试过教闹钟噶，教完个闹钟响咗啦，咁、都试过啦，试过一啲嘅，即系试过就真系即刻收机，
8: 系、
0: 收机都乖猪啊，系咪先？
8: 系，
0: 但系即系极度唔情愿地吓咁快，
8: 仲要发脾气、扁嘴、反眼嗰啲咧，态度差嗰啲。
0: 哇，你好明啊！嗱，呢个 case one， 第二就系、是、喂唔得、啊，我仲有一铺打紧，我就嚟得噶啦，妈咪等多我一阵啦，咁啊，我记得睇过一套电影咧，都系咧嗰个人就系、是、嗰、那个仔仔都系话，妈咪你等多一阵，等多一阵得噶啦。就嚟得噶啦咁，跟住最终佢阿妈咧好嬲咁，一掹啊掹咗咧嗰个WiFi 条线定乜嘢咁啊，跟住咧个仔就真系好嬲，咁阿妈就同佢讲，咪同佢讲十分钟咯，你咪同啱啱讲好咗噶咯。
8: OK 好，嗱喺个父母嘅立场嚟讲咧，十分钟 means a lot。我话十分钟十分钟，你应承咗你就应该要做。
0: 嗯、
8: 但系我唔知我哋而家做父母嗰啲以前嘅细个系咪都系煲剧嘅咧？
0: 嗯，系。
8: 系咪？以前仲要系电视系逢九点睇到九点半，或者十点咁。咁、你就应承佢，你父母就话你而家十分钟，但其实你啱啱仲有五分钟就做完啦。
0: 嗯，
8: 就系唔俾你，我就熄你电视。
0: 系
8: 你嬲唔嬲先？即系当你进入咗嗰个剧情嘅状态，仲有少少你都唔俾我，你好冇人情味咯，你好唔理我个感受咯。
0: 咁我咪褪咗褪后咗咯？明明我十分钟啫。
8: 嗱，如果佢话嗱，我真系。仲有少少打埋啲部机，跟住我就会真系睇佢手机玩到，你系咪真系打埋呢个 level 打埋先？好，妈咪就俾你，大家 compromise 咯。如果唔系争嗰少少，即系唔好为个 rules 而破坏关系啦。 即如果合情合理啊，仲有我会同佢讲打埋啲铺，你话几耐？
0: 哦 ，OK， 系
8: 今日埋咗你就系唔系话我 set 噶嘛，唔系我话晒事噶嘛，佢都有权可以俾意见噶嘛，
0: 嗯，
8: 系咪？
0: 系系，你讲得啱嘅。但系啱啱想讲，如果就算嗰个 OK， 我打埋十分钟，咁十分钟即系啱啱所讲嘛。其实有阵时你叫佢停咧，最后佢都会停嘅。不过咧到最后咧就系语气差啦、态度差啦、反眼啦、样衰啦咁样，即系唔好意思各位
8: 破坏关系。跟住最谂咧破坏关系，我呢个就最唔想嘅。
0: 系啦，咁如果佢真系都出现呢啲情况，点算好咧？
8: 咁嗱，你首先谂啊，个结果系佢心目中一个好烦、好讨厌嘅、好控制狂嘅阿妈啦。跟住你又觉得点解呢个仔咁唔听话啦？咁其实永远都唔会一个好嘅结果。咁既然系咁，我就会同佢坐低第日，好平静地。
0: 第日
8: 吓，即系要唔喺现场，唔喺当时，总之喺另一个时段。咁你几想妈咪？你求其其实你几想妈咪点样去处理咧？温柔又唔得啦，大声又唔得啦，同你倾咗掂都唔得啦。咁你觉得妈咪点做会好啲？你俾意见我啦，掉翻个波俾佢。如果妈咪以后见到你都仲系唔做，你觉得我应该要点样做？点样提醒你？OK，
0: 哦 ，OK。
8: 跟住佢 set 翻个 rules 啊，可能会惩罚啊，好点啊，唔俾我乜乜乜，你就大家倾倾倾倾倾到系大家有共同嘅目标。
0: 系，所以啱啱一句咧，掟翻个波俾佢几好笑啊！但我觉得都真系要，嗰个掟翻个波俾佢嘅背后就系、是，其实你都要听佢所讲啊吓。咁所以咧，啊今日就开放咗电话热线啦，咁啊，咁我哋睇下几时再开放电话热线咧，就会话俾大家听噶啦。时间都差唔多，今日多谢晒巴里，咁我哋下星期四同样嘅时间再倾。最后带嚟喺呢个时间，单眼皮爱大眼睛，佢系周吉培。

0: Hello， 早晨。早上时间十点正，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佢预计对伊朗嘅战争将喺今年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特朗普在启程前往特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说不寻求与伊朗谈判，选举一结束这场战争就会立即终结。在谈及油价时，特朗普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长一些时间，但是他重申一旦战争结束，油价就会回落。美伊战争持续七个月，近日局势再度紧张，引发伦敦布兰特汽油升穿每桶100美元水平，是七月以来首次。而美国汽油价格最低都升到每加仑大约 4.15 美元，较去年同期高出近1美元，创劳动节同期新高。国际原子能机构以23票赞成、3票反对、8票弃权通过决议，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由英国、法国和德国共同推动，说伊朗违反其核不扩散义务，要求伊方纠正行为，并允许展开核查，确保核材料没有被用于军事用途。西方多国支持决议，而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尔反对，印度和埃及等8个发展中国家弃权。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部分国家袭击伊朗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干扰正常核查进程，其后又以核查受阻为由推动通过决议，质疑有关做法没办法弥补有关国家政策和行动的失败，亦都不会在联合国安理会取得任何成果。中国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在会议上说，政治对抗无助解决伊朗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回归对话谈判。中方将会致力推动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美国财政部将长年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到60亿美元，是原来上限的3倍，亦都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扩大长债回购计划之后的首次操作。不过消息公布之后，美国债息不跌反升，十年期国债孳息率升到 4.85 厘附近，是2023年11月以来高位。30年期债息就升超过4个点子，一度升穿 5.3 厘，是近期高位。贝森特扩大长债回购的做法，原本是希望压低债息以舒缓债市的抛售潮，但由于市场估计财政部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达到80到100亿美元，但是最新宣布的回购金额明显低过预期，令到市场失望。长债息率上升会推高美国消费。

0: 港股向下的，恒生指数低开289点之后一度跌超过300点的。恒生指数现在最新是报紧24,981点，是跌了290点。现在啲新经济股就普遍向下，其中阿里巴巴啦，同埋百度最新系跌紧大约3%，美团啦最新跌紧超过2%，快手最新跌紧接近3%，腾讯最新跌紧1%，京东方面啦最新跌紧亦都有1%噶，网易跌紧超过1%。苹果公司发布首款折叠型手机，手机设备股系普遍向下，信誉光学最新跌紧1%，比亚迪电子啦。最新是跌紧2%，优泰科技最新跌紧4%，高位电子啦，最新是跌紧2%。至于瑞星科技跌紧接近2%。国企指数报8,278点，是跌90点。警务处网罪科警司许以为话，虽然今年首七个月整体科技罪案数字按年减少近14%，去到16,000几宗，损失金额亦都减少1.5%，去到大约380,000元，但系涉及通讯软件账户骑劫嘅数字大幅增加5%，去到2,020宗。佢喺本台节目上话，由于 WhatsApp 喺本地市民生活同商务活动中渗透率高，一旦账户被骑劫，骗徒就可以即时取得历史对话、联络人同埋交易嘅脉络，继而向以当事人嘅身份向亲友或者商务伙伴施行诈骗。建议市民要主动使用 WhatsApp 内嘅私隐同安全设定，例如限制陌生人拉入群组。如果怀疑被骑劫，立即到以连装置内登出所有装置，同时改用电话同埋 WeChat 等通知亲友同埋商务伙伴账户异常，提醒切勿回复或者汇款。涉及金钱嘅请求，一律都要作出跨渠道嘅复核，避免单凭 WhatsApp 作决策。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稍有两阵嘅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嘅。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会较大，同埋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
4: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5: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00到6:00，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0: 接住阿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康乐园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马闪排路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另外，因为有坏车，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沙田污水处理厂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新界区交通，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吐露港花园，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龙尾丽港城，西隧过香港排到海丽村，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旧中联办告示打道过海嘅龙尾喺运动场。特别靓仔位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和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2: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1: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新城资讯台，送俾你一个又开心又充实嘅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11:00，梁继章、黎莉同你讲一句。

0: 时间10:11翻嚟我哋嘅 Hello 早晨，我系梁嘅张，
1: 我系黎莉。
0: 今日咧，我哋有少少严肃啲啲嘅话题啦，因为我哋今日嘅嘉宾介绍，我哋今日嘅嘉宾坐咗喺度，就系
1: 头先未开麦，好难严肃同呢位嘉宾倾。佢话喺呢间机构做咗20几年话，
2: 27年，
1: 但系
0: 好严正。
1: 系咧，呢位嘉宾咧，点解我要揾呢位嘉宾上嚟咧？因为今日咧就系世界预防自杀日，咁我都谂紧啊，啲咩机构咧咁样？咁我电话簿里边咧，其实有佢哋同事嘅电话啦，咁我都好想揾翻佢哋上嚟，就系嚟自生命热线嘅执行总监啦，就系吴志坤啊，你好啊
0: ，Vincent， 系啊，咁啊，其实咧生命热线大家都知啦，咁啊有啲人唔开心啊，打电话去倾诉一下，或者有啲咩嘅意见啊，可以攞下咁样。咁我头先都问到阿吴生，即系 Vincent 咧，就系其实咧，你哋系咪24小时都有人坐喺度等人打电话嚟？因为我谂情绪呢一样嘢冇 mark 时间嘅，佢唔开心系突然之间，可能系夜晚4点钟佢又想唔开心，有人倾诉就打，系咪即系全天？
2: 是啊，没错啊，24小时全天候，咁我哋电话就系2382000，咁啊有需要嘅朋友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偈，即系特别系当你唔开心啊，有情绪困扰，甚至乎有自杀嘅谂法咧，都系即系随时可以打电话俾我哋。
0: 阿 Vincent 嗱，其实打得电话嚟咧，即系咩人都有啦，咩性格、咩年纪，理论上都有噶啦，咩问题都有啦，可能系好复杂嘅，或者系好小事嘅咁样。咁你哋接电话嗰个同事咧，通常系会。即系用咩条件啊？即系你系请啲咩人去听嘅？即系唔会一个普通一个人嘅啫，即系我唔
1: 即系我同阿 Michael，
0: 即系普通一个人未必识答，因为你好复杂嘅，讲到一啲嘅情绪上系咪受过训练嘅？
2: 系啦，冇错啦，
0: 社工噶，
2: 一定要受过训练，同埋都我哋会有个筛选嘅咁样。咁如果有譬如有兴趣做我哋义工嘅朋友咧，咁我哋会先有个简介会啦，简介翻我哋嘅服务嘅理念啦。咁因为我哋嘅理念就系主要系去聆听，同埋喺一个接纳嘅空间，让到个当事人可以抒发到佢唔开心嘅感受，咁、个过程里面就唔会有任何嘅批判嘅，因为譬如有啲朋友可能啊，佢觉得好想俾意见啊，教佢点样做咧，譬如呢类就唔系太适合做我哋嘅义工嘅，我哋即系好需要听嘅，揾一啲聆听者喺聆听嘅过程里面俾一啲简单嘅回应，简单嘅即系反应俾佢啦。咁同埋当然啦，即系我哋都要去学习就系点样去到评估嗰、那个即系来电者嗰个风险嗰、那个危机嘅程度。咁、所以喺个课程里面咧，咁我哋一定会教佢处理唔同嘅即系。唔同危機類別嘅來電，我哋有啲咩技巧，有啲咩注意嘅地方。咁我哋除咗理論課之外咧，我哋亦都會有啲實習嘅，即係一啲練習，一啲角色扮演啊，咁令到大家喺個過程裏面去學懂點樣去到聽。因為正如你話齋，就哇打嚟，即係咩年紀又有，或者
0: 咩問題都有，甚至有啲可能已經去到情緒嘅崩潰臨界點咁樣。我而家好想死啊！咁你點樣咧？即係你唔係求其話一個人坐低識答咁
2: 嘅
0: 啲問題。
2: 咁所以前後都夾埋有成10几堂嘅時間。咁跟住咧就中间会有啲筛选嘅，咁因为即系大家都会理解啊，或者去实践嘅过程都会睇到啊，佢系咪即系理解接受我哋嘅理念，同埋系咪真系用得到嗰啲技巧咧？咁都会有个筛选嘅过程嘅。咁完咗个课程之后咧，咁就会进入一个实习期，咁啊为期几个月啦，跟住再有一个试用期，都为期即系半年。咁所以前就后夹埋都至少成年嘅时间噶啦。咁先至为之一个正式嘅义工咯。
1: 系，但我想知咧，啱啱你提咗一样嘢咧，聆听啊嘛，其实聆听有几咁紧要，同埋我哋成日都系觉得咧，我哋自己我有听你讲嘢啊，咁啊，甚至我作为阿妈，我有听阿仔讲嘢，阿仔成日都觉得我唔听佢讲嘢啫嘛，咁啊，嗰个聆听系乜嘢嘅聆听？
2: 所以咧，我哋就有一个 term 咧，即系有个名词就叫做积极聆听，英文就系 active listening 啦。咁听嘅过程里边，你唔系就系斋听嘅，即系你唔系对住一个木头去讲嘢，而系你都有啲简单嘅回应，譬如话反映翻佢当事人嘅感受啊，佢。讲嘅内容啊，咁样，但系就记住系唔会加入自己一啲批判嘅，咁即系我哋形容咧就好似照镜咁样咯，即系照镜你又如实反映自己嘅，即系嗰块镜唔会帮你加多只耳环，加多条颈链咁样，咁所以就其实喺个过程里边就让个当事人好似照镜咁样认识自己多啲，咁认识嘅过程里边就睇到啊，其实点解自己唔开心咧？点解自己会咁嬲咧？点解自己会有啲谂法？咁其实喺一路讲嘅过程里边咧，让佢自己。都理解自己多一啲嘅，因为好多时咧，就当一个人情绪好，即系去到一个牛角尖嘅时候，就好似乜嘢都谂唔到。咁但系呢个过程就俾佢松一松，唞一唞有一个第三者去到帮佢去到睇翻，其实自己系一个咩状态咧？咁让佢认识自己更多，同埋喺个过程里边去到揾一啲出路俾自己。咁所以其实。 聽完的過程裏面，我們都會一路聽，就看看如果他有一些特別需要跟進的地方，那我們都會做相關的轉介，甚至乎一些即有需要的個案，我們都會去再個別去跟進。
0: Vincent， 你說這件事剛剛我就想問，其實呢所謂跟進，於是你要留他的資料，但有些人打電話來他真的想人聊，他未必想你知道是誰，甚至我不想留下我任何的個人的資料，那又怎樣呢？即他聊完之後你問他、再聯絡你怎樣幾號電話，他不想說，
1: 想不想再聯絡他，
0: 想不想我想不想留名字，因為我未必想你知道我是誰。
2: 如果他想我們聯絡他，那一定要留名字我們才聯絡到他，
0: 那
2: 電話我們就很重視過尊重的、即尊重他的選擇，但是最重要是讓他知道他選有什麼選擇，
0: 即我可以不說的，
2: 是的，你可以不說的，是的，你可以、你覺得不、放心，可以你下次有需要的時候隨時再打來啦，這樣，因為我們其實即24小時全天候你
0: 任何
2: 時候都可以再打回電話給我們的、當然如果他肯留資料俾我哋，咁我哋就可以揾翻專責嘅同事去到再跟進咯。譬如話，
0: 但我今日打嚟可以同阿明傾，聽日打嚟可能阿娟聽，咁我又由佢講一次，即係你唔同嘅義工噶嘛。
2: 嗯，係啊，所以其實每個人嘅選擇唔同嘅，有啲人咧就啊中意同唔同嘅人講嘅，有啲人咧就想揾一個固定嘅人去同佢講嘅。
0: 我上次講我都有要我由頭講一次啊。
2: 係啊，所以視乎
0: 更加激烈啊，即係更加唔開心。
2: 係啊，所以就我哋會俾佢選擇嘅。即係等佢自己去揀咯，咁樣。同埋有一啲比較複雜嘅個案咧、譬如話打到嚟佢係譬如話係一個照顧者，佢講緊係擔心屋企個老人家，咁我哋都有收過呢類嘅電話。咁我哋都另外有個外展隊咧，就專去到探訪一啲有自殺危機嘅老人家嘅。咁呢啲我哋就會去即係真係要喺線下再去到跟進啦。
0: 不過嚟你頭先我咪後咧，即係阿吳生嚟到問咗佢少少嘢，就話咧啊，其實咧打嚟咩年紀？咁頭先阿吳生就話大概40多到六十幾，係咪啊？即係中年嗰個階層。但係我話咧，中年之前即係由可能十歲開始，而家好唔知好細個，好成日都有啲嘅唔開心嘅事情。十歲到四十歲呢一班人，點解佢哋唔打嚟咧？或者佢哋有啲咩宣泄途徑咧？你有冇諗過啊？阿邊生，
2: 其實咧譬如我哋咧就有個網上聊天室啦，咁都歡迎佢哋去打電話，即係去打一啲文字啊，係啊，係咁樣。咁另外咧，我哋又會入學校啦，做一啲青少年生命教育嘅工作。咁其實青少年朋友咧，即係好需要同你建立到個關係，佢先會肯同你講。如果唔係，佢可能寧願喺網上邊揾啲朋友啊，同啲唔識嘅人喺度即係打啲文字咁樣。咁但係我哋就入學校去合作咁樣。咁譬如咧譬如啱啱開學，咁我哋去嗰間學校。去做一啲開學嘅活動啦，咁樣咁就係派炮谷啊、棉花糖啊，咁樣咁令到佢哋感受得到一個幸福校園嘅氣氛。
0: 下次你帶埋嚟啊！我哋
1: 我啱啱都想講，其實我都好想講啊，其實
2: 咁其實我哋就好想為啲學生打氣，同時間咧，我哋亦都為啲老師同埋學校嘅校工啊，即係。所有人都一齊打氣，
0: 因為各有壓力，
2: 係啊，各有壓力咁樣。因為我哋都好重視，就係其實老師都佢都要有一個好嘅狀態，佢先至可以支援到啲學生。
0: 同意嘅，每日做一個開心嘅人啦。我哋翻嚟唞唞，繼續我哋今日同阿 Vincent 傾偈。
3: Hello， 早晨。
4: 受傷過後，抱持希望，唔好因為經歷過傷心事就放棄，別讓愛被愛人殺死。

Chantel 姚卓菲新歌《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以全新曲风为爱情打气，让你重新相信爱，亦唱出佢成长后自己对人生成长嘅谂法。

0: 卓飞全新派台作品《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4: 今日咧，我哋直播室除咗有我啦，加埋黎莉啦，仲有咧呢个生命二线嘅执行总监 Vincent 嘅。其实 Vincent 最近咧，大家都好唔开心，睇到啲新闻咧，就好多学童啦，细到咧10岁咁就已经系轻生啦咁样。其实咧，自己点睇？第一就系话，点解而家啲小朋友压力会咁大，大到咧即系要俗称而家叫 lock out 吓，登出啦咁。第二就系、是、咁，其实咁细嘅小朋友，佢又唔识打电话嚟。点咧？有啲咩可以帮得到佢？家长有啲咩？你觉得系可以留意得到嘅、做得到嘅，令到啲事唔会再发生
5: 咧？其实我哋即系听到呢啲新闻，都真系觉得好心痛，同埋好惋惜。咁因为每逢开学咧，即系九月都系会有一阵呢个叫高危期啦。咁因为始终完咗一段长嘅假期，咁佢再翻去学校，其实有好多适应，即系情绪上或者佢实际上都其实有好多嘅压力啊，适应咁样。咁我谂对于而家呢一辈嘅青少年朋友咧。其实他们很多都面对着很多家庭都挺复杂的关系、即譬如几个兄弟姐妹都是不同性的，或者没有爸爸妈妈，可能是阿爷嫲凑的、以往我们譬如很多时就不开心可以回家、可以一个避风港 去唞下去喊下或者匿埋、但现在回家都未必是一个最安全的地方或者一个最舒服、即是可以放心讲自己的心底话的地方，咁冇咗一个呢个支援的网络啦，咁再加埋就系而家嘅社会环境都系即系无论学业压力啊，或者系即系对前途点样理解啊，各样都会令到青少年朋友都有好多不安，好多焦虑、
4: 但我年纪降到细，即系以前10岁我都唔知咩嚟嘅，即系咪？
5: 系啊，所以其实即系因为喺度咁严，而家资讯太泛滥，即系好容易你问 AI， 即系上网。或者即系唔同嘅社交平台都即系可以揾到唔同嘅资讯，咁、真系视乎佢揾到啲正确定唔正确，或者系系咪负面嘅嘢俾到佢而影响紧佢咁样。咁、所以即系作为身边嘅人真系好紧要，即系无论系同学仔或者系家长、老师，其实如果洞察到小朋友系有啲异样嘅时候，真系要早啲去到关心啦，去到了解啦，咁就去俾多啲嘅 support 佢咯。咁样
6: 系，我想讲两个 case。其实两个 case 都关于我小朋友的、第一个情况就是我有一天呢，我小朋友呢、他数学很差的，他不合格啦。有一次呢他就合格，他60几分，跟着我就奖他买一些东西给他吃，拎回学校。然后呢他就给同学一起分享，然后我说为什么你有这个东西吃的，那很贵啦，那些朱古力。然后后来那个小朋友就、我仔就说、是啊，因为妈妈奖我的60几分。然后那个他的同学仔他说，但我90几分我妈都闹。然后我就觉得，即我仔同我说，然后我说你请多两包饼给他吃啦。即我觉得原来那个压力第一就是来自、有时候是来自个父母。原来90几分、因为不是只有一个，我知道身边都几多人是。
4: 因为他要求100。
6: 冇错啦，第二个咧就系有一次我仔咧，佢嗰默书嘅嚟啫，20分满分。咁咧佢有一日咧，咁我就唔知系20分满分啦。佢就同我讲：妈妈，我今日咧默书，我觉得唔系几好。咁我系你攞几分啊？18分。当我想真系咧丙佢之际咧，我心谂，因为我唔知20分满分嘛。
4: 你要100分满分。
6: 系啦，我心谂搞咩18分咁样。跟住我咁满分几分啊？我好难食。咁满分系咁，跟住佢话20分。我话吓，其实。已经好高分噶咯，好叻噶咯！我话妈妈冇，因为我从来都冇要求佢要攞满分，冇要求攞高分。佢话系啊，但系我想攞高啲，某程度上因为同辈咧都高分，咁所以咧佢都系会想攞高啲分。咁我就 OK 唔紧要，如果你想再攞高啲分嘅话，妈妈同你一齐努力睇下可以点样去做咯。咁点我想讲呢一样两样嘢咧，第一有阵时咧。原来是我哋父母唔小心俾咗压力、小朋友，但小朋友唔知道啦、第二，其实小朋友互相之间嘅竞争，甚至原来小朋友都会俾出压力自己，所以好多父母都会话，诶、其实或者好多人都会讲、小朋友读书有咩压力啊？原来嗰个压力系我哋未必会谂，系啊，唔觉意，同埋未必会有谂过呢样嘢，系咪都系小朋友面对嘅情况？
5: 絕對係啊，因為其實家長佢自己可能受住佢過去的成長背景都會很有影響，或者夫妻關係也很有影響，他怎樣去到教個小朋友。所以其實我們都會做很多家長的工作的。我們不是純粹教他有些什麼很實務的資料啊，當然這個都重要，但很多時候我們都給他一些空間，就是他去到看自己的情緒狀態，譬如給一些譬如靜觀，或者可能一些瑜伽，或者一些藝術的方法，幫他們去抒發下自己的情緒。因為其實家長自己都很大壓力，可能工作有壓力，無形中就是可能他被老闆丙完之後，跟住呢就
4: 將啲氣發落個仔女度啦，
5: 或者可能以往自己做唔到嘅嘢，好想個仔幫佢達成咁樣。咁其實都聽唔少呢啲個案嘅咁樣。咁所以我哋其實喺個過程裏面都讓佢哋認識自己啦，即係睇翻自己嘅壓力來源啦。其實佢個管教個方法啊各樣，咁令到佢即係可以即係輕鬆啲，唔需要話將自己嘅一啲嘢投射曬落個小朋友嗰度。同埋即係我哋都會強調親子關係啦。即係有陣時就係、即係每個小朋友嗰個資質都唔同，即係要因材施教。就算可能個爸媽好叻，但係你啲小朋友未必一樣同你一樣嗰個資質係
6: 啊
5: 係
6: 啊。
5: 咁所以其實真係你要認識自己嘅小朋友，
4: 可能已經盡曬力嘅，但係係攞呢個分數咁樣。我諗咧唔好同人比，係同昨日的自己比。你已經有進步，咁已經係一個幾好嘅。
5: 同埋阿 Chris 你講得好好，即係你要去欣賞個小朋友嘅付出同埋努力。咁即係呢個係對於小朋友嗰個認同肯定好緊要，因為我哋都發覺呢一輩好多小朋友就係佢冇獲得身邊嘅人特別大人嘅認同咧，佢哋都係好辛苦，佢覺得好似我做乜嘢都達到唔到父母嘅要求。个期望，
6: 但我细个时候，我爸妈唔好意思，我爸妈佢都冇赞我噶，我都系自己努力。因为可能啲父母都喂，我哋细嗰代，我哋读书嘅时候，其实我爸妈都冇赞我噶。咁点解我而家唔或者我都系由得佢咁啊读书啊成？咁点解又唔同啊？系咪佢哋嘅抗逆力啊真系又唔同咗咧？
5: 其实时代真系好唔同，即系以往，即系可能譬如啊，就算你屋企冇得到呢啲，可能啊。即兄弟姊妹之間有，或者你同學之間有，但係而家正如你頭先講，即真係嗰個比較壓力好大都好犀利，同埋而家好多時都冇兄弟姊妹噶嘛，可能即哇，即成間屋就係焦點喺你一個小朋友身上，咁所以對於佢哋嚟講個壓力都真係好大，同埋其實我哋都聽好多就係好細個都已經諗，其實讀書為咗咩咧？讀書都係為咗
4: 好似
5: 為咗揾份工，揾份工為咗賺錢，咁即好似。好似無止境，或者佢唔知個前路係點樣，好多焦慮不安咯會。
4: 好啦，10:29，聽緊 Hello 早晨，有陳建安你就悲傷的後勁啊，翻嚟繼續同 Vincent 講下今日生命熱線嘅問題。

0: Hello， 早晨。
1: 早晨时间10:33。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咧，听日系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咧稍为下降，周末期间咧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
5: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Cantopop 廣東流行曲或者粵語流行曲，有一段時間咧都會有類似戲曲或者啲音樂段落擺咗落去，
1: 譬如填詞方法、音樂處理啊，即係戲曲嗰度儲咗好多彈藥去支援呢個 Cantopop 嗰個生成。80年代之前徹底改咗啦，一座新嘅 Cantopop 嘅模式行腔方法，徹徹底底脱離咗粵劇啦。咁樣點樣撈翻埋又好玩咧？
2: 新城資訊台星期六早上8点至9点，戲曲大世界主持有我葉詠詩。
3: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4: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5: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6: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朱厨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7: FM99.7
8: 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Hello， 早晨。梁繼章、黎莉，
10: 剛才我們都提到一些在學校方面的工作，原來即我都希望大家了解到多一些，是小朋友，雖然他們可能是小學生，但他們都是不論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其實他們都是有壓力，但我都知道你們入校園做很多事，是不是都真的你看到他們會有轉變？
11: 是的，其實我們就入學校呢就會做一些篩查的，即透過一些網上的一些問卷、啊、一些片給他們看，他們即會去到即mark返低佢哋，譬如佢哋个情绪状况啦，咁样咁跟住筛选到一啲有一啲风险因素嘅，譬如可能佢压力大啊，或者可能佢最近瞓唔到啊，各样咁一啲危机嘅因素啦。咁我哋就会抽佢哋出嚟做一啲小组，咁我哋就主力系用一啲艺术表达嘅形式咁样，咁就因为始终你同即系年青人去到讲嘢，即系唔系话坐喺度面对面，好似辅导，即系好传统嗰种，而系透过一啲劳作、一啲画作咁去到表达佢哋嘅情绪，表达佢哋嘅心情咁样。咁喺个过程里边去慢慢去到认识佢哋自己啦，咁同埋点样去到梳理翻佢一啲负面嘅感受啊咁样。咁我哋都即系睇到一啲有成功嘅个案嘅，譬如我哋即系接触个小学生佢有戒手嘅情况啦咁样。咁经过咗我哋嘅介入之后啦，咁就咁佢即係情緒有好大好轉咁樣，咁特別我哋就搞咗一個忘憂鼓嘅一個即係一個活動俾佢去到敲，即係敲擊嘅一個樂器啦咁樣，咁就即係佢喺個過程裏面即係好舒緩到佢自己啦，咁亦都咧揾翻自己一啲嘅能力同埋自己一啲嘅
12: 信心。
11: 信心啦，即係被人認同嘅感覺咁樣。咁我哋最近亦都我哋做咗一個即係因為我哋最近我哋嘅中心就完成咗個大裝修啦，馬會去贊助，咁揾咗佢哋一班即係服務使用者去表演咁樣。咁即係佢都會覺得啊，即係佢嘅能力係被認同啦，同埋有機會哇，喺一個咁樣嘅場合，哇，見啲官員咁多嘅嘉賓咁去到做呢個表演，咁即係幫佢提升翻佢自信咯。咁所以其實我哋都睇到就係其實每個 每個青少年的背後有他們的故事，我們作為成年人，我們去聆聽，我們去陪他去走過這段不開心的時間，也都找一些方法去幫他舒緩他的情緒，慢慢去建立他咯。
7: 不過其實 Vincent 剛才提到戒手，戒手你看得到的，其實最害怕就是你看不到的一些焦慮，例如說他未必會告訴人，例如說校園欺凌被人蝦了，他不敢說，因為怕說完之後老師都幫不到他，最多罰那兩個蝦他的人其實即可能瞓玩一轮，但跟住又再虾佢，所以有啲最惊系啲隐藏住嘅焦虑或者隐藏你唔知道嘅快乐。
11: 系啊，所以其实即系透过唔同嘅活动啊，或者头先讲一啲网上嘅练习，咁其实佢即系自然有啲嘢佢会流露到出嚟，即系会你有啲嘅一啲迹象可寻。
10: 冇错，迹象。
11: 咁所以咧，其实我哋都会教育，譬如啲老师啊，或者甚至乎我哋都会教育啲同学仔，做一个好似一个守门员咁样啦，你帮手留意一下你身边有冇啲同学有呢啲。嘅跡象喎，咁樣咁就其實要令到多啲人有呢個意識咧，咁就可以洞察得到有邊啲係有需要嘅人。咁當然啦，你抽佢出嚟又唔可以標籤咗佢，標籤咗佢佢可能唔會參加呢啲活動。係啊，咁所以可能就即係我哋就會用啲技巧咁睇點樣組合唔同嘅人，咁就包裝佢可能即係參加一個活動我哋可能譬如幫手做一個表演，或者可能幫手喺學校裏邊做一啲嘅即係活動，譬如集會嗰啲時間，即係做啲演出，咁喺個過程裏面就一路滲透一啲生命教育嘅元素咯，咁樣。
10: 不過咧，我哋一路都係講即係學生啦，但係另一方面咧，啱啱你提到就係、是、老師你都可以睇下啲小朋友、啲同學仔佢哋有冇個情緒啦。咁可能老師都話我都有壓力㗎，係咪先？我覺得而家我哋普遍我唔知道，即係。大人有都有大人的压力，主要所有人都有压力，系所有人都有压力。咁但系我都会谂咯，即系我哋就系世界预防自杀日啊嘛，我哋梗系唔希望大家去到呢个情况，都唔会有呢个念头啦。咁但系我哋系咪都真系系个啊？啱啱提过抗疫力又好，定系我哋即系压力大到我哋开始真系叫爆煲咧？
11: 其实所以我哋都做好多老师嘅关顾佢哋工作，即係譬如即係同佢哋做一啲活动，即係去轻松减压咁样，令到佢哋都即係有返多啲嘅譬如 me time 呢而家好兴㗎嘛
10: ,me time,
11: me time 或者一啲佢去 relax, 即係去放松自己嘅时间咁样。咁同埋都更加即係要即係俾啲空间去认识下自己。啊点解呢排咁猛呢，或者点解咁嬲呢，少少嘢可能都好激气咁样。咁其实都俾啲时间佢沉静，即係沉淀一下，去梳理一下自己情绪都好紧要。咁同埋譬如我係啦，即係我哋都会做譬如话特别头先讲就係其实老师可能他自己都要照顾家人，回学校又要照顾学生，回到家又要照顾自己的仔女，或者自己还有一些父母
7: 要照顾。他回家还要教仔做功课。
11: 是啊。所以其实老师都有他的压力，所以我们又不可以所有东西都要好像把责任拱晒给老师。就是我们都要让他知道其实大家一起同行。
7: 是啊。家校合作。
11: 家校合作啦，家长又紧要啦，学校又紧要。大家一起去到守护住班青少年。
7: 其实压力个都有的，先生你说的。即系大人有啦，细路仔有啦，同埋翻工嘅朋友们咧，有时时间又长，老细又恶，客人又恶，系咪啲生意又唔好，系咪经济又唔好，加加埋埋好多嘢。但系我觉得有个讲法好得意啊，佢话咧嗱，你而家好多嘅卫生情况系唔会令你唔着嗰对鞋入门口噶嘛，因为你惊踩污糟物，就会摆喺门口一个鞋架度。可唔可以大家将呢个唔开心嘅情绪，就好似你嘅鞋或者呢啲污糟嘅东西，摆喺屋企门口，唔好带入去。如果你将你喺公司受嘅气啊，出面受嘅气啊，啲焦虑带埋入屋企咧，咁屋企就有好多负能量。但系如果你将佢翻屋企之前，就在门口摆低佢，入到去就一个开心的地方，咁样就最好。
11: 系啊，其实好好啊。咁所以我哋都好鼓励，譬如话有啲朋友咧，就即系有唔同嘅方法啦。譬如可能佢放工，咁可能自己行个圈先，或者下商场先，咁等自己平静翻啲，先至翻屋企噶啦。
7: 佢就
11: 系啦，即系每个人都有啲唔同嘅方法。
7: 顺便买下嘢添啊，收下平放下
10: 先。好危险啊！系
7: 放下先呢啲嘢翻屋企先。
11: 咁所以就即系每个人有自己的方法，氹
7: 下自己开心，
11: 跑下步啊，听下音乐啊。咁即系每个人都需要揾一啲自己嘅
7: 一啲好嘅发泄方法，就唔系发泄落屋企人。
10: 系，但我觉得你因为我最近有一次咧，都真系类似咁嘅情况，即系我总之好想行个商场，我其实好唔中意行街嘅，但我嗰阵忍唔住，我真系好想行个商场，跟住我仲要买一样嘢俾我自己，我唔知买咩，仲要买一样嘢俾自己咁样，
11: 即系奖励翻自己系嘛？
10: 系啊，因为可能嗰阵真系个生活嘅压力咧好攰啦，
7: 咁结果唔开心，买完之后更加唔开心，
10: 买咗条电话绳，但唔知喺间屋度，我今日呢个旧电话绳，但我觉得有阵时啱啱即系 Vincent 你所讲系真系要个 me time。同埋，我覺得要，因為我覺得我自己都 OK 嘅。嗰個 OK 就係我知道我自己心情唔好，我知道我準備發脾氣，我知道我要出去跑步。但係好多朋友仔可能佢哋未必知道，
7: 尤其是細路仔啊，
10: 係啊，
7: 唔知點樣發泄。
10: 細路仔、老人家照而家好興啦，即係或者好多人講就係照顧者啦，即係佢哋好多原來都唔知道已經積咗咁多嘢喺度。
11: 所以其實大人嗰個榜樣都好緊要，即係正如你話啊，小朋友可能未必識咁，但小朋友最容易學嘅就睇下阿爸阿媽係點樣，
7: 喐啲嗌交
11: 係啦，咁咪就學咗
7: 啲阿爸鬧阿媽，阿媽鬧阿爸咁。
11: 但係如果譬如父母有一個好嘅榜樣，話即係父母遇到唔開心嘅時候，其實父母用啲咩方法去處理？咁其實呢樣嘢其實你都係個即係身教啦，
10: 冇錯。
11: 咁同埋即係頭先都有提就係夫妻關係真係好緊要，即係其實夫婦係咪同心，大家即係。有冇默契？點樣去到教小朋友都亦都係好緊要咯。呢個都係好影響小朋友。
7: 如果激嬲阿爸阿媽，即係知唔知係咩啊？男女子相打係咁，阿爸打完你阿媽，但係男女相打，即係所以呢樣嘢咧就首先而家唔會有體罰嘅啦。但我覺得即係都係開心心去解決個問題，就唔係你怨我，我怨你。大人細路仔咧開心啲係開心啲嘅。
10: 嗯，係，我覺得開心係好緊要，同埋我覺得要洞察一下，不論係小朋友或者你身邊嘅人，你覺得如果佢有異樣嘅話咧。我觉得你都真的可以寻求专家意见，同埋咁当然啦，即系如果你可以听到，我都即系揾人想倾下偈，又唔想揾身边嘅人倾偈，你都可以打呢个电话就系23820000，就可以生命热线，佢哋24小时朋友都同你倾下偈嘅咁啊。今日多谢晒 Vincent，
7: 多谢晒，
10: 下次有机会再倾，
11: 拜拜。
12: Hello， 早晨。
7: 早上时间10:45。
1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14: 新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15: 旧楼装修中途加价未必是呃钱，好多时拆开墙身先见到老化问题，最紧要同师傅保持沟通，一起解决。
14: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16: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7: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8: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00至11:00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19: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那两位在帮我洗胸口的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20: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
21: 多堪记。新城劲爆，落去榜。
22: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21: 第三位。
22: 今日星期季军作品啊 ，Jeremy 李。

今个星期亚军歌 Mike 曾比特，就呢一首亚军作品，歌名叫做《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啊。

0: 个星期一日榜喺第八位，空降十大位置第八，亦都系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高。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个好气势，狂爆七级去到冠军，佢系郭富城，就系呢一首叫做《冲冲冲》啊！实力派要冲冲冲，热血但不轻松，愿继续冲。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网上情，做父母的意义，有没有想过做父母的意义是什么呢？其实养一个孩子就是陪一个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的人由头认识人生。你作为一个大人，落雨是怎样你知道，大海是怎样你知道，路边有只蜗牛你走过不会望。但对于小孩子来讲就不是了，样样样都这么新鲜，第一次见到大海可能站在岸边半日都不敢行近一点，路上见到只蜗牛可以踎在那里看十分钟都这么新奇。本来爸爸妈妈可能只在旁边陪他看的，陪一陪一都会一起看的了。养孩子奇妙的地方就在这里，很多你早就见过没什么感觉的东西会因为这个小朋友重新变得有意义。例如过生日，过过咁多年嘅生日，仲有啲咩新鲜？细路仔就唔系啦，可能你仲会帮佢吹气球啊、挂丝带啊，做好多嘢去庆祝生日，只系因为你想睇到佢开心嘅样子。以前出门口拎个银包就行噶啦，而家又带细路仔嘅水壶啊、外套啊、饼干啊，行到楼下发现咦大少啲嘢，就走翻翻转头。当然做爸爸妈妈都有辛苦的地方，夜晚睡不到浪费很多时间，有时为了他不做功课你又有怒气。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很多爸爸妈妈记得的事情不是这些事，而是开心那些事，一些当时不觉得有多重要的事。孩子第一次叫自己，第一次穿鞋穿穿穿穿穿穿穿画全家福的时候将爸爸画到更高的家屋，这些得意的事情。可能有一天孩子会牵住你的手说，妈妈我第时大个呢，我要买一个屋住在你旁边同你一起。到大啲，可能你同佢倾偈，佢都系应你一句两句，然之后佢有自己嘅朋友、自己嘅秘密、自己喜欢嘅人。最后佢可能会做嘢咯，搬出去咯，佢住嘅地方未必喺你附近。嗰、那个曾经连着鞋都唔识嘅人，最后变成另一个人，一个唔使你喺身边都可以将日子过得好好嘅人。以前我觉得做爸爸妈妈最难嘅系养大个小朋友，而家我觉得最难嘅系花咁多时间照顾佢，同佢担心，但最后要慢慢接受佢唔再属于你，佢有自己嘅世界，你陪佢认识呢个世界，最后为咗有一日佢自己走入呢个世界里边。父母仔女一场是互相滋养，最初以为自己为他付出了很多，到最后才发现成全的其实是爸爸妈妈自己。各位爸爸妈妈，希望你在亲子路上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将来都会成为脑海里面最甜蜜最温馨的回忆。

0: 因为今日听完咧 Vincent 讲咧，大家咧多啲留意屋企人啦，尤其是小朋友，因为佢哋都未识得去揾一啲嘅专业机构啊，例如话生命热线啊去求助，咁点算咧？咁样我谂每日同佢哋倾下偈咧。肥仔啊，今日开唔开心啊？唔开心啊，妈咪今日冇买嘢俾我食。
1: 我会肥仔真的每日都会问我妈妈有冇买俾我食，不过我都想讲肥仔可以问佢阿妈嘅，我觉得小朋友都可以问阿妈啦咁啊。不过 anyway， 我觉得小朋友系有啲难嘅，因为佢未懂事嘛。咁但系另一方面咧，我觉得如果作为父母，不妨可以带佢去多啲唔同嘅活动，好似我哋嚟紧呢一个咧喺11月29号咧，就 We Care Run 慈善跑啊，就系11月29号星期日咧，就系喺红磡海滨长廊同埋咧就系黄埔船景街，咁呢个系一个慈善跑，因为点解咧？当中个亲子赛事企业。同埋团体赛同埋个人赛咁啊，当然啦，跑步一种嘅抒发又好，联谊啦咁样同亲子嘅联谊啦，咁同埋咧都系为慈善团体咧筹款，咁希望咧大家咧都系可以咧一齐参与。到时咧林奕康咧同埋梁超峰咧都会同大家一齐起跑，仲有多位歌手同埋运动员会一齐参与。而大家如果想了解到多啲话咧，就可以去翻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就可以噶啦，9月27号就会截止噶啦。
0: 得唔得，肥仔你？
1: 有啊，肥仔同佢爸都一起去啊！
0: 哎，太好啦，
1: 一家三口一齐跑。
0: 你倾下偈先。好啦，去到节目尾声啦，交俾呢个放凡 ICU 之前，我哋有呢首歌张敬轩唱出
1: 《放弃的界限》，
0: 听朝见。

0: Hello， 早晨。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将为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特朗普在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说，美伊局势发展到目前阶段，美方已经不再考虑和伊朗达成协议，亦都不寻求和伊朗谈判，认为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就会立即终结。他又声称伊朗企图影响美国选举，希望美国换上一班会对伊朗听之任之、任由他们拥有核武的人。在谈及油价时，特朗普认为油价回落就需要比中期选举更长一些时间，但是重新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就会回落。不过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多名官员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到他的总统任期结束。报道说，美国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等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和特朗普讨论伊朗可能在美国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有机会导致美伊冲突持续到2029年1月新任总统就职之后。警务署网罪科警司许以为说，虽然今年首七个月整体科技罪案数字按年减少近一成四，去到16437宗，但是通讯软件账户骑劫数字大幅增加5倍，去到2020宗，绝大部分是涉及 WhatsApp。许以为本台节目说，由于 WhatsApp 在本地市民的生活和商务活动中使用率高，一旦账户被骑劫，骗徒就可以取得即时对话、联络人和交易脉络，并冒认当事人向亲友或者是商务伙伴诈骗。他建议用户主动调整私隐和安全设定，例如限制陌生人拉入群组，如果怀疑被骑劫就应该立即登出所有装置，并以电话等其他渠道通知亲友和商务伙伴账户异常，提醒切勿回复或者回款。他提醒骗徒广泛利用人工智能 AI 和心理技术，可以假冒名人或者是投资专家，亦都可以透过声音、心艺假扮亲人。任何在即时通讯软件提出的金钱请求，都应该先作跨渠道复核。企业处理重大交易时，就应该采用加密工具并配合双重认证，以减低被心艺和账户骑劫串联利用的风险。拨康士云遭到证监会指令停牌，证监会根据证券及期货规则的条例第8(1)，指令拨康士云在今日上午9点起停止买卖。根据条例，拨康士云的文件涉及虚假、不完整或者具误导性的资料。股份是俗称 B 仔股的未有盈利生物科技股，去年7月3日才上市，当时招股价是10.1亿，集资大约5亿2200万元。联席保荐人是建能国际和华泰国际，股份停牌前报1.1元。

0: 引育出充满活力的创科生态系统。陈茂波在生物科技投资论坛致辞时说，本港准备好成为全球资本和中国创新的首选合作伙伴。在资金方面，本港是全球第二大生物科技融资平台。至今有近300间医疗保健公司在本港上市，总市值超过4800亿美元，包括100间透过 18A 章上市的未有盈利生物科技公司。另外，作为内心资本的港投公司，配置在生物科技领域的资金比例达到20%，正构建生态系统，让投资组合中的公司互相协作，取长补短。美国财政部将长年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到60亿美元，是原来上限的3倍，亦都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扩大长债回购计划之后的首次操作。不过消息公布之后，美国债息不跌反升，十年期国债孳息率升到 4.85 厘附近，是2023年11月以来最高。贝森特扩大长债回购的做法原本是希望压低债息，但是由于市场普遍估计财政部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达到80到100亿美元，但是最新宣布的回购金额就明显低过预期，令到市场失望。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 至102.1。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稍后有一两阵的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是30度，湿度55%。
4: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5: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6: 你好啊，我是 Fancy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呢一首歌咧，就系、是、我谂咗个故事俾佢嘅，系一个有魔法设定嘅故事啦。咁就系讲一个女仔佢点样去揾自己缺失咗嘅一部分，然后佢中间经历过一啲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嘅 moment， 但系最后佢都愿意俾嗰个勇气去踏出嗰一步。最后走到上去他想去的天空。
7: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上来呢？
6: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其实我们都还喜欢听你唱歌的。那我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喜欢听我唱歌，那我可以继续试一下。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8: 清姐点醒你，
9: 唔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啊只会变成骗徒嘅猎物。
8: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0: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8: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0: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9: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1: 日日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

0: 晚啊，两位昨晚系好安枕无忧瞓觉啊，定系睇直播啊，睇下啲新嘅智能电话嘅即系发展啊，嚟紧又话咩预售啊，诸如此类嗰啲咁嘅新资讯啊，阿贪实冇噶啦，
1: 我知系九号发布啊，
0: 我哋知啊，
1: 系啊。
0: Why you know？
2: 系咯，你嗰部
1: come from newspaper，
2: 你睇报纸已经知道你根本唔关你事啦呢样嘢。
0: newspaper
1: 报纸有讲
0: 有讲
1: 九号嘛？
2: 新闻纸系嘛？
1: 系啊，新闻纸。
0: 诶、哎，做咩而家又笑班长？
2: 唔系，
0: 班长月报系一个良好习惯嚟，
2: 梗系啦。
1: 唔系啊，其实你哋咁样笑我咧，系暴露咗你哋嘅
0: 无知。
1: 系啊，我希望咧，喺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唔会笑你哋啦。
2: 系啊，点解冇人喺收音机旁边噶？
0: 喺大气电波当中嚟沟通。
2: 系啊，
0: 喂，点解仲喺大气电波喺度笑自己？
2: 嗱，就咁样嘅，即系诶。当然有留意啦，但系今日几得意，我起身就见到咧，原来五月天阿信都有出现喺个发布会度，
0: 仲苏
2: 正正应该被邀请嘅，咁比较即系比较少留意，即系啊，原来有啲即系亚洲嘅非呢个业内嘅，可能佢业内我唔知啦，就被邀请去咁样啦。咁但系亦都有就呢一件事，我都有睇啲人点样睇个评价咧，因为依家讲紧嗰个接机啊嘛，
0: 接机，
2: 咁、当然接机
0: 几款嘅。佢有接機最懶係突破啦，咁跟住就其他啲進階嗰啲咪又係即係靚啲鏡頭啊，多啲
2: 機體勁啲啊嗰啲啦，
0: 有啲唔使講啦嗰啲。
2: 好啦，咁啊結果就網上有一條片，就啲網民對於呢個嘅反應就話咧，個接機一攤開咪好靚啦，但係個痕就好明顯啊，個接痕，特別當你一篤到落去嗰陣時，見到成條坑啊咁樣。咁呢個咧就佢對對台就好似處理得比較好啲，同埋都係早幾年已經處理
0: 佢
2: 咗啦。
0: 所以頭先點解我話懶係就因為佢對家已經有一個大接機，
1: 冇錯。
0: 用紧嘅，因为只眼即系始终老人家啦，反而用接机放大啲嘢咧，系真系几方便嘅。
2: 系咯，
0: 如果有条坑喺度咧，我就觉得
1: 咁。然阿芝系咪真系老咗之后就用呢啲啱？
0: 你都未用，所以唔系咁嘅意思。即系你唔老啊，我觉得你好青春啊。
1: 我冇对号入座，一问阿资讯啫。
2: 我哋不是划位嘅呢个节目，
0: 唔系。唔系后生都好，因为打机几好嘅，打机用个大 mon 咧，系真
2: 系
0: 好爽。
2: 系不过重啲嘅，即系如果你年纪大啲长者，如果拎住太大部太耐咧，就攰嘅。不过你望都攰啦。咁但系变咗有啲失望就系、是、喂。咁多年去研發，亦都唔係啲咩好新嘅科技，即係對於我哋嚟講，上網都見過好多唔同嘅形式，話會咁樣出。但你出嚟一摸一撳落去嗰下，見到條坑咁，就真係有啲失望。
0: 其實講真，即係智能手機，點解我話我留意呢？其實唔係我留意，係我一起身咧，我有啲中學同學就喺 group 噶嘛，哇幾百個咁，我梗係瞓著咗啦。
1: 係啊，世界因為喺唔同世界唔同嘅角落啊嘛。
0: 係啊，就講呢啲咁嘅手機啦。我反而覺得而家智能手機係方便嘅，但我唔知大家覺唔覺得係由佢開始有智能手機。手机嗱嗰阵好划时代啦，哇个 mon 啊，点样操作啊，呢样嗰样，去到而家咧，即系叫做有个接机啦，我又唔觉得有好劲嘅划时代再出现咯，
2: 系，
0: 即系大家惯咗啊，几好几好咯，最多只系喺啲硬件度进化快啲。多啲靚啲，但就冇一個再突破性咯。即係呢個係我而家睇智能手機，因為我唔換就咁解啫嘛，就係咁啫嘛。
2: 即係你反觀翻睇翻，例如二十年前，差唔多二十年前嘅第一代同而家冇錯，佢係有好多嘅變動，但係嗰個革命性就當然永遠都係唔及第一代
0: 咯。你諗下當時我識你嗰陣啦，我應該係用緊，我唔記得係招啊。定係貴啊！即係你知我講邊啲手機啦、即係嗰時候係真係篤篤篤，有個貪食蛇玩已經好開心啦。
2: 係、哦、啊係啊係啊！
0: 突然間變咗智能手機嗰種
1: 係嗰、那個變化就好大，
0: 好震撼嘅。而家就係缺乏咗呢一樣嘢。
2: 係係係，
0: 仲要一部手機買接近2000蚊美金啊！
1: 你喺度講，哎呀就缺乏咗呢樣嘢。你講一句説話就真係好輕頸啊！咁人哋研發嗰啲真係要用好多錢、好多時間、好多人力物力噶嘛，冇咁容易。咁你又有一啲新嘢，
0: 你咁突然间咁 consider 嘅，你咁 consider 嘅，喂，我作为消费者，咁啊，
1: 咩作为消费者啫？人哋逼你买咩？
0: 唔系，
1: 咁你咪悭翻钱。
2: 咁佢会用消费者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啊嘛。
0: 2000蚊美金我就唔，但我自己觉得啦，我冇乜突破，我又唔特别买啦。但除非你话突然间好大突破嘅，咁啊，梗系花钱啦。
2: 好大突破就系3000蚊美金噶，就会变咗系啦。2000蚊系买唔到突破嘅，依家呢个价钱。
0: 3000蚊啊？
2: 喂，喐啲
0: 2万几啊？
2: 系啊，喐啲都要2000蚊啦。 真
1: 喂咁咪好咯。嗱，而家你又冇咩突破，然后跟住佢又咁贵，你完全唔需要心喐喐想去买，
0: 你唔追呢啲
1: 噶嘛？好定当咁，
0: 你完全唔追科技嘅。
1: 系啊，如果你真系送俾我嘥嘢啦，我都唔识用。
2: 其实咧，佢系适合用翻旧时 N 字头长者之选嗰啲3310啊嗰啲咧。
1: 喂，如果你真系爆咁烂嗰啲，咁你同咁你又同我沟通唔到喎？你成日 send 嘢俾我，咁我又睇唔到。
2: 不过你又真系唔系好需要，因为你系我识嘅人当中真系用得比较少嘅。即系手机，智能手机，
0: 唔会机不离手嗰啲人啊嘛，
2: 唔完全 far from 啊，即系距离呢一个形容词差好远啊。
0: 唔系嗱，咁如果你佢完全 far from 咧，我又要赞赏谭耀英喎，起码佢会复电话，即系复 message。我识一个人啊，即系费事开名啫，咪后同你讲，佢有智能手机噶。但系几日都唔会复你嘅，即系佢啊真系喺山窿就唔使智能手机啦，调翻转同行嚟嘅，
1: 几日都唔复嘅意思根本系唔复定几日后复啊？
0: 几日后都叫复下啦，
1: 哦，几日后佢又会
2: 即系又会复嘅，即系佢会复。
0: 我同佢熟到嘅地步系知佢唔复。嗱，我谂而家你噏唔到谭永电话号码啦，系咪？我都噏唔到你啦。呢位朋友我
2: 系
0: 噏到嘅。因为我明知佢唔会复，
1: 日日打俾佢，
0: 我就有咩我直接打俾佢，即系去到咁嘅地步啊。
2: OK， 嗱。呢个就系我觉得系有啲礼仪上嘅问题嘅，如果系咁样，
0: 礼貌啦。
2: 阿谭咧就咁样噶，你睇到佢系即系嗰个年代嘅一个嘅分野喺度咧，就系咩咧？就系你 send 嚟 send 翻啲相出嚟咧，佢会系唔该晒你 K 咁样。我哋一般就系可能比较 OK 手啊心啊啲
0: 礼貌
2: 系啦，唔该晒你 K， 即系我约好晒啲嘉宾嗰啲。唔该晒你林柏希，
0: 系啊系啊系啊，咁噶系啊，
2: 佢写紧封信咁啊，
0: 佢嗰日问我师弟问我啲嘢咧，我答咗佢之后，多谢晒。
2: 我哋好似会系
0: 你做乜笑啲人礼貌啊？
2: 你笑得最大声，
0: 你大声啲啊！
2: 你拉到个人拉晒工咁厚，
1: 不如你嚟问下我，虽然好似冇乜嘢声嘢俾你哋，你哋冇咁对我噶，你得个 OK。咁啊，比較
2: 心心，
1: 係
2: 啊
1: 係
2: 啊，
1: 完咗。
2: 其實係咁樣嘅，依家。
1: 其實係咁樣。
2: 其實係咁啊，係啊，唔係我哋唔禮。
1: 我唔打算學。
2: 係你太有禮貌。
0: 唔係，其實我老豆都係嘅。係。即係我老豆，我 send 啲嘢俾佢咧，佢係答我 not it with thanks。
1: 其實我仲有一個習慣，其實我仲有一個習慣咧，就咁 not it with thanks， 我會仲叫埋嗰人個名嘅。
2: 係
1: 係啊係啊，我係有刻意咁做嘅。
0: 係我 feel 到，你真係
1: 我會覺得系咯，我就系觉得咁样好有礼貌。
2: 你嘅量用得少，你就可以有呢一个嘅心思情操嗰啲咯。我哋即系 OK 啊，嗰啲因为都市节奏繁忙，唔能够每个都咁咯。
0: 佢好红噶，我唔系嗰下我都窝心嘅，即系琴日我咪收到，即系琴日 send 啲嘢俾佢。
2: 系啊
0: ，William， 多谢晒。嗰下我都觉得好 warm 嘅。
1: 你哋咁样都讲得一餐咩？你系咪？
0: 因为大家冇机会收到谭玉英嘅 WhatsApp 啊，
2: 就系点埋名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依家我哋听众去歌。

0: 我哋根据翻头先我哋 WhatsApp 嘅规矩咧，谭玉英，麻烦你讲讲歌名啊。
1: 是来自 FYP 的《天下也一样》。
2: 唔该晒，谭玉英。
0: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而家我哋就 WhatsApp 咧，我哋通知大家啊，几点边度等，或者我哋有咩通告就 OK， 直接了当 ，yes 咁样，或者麻烦你何机油咁。咁以前你哋年代咧，点样收通告噶？未有智能电话之前。
1: 啊！你冇睇我哋儿童节目，咪好似好简单，我哋系要对稿噶噃。
0: 当然啦，
1: 我哋对稿嘅时候就收 run down，run down 入边就已经写低你应翻几多点，唔使问嘅，冇人同你讲嘢嘅。
0: 即系一个礼拜，咁唔系，咁唔系，我成日话
1: 个 run down 就写咗你自己翻工时间咯。
0: 咁但系你
1: 边一场有你？
0: 你唔喺公司嘅时候，你点收到你嗰张嘢？
2: 你哋对稿，你都要打俾你噶对稿。
1: 即系对稿定咗噶啦，每一个礼拜嘅星期五下昼三点钟
2: 就对稿，
0: 就有个 run down 噶啦咁样。咁但系个拍剧咧，好似即系唔系
1: 我边有拍剧啫。
0: 咁你训练班嗰阵咧，你做 K 咧啡嗰阵咧，
1: 训练班嗰时梗系打电话啦，
2: 都未
1: 有电话阿 Sir。
0: 咁如果未，如果屋企 miss 咗个电话，冇人听就冇咗机会噶咯。
1: 咁佢就会话俾你听，公司打俾你，你打翻翻嚟。
0: 要人要 有
2: 电话录音或者
1: 唔系，通常屋企都有人有人嘅以前
0: 个长辈，即系
1: 系咯，我妈妈咁
0: 样。哇！如果真
1: 系公司打俾你啊，咁样
2: 我真系唔识运作我依家。如果系咁嘅话，我屋企连电话都冇噶嘛，依家。
0: 我谂屋企冇电话之外，就系你如果冇人听到，咁下一个噶啦，唔会揾你噶啦，冇人听。
2: 系，除非你好紧要。
1: 时移世易，做乜讲翻转头咧？我哋向前看，
0: 我哋
2: 向前看都系冇剧拍嘅。
0: 佢唔拍咋，后生仲帮你挨啊，而家仲用你挨。
2: 我
0: 挨
2: 我啊，
0: 咁、okay, 你咁你唔好拍啦。
1: 唔系咯，嚟紧会拍喎。
0: 系咩？
1: 真系咩？我拍下开电视
0: 嘅。哦，系咩？系应承咗噶啦。
1: 应承咗，因为我话我一至五得闲啊，咁啊，跟住佢就拣一啲我得闲嘅时间咯。
0: 即系就晒你，
2: 咪一点后你咪得咯。
0: 佢一点后拍。
2: 你点解唔同人咁讲咧？咪？是不是就到你咁啊？
0: 谭玉英肯就佢啊？系咪先？边个佢谭玉英？放翻
1: ICU。11:23。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合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除了是选手之间的较量，

0: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康、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谭玉英，谈生活，
3: 谈生活，谈生活。
4: 今日讲个话题咧，事源就系我有一个朋友咁啊，对佢系个女士嚟嘅，咁佢系太太啦，咁佢咧就不嬲都系就主理屋企嘅家务嘅，咁佢咧就有一日就发觉啊，个老公咧成日都好似即系即老讽咁啊，咁佢咧就有一日佢就好辛苦咁抹咗个天花板，有一笪咧有啲污糟，咁啊即系都有段时间
5: 嘅，高难度，佢天花板去有一笪污糟，
6: 危险咯，同埋
4: 咁佢
5: 点样写咩上去？
4: 咁样。唔係有陣時有啲毛噶，你冇嘅咩？
6: 毛啊！
4: 我有噶，
6: 淨係諗射咩上去？
5: 唔係啊，你噴啲咩上去可以無端天花板？
4: 天花板咪就毛咯，
5: 就
4: 有停冷氣機出嚟嗰個位置特別容易添，
6: 係
4: 啊。咁啊，咁佢就都辛苦嘅，咁佢就抹咗就咁，佢就同我老公講啦，因為老公都知嗰度有笪毛噶嘛。我終於抹咗啦，咁啊，哇，身洗身汗啊，咁樣即講下俾佢聽啦。佢即係第一次咋，即係佢覺得好似要講下俾佢知，唔係無端端會自己乾淨咁樣。
5: 啱啊！
4: 點知老公咧就只係答一句：啊，好啦好啦，我哋去食飯啦咁。
6: 哇！真係我覺得好唔憐香惜，唔係唔體貼啊。
4: 係
6: 即係講聲啊，辛苦你啦。其實佢要呢句嘅就我
4: 覺得咁就。
5: 可能平时冇饭食咧，
4: 唔系佢哋平时食晏都系出街食嘅，即系佢觉得个 timing 都系出街食啦咁。
5: 你饱饭你食啊？你今日做得好，well done。
4: 咁咧就咁，我就睇过一啲文章就讲，即系佢话即系人咧好多时佢呢一种咧就系即系其实有种咧佢唔同你沟通啊。
6: 嗯，即系个老公啊嘛。
4: 系啦，咁佢唔沟通，即系唔会话。你唔会理解对方辛苦，你就系话啊食饭好似已经一个回报咁啦，即系啊系咪？
6: 系啊，
4: 咁佢咧就
6: 有啲男士，
4: 其实咧就有好多人咧就系会用佢自己咧自细咧就嗰种即系家庭嘅语言啊，咁佢咧就用佢自己嘅语言去解释对方嘅付出，
6: 明
4: 咁呢啲咧就系即系一世都沟通唔到噶啦，
5: 系，佢好似不自觉嘅，
4: 系啊，咁好彩佢嘅老婆都明都理解嘅，亦都冇嬲，
6: 佢冇嬲啊，
5: 好难
4: 得啦，唔系啊。你结婚咁多年仲嬲咧，你又自己真系攞嚟啦。
6: 咁佢讲嚟做咩啫？如果佢根本佢希望被 appreciated， 咁佢就佢期望啦冇啦，好明显。咁其实佢如果佢真系唔介意就唔使讲添啦。
4: 咁咁佢又真系
6: 又顶唔顺啊！
4: 咁当然佢又有少少唔系咁啊。做乜会讲俾我听咧？咁即系总之，但系又唔会系成日嬲嘅。如果你个夫妻佢不嬲都系咁，唔系刻意
6: 唔系嬲
4: 啊嘛。
6: 但系有硬一硬嘅，我觉得都
5: 发牢骚啦。
4: 我谂系下次清洁咗都费事再讲啦。咁
6: 下次咪清洁啊？你同我爬上去
5: 咯，你爬上去咯。
4: 咁咧我就理解到嘅，好多时人咧就用翻自己嗰种嗰种睇法啦。咁啊，人好多时咧都系咁嘅，越老咧就系越。主观啊，其实我就会觉得人咧应该越老咧系应该越客观啊。人啊，年轻嘅时候咧好多时都系主观嘅，大家承唔承认？我得啊，我叻啊，我好啊，你唔得，我就话你
6: 系
4: 噶。呢个系呢个出发点系主观，
6: 系系。
4: 但系当你年纪一路大嘅时候咧，你应该要学习客观。事情咧系点为之叫做最好？点为之叫好？你系咪真系最好？我成日都讲人咧，你可以。当你一嬲嘅时候咧，你最好攞块镜望下，
6: 系佢自己嘅样啊，
4: 望下你自己咧，你系咪真系咁好啊？即系唔系真系望自己眼人口鼻？
5: 唔系个个即刻攞到块镜嘅又，
6: 唔系即系比喻啫。
4: 唔系，你嘅电话一定有喎。
5: 系即系 selfie， 呢个 selfie 啊，
4: 呢个 selfie 啊，你嘅样，
6: 唔系一 selfie 都笑，哎呀几好样。
5: 你嬲嘅时候几靓？
4: 系啊，咁我觉得可以诶咁样样嘅。咁我跟住咧又引申到啦吓，咁我就醒翻起自己细个嘅时候咧，都有曾经咧就试过，当我细个嘅时候咧，我有未被理解，跟住咧有啲委屈嘅。
6: 例如咧，
4: 咩时候咧？就我试过好似年卅晚咁咧，林天光咧，我就喺度谂啦，啊等我咧讲。讲一句好特别嘅说话，即系其实由细到大我都好中意有啲嘢好特别嘅，即系虽然你唔好睇我目目睹睹，
6: 你目目睹睹，
4: 咁我咧 咧就咁我咧就咁我咧就一起身咧就同我爷讲啦，我就因为嗰阵时好少人细佬哥会讲身体健康嘅，大人先至会互相祝福嘅啫。我哋细佬哥咧就成日都系咧就大人就教，一见到大人咧就讲恭喜发财，跟住咧我哋嘅心里边咧自己就加句利是逗来咁样，即系纯粹系咁嘅啫。咁嗰阵时咧我咧就见到阿爷，我第一句咧就系我仲要特登早啲起身，因为好特别啊嘛，企喺佢面前咁就讲啦，阿爷我唔恭祝你身恭喜发财啦咁。哇！我爷即刻咧，我记得佢攞手咧喺度养我啊，嘿咁样。
5: 系
4: 咁啊，其实我想跟住讲一句，我恭祝你身体健康啊咁，但系佢已经唔系好收到啦。
7: 哦，
4: 已经嬲嬲猪啦，因为嗰阵时冇人会咁样唔恭祝人哋咁噶嘛，讲到咁样，
6: 同埋唔系，同埋人性啊。我哋收到第一句系最重要嘅，我唔恭祝你恭喜发财，你应该调翻转，阿爷今年我祝你身体健康，唔好年年都净系恭喜发财，咁反而佢冇嘢。
5: 诶，讲嘢咁叻，就唔系小朋友啦。
4: 你而家佢都未叻啊！如果真系大个，你咪恭喜发财，身体健康，咁咪一佢啱咩人？
6: 咁咪你要标志自己特别啊嘛！
4: 我想讲咧，小朋友咧嗰种。当时那个委屈呢是有啲因为未被理解啊，因为我其实个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我就真的处理得不好啦。咁我呢又理解到呢就是即譬如小朋友做错嘢，咁啲大人就会话啦，快啲讲对唔住啦咁。咁佢呢就唔肯讲，大人就会觉得啊，你明明做错嘢仲要唔听话更曳。咁但系其实咧，小朋友嗰阵时嘅心咧，又系有一种未被理解，
5: 有啲委屈，
4: 系啊，有啲委屈。咁啊，但系咧，咁佢做嘅嘢都当然系错，咁大人先话佢啦。咁大人咧就一定咧系要咁嘅，又要理解咗佢咁样之后咧，跟住就去话俾佢知，其实你呢个错咧，我哋可以原谅你嘅。咁但系咧，你因为真系令到大家都好唔开心，咁你咧就应该要讲对唔住，去修补翻大家嘅关系。咁如果佢理解到而家我讲对唔住咧，就系修补关系，就唔系我错到落底咁样。咁佢咧就会好有勇气去讲对唔住。
6: 啱啊！我哋以前成长全部都系有强权冇公理噶嘛。
5: 系啊系啊。
6: 同埋我哋永远唔理解，系知自己错。但系我点解错？我错咩？其实冇乜特别嘅人话俾我知。即系等于你话嗰个你朋友个老公咧，可能佢都系咁嘅成长之下，佢唔系唔 appreciate 个老婆。佢唔識表達嗰個關懷愛意，
5: 係同埋最死就係咧，臨尾你講嘅回應任何一句嘢咧，都會被視為駁嘴。
4: 你一开声就駁嘴啦，
5: 仲駁嘴
4: 都唔聽你講嗰句係咩説話？
5: 係啊，所以真係要改啦。放翻 ICU
4: 11:33。好啦，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咁展望明日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系30度，湿度55%。
8: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系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

在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找一个好朋友。

0: 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2: FM 99.7
3: 至102.1
2: 新城资讯台。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5: 放饭 ICU，
6: 今日考你牌。
7: 既然阿谭讲开头先小朋友要被理解咧、我哋今日考牌就讲下小朋友。
8: 哦，好啊，
7: 好唔好啊？嗱，特别阿 K 啦，两个小朋友啦，而家有个咁嘅环境设定，两个小朋友，一个当佢12岁先，一个当佢10岁，唔识嘅，即系唔系唔识，即系总之两个家庭嘅，
9: 唔系兄弟嚟嘅。
7: 咁、如果佢哋喺公园或者喺屋苑嗰啲私人会所好中意噶嘛，靓仔一齐玩啊，拱啊，成啊，一个小朋友俾另一个小朋友叫做打倒。但佢打到咧，可能系拱一拱啊，有
10: 即系推撞，
7: 推撞，其实可能有少少损伤，甚至其实冇乜伤，即系冇乜受伤添啦吓。总之就轻微啦。但系而家啲家长咧，可能就过分理解啲小朋友啦，唔系话你一定曳啦衰啊，唔系嘅。而家就话报警，嗱你拱到我仔、
8: 报警啊，
7: 系啦，报警。好啦，头先阿谭呢个反应，我就想问啦、其实咁样系可唔可以报警？有冇法律责任？个家长因为咁样报警嘅话，又会唔会俾人话滥用警力呢？智者睇你答头，
8: 会啊，
7: 会，你觉得会系边发生滥用警力？
8: 会滥用警力、啊，
7: 点解呢？
8: 嗱，因为你话明系冇乜损伤啊嘛，拱拱跌一跌，咁小朋友一定有嘅，唔会冇嘅。咁你咁咧就已经要报警，即系除非你咧就话佢而家咧，你怀疑佢咧就有内伤，
7: 系，
8: 即系吓，即系佢好唔舒服，即系佢而家好唔舒服，所以我要报警。不过你报警的时候咧，咁人哋就会话有咩事哦，小朋友打交，我个仔咧就打俾打亲，俾打亲，
7: 系
8: 俾打亲，
7: 系
8: 咁俾打亲，
7: 食大 natural 你食
8: 俾打亲，俾打亲，
10: 讲到未？
8: 于是乎，个警察咧系唔知道你俾打亲个程度系点噶嘛，咁所以都要嚟嘅，都要嚟嘅，即系嚟到就劝你和解咯，即你哋笑就可以，等于做完节目啊？
7: 我哋笑系忍唔到，对住你开，
10: 继续 ，OK， 继续。
8: 所以咧系可以，你乜都可以报警。
7: 是是是
8: 警察嚟到，咁啊睇下发生咩事。但系呢件事咧，警察嚟到一定叫你和解。
7: 唔系，咁我两个僆仔，譬如我话10岁同埋12岁啦，佢哋本身就算真系，我当真系拱啊，真系有少少受伤，使唔使负上法律责任咧？你觉得小朋友？嗱，呢个亦都系要考虑嘅，特别家长你要谂啊。
10: 唔系，你等阿探讲埋先。
8: 细个冇咩法律责任嘅，系系咪啊？你就算细个有事，都唔会拉佢有咩事罚噶、
7: 好，问阿爸先。
10: 嗱，我就觉得咧，报唔报警就唔系取决于你系小朋友定大人嘅。
7: 系
10: 咁，所以我觉得你系大人定小朋友咧，你俾人推一下、拱一下，你都可以报警嘅。
8: 系啊，
10: 即系警察都会嚟嘅，警察都会嚟嘅。咁所以就唔关事，即系你唔会话滥用警力嘅，因为你到最尾系经过评估，系咪真有受伤，系嘛？个小朋友亦都噏唔出，咁啊一定系大人就监护人，所以大人系有责任。喂，如果翻去碎咗骨或者翻去有啲咩嘢，咁系咪咩？系咪咩？但当然，我哋作为一个成熟嘅成年人，你会评估到
7: 使唔使报警
10: 啦？报警啦！
7: 咁但系小朋友使唔使咩任何嘢咧？
10: 唔需要嘅，
8: 唔需要嘅，
10: 因为你曳极啊！你曳极，你最多咪去男童院，即系你即系曳极啊！
7: 去到咁
10: 系啊，系咪先？咁但系一个咁样嘅推撞就应该。除非真的有很明显的受伤啊，或者是
8: 除非他真的受伤啦、即是如果父母咧去验伤，咁如果他真的即系譬如佢真系受惊咁样都得噶。
10: 父母就有法律责任啦，可能如果你冇你疏忽照顾儿童啦，
7: 咁呢一 part 大家真的要听听律师点讲喎。
8: 好啊，
6: 今日考你牌。
7: 好啦，究竟两个小朋友，我就未成年，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咁计啦。公园或者喺屋苑嘅私人会所玩游戏，一方被一方打倒，但个打倒可能系好轻微嘅瘀伤、损伤，甚至冇受伤，总之极度轻微。咁但系你而家啲父母好鬼紧张噶嘛，分分钟报警处理噶嘛。其实会唔会有罪行系可以 charge 呢样嘢嘅咧？又或者会唔会俾人话翻你滥用警力咧？今日咧我就唔请阿钟大壮，揾一个徒弟都系大壮嚟嘅，就系、是、刘伟琪大律师。Ficky 咧讲解呢方面嘅知识俾我知道噶。
5: Hello，Will，Hello，
7: 早晨啊
5: ，Hello， 诶，咁好啦，你啱啱情景嗰度问到咧，小朋友十二岁同十岁，咁呢一个位咧，其实咧又啱啱到咗我哋香港咧，法律咧就系即系需要负上刑事责任嘅呢个年纪嘅，因为咧如果十岁以下，即系讲紧。below 十岁、一岁、两岁、九岁咁样咧，系唔需要负上刑事责任，我哋会叫做系唔能够犯法噶。
7: 一到十岁就开始要啦，
5: 十岁系啦，一到十岁呢一个咁样嘅叫做一个 point， 一搣咗呢个 point 咧，佢就需要负上呢、這、一个，即系有可能系会负上一个刑事责任嘅、嗯。但系咧，你呢个情景里面咧，你就话到话十二岁、十岁咁，其实佢哋本身玩紧噶，咁就其实好视乎咧呢、這个伤系即系到底系有几严重啊，系点样伤。如果真系好轻微嘅擦伤或者瘀伤啊，有机会我哋会系话佢一个唔系好超越喺日常生活里面咧系接受到嘅一个情况、
7: 嗯嗯。
5: 但系如果倒翻转啦，咁佢真系受咗伤啦，咁个父母好唔开心，好想追究。咁有啲系啦，有啲乜嘢会追究到咧？咁我哋其实就翻翻去咧，我哋喺香港法律咧嗰、那个侵害人身罪条例里面啦，咁就可能系普通袭击啊，可能系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等等呢一啲咁样嘅罪行。但系呢啲罪行咧又系啦。如果真的带到去法庭，控方又是需要有一个基础证明到有一个袭击啊，或者有一个殴打的，咁呢一个又是要证明到有冇一啲意图啊，同埋有冇罔顾后果等等嘅。
7: 但我想问，因为你话咧十岁或以上咧就开始一个人要肩负一个即系自己嘅罪行啦，所谓嘅即系刑事嘅责任咁样啦。但系咁我哋唔会拉个小朋友坐监噶嘛，系嘛？
5: 系啦，咁咧就喺我哋香港嘅法律里面都其实系咧有保障到嘅。咁因为十岁咧到即系十三四岁呢啲。位咧，其实咧就唔会话去坐监嘅、
7: 嗯，
5: 但系之后啦，你就上到可能十五六岁啦，咁就唔好意思啦，因为就开始已经咧就去视为呢一个小朋友，其实就开始慢慢大个，咁、
7: 嗯、
5: 亦都系法律上去理解咧，其实佢嘅心智系成熟到一个位置咧，都需要去为自己嘅行为负责嘅。
7: 但系咁样嗱，如果你话两个小朋友，我当十岁、十二岁咁样，佢哋两个打架或者点样去碰撞，碰到有严重嘅受损啊、伤害，明白嘅头先个道理，但其实。推一下，可能就純粹冇就冇乜損傷嘅，咁啲家長都緊張啦，咁樣咁好明顯就冇乜嘢需要去賠償啦。報警會唔會俾翻警察話你濫用警力噶？
5: 嗱，咁如果個家長真係懷疑到咧，其實咧一個襲擊係故意到啊，咁其實佢哋都係實話實説嘅啫，就冇話一個虛報嘅情況咧。咁、我哋就唔會視為即係浪費警力嘅，係有權報警嘅。因為如果真係話浪費警力咧，其實我哋嘅法律裡面咧就係話嗰個人咧，即係家長啦，我哋叫做佢哋係要明知道係作出緊一個虛報。咁嘅情况下咧，先至会叫做话系浪费紧警力嘅。如果唔系，我哋真心想报警咧，咁我哋绝对系可以去有权去报警协助嘅。
7: 明白，做家长唔容易嘅，咁希望大家都可以理性处理所有问题。今日都唔该晒我哋嘅有牌人士，咁佢就系刘伟琪大律师同佢讲解噶。唔该晒 Ficky。防范 ICU。阿 K 啱嘅，
10: 大部分啱，
7: 大部分啱，
10: 大部分啱，
7: 真系
10: 刑事责任嗰 part 冇讲到。
8: 岁以上就已经有刑事责任，
7: 有噶啦，即系当然佢判唔判，
8: 啲父母真系要小心啊。
10: 佢小朋友要小心，佢要负刑事责任啊嘛。
7: 唔系啊，其实真系有好多小朋友喺啲公众地方，例如嗰啲会所咧，真系推嚟推去，而家有好多呢一类型嘅纠纷噶，所以大家就唔好谂住打下。有啲点解点教小朋友？
8: 推去其实咧都系好日常嘅啫、嗯。
7: 其实小朋友唔可能唔谂住报警噶，其实可能系家长见到就哇。
8: 不过就唔可以大力推。大家玩啊，梗你推我推你噶啦，
7: 你玩得受鬼
10: 钱咩？玩同埋恶意系分到嘅，
8: 你有分寸系啊系啊系啊，
7: 有时小气咧，
10: 系
7: 啊玩嘅时候，
10: 算我唔好算我，
8: 唔系因为小气啊，
7: 小气唔系初初玩冇嘢噶，玩玩下之后，
8: 玩玩下就嬲啦，
7: 系啊，其实都
10: 系越打越大力啊，
7: 你又唔知道个小朋友点样同翻个家长讲，跟住家长就去报警，其实我觉得家长系要好好处理呢啲嘅问题。防范
9: ICU。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1: 2026年第十八周
12: 第三位。
13: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12: 第三位的作品啊，陈柏宇有这一首的《旧酒新瓶》。
13: 第二位。
14: 来到啦，叫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晒有出道30周年嘅主持梁咏琪啊，远距离啊，
13: 第一位，第一位。
12: 嚟到冠军作品啦，上榜4个礼拜，上个礼拜亚军位，咁个星期上升咗一级嚟到冠军，陈伟霆有呢首《乐此不疲》。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3: 大湾区音乐榜。
15: 湾区声势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7: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8: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
17: 想听多些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点48分 ,Hello 早晨时段啦。

0: 铃声，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3: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4: 有无限定。
5: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放飯 I meet you。
1: 好啦，今日我哋 meet 边个咧？我想讲我一同啲同事讲咧，今日咩嘉宾？因为 reception 通常日都会问嘅。
2: 即系新城呢度啦，
1: 系啦，跟住同事话：哦，佢嚟啊！喂，咁睇睇冷气喎，帮手咁样。
3: 点啊？
1: 近来咧，如果我讲佢中文名咧，即系方志宏咧，大家未必可能大家谂起个样。大家讲佢就系女神配对计划二里面嗰个咧，即系打个背心出嚟，然之后就话自己做冷气技师，就洗冷气嘅 Oscar 咧，大家就知边个啦。
2: 欢迎你 ，Oscar。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方志华。
2: 其实我哋访问过你噶啦，
4: 系啊，上次已经见过一次噶啦。
1: 温啦，即系二人组合嘅时候，
4: 嗰阵时我拍档都有上嚟，主要系推我哋嘅新歌咁样，
2: 系啦，
1: 一阵都会播下你首歌，虽然唔再新啦，但都播下啦。
3: 但真系冇谂过咧，事隔即系都冇一年啦，系嘛，咁但系就已经用咁样嘅形式嚟去访问你，我自己就觉得好特别啦。但系呢几日系咪好梦幻咧？对于你嚟讲，
4: 好。好唔一樣嘅感覺啊！因為始終有新聞出咗，然後可能喺啲 social media 度個流量係上咗嚟少少，跟住之後好多人關注咗，可能出街都而家有少即係我記得我
2: 認得啦。
4: 啱啱節目出咗之後，我第二日一出街，我搭 lift 入嚟，跟住另外一個鄰居啊，佢都睇住我大嘅，基本上
1: 啲嘢見住啦。
4: 係啊，跟住一開兩層 lift 門入到嚟都同我講加油啊！
3: 加油！你个人嚟加油追女仔，
2: 好开心喎，系咪啊？
4: 好开心，
2: 好开心啊！
4: 期待咗好耐，
2: 支持啊！
1: 但系你，譬如你话收咗好多 D M 啦，即系好多 private message 揾你，我唔知同你讲示爱又好，整冷气又好啦吓。
2: 咁不如而家讲啊，佢哋 D M 你乜嘢？
1: 系啊，讲咩噶佢哋？
4: 嗱，基本上有
1: 坦白讲啊吓，
3: 有几多分类咧？即系啲 message。
4: 我谂大概七成咧，
3: 系
4: 六成啦，六成系真系问我。整冷气几多钱？可唔可以报个价俾我？你会唔会洗冷气咁样？然后有两至三成就系话，我之前有知道你系边个，但系依家我即系见到呢个节目之后，就同我打气，就话唔紧要，即系话可能睇到有阵时网上面唔同嘅 comment 啊，就话做咩都唔紧要，最紧要你自己努力做好自己嘅嘢，追梦，咁我哋会支持你，咁样就主要系呢两大。
1: 仲有一成咧？仲有一成咧？
4: 仲有一成就可能就
1: 是爱嘅，
4: 未必讲得。
1: 系我哋我同阿 K 成日讲嗰啲，即系软色情、硬色情嗰类咁嘅嘢啊。
2: 佢唔觉叻，少少啦。咁我哋都估到嘅。
4: 咁唔讲得就
2: 系
4: 答案。
2: 系啦，
1: 男多定女多占几多成啊？
2: 咁啊，梗系女多。
1: 女系噶，未必噶。
4: 应该女仔占95%左右，
1: 但都有男士向你
4: 有嘅
1: 洗冷气机，
4: 有嘅。不过就真系好明显，可能。四五十个、一百个先有一至两个男仔，其他全部都是女仔。
1: 但个心情会唔会觉得好好怪嘅？即系个怪意思，梗系开心啦。明明嗰时候大力做宣传，即系 one up 嘅时候，你出嚟做好多节目啦、活动啦，唔系话冇回响，但个回响就好似今次，只不过上去一个真人 show 去做个 audition 啫，就有咁大嘅回响。同样都系你，同样都系 Oscar，但系个即系完全好快分别。你自己真正里面嘅感受是怎樣？
4: 就完全因为很多人都说做幕前或者你做什么都好好看你的时运即是那个时势跟住之后很深深地会明白咯即是又会再深一层就是其实真的一下咯即是如果他看到你那一下又信到的话就是一个不同的际遇咯即是就完全更加深信这件事。
3: 咁喺依家呢一个咁嘅 moment 嘅梦幻嘅时刻啦，佢帮到你嘅就系即系演艺圈嘅工作啦。咁但系你私下嘅本业咧，你会唔会即刻有个取舍，就系我做啊，唔做啊，继续啊，接呢啲 order 定系点样？
1: 其实你而家今次嚟做访问，会唔会已经甩咗几张单噶啦？
4: 会改时间啦，唔好话甩嘅，即系都 OK。呢个都其中一个工作啊嘛，
3: 有前途啊呢个。
1: 系啦，你答翻 K 嘅问题先，答翻 K 嘅问题先。
4: 因为点样讲咧？就是可能我幕前我依家就分有冷气同埋幕前嘅工作咁样啦。咁其实因为本身我自己好想做幕前。咁我做冷气嘅原因係因为我想支撑去做我想做嘅嘢。咁然后我好老实讲，如果有幕前嘅工作，我係绝对係会优先嘅。咁但係亦都好现实咁讲，就係可能我出咗嚟一两年就唔係话有太多工作机会。咁所以就变咗好多空闲嘅时间。咁我就会去嗰边。咁但係如果嚟緊又或者希望遲啲有機會係可以多翻啲工作係拍攝或者嗰啲，我就會多啲去嗰邊。但我呢邊都會繼續去賺取收入咁樣咯，冷氣嗰邊咁樣咯。
2: 嗱，你一嚟到其實咧，我就好想問下整冷氣啲資訊啦。但係咧，點解一開始你會選擇咗做呢個工作嘅？
4: 一开始嘅时候我係有返个侍应啊，即係其实我好多工种都返过嘅。咁、然后我自己唔係好顶到返侍应 sales 嗰啲工，因为我要企喺度，跟住之后十几个钟电话又可能冇得撳，然后就要对住好多人，好攰呀，个精神疲劳好大。
1: 唔鍾意呢啲。
4: 唔鍾意呢啲。
1: 即係唔鍾意服务，即係前线服务业。
4: 是啊，我自己觉得会好消耗自己啊。跟住之后我就有去翻唔同嘅嘢，可能跟车啊、搬嘢啊，然后就嗰一啲工作，我发觉劳力系会大好多。但系对我嚟讲，可能我翻九点，我早做完早收工，又或者我自己知道今日嘅 target 系我话我，譬如我搬20箱嘢、100箱嘢，我搬完就差唔多。咁我中意有呢、這
2: 个，就有自己时间
4: 系啦，
3: 个掌控感好啲。
4: 系啊，跟住之后我就中意呢一份嘢，跟住然后我就有一次喺 Facebook 度，就写冷气招聘咁样啦，学徒，跟住我就去
1: apply，
4: 系啊 apply， 跟住之后就跟咗个师傅去洗冷气，跟住就接触咗呢一行业嘅嘢，跟住我觉得
2: 点解吸引你呢？
4: 一开头最主要系钱。因为个钱比较多，即系其他即系工时短，
3: 工时短系
4: 比较多，但系个唔好处就可能系污糟少少，咁但系本身我唔系好怕污糟，咁所以我就觉得喂咁好顺啦，咁我就做呢样嘢，然后一直慢慢做就 keep 住咗咁样啦，就觉得
3: 我 enjoy 洗冷气嘅，大家都知道我
2: 系
3: 好欣赏，我成日
2: 我成日听你讲洗，
3: 好疗养，每年都会讲一两次，就我觉得
2: 你 enjoy
3: 揽咗个口水肩喺个冷气度，啲水滴落嚟，哇，
1: 啲黑色水真
3: 系
1: 好，
3: 但系好爽，你睇住啲佢一粒粒咁样啲尘系咪好正啊？
1: 点睇呢啲污糟水？你平时系咪好治愈啊？
4: 我冇你个名作，
2: 系啊，
3: 你冇个名作，唔系可能我
2: 系咁样嘅，系佢洗嘅系人哋屋企嘅冷气，佢洗嘅系自己屋企嘅冷气，点同咧？
3: 你自己会洗自己冷气噶嘛？都
4: 系我自己，
3: 你自己
1: 唔系帮人
3: 洗，
1: 自己同埋阿爸阿妈嗰啲洗嘅啫，唔帮嘅。
2: 其实都冇，
4: 其实我好少帮自己屋企洗冷气。
1: 系啦，冇钱俾你，
2: 人哋有钱啊，帮人系个工作嚟。
1: 你系咩冷气都洗嘅？即系分体窗口。
4: 窗口、中央、四面出风都识，
2: 哦，
4: 系啦。但主要我做居家多啲咧，
2: 边样最轻强嘅？如果要洗
4: 分体式，
2: 分体式最轻强。
1: 一阵真系翻嚟同 Oscar 就了解一下你嘅冷气生涯同埋演艺梦，好唔好？
4: 好啊，
1: 翻嚟再倾过。

0: 结束呢个小时嘅放饭 ICU 有黄素曼嘅 Hey Vienna， 转个头翻嚟新闻后，继续有洗冷气嘅 Oscar。
1: 放饭 ICU，
0: 十二点正啊！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警务处网罪科警司许以为话，虽然今年首七个月整体科技罪案数字按年减少近一成四，去到16437宗，但系通讯软件账户骑劫数字大幅增加1.5倍，去到2020宗，绝大部分系涉及 WhatsApp。许以伟本台节目上话，由于 WhatsApp 在本地市民生活和商务活动中使用率高，一旦账户被骑劫，骗徒就可以即时取得历史对话、联络人和交易脉络，并冒认当事人向亲友或者商务伙伴诈骗。他建议用户主动调整私隐和安全设定，例如限制陌生人拉入群组，如果怀疑被骑劫，应该立即登出所有装置，并以电话等其他渠道通知亲友和商务伙伴账户异常，提醒切勿回复或者回款。他提醒骗徒广泛利用人工智能 AI 和心艺技术，可以假冒名人或者投资专家，亦可以透过声音艺、心艺假扮亲人。任何在即时通讯软件提出的金钱请求，都应该先作跨渠道的复核，而企业在处理重大交易时，亦都应该采用加密工具并配合双重认证，以减低被心艺和账户骑劫串联利用的风险。伊朗南部多处地方当地星期四凌晨再传出爆炸声，包括格什姆岛、石里克和米纳卜等沿海地区。伊朗官方暂时未有披露细节。伊朗霍尔木兹金省官员说，格什姆岛的爆炸声是从海上而来。美军星期二摧毁五艘伊朗邮轮，伊朗随即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攻击了两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和8艘邮轮，并向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并造成严重破坏。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军一架 A-10 攻击机被击中，机翼断裂，有8架 F-15 战机轻微受损，其后已经重新投入使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再次威胁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地下核设施。他警告美方注意到有一些活动，警告伊朗不要耍花样，否则美国将会作出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美国和伊朗的战事会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特朗普在启程前往特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说，美伊局势发展到目前的阶段，美方已经不再考虑和伊朗达成协议，亦都不寻求和伊朗谈判，认为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事就会立即终结。又声称伊朗企图影响美国选举，希望美国换上一群会对伊朗听之任之、任由他们拥有核武的人。谈及油价时，特朗普认为油价需要比中期选举更长一点时间才会回落，不过重申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就会下跌。不过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多名官员报道，白宫的高级官员曾经私底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到他的总统任期结束。报道说，美国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等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会议，和特朗普讨论伊朗可能会在美国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有机会导致美伊冲突持续到2029年1月新任总统就职日之后。啟德簡約公屋一名女嬰被發現昏迷，送院之後證實不治。警方凌晨5時多接獲一名女子報案，說她一歲女兒在啟德簡約公屋6座一個單位內昏迷，女嬰被送往廣華醫院，經搶救無效證實死亡。據了解，女嬰天生患有心臟和腦疾病，一直在廣華醫院覆診，案件仍然調查中。有议员提出，外卖平台可以使用人面识别技术配合字方面进行双重认证，以打击非法劳工。立法会议员早前联同工会外卖。

0: 嘅人面识别，更加有效杜绝非法劳工。佢话平台方非常乐意尝试新技术，而公营房屋亦都开始使用字方面去做身份登记，更加容易识别非法劳工。但系喺私人屋苑推行就仍然需要时间。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以及干燥，稍后咧渐转多云以及有一两阵嘅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咁展望咧，明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咧就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而家系31度，湿度52%。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7: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謝謝啊！我有佢好人有好報啊！我想喺大氣電波幫我多謝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體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2: 银色旅途，
3: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5: 日日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都系时候执定嘢啦。
6: 终于可以偷抽放饭松一松，干炒牛河识都炒米。

0: 智慧，如果直接讲就是女神配对计划里面那位洗冷气的 Oscar。 刚才呢我想我们做了节目这个节目啦，今天是第三个礼拜，从来未试过出面玻璃呢有些女同事在这里哇聚在那里望啊，那跟着Apple 仲话咁你检讨下自己啦，即系我同你嘅，即系我同你
1: 的。我不嬲都日都检讨噶，发觉就系冇乜问题。吓，而家佢嚟咗，发觉有问题。
0: 一路冇乜希望嘅，而家见到 Oscar 啦咁样。喂，其实你自己本身即系咁多女仔头先围住你啦，入嚟影相啦，成。你有乜嘢择偶条件噶？
2: 我中意姐姐，
1: 嗯，
0: 谭咏姐姐
1: ，good choice。
3: 唔系，但系中意姐姐意思即系中意年纪大过你噶啦。点解咧？
0: 大几多先？同埋
3: 你唔系中意后生啲 Q 啲咁嘅咩？
2: 我麻麻地Q 个派嘅，
3: 系
2: 我系中意成熟，跟住有少少酷酷地。大我几多嘅话，我自己又冇好详细咁谂过，但系我觉得十年都得。即系 十多年都得。
0: 你拍过拖噶嘛？
2: 我拍过拖。
0: 你之前嗰啲女朋友最大年纪几多岁？
2: 我之前最大年纪都系大我少少，因为我中学嘅时候就同学咁样，
1: 即系师姐咁，
2: 系啊，
0: 师姐嚟嘅。
3: 但系你
2: 同隔篱班。
3: 但系我想讲咧，如果你话咧十年都得，十年嘅意思即系话咧，如果嗰个人大你十年，你纯粹就系睇外貌嘅啫，即系你而家咁谂啊。但系十年其实沟通到咩？
2: 我觉得因为我都比较成熟，
3: 系
2: 即系个思想系偏向大人啲嗰啲多啲，所以我觉得会再易沟通咗添。
3: 哦，即系你都中意成熟啲嘅嗰种相处方式。
0: 但你系想照顾姐姐，定调翻转？其实因为成熟姐姐特别大你十年啦，可能事业基础、人生经验丰富，系想佢照顾你嗰种咧。
2: 我系
1: 小心啲答。
2: 我想大程度上我想照顾佢嘅，但系某啲位咧。就我唔知点解系姐姐会有一个特别嘅感觉，佢某啲位你可能压跌一跌唔得啦，或者你迷茫啊，有少少期嘅时候，佢系好容易可以将你攞翻嚟。
1: 即系呢个系你精神上、情绪上嘅照顾。
2: 佢咁样照顾我咯，即系我一下咁样。
3: 因为佢即系思想成熟啲，咁变咗人生经验多啲咧。咁当你遇到事嘅时候你可以同佢分析。
2: 系啊，
3: 佢又可以帮到你。
2: 佢睇得好通咯。
3: 系啦，俾到啲意见你。
0: 啱啊，呢啲后生女做唔到嘅。
3: 啊，你有 point 喎。
1: 咁但系点解你会比起可能即系童年，你会觉得啊比较成熟啲？你细个嗰个成长系点样？系磨练出嚟啊，定点啊？
2: 哇，因为其实。由我中学的时候我没有很特别喜欢大过或者小过，但我自从中学拍完拖之后，因为我中学拍拖的时候是比较恋爱脑，就是好就是中学那些很轰烈的爱情，
3: 是
2: 啦，跟着之后发觉原来不是很喜
3: 欢，
2: 跟着之后就开始，诶，原来姐姐给我的感觉是强烈好多，
1: 唔系等紧你啊！你自己嘅成熟，点解你会比起童年可能会比较成熟啲？
0: 即系你自觉，
1: 你嘅成长系点？
2: 我觉得因为我谂好多嘢，即系我由细到大咧，系我好中意谂嘢，同埋好中意分析人哋啊呢句说话或者呢个行为啊，佢系大概系点样咧？然后一直喺度思考咧，
0: 所以就觉得自己
2: 会谂多咗嘢啦，好似会知多啲嘢咁样个感觉。
0: 但系你恋爱经验丰唔丰富？几多次啊？拍过？
2: 我拍过两次多，
0: 咁就唔丰富，
2: 唔丰富。
3: 咁啊，每一次几耐啊？
2: 第一次五年，第二次两年。
0: 哦，都有一段时间。喂，咁如果你话
3: 好少可咁年轻会拍咁耐嘅，
0: 咁你咁廿六岁啊嘛，系嘛？
2: 二十六岁，
0: 即系佢你七年嘅拍拖经验，即系十九岁都开始。
3: 只有两次啫，
2: 唔系我
1: 嗰啲中意中意情啦，
0: 中意啊，
2: 中意几多岁咧？中意系
1: 班嗰啲咯，
0: 五年嗰个系
2: 五年系中意。
0: 哦，哇，成个中学拍晒，
2: 系咯，十
3: 四五岁啦，
1: 唔怪之话更中意啦，
0: 系咯。跟住就出嚟社会就嗰年，即系两，
2: 跟住就去到读呢个。读完中学读大学的时候就另外一个
0: okay,
2: 就两年左右，跟住就冇啦。
0: 咁你讲姐姐啦，即
3: 系你分手的时候痛唔痛噶？
0: 哇，好
2: 惊都唔想再拍拖。
1: 我惊
0: 点解？点解啊？
2: 我第一次分手的时候，我大概60 kg，
0: 系，
2: 跟住分手的时候跌到48，
0: 十二廿四磅，
1: 即系重过淡少少嘅啫。
2: 跟住就。因为好过分、啊，
0: 你咁高、啊，
2: 因为我成日都我唔食嘢啊，跟住之后每一日净系去翻以前同佢相处，成日坐啲公园咧就喺度喊，跟住、就去咗两个月，跟住之后唉唔得啦，
0: 即系后面佢飞你啦。如果你咁伤心嘅话，咩、事分手啊？
2: 咁伤
1: 劈腿？
0: 讲咧，
1: 有啲难言之隐，
0: 系啊，又冇开名，所谓啫。
2: 系咯，有第二个咁样啦，
0: 佢有第二个，
2: 系啦，
0: 哦，所以即系伤得好紧要，
1: 伤啦，点会唔伤咧？第一段初恋，不过初恋通常都系
0: 衰。同埋佢好心情，仲去翻嗰啲一齐拍过拖地方，真系死硬。
3: 唔系呢啲

0: 就系年青会做嘅，
1: 系啊，
2: 而家应该唔会噶啦，
0: 唔会啊，几伤都唔会。
3: 咁而家你话中意姐姐，即系唔好净系计头先姐姐。
0: 第一我都未讲，第二次咧，
3: 系、啊、第二次冇咁伤啦，系嘛？
2: 第二次都系一样，但冇咁过分，但系嗰、那个。情况都系一样，
0: 一样，
2: 但系个时长冇咁耐。
0: 哦，
3: 即系都系佢有第二个，嗯、你话差唔多嘛，系嘛？
2: 当性格不合啦，
3: 系、嗯、啦，你瘦几多啊？今次
2: 都系瘦咗一橛噶啦，但系冇第一次咁夸张，因为第一次系荒废咗人生啊。
0: 咁啊，搵唔到方向点行，
2: 系啊，
0: 点样过日子、啊、
2: 直接每一日都唔知道。
0: 咁你父母咪好担心咯？
2: 超级无敌担心，
0: 系、嗯、尤其是阿妈，
2: 我就喺屋企瞓醒就出街，跟住之后夜晚翻嚟，跟住之后就入床瞓觉，然后就第二日起身出街，
3: 就完全冇之后唔敢再拍拖住啦。
2: 佢哋好惊我拍拖噶。
3: O、okay, K，、
0: 哦、你话系喎，
2: 你屋企人
4: 好
2: 惊
4: 啊，好惊啊，真系冇
3: 理你。你话中意姐姐，你可唔可以俾一啲 type 我？其实你梦即系唔系就系讲样，我明啊，但系。边啲 type 我哋有认知嘅，起码我知道啊呢啲
4: 即似
3: 系啦，你话谈乜嘢都得噶，冇所谓噶，即系你
0: 梗唔得啦，
3: 做咩啫？
4: 做咩啫？你讲都唔系咁专制，
3: 几鬼大？
4: 佢唔系呢度嘅员工嚟嘅，你知唔知？你唔可以唔俾佢讲啲乜，讲啲乜嘅。
3: 我哋两个咧就冇乜所谓嘅，你唔好咁样对我哋咯。
4: 讲唔紧要嘅，唔走嘅，我哋咩？
2: 哇！一时咁样。有啲难谂添，
3: 唔系你实会俾人问到噶。
0: 有啲难噶，我觉得。
2: 即系香港啊，
3: 系啊，香港。哦、嗯，你中意讲外国得嘅 ，Britney Spears 啲人想讲
2: 香港。
4: Auntie 咯，都 Britney Spears。
3: 咁可能佢中意咧，系啊。你谂下，嗱、嗯，你话你嘅节目咩女神配对嘅话，总之后都会问到噶啦，我相信谂、嗯、定都啱噶啦，系即系谂定都啱噶啦。其实而家直喺度讲啦，
0: 咁样谂
2: 谂住先，静讲答
3: 我。啊，最尾我
2: 最尾答你。
3: OK， 喂，咁啊，讲下你工作先啦。其实、嗯、即系讲翻嗱，你两样啦，演艺梦，即系歌手，同埋冷气技工，即系话洗冷气嘅，并驾齐驱，一个系揾食嘅，一个系梦想嘅。咁啊，讲下冷气先啦。头先咧，我见有啲同事入嚟都问啦，啊，你洗冷气嘅时候咧，有冇遇到特别嘅待遇？咁我心谂咩特别待遇啊？哦，即系例如递条毛巾俾你印下汗啊，俾个汽水你啊，甚至留低一刻食唔食饭啊？
4: 要帮你按下摩啊？
2: 即系抹汗又夸张咗嘅，即系。八汗就有少少過咗噶啦，冇嘅。咁、
3: okay,
2: 汽水嗰啲就正常，師傅上去都有。
3: 會唔會留低你？喂，食餐飯啦、啊。
2: 但係因為可能洗冷氣通常都係家庭主婦多，即係可能40歲嗰啲 range。咁然後就好好傾嘅佢哋，跟住之後可能見我小朋友，跟住佢就好中意同我傾偈，咁、就可能會。都會有好多情況，就係可能煮飯，佢就問：喂，你要唔要食埋飯先走啊？跟住又或者好好傾，傾到落洗完冷氣啦，我都會坐低同佢傾多陣偈，我先走咁樣。
3: 有冇試過真係留低食飯啊？
2: 我冇試過，
3: 呢個就唔夠，
4: 即係你界線嚟。
0: 其實留低食飯尷尬嘅，
2: 好似冇乜，係咪唔啱規矩㗎？
0: 有啲
2: 冇乜禮貌。
4: 咁人哋老公翻到嚟都怪啦，你係
3: 洗冷氣嘅。
2: 即系啱啱整冷气嘅师傅啊，
4: 系啊，
2: 佢食埋饭先，
4: 都夹，你都醒嘅，你唔留低都系，
2: 即系好似过咗。
3: 但系你咩装束咧？因为我谂而家除咗大家即系 One Up 年代认识你同埋阿何邦之外咧、就系呢、這个节目啦。咁啊见到你着背心啦，哇，阿关嘉敏癫咗咁样啦，佢话熄冷气啊，成啊。其实你平时洗冷气咩装束噶？都系着紧身背心，定系嗰啲夹乸衣定系点噶？
2: 我平时洗冷气系一系背心，一系着件 T 恤。跟住著條短褲，就著對
4: 口罩，
2: 污污糟糟嘅鞋。口罩就一半戴一半唔戴，不過我就會戴帽嘅。通常我戴帽唔戴口罩，戴口罩唔戴帽。
3: 原因有咩分別？
4: 唔係你教下我，因為我會洗冷氣我自己，所以我知係咪
2: 冇乜特別原因嘅。但如果洗冷氣又戴口罩好啲嘅，因為
4: 都有啲塵
2: 污嘛。咁但係因為我好焗啊，跟住之後咧，因為我戴咗我都會摸一半成日都。咁有陣時就會戴下唔戴下咁樣咯。
3: 因為其實咧洗冷氣一定熱啦，因為冷
4: 氣一定開唔到啦，
3: 所以話你。
4: 开风扇咯，
3: 所以点解啲人话啊？你会唔会印汗？你实成身湿晒噶。老实讲，特别而家仲系洗冷气咩？你话
2: 自己嚟啊？
0: 咁人哋可能就算叫你印汗咧，
2: 自己嚟啊？
0: 惊你啲汗滴落人哋嗰个地下嗰度啊！
4: 人哋就系想睇你嗰啲汗珠，原来有条颈落去你个心口嘅视线啊，有腹肌啊嗰啲咁样，
2: 重口味咗啊，
0: 系咯，重口味咗啦，
4: 我都幻想啊。
3: 唔系咁，但系有记者都问啊，即系有冇试过？呢啲咁嘅工種之下有任何即系唔禮貌啊、性騷擾啊，即系呢類咁樣嘅經驗啊、經歷啊。
2: 性騷擾啊，去到
3: 即係可能借啲。
0: 我諗冇性騷擾。
2: 性騷擾啊，未到嘅。
4: 去到言語上過位就有。
2: 冇禮貌就一定有嘅。
3: 係啦，去到點啊？
2: 你個意思係冇禮貌係純粹係。
3: 冇所謂，你有性意味又得，唔關性都得。
0: 有啲人係會覺得我使錢叫你，
2: 即
0: 係
2: 你係你係一個洗冷氣嘅啫。係
0: 啦，
2: 我依家係你嘅客。
0: 係啦，
2: 即係我要你做咩你就做乜嘢。
0: 係啦。
3: 有冇男女分別？
0: 有冇令到你好 odd 嘅試過？
2: 我通常我睇下佢有冇道理先咯，即系如果冇道理嘅话，我通常都做翻我自己要做嘅嘢咯，就唔会太理会你咯。
3: 但呢啲所谓有冇礼貌咧，同个客人系男人同埋女人，即系男主人同女主人有冇分别噶？会唔会你咁靓仔，可能真系女主人就会 nice 啲？
4: 男人反而冇咁多嘢，男人就会理你。
0: 女人尖尖，
2: 系啊
4: 系啊，
2: 我觉得男仔睇嗰啲嘢就唔会。睇到你咁細咯，即係你到咗整咁就唔係好理，就
4: 係。
2: 但女人即係女性就可能會睇多啲嘢咯，即係
0: 睇住你整啊，
2: 係啊
0: 係
2: 啊，
0: 睇你有冇滴汗落去個地板啊，
2: 就會細節啲咯，女仔細節啲，
3: 佢好介意，
4: 佢好介意啊，你
2: 都
4: 唔好出汗就幫佢洗，
3: 所以譚詠麟係會幫你印汗嘅，所以
4: 好。喂，咁我哋先 take a break 之後翻嚟，繼續洗冷氣 Oscar。放翻 ICU。
1: 受伤过后，你愿唔愿意再勇敢多一次？Chantel 姚卓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0: Chantel 姚卓菲全新单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各大音乐平台现已上架。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0: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4: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7: 好，继续翻嚟我呢位嘉宾啦。我其实唔系净系想话即系冷气 Oscar， 叫翻应该我哋系 One Up 嘅成员阿方志宏，你好啊 Oscar。喂，讲下你嘅演艺啦，头先讲咗好多冷气啦，呢个系你即系叫做都系维生嘅一个工作啦。梦咧，我谂就系演艺呢边啦。咁大家都知道你系参加全民造星出身嘅，
8: 系
7: 咁跟住而家今次女神配对计划啦。但其实你十几岁话有兴趣做呢行，嗰时候有冇谂过任何入行渠道啊？咩训练班啊？嗰时候都有咩香港先生啊？即系呢类咁嘅比赛咧，你有冇谂过要咁样入行啊？
9: 好老实咁讲，即系我以前个样咧，系同依家系好唔同嘅。
10: 哦，
9: 系咩？即系因为好
10: 小心啲讲，
9: 跟住之后戴眼镜，但系冇整容嘅，完全冇嘅。跟住
7: 一间睇下，一间睇下，
11: 即系发肥啲，
9: 好像，跟住之后只眼又好一致咁样。
11: 哦，
9: 跟住我自己望到块，我系好想做艺人，但系我望到块镜，我自己都觉得窄窄地。
10: 咁因咩事搞到会即系靓仔到咁
11: 咧？靓咧？你个鼻好高喎、
10: 啊，系咯，
9: 哇！呢、這
11: 个外国人啊，
9: 呢、這个都系一个故事，但系通常我讲完都俾人笑。
11: 做咩打？
10: 唔紧要，我最中意笑人嘅咧。
9: 唔系，我就系
7: 笑咗先，
9: 因为我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
7: 系
9: 。然后我哥哥眼嗰啲系好大，就真系一个外就系、是、好深轮廓嗰啲人。
11: 系，
9: 我以前系完全唔系嘅。
7: 系，
9: 跟住之后我就觉得点解佢哋咁靓嘅？
7: 系，
9: 跟住我就好唔开心。我喊，
7: 系，
9: 跟住我同天讲，我自己嘅。同天讲，点解我唔可以好似佢哋咁样？跟住之后就喺度话，你可唔可以俾咩我？跟住之后过咗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开始慢慢变啦个样，跟住就慢慢变咗双眼皮，跟住只眼就会大啲，跟住个鼻高啲，轮廓深啲。跟住
11: 你而家讲紧嗰啲，应该夜晚报。
7: 你系求边个神啊？嗰日
9: 系啊，可能系因为啱啱过完嗰、那个系咪叫青春期定系乜嘢
7: 啊？
9: 即系嗰啲中学发
10: 啲荷尔蒙啊嗰啲，
9: 跟住之后到后边就开始变样啦，就啱啱系棘咗嗰段时间。咁、但系我事实又真系喊，跟住之后同个天讲
10: 个时间好吻合，
7: 真系祈求完一个礼拜就 feel 到改变。
9: 即刻嚟，只眼系唔知点解咪有条线咯，开始
7: 系、
11: 我都本身系冇宗教信仰噶，
9: 冇啊，
11: 就咁向个天讲
9: 系啊，就咁。嚟啊！
10: 你个感觉好似系蜘蛛侠咧，发现自己原来我系蜘蛛侠，我有超能力嘅时候，嗰种哇，原来我可以咁靓仔啊，咁样咧，真系好爽嗰个感觉，我觉得
9: 好突然咯。
7: 咁即系但系嗰时候觉得自己个样唔掂，靓咗啦。你嘅靓咗系大概几多岁？系咪就系参加全民造星嗰阵啊？
9: 系嗰阵时嘅前少少就差唔多个样开始变啦，即系就开始变同依家似样啦。
7: 系、
9: 以前就完全唔似嘅，
7: 就够胆
9: 未必认到我，
11: 自己都满意自己啦。
9: 又唔系满意，不过好啲咯，
11: 好啲啦，好过之前，
9: 好过之前。
7: OK， 咁、但系你参加全民造星啦，咁当然就系咪六十强啊？
9: 系啊，
7: 跟住就有冇失望啊？当时
9: 老实讲冇，
7: 系
10: 点解？点解咁老实咧？
7: 啲人话你冠军相嗰时候，
9: 冠军相系个相头啊嘛，咁但系佢要才华噶嘛入边，即系自知道个才华不足，认真嘅，即系去嘅时候都。是真的膽粗粗嘅啫，即系冇完全冇準備下就，喂我嚟啦，跟住之後咁，其實自己知嘅，因為我都有認識其他參賽選手噶嘛，我知道佢哋嗰啲，哦原來個天係咁大，
7: 好勁
9: 啊，係啊，咁就哦咁都唔係同一個領域啦，直接即係咁我就。正常咯，即系件事系合理咯，我觉得，所以就冇特别唔开心。
10: 咁啊，隔咗呢一段时间，你自己最大嘅改变系咩咧？即系讲下，即系技术上同埋你个人生命上边啦。
9: 我觉得有一样嘢对我觉得好重要，就系自信。
7: 嗯，
9: 因为我以前可能系个自信，即系我系会觉得啊，我点咧个样点样咧，同埋我做啲咩都觉得，因为我觉得你表演最紧要你系 enjoy 嗰件事，你入嗰件事其实。差好远，咁但我系一直都冇办法做到呢样嘢，咁、然后慢慢落嚟嘅时候，我就发觉自信真系要累积咯、即系可能见多咗人，
11: 系、
9: 做多咗访问，做多咗表演嘅情况下，
11: 自信就嚟啦，
9: 自信就嚟，即系你有阵时可能练咗好多，但其实你一上到台，你呼吸都呼吸唔到，点完全，跟住咁就发觉原来呢样嘢系自信系好关事嘅，咁呢样嘢系我觉得最大嘅。得著
7: 你一对住系倾偈，对住阿谭英姐姐紧唔紧张，定系已经放松晒啦？诶，
11: 从来冇紧张，
9: 唔系好紧张，
7: 唔系好紧张。即系头先都冇紧张，
11: 人哋话谭英姐姐好亲切噶。
7: 谭英姐姐，佢有讲呢句咩？唔系，我真系冇。
9: 谭英姐姐系好亲切噶。
7: 哦，我以为佢 read 读心术添，
9: 睇到
7: 明明 on 你又冇讲呢句噶咁样嘅咩？
9: 大家氛围好融合咧，咁就即系又唔系好严肃啫，咁样咯。
11: 系啊，咪就系咯。同我觉得你讲嘢嘅时候咧，有阵时你都有一种咧，觉得好似你好似鬼鬼。地咁嘅，
7: 佢系
9: 懒音啊！
11: 嗰啲作即系嗰啲语气啊，
7: 嗯，系啊，
11: 系啊，即系唔系一个，你又话你喺香港长大，但系你可能即系都系有啲 genes 咧，都系有啲外国人 feel。
7: 不过你讲懒音咧，又其实有少少，你又知噶喎，其实。剛才我聽到你話自己懶音，咁我你又真係知喎。
10: 手指直指向經理人，
7: 啊經理人提點過去，端正話你。咁你唔會改，你唔會改。
9: 我努力緊，
7: 係
9: 努力緊，
7: 即係改善懶音。
9: 係啊，
7: 喂，咁啊講翻今次節目啦，都要講下節目嘅，即係嚟緊繼續播啦咁樣。其實今次你參加呢個女神配對計劃二咧，其實嘅目的係真係譬如曝光啊，即係起碼大家知道有 Oscar 呢個人而家成功咗啦，定係真係裏邊想揾女神，裏邊有冇姐姐㗎？我唔知个堆姐姐，
10: 对于嚟讲应该都有几个系姐姐嚟，
9: 应该几个都姐姐。
7: 林秀怡嗰啲系姐姐啦，系咪啊？
9: 但系佢唔系，
7: 佢系嗰啲花生团，
9: 系啊，佢系评判咁样咯。
7: 哦，系咯。咁你嘅目的其实系点解参加呢个节目啊？
9: 其实我本身自己对爱情，因为我好耐冇拍拖啦，即系我都开放式，即系我觉得可以认识。然后另外综艺节目我未玩过，即系呢啲呢个类型
10: 真人，
9: 咁我就觉得，去试下都好似几唔错喎，又可以了解多啲自己，又可以有多啲唔同嘅经验，咁然后我又系处于一个开放状态，咁好似可以去，咁就
11: 咁啊！如果唔系开放状态咧，咁你就
10: 去死梗啦，
9: 咁就大镬啦呢单嘢，
11: 系啦，
9: 搞唔掂，
10: 会唔会话
11: timing 好好？
10: 即系如果真系抱得美人归嘅时候，咁你会系一个点样嘅男朋友咧？
9: 哇！
7: 恋爱脑嘅继续，
9: 应该唔会啦，应该真系唔会啦，应该真系唔会。
11: 过咗啦，
7: 你一个点样嘅男朋友嚟噶？
9: 我谂。依家即系我依家觉得自己，
7: 你觉得自己啦。
9: 我依家觉得自己应该我系真系，我觉得我需要摆咗个事业为重先。
7: 系，
9: 因为我觉得以前我就觉得爱情啊，即系有情饮水饱啊，点样？但系依家发觉唔系咯，即系你一定要自己有嘢喺度，就算冇咗任何嘢，你自己都有好多硬实力或者好多嘢喺度，你先系真正嗰个人咯。
7: 唔系，但系相处咧，即系譬如你好多种唔同嘅男朋友，黐身嘅、独立嘅、control free 嘅，即系你系一个点样嘅男朋友？
9: 唔会 control 人嘅，
7: 唔 control，
9: 即系我 free 嘅
7: 吓。
9: 黐身嚟讲都唔系话特别黐嘅，
7: 系
9: 即系耐唔耐整几嘢咁样嗰啲咧？
7: 几嘢咩啊？
9: 黐下咁样。
7: 哦，唔系，不如你讲几个你嘅优点作为男朋友，同埋几个你自己知嘅缺点咯。
9: 我觉得我细心嘅，
7: 细心 OK。
9: 我觉得我细心嘅，同埋我觉得我专一，
7: 系
9: 专一细心，
10: 系。
11: 我觉得你系讲道理嘅，
9: 我讲道理嘅，
11: 系啊。
9: 即系我觉得错就认啦
7: ，OK。
9: 但系 系咯，
11: 即系唔会话我中意啊咁就算嘅。
9: 系
10: 系，
9: 我
10: 即系
7: 缺点咧，缺点咧，
9: 缺点嚟讲，我觉得可能有阵时佢会觉得我好唔在意，即系，但系其实我又唔系好唔在意，即系可能系我摆喺个心度，或者好多嘢你睇，即系可能我好似好。好搞笑咁样，
7: 表达出嚟，
9: 系啊，
10: 你多唔多表达咧？咁样，好似
9: 我要，如果真系内心要倾偈，我要有一段认真坐喺度，大家谈心嘅时间先会讲，咁样咯，即系都会讲嘅。
7: 仲有咧，仲有咩？你觉得不足嘅？如果你做男朋友嘅，
9: 财力不足。
11: 嗯，
7: 哦 okay、
10: 咁呢样只系
11: 所以要努力，
9: 即系呢
11: 样，所以要努力。
7: 你仲后生，
9: 都重要噶嘛？呢样嘢
11: 重要噶，
9: 系
11: 啊，
9: 重要。
11: 我谂呢一刻咧，你啊真系一见到咧都摆喺心度啦。除非你爱得好交关啫，你真系要将事业摆喺第一位先。
9: 系，我认同啊，真系认同。
7: 即系所以而家嘅你咧就事业第一位，揾到爱
9: 情人啦，屋企人，
7: 屋企人，
10: 屋企人。
7: 三个排位点啊？
11: 好 sweet 啊，你真系。
7: 情人、爱人同埋事业。
9: 屋企人、
11: 家人、
9: 事业、爱情。
7: 嗯，跟住我哋同佢讲，你都唔系摆喺第一位嘅。咁点算？
11: 唔系咁，亦都证明，证明佢有一句说话咧，今日嚟讲一定系真嘅，就
7: 系
11: 佢而家冇拍拖，呢个系真嘅。
10: 有拍拖就太装，问多咩事？
11: 即系摆到第三位。
7: 你真空咗几耐话？而家
9: 两年几，
10: 嚟紧三年，
9: 咁三年落两三年啦。
11: 咁但系总有寂寞嘅时候，会点啊？点样度过？
9: 我会睇王嘉怡。表演，
11: 佢系偶像啊！
9: 我睇翻啲表演就知道翻阿李嚟系做乜，即系我嚟系做乜嘢嘅，咁就做翻我要做嘅嘢。
7: 咁 Justin Wang 会唔会系你一个目标啊？其实
9: 绝对
7: 绝对，
9: 即系如果我谂好认真咁讲，
10: 系
9: 冇佢我未必会想做幕前，应该唔会。
10: 佢有咩吸引到你啊？
9: 佢嗰种，因为我记得我系睇佢一个 live 嘅 performance，
7: 系系。
9: 嗰個魅力係，我唔係講你有幾靚仔，係嗰個自如，嗰個喺個舞台嘅狀態係直接，我覺得哇，可以有咁有型嘅人嘅咩？
11: 跟
9: 住加埋之後再睇多咗佢綜藝啦、訪問咧個性格，
7: 哦，佢性格真係好好。
9: 跟住之後我就覺得哇，呢一個就係我想做到嘅嘢，同埋我都好想好似佢咁樣傳遞到一個，即係可能。我有機會可以傳遞到俾一個人嗰個狀態，我覺得好正咯。
7: 佢人 nice 好重要，即係我同佢合作過啦，佢好 nice 嘅，即係佢好喺台度又好，台下都好，佢係一個好
11: 好有禮貌、好有教養。其實你都係咁啊，你向住呢個目標進發啦，
7: 好唔好啊？
11: 指日可待。
7: 嗱，事業行第一啊，第二啦，家人第一啦，呢首歌你自己介紹啦。
9: 好，嚟緊會播嘅就係我哋 One Up 第四首歌《你忘掉比我記得的多》。
10: Thank you， 唔該曬 Oscar，
7: 多謝
11: 曬。

0: 唔好净系叫做冷气 Oscar， 佢都系一对二人组合啊 ，One Up 嘅成员啊 ，Oscar 方志宏。One Up 嘅歌咧有呢首嘅，你忘掉比我记得的多。咁啊，佢就而家去放饭，但系我哋咧就可以约一位朋友星期六一齐食个 lunch 噶噃。
1: 嗯，冇错，呢、這个咧就系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啊，就系嚟紧嘅星期六九月十二号上昼十点半至到晏昼三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酒店嘅。
2: 嗯，咁佢会有啲咩搞咧？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啊，星期六举行啦，咁啊得翻啲少量名额嘅啫，咁啊即系报名啊趁手啦，咁可以得到咧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啦，同清姐围炉讲股市，把握机会快啲报名啦。
0: 即系有好嘢食，亦都可以有好多资讯收到嘅。嗱、今次活动更加有机会赢取同晚举行，即都是星期六晚举行的继续宠爱张国荣七十诞辰音乐会的门票两张，和清姐呢去完这个即饭宴之后可以看 show 添。如果想报名或了解详情的话，可以到我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直接查询98292344，讲多次98292344。放饭 ICU
1: 12:38啊，今晚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天晴以及干燥，稍后渐转多云以及有一两阵的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啊。明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干燥的，早上气温就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就会较大了，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现在是31度，湿度 52%。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六晚上十一点至凌晨一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5: 节奏人生，
6: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7: 经常觉得疲倦、脚肿、气喘，当慢性肾病进展到中至晚期，体内毒素和多余水分无法正常排出，会引发肾性贫血甚至心血管问题等严重连锁反应。想知中至晚期肾衰竭有咩危机警号？嚟紧星期一上昼9:38，《Hello 早晨》时段内，主持黎莉揾嚟肾病科专科罗学敬医生，讲解中晚期肾病管理同关键检查。以上环节由康心自由带俾你。
8: 从前曾相
9: 先，一首歌应该唔只得一个故事噶。每首经典嘅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紧嘅幕后人，你哋又有几认识佢哋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嘅世界，了解下呢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 Max 约定你啦。
10: 新城资讯台，
11: 沿途有我
1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99.7至102.1
11: I'm with you
10: 新城资讯台
12: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0: 嗱，件事就咁样嘅，
1: 点样咧？
0: 嗱，林批就同我讲啊，喂，阿 K 即系都中秋节啦，咁冇理由唔试食下啲月饼啦，星期四咁样，我好好咁啊，试两只啦。坦白，我净系中意食莲蓉噶咋，咁样，咁啊试试几只啦。一时有九盒月饼咩事？
1: 唔系咁都多谢咁多朋友啊，各方嘅好友啊，又送上月饼嚟啊！我觉得我哋唔系一次过试晒唔同，我哋收到个品牌
2: 哦。
1: 咁大家觉得啊，边只你中意啲啊？边只我中意啲咁样咯？
0: 好啊，好啊！
2: 我前面咧就有美心同埋呢个梨丸
1: 啊。我手上有阿祖蓝嘅阿祖蓝心选，亦都有一个咧系小店嚟嘅，喺深水埗叫新龙饼家。其实我哋
0: 老字号啲啦呢啲。
1: 因为我哋唔系净系讲一个品牌，我就开晒名讲
0: 得。好，咁之后我哋之后就仲开唔开名嘅啫，
1: 开一次
0: 开一次好啦。好，喂，咁我嗱先，不如咁啦，啱先莲蓉啊嘛，
2: 系啊，
0: 咁
2: 我双黄，
0: 我就洗咗手噶啦。
2: 呢一
0: 个
2: 好似系莲蓉，
0: 嗱呢个好似盲盒咁啊，唔知道
2: 莲蓉添。
0: 呢个就系小店嘅新 X 啊，
1: 系啦。
0: 喂，好似斋
1: 深水埗嘅，
0: 好似五人咁嘅。喂，唔系，我有网嘅。OK，
1: 你攞出嚟睇下，一个好大嘅，
0: 好实啊，呢个
1: 好 standard 旧嘅。
0: 阿淡呢个阿淡
1: 月饼，阿淡你俾个我试啊。
0: 好啊，
2: 唔系啊，呢个几好啊，你知点解？因为佢系黄莲蓉嚟
1: 嘅。系啊，呢个呢个
2: 其实黄莲蓉好好食噶。
0: 呢个大王俾你。
1: 嗱，呢个系真系传统嗰啲，唔知类似深水埗北河街嗰啲咧，即系细细间。哇！呢个好好劲，
0: 我冇谂过咁大嚿，
1: 好传统喎，
0: 我食唔到九嚿啊！
1: 睇下先，试下先。
2: 其实好耐冇食过呢个王。
0: 哇！你个王分到咁大，咁你细个食王嘅时候系咪会争王？细个
1: 撩嘅，我细个撩嘅，细个唔中意嘅。
0: 系啊，大个就识啦。
1: 系啊，细个大个识放啊。
0: 嗯，
1: 咦，好香喎，个蛋王。阿谭咧？
2: 嗯，
1: 呢个系你，应该系你中意嘅。
2: 首先好耐冇得食呢个黄莲蓉。
0: 嗯
1: 嗯。
2: 多数街都系白莲蓉，其实黄莲蓉咧嗰个莲蓉味系浓啲嘅，我自己觉得
0: 系。喂，我真系好耐，你讲得啱啊！我甚至乎食白莲蓉嘅比例系多好多，
1: 系。同埋咧，我想讲个蛋黄好香，呢个系我细个食嘅味道嚟嘅。
2: 系
1: 呢一个系我细个食月饼嘅味道。
0: 嗯，
2: 嗱，佢咧就冇特别流油，但系嗰个
0: 系冇流油，
2: 但系个蛋黄系香。
1: 好，
0: 我中意有油嘅，系，我觉得可以多少少油。咁啊，但系个味都几好，
1: 我都几中意。
0: 跟住我哋试
1: 好多品牌，好多味道。
0: 其实一个我想介绍一下咧，我都第一次见嘅，就系应该同一个大厨 crossover 联成咁样啦。咁佢就唔系用味道去划分，佢用你食饭嘅流程去划分，即系例如前菜啦、主菜同埋甜品咁样。
2: 即系话个食饭咧，一定要由前菜开始。
0: 系啦，
2: 即
0: 系佢有三盒嘅。系啦，所以个味一定系应该就唔系一般传统嘢，即系唔好谂住传统嗰个感觉去食嘅前菜啦，系。系咪沙律月饼？
1: 沙律唔系，即系我佢系三盒，就一个前菜月饼，一个就
0: 系
1: 咩主菜月饼。
0: 咁我哋试下前菜先。
1: O K， 嗱呢个我如果冇记错嘅话，呢个系大厨阿黎子安本味。

0: 啱上啊！
1: 嗱呢一个嗱，见到
2: 你唔使样样食啊，我食主菜啊。
0: 哦，呢、這个你我你俾我，呢、這个呢、這个系前菜嗰个啊嘛。
1: 刮啦
0: 吓。嗱 ，OK， 佢呢、這个呢、這个月饼好特别嘅，佢系前菜、主菜同埋甜品。
2: 嗱，你哋食前菜，我啊食主菜。
0: 好啊，
1: 好。
2: 佢个样系一个龟嚟嘅。
1: 嗱、啊，呢、這个系咩味啊？
0: 柚子咯、啊，
1: 嗯，
0: 系清新嘅，
1: 系
0: 清新嘅
1: 柚子奶黄，
0: 开胃嘅。
1: 柚子奶黄
0: 系开胃嘅、嗯，哦，佢系咁样翻，即系三种月饼，不过咧系一个前菜 theme，
1: 应该系咸嘅。喂，你俾我试下个主菜先，唔好咁
0: 我淡自己食喺度，
1: 佢真系食主菜食晒成个主菜嚟，
2: 有果仁噶，
1: 好香，我闻到阿淡个口飘出嚟嗰啲，
2: 有果仁啊。
0: 咁太亲密啦，嚟你撩到未啊？喂，我哋好多款月饼食快啲啊！
2: 几好，因为其实我中意食五仁，
0: 好香呢个好香，闻都闻到香。得，
2: 佢有火腿嘅，有金华火腿
0: 的。哦，呢个系嗰三系列嘅其中嘅主菜，主菜月饼。
1: 嗯，哇，
2: 好味，
1: 黑松露，
0: 哦，黑松露，
2: 嗯，
0: 火腿，
2: 系啊，
1: 有果仁，
0: 好味，呢个好味，
1: 嗯，
0: 好味，
2: 呢个主菜
0: 真系咸，咸嘅，咸嘅呢个唔系甜嘅，
1: 嗯。
0: 嗯，
2: 紫菜多数都咸噶啦，老细。
1: 又系我切，又要我食。
0: 啲月饼系你倒嘛？OK，
1: 咩人嚟？
0: 你食埋嗰个甜品嗰、那个。
1: 我哋开都未开到。Okay. 我喊你坐喺度唔帮手。你第一个食。
0: 阿爹饮紧茶。
1: 我最边个食？
2: 食完一啖要饮下水噶嘛。
0: 咪咯。咁啊，哇！呢个好食得。OK， 呢个 OK， 睇埋个甜品先。甜品
2: 咁如果嗰、那个正话嗰个主菜同个头盘咧，嗱主菜你话好食啦，咁啊头盘啊，
0: 头盘诶好清新，
2: 你中意头盘，
0: 因为系甜品，都系嗰啲柚子。
2: 而家我哋就
1: 我见到，
2: 我哋食 dessert
1: 啦。我知系乜啦，见到好嗱呢、這个最尾啦，即系呢个叫做
0: 甜品系列啦。
1: 甜品系列
2: 见到有陈皮嘅，
1: 有陈皮，同埋我见到有朱古力拉出嚟，好似
0: 朱古力
1: 唔系，
2: 唔系。
0: 佢果仁喎，
2: 唔系啊，有无花果啊，
1: 系啊，
2: 无花果果干啊，
1: 嗯，
0: 哇、啊，呢、這个好得意喎，
1: 我都系中意前菜多啲，我个人，
0: 我中意中间 main course， 即系有黑松露火腿嗰、那个，
1: 嗯，
0: 好，
2: 但系呢个无花果果干都几多、啊，
1: 你接力，
0: 佢做咗，我哋开边个？
1: 是唔是祖蓝嗰、那个？
2: 几好啊，
0: 祖蓝啊，祖蓝嗰个系奶黄系咪？好似
1: 呢个系陈皮，陈皮红豆，
0: 陈皮红豆就系梨丸嘅呢个吓，
1: 呢、這个梨丸噶，
0: 系啊 ，OK， 睇下先啊，好，阿谭妙妙，我哋。你把刀过嚟啊 ！OK， 系我哋都系现场食啊，同埋食九款啊。
1: 我真系人生未，我其实我真系讲咗一句，我话我今年盒月饼都冇收到，跟住第日翻工我哋有九盒月饼喺个台。
0: 喂，除咗呢啲咧，大家听到我哋讲嘅即系大家都可能听
2: 呢个系咩啊？
0: 呢个系红豆
2: 陈皮，
0: 陈皮，
1: 嗯，
0: 其实一阵仲有啲特别啲嘅味道嘅，例如咧麻辣牛肉啦，
1: 系系，
0: 同埋 X 刀酱猪肉啦，
2: 哦、
0: 大家、
2: 哦、
0: 我哋
2: 靠你哋啦，啲
0: 都会试嘅，我哋都会，我试埋呢个先，呢、這个系陈皮红豆，
1: 好，咁啊俾人叉我先，
0: 诶、哎，嗱，好啊，啊饮啖茶先，阿谭，
1: 好，
0: 试下呢个陈皮红豆先，
1: 陈皮红
2: 豆，我吞咗添啊，
1: 个陈皮味，
0: 咁你吞我食，你讲咯，
1: 嗯，
0: 饮饮茶啊，阿谭，
2: 嗱陈皮红豆咧，嗰、那个红豆嘅味好浓啊，
1: 系陈皮反而
2: 系反而就弱咗少
1: 啲。
2: 系、嗯、啊，但系个陈嗰个红豆味就
1: 嗰个红豆几好味。
0: 咦，我可以试埋另一个陈皮红豆喎、
1: 啊。哦，好啊，你想做个比对？
0: 另一个噶，另一个噶，我觉得两个陈皮红豆嘅
1: 呢度
0: 系啦，可以切
1: 埋，
0: 睇下两款陈皮红豆系咪都系陈红豆香同埋陈皮香。
2: 本身陈皮红豆我都麻麻地，
1: 哈哈，
0: 乜都试下。
2: 不过留心就
1: 好，
0: 试埋俾我，好，好。嗱、啊，我哋而家你乜咁早試咧？即係其實九月廿五號先中秋節，但係大家要買月餅噶嘛，咁大家感受一下個月餅其實都啱嘅，自己揀定中意嘅。
1: 呢、這個調翻轉陳皮嘅味，
2: 第一味就濃啲啦，
1: 好多啦，
0: 嗯係喎，
2: 啊真得意啊嗬！
1: 呢、這個就美 X 嘅，嗯，
0: 一個就係
1: 紅豆
0: 強啲，一個就係陳皮，
2: 呢個梨丸啊，
1: 唔
0: 係第一個梨丸係祖藍啊，係咪啊？
2: 唔係啊，呢個係梨丸，
0: 哦、嗯、哦、
2: 嗯，你啱啱開呢、這個
1: 係咪啊？
2: 係啊，我開嘅，因為我必開嘅。
1: 系喎，
0: 系喎，
1: 嗯，哦，咁知啊？呢个特别味，
2: 唔识字啊？
1: 唔系，做咩啫？颁奖
0: 中秋节人月
2: 两月，讲明明系咁，你又要
0: 质疑。我食咗嗰啲系咪都感觉几好、啊？即系全部都几好、啊，
1: 都几好，
0: 几好啊！不如我哋而家
2: 趁呢个咧几甜下，我觉得
1: 系
2: 呢个相对呢一个咧，啱啱食过呢个陈皮红豆咧，系相当甜，比起正话食过嗰啲。
1: 系阿林生嚟，我接嚟呢一个系麻辣。牛肉
0: 喂，不如麻辣牛咩味咧？我哋广告之后话俾大家知道。我哋而家食一食个麻辣牛肉味先。
2: 你有冇食过？
0: 而家食咯，咩咁多？放翻 ICU。
2: 12:49。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0: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1: 第36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作品，嚟自呢两位糖痴豆 IDG 2%， 分别系 Fiona 同埋 Alpha。

0: 五下昼二至三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3: 嗱，呢下我醒啊，我真系执一杯茶入嚟嘅。
4: 系，
0: 咁你醒啊，我攞啲水啫。
3: 因为月饼咧系要饮茶先。
0: 系啊，
5: 我哋啱就开咗个麻辣嘅牛肉，
3: 系
5: 啦，咁我都食咗。我最中意，暂时我最中意呢个。
0: 因为你根本中意麻辣，
3: 系啊，系中意麻辣。我其实我最而家 so far 我最中意咧系嗰个三个，即系前菜
5: 系
3: main course。
0: 我都系
3: 嗰个我最中意，
0: 我都系
5: 有冇话特别嘅边一个？
3: 特别 main course，main
5: course，
3: 我中意 main course，
0: 我中意 main course，
3: 系啊，因为有黑松露有
0: 我中意，因为我中意五仁，起码佢有多果仁。
3: 系嗱呢个麻辣牛肉咧，我觉得
5: 都系 mix 嘅，
3: 佢唔系辣，佢麻啫，但佢麻得嚟咧，我个感觉系点解？我觉得好有所谓做节目好咁嘅咬口嘅，就系好似将一啲牛肉干，一粒粒粒粒粒融入喺咗月饼里边嘅感觉，所以我觉得几得意，而家我就食咩？呢个系
5: XO 酱猪肉
3: ，XO 酱猪肉。OK， 好，
5: 我淡真系唔似少少，
3: 好 XO， 唔辣喎呢个，
5: 好 X 咩啊？
3: 好 XO 啊，
5: 好 XO，
0: 系咩咁好？好 XO， 好麻辣就
5: 唔讲半口，
3: 不紧嘢啊嘛，其实平时直播室唔准食嘢噶，
5: 都系我个人都系中意麻辣牛肉，冇得讲，呢个都好味，
0: 因为麻辣个味咁长。
3: 呢、這个都似系捞咗啲，即系总之，我觉得系有啲肉碎啊、肉干啊咁样摆埋落个月饼，系一个咸食嚟嘅。
0: 但系点解今日咧竟然冇我最中意嘅白莲蓉嘅？
5: 点啊？你中意黄莲蓉？
0: 我哋唔系，我唔系中意，我系话好少可有得食。但系其实正话嗰个黄莲蓉咧，我就觉得佢咧唔够滑。即个莲蓉里面啊，佢有啲干，
5: 系
0: 咪啊？
3: 佢系香，但系佢
0: 系啦，但系佢干。
3: 唔系啊，我哋有白莲蓉，不过我哋太多啦，冇落。
0: 不过啲人话咧，月饼都去叮佢几秒咧，会好
3: 特别奶黄啊。
5: 喂，但呢个流心，呢个又系 mix， 呢个流心，我觉得好出色，呢个应该。
3: 喂，其实
5: 试少少，你咪试少
0: 少。唔要。
3: 喂，其实有白莲蓉啊，俾阿淡攞翻去啊，就系我哋喺locker度
5: 系有啊，
3: 我哋冇攞嚟，太多。
0: 唔系我唔要，我唔要袖珍嗰啲嘅。
5: 佢要 full size， 里面两个王
3: 人仔细细。OK，
5: 我哋试埋最尾呢一个啦，最尾呢一个就系流心嘅奶黄。
3: 好啦，呢个真系
0: 真系好得意，你唔使叮啊，一切出嚟就已经流心。
3: 但系其实如果叮多两三秒咧，哇就 perfect。
5: 或者喺个焗炉仔度轻轻可汗。
3: 系啊，我睇先。哦，甜不辣，我而家煮咩咧？麻辣牛肉、XO 酱猪肉，再加埋头先个 main course， 即系嗰个黑松露火腿，就系 main course 咪下味嚟嘅。
0: 系，
3: 最尾食埋呢一个流心嘅奶黄咧，就 perfect， 就呢个就
5: 系
3: 好好嘅甜品。
5: 咁啊，食咗六个月饼啦，我哋
0: 六啖啫，你睇佢成碟都摆喺度。
3: 我哋加埋有九款月饼，
5: 真系好夸张。我人生未试过咁短时间食咁多月饼。
3: 好，今日点样？
0: 又有茶饮，
3: 仲有两个礼拜到就中秋节，我哋先试月饼。阿淡，你讲点先？今日试咗月饼之后，
0: 今日试咗月饼啊！首先第一件事，就算我话嗰个黄莲蓉咧系即个莲蓉比较干之余咧，我都系觉得今日食到一个黄莲蓉嘅双黄莲蓉月咧系开心嘅。因为我好耐冇食过黄莲蓉呢个味，
3: 系好怀旧味道，
5: 系呢个怀旧味。咁我自己嘅睇法咧，就系因为近年冰皮月饼大行其道啦，咁亦都收好多或者食好多冰皮月饼啦，能够食。

0: 翻一個傳統皮嘅月餅先啦，先講個皮，我就覺得已經係好開心嘅。咁因為即係比較多咁，但係再加埋依家佢嗰啲創意咧。我覺得變咗月餅就唔係一個哦，又係月餅啊，唔會有嗰樣嘢咯，係你一定揾一款啱你口味嘅月餅。
1: 我其實好 breakthrough 到我自己，即係嗰啲傳統嗰啲我會食啦。我初初聽到嗰啲比較特別嘅味道咧，即係譬如麻辣牛肉啊，頭先話 XO 醬豬啊，我初初有少少嘅點樣啊，但係食到落口咯，其實又 OK 喎，
0: 我中意啊，
1: 鹹鹹地又幾好。即係我覺得我自己唔好咁一開就抗拒一啲新嘢。
2: 嗯，係啊，係啊，冇錯。同埋咧，我覺得食月餅咧，有陣時咧就係大家一齊食咧。就好似一個係啊，好似咧佢而家有個揭秘咧，又要頭盤啊、主菜啊、dessert 啊咁，我覺得咁樣食咧有一個有好似一種玩咁樣啊，
1: 同埋最難得係好似
2: 開心
1: 一家人咁樣，係
2: 啊，
1: 咁樣食月餅加少少茶，如果夜晚有少少酒，哇，咁啊真係好享受啊！

0: 好，歌名叫做单眼皮爱大眼睛，周吉培嘅歌嚟噶，希望大家人月两团圆啦。
1: 系，冇错冇错。
0: 月饼就，预告一下先，头先都唔记得预告，就系、是、我哋嘅环节啦吓 ，I meet you， 听日 meet 边个咧？今日就 Oscar 啦，听日就系我哋新城嘅一位旧同事，亦都系 TVB 阿淡嘅旧同事。近来好多新闻话佢离开电视台嘅，就系 Derek 李浩林。
2: 我都有啲嘢发俾大家听，
0: 听日同佢倾偈。
1: 好，听日再见啦，
0: 拜拜。

0: 为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两名香港民主建国联盟成员承认违反国安法的串谋分裂国家罪，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囚3年和3年2个月。两名25和27岁的被告都患有自闭症，他们被控在前年11月至到去年7月参与正是被警方国安处通缉的姜家伟所创立的香港民主建国联盟，涉嫌制作党徽、宣传物料和草拟制裁中港官员提案等。两人早前分别声称是为了取得加拿大政治庇护以及出于好奇才加入联盟。法官说，被告的行为对香港社会安定和中国政权有负面影响，其中一人更加曾经因为煽动罪入狱，最终两人分别判监36个月和38个月。同案的另一名男被告早前认罪，判囚3年半。转睇下，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美国和伊朗的战事会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特朗普在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表示，美伊局势发展至目前阶段，美方已经不再考虑和伊朗达成协议，亦都不寻求和伊朗谈判，认为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就会立即终结。又说伊朗企图影响美国选举，希望美国换上一班会对伊朗听之任之，任由他们拥有核武的人。在讲到油价时，特朗普说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长一点的时间，但重申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就会回落。不过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多名官员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特朗普提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他的总统任期结束。据报这班官员包括副总统曼斯和国务卿鲁比奥等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往德州达拉斯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新的空军一号专机的紧急逃生滑梯意外打开，令他的行程短暂受阻。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三由白宫坐直升机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转乘卡塔尔送赠的新空军一号前往达拉斯。在他抵达机场时，专机的逃生滑梯已经弹出，他未能即时登机，在直升机上等了大约20分钟。特朗普随后在停机坪向传媒表示，工作人员正是检查滑梯，以确保所有的设备都能正常运作。他强调相信专机是安全。据报中国正是加快采购美国的大豆。路透引述4名贸易商报道，在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月底访问美国前，中国今个星期购买14至15船的美国大豆，总量约100万吨。这批船货是由中储粮集团预订，会在今年12月至到明年2月期间，由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港口装运。计及这批大豆，今年中国从美国采购的大豆总量接近白宫所讲，中方到2028年每年承诺买2500万吨大豆目标的一半。中储粮未有回应路透的置评请求。回来本港，启德简约公屋一名女婴被发现昏迷，送院后证实不治。警方凌晨5点几接获一名女子报案，说她1岁的女在启德简约公屋6座一个单位内昏迷，女婴被送往广华医院，经抢救无效证实死。

0: 益美元。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好啦，紧接就系我啦，霍凡 ICU 之后，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埋干燥，稍后渐转多云同埋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同埋工污地风势清劲。展望咧，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咧风势较大嘅，星期六咧稍后咧去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而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1%。
3: Music on board，
4: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3: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4: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3: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4: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5: 清姐点醒你？
6: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5: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7: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

0: 同你围炉讲股，
1: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0: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事会 ，Hello， 大家好。下午嘅1:13，我系啤梨，乜都关你事，问下你。喂，大家身边有冇啲男仔咧？呢期咧，明明见佢唔系好贪靓，跟住佢变到好贪靓，跟住。仲要系即系佢又唔系话即系做嗰啲娱乐圈啊，唔系做 YouTuber 啊，但系走去买化妆品咧，有冇咧？我近排有几个咧，即系佢哋系不嬲咧，就嚟见佢头都唔梳噶啦，无端端讲话，喂，下次去韩国咧，可唔可以帮手买呢一支嘢啊？系、化妆喎、啊，嗱我咧就冇嘢啦，咁我工作。其实我成日化妆，咁啊惯咗啊。但系其实如果唔系因为工作嘅人，男仔好少化妆，就同埋有啲女仔我识佢哋都有部分女仔都唔中意化妆噶。我觉得唔系一定需要噶，我觉得。但系我想讲就系咧，而家唔单止系后生嗰一班，我啲 friend 都唔后生啦，但系佢都会觉得咦跟下潮流，好似精神啲。佢同我讲，佢话。然之后咧就问我一啲咧佢从来都唔关心嘅嘢，哇点样查噶呢个粉底？点样查得嚟？喂，即系冇咁女人噶咁样查出，好好笑。所以咧呢、这个世界咧每一日咧，每一日都有有趣事情发生，一啲嘢你觉得咦真系唔关你事，好难讲噶，随时有一日无端端都关你事。好好笑啊！身边嗰啲唔扮靓嘅男人，全部变晒韩星咁样，唔错啊！我都几好啊！

0: 哇，系咪啲咩韩星啊？一睇，哇，佢哋系 sport。系啊，我哋梗系要支持下我哋香港嘅歌手啦。佢哋嘅新歌《Bang》。虽然大家听到咦好多英文、哦，中间有唱到广东话噶。我唔知道几时，迟啲我啲 friend 咧走去学埋 K-pop 舞啊，化晒妆啊，戴晒耳环咁啊，正搞笑，扮靓系好嘅，所以一阵间有我哋逢星期四都会出现嘅医学美肌新世代。行1:17，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世代经典带给你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
4: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理事会乜都关你事，去到星期四咧就要关大家嘅美容皮肤啲班事啦。有医学美肌新世代喺我身边咧，有资深美容专家吴小姐。
5: Hello， 大家好，
0: 吴小姐你好啊。咁大家咧就呢几个礼拜咧都惯咗星期四咧就要听我哋讲下班啦。因为其实你好犀利啊，你呢个节目做咗17年啊嘛。
5: 系啊，喺2009年咧已经喺新城呢度咧同大家去见面噶啦。不过咧而家就喺 lunch 时间陪大家食埋晏咁解啦。
0: 系有好多嘢咧都。在这个节目那里大家听回来，例如是反客这个名字就是你想出来的。
5: 是啊，这个反客就是当年我17年前刚刚做节目，其实我很想将这个皮肤过度刺激的斑的问题是带给大家知道的。但是当时我就想想一个简单易明的词语，等大家一听就理解到的，我就想了反客这个字。当然今时今日就皆知学问的了，无论是行外行外已经用了反客来形容斑坏了的变化的
0: 了。大家听这个节目就会感受得到噶啦，亦都多谢大家咧 send message 去美肌信箱，我哋睇下你哋嘅 message 啦。美肌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呢位听众咧叫 Jason 啊，佢就咁问嘅，佢话佢自己咧就成日打篮球嘅，就晒到好多斑，但系咧就完全咧就未接触过医美。佢话想问啊，其实男仔咧即系第一次去打斑咧，有啲咩要问啊，同埋有啲咩术语要留意？佢话好怕咧去到美容院咧俾人哋 sell。
5: 系啦，嗱 Jason， 其实男仔去做医美咧就冇乜所谓嘅，其实而家都好多男士做噶啦，咁呢样就唔使惊嘅。咁但系咧，至于你话有咩术语咧，反而我系。觉得你要识分你嗰啲面上边系咩斑，或者斑究竟同反黑之间嘅关键性，你要先理解咗、知道咗之后咧，咁你自己知啦嘛，心中有个数啦嘛，咁亦都唔使话怕去到美容院俾人 sell 啦，你起码都知道自己嗰啲斑适唔适合做激光嘅，或者有啲唔适合做激光你就唔好做啦嘛，因为做咗会反黑噶嘛，咁我觉得反而呢一度咧系 Jason 你要了解清楚先。
0: 啊，不如讲到呢一度咧，你又同大家解释一下，讲到斑啊同埋反黑啊，其实点分嘅咧？
5: 系啦，其实讲呢两者之间嘅关系啦，首先我哋要识分斑系有咩斑先。好多时我哋成日听到嘅有雀斑、晒斑、 老人斑、荷尔蒙斑、黄褐斑、肝斑。一听到肝斑就不用怕了，就不是说肝有事的。这个都是一种形容词的叫法，形容斑的颜色啊、形状啊，好像猪肝，就给个名字叫做肝斑了。又或者叫做蝴蝶斑都是，见到个斑的样子好像是蝴蝶，我又给个名字叫做蝴蝶斑。所以斑有很多名字，很多都是一种形容词的叫法。其实实际上我们要知道的，斑只是分两种而已。第一种就是表皮层色素斑，咁第二种咧就系真皮层色素斑啦。嗱，乜嘢系表皮层色素斑呢？即系嗰种斑嘅色素喺皮肤表面嘅，即系晒太阳形成嘅。头先提过嘅雀斑、晒斑、老人斑呢三种斑都系因为晒太阳形成喺皮肤嘅表面。由于啲色素喺皮肤表面，所以咧可以做两三次嘅激光啊、彩光就已经搞得掂啦。但系啦，另一种叫做真皮层色素斑。亦都系我节目17年前要大家知道同注意嘅斑啊！嗱，真皮层色素斑，即系嗰种斑嘅色素系藏喺皮肤真皮层、深层、底层里面嘅。嗱，头先提过嘅荷尔蒙斑、黄褐斑、肝斑、蝴蝶斑呢啲，全部正正咧就系皮肤真皮层、深层、底层里面嘅斑啦。由于啲斑色素喺皮肤深层，咁如果做咗一啲过度嘅激光、过度嘅彩光、一啲果酸焕肤，或者搽有一啲含有酸性嘅去斑产品，嗱呢啲过程就会刺激到皮肤底层嘅黑色素，受到过强刺激之下，啲色素扩大加深化开，就出现一个称为反黑嘅情况啦。不过嗰啲讲到啲斑反黑嘅，好多时你做激光会睇住啲斑喺个颧骨位度，就好短时间就会化大走散咗。其实点解咩事呢？嗱，其实就系出现咗反黑啦。咁但系做激光点解又会反黑呢？咁呢个我哋就要明白激光嘅原理啦。嗱，激光本身就系利用一种热能对皮肤产生叫热损害嘅刺激，但系就系呢一个刺激。同时间刺激埋我哋个大脑个脑下垂体，突然间皮肤咁热啊，就以为皮肤细胞受伤之下咧，就分泌更加多嘅色素出嚟，谂住保护翻啲皮肤，所以就会出现好多嘅人士，佢做一次激光去斑，发觉啲斑唔退不特止，所以啲斑系大笪咗、多咗、化开咗，其实就系出现咗反黑。不过有好多人士唔知道乜做激光会反黑嘅咩？有啲仲以为自己年纪大，有啲仲以为自己荷尔蒙有问题。不知道做激光去斑，啲斑会反黑之下咧，就再继续去做。咁一次又一次啦，佢反黑形成个色素咧，就去到中后期，就由啲斑原先喺个颧骨位嘅，一路一路反黑，嗰啲黑色素咧就由个颧骨落到去嘴角啊、下巴、啊、半块面嘅黑色素，都系因为反黑而反晒出嚟啦。
0: 啊，吴小姐啊，咁不如趁住呢个时候，你话俾大家听咧，激光反黑嘅过程其实系点嘅咧？
5: 呢个咧就大家真系要留意啊，因为好多时你去做激光去斑咧，你唔系一做即刻反黑嘅，就系咁样咧先会令大家忽略咗啊。嗱，反而你做激光去斑头一两次嘅激光会气化咗我成日提嘅表皮层色素斑嘅，因为我哋面上边唔多唔少都会有啲后生晒落嘅斑。嗱，要记住表面晒太阳嘅斑咧，往往嘅颜色又比较深色啲同黑色啲噶，咁所以激光头两次咧，将呢啲深色黑色啲嘅表面嘅斑咧气化咗去除咗之后咧，你真系发觉皮肤白净咗，啲斑浅咗噶，呢个系真噶。咁所以我哋更加要明白激光嘅原理啊。激光头两次会气化咗我哋表面嘅斑，咁但我哋要知道嘅，当时我哋表面嘅斑已经去除咗啦，咁喺我哋面上面嘅斑咧就唔再系表面啦，系啲真皮层、一啲深层嘅斑啦，咁所以我哋激光头两次做完表面嘅斑甩咗咧，其实我哋就要停啦，因为你唔停嘅话，你再继续做咧，你就系刺激紧你真皮层、深层里面嘅斑啊嘛。咁所以一般去到做到第四次咧，其实你个斑喺个底层度咧已经有少少扩。

0: 大同反黑，其实个反黑已经嚟紧噶。不过咁初期嘅反黑你察觉唔到，咁你唔知道嘅，你就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咁样再继续去做激光咧，咁就激光就刺激你真皮层、深层嘅斑，慢慢个反黑咧就会变得越来越大笪噶。因为我真系见反黑得比较严重嘅人士咧，问翻佢哋做激光嘅次数咧，往往都比较多噶，即系十次、廿次，甚至乎更多次数都有嘅。嗱，其实大家要明白嘅就系、是，凡事嘅事情都系有佢好处同唔好处。激光都系限于做两次，甩咗表面嘅斑，去除咗就要停啦。因为你唔停嘅话，你就系刺激紧真皮层、深层嘅斑啊嘛。而呢啲真皮层、深层嘅斑就系一啲会反黑嘅斑啊嘛。咁你一路刺激呢啲会反黑嘅斑嘅，慢慢你个反黑就会一路走晒出嚟噶啦。
1: 咁其实边一种斑系会反黑嘅呢？
0: 你问得好好啊。嗱，头先我咪讲过真皮层斑、深层斑系会反黑嘅。咁或者简单地提大家，我哋点样喺面上边睇到我哋边啲斑系会反黑呢？嗱，提大家睇一个位置，其实睇颧骨位啊。嗱，颧骨位嘅定义呢，以颧骨位打横一横都系指颧骨位嘅位置啊。嗱，无论颧骨位个斑嘅形态系好似一片乌云啦，或者一个影一个控啊，或者好似一个一蚊大饼，或者暗暗地淡淡地都好啦。嗱，总之睇位置，睇颧骨位。嗱，呢个颧骨位嘅位置咧，就正正啦，就系我成日讲嘅真皮层色素斑、深层嘅斑，就系呢个位置嘅斑咧，就系一啲会反黑嘅斑啦。咁甚至乎有啲人士咧，佢唔使话做激光去斑，第四次之后先反黑噶。有啲人第一次去斑已经反黑得好严重嘅咧，咁就系咧睇颧骨位，因为好多时我哋面上边有时会有真皮层、深层嘅斑，有时候有啲表面晒落嘅斑，系有好多人咧都会夹杂咗两种斑噶。咁你夹杂咗两种斑咧，你初初做激光咧，你嗰啲深色、黑色啲嘅表面嘅斑去除咗咧，咁你未开始反黑嘅，但系你睇。自己啦，如果你个颧骨位嘅斑，如果你面上面嘅斑系冇啲深色、黑色啲，好黑下，就好似啲墨屎好深色嘅，反而你全部都系喺个颧骨位好浅，一个控好细嘅，嗱，唔好以为你颧骨位嘅斑，你看似以为佢好浅啊。其实佢个色素喺皮肤好深层嘅，就系好多时有啲人士佢反而误会咗、理解错误咗，见到自己颧骨位有啲好浅嘅斑，以为我啲斑咁浅，我可能做几次激光已经去除咗啦。嗱，相反啊，其实呢啲人士咧，最终咧反黑先变得最严重噶。因为佢全部面上边正正就系全部都系真皮层、深层嘅斑啦，咁你一打落去一刺激到里面嘅黑色素咧，佢一走出嚟咧，嗰个反黑咧就反黑得好严重，啲色素好似癫咗咁走晒出嚟噶。所以提大家真系睇颧骨位好紧要，你睇到你嘅颧骨位，你某程度上已经判断到自己嘅斑系表面嘅斑定系真皮层、深层嘅斑啦。如果你嘅斑喺正颧骨位系好浅好淡嘅，其实佢个斑唔系浅唔系淡噶，不过只系佢喺好深层，就正正就喺啲颧骨位嘅真皮层、深层嘅斑咧，亦都俗称叫荷尔蒙斑啦。咁就系正正系呢一种斑咧，就系会反黑嘅斑。而颧骨位嘅斑反黑嘅比例咧，系超过90%以上噶，可以系一种实反黑嘅斑嚟噶。
1: 大家咧以后咧就知道边一啲斑咧系会比较容易反黑啦。另外咧，吴小姐，咁你曾经讲过啦 ，P 細胞重组咧有个特别之处就系可以啱啱好对付呢啲嘢，系咪？
0: 系啊，嗱，一讲到 PE 細胞重组咧。首先我哋要明白我哋真皮层斑、深层斑、一啲荷尔蒙斑要点样处理先，因为如果你用太强、太刺激嘅方法，啲斑又会反黑同加深啊。但如果你太轻啦，好似做 facial 咁，又冇咁嘅效果。所以 PE 細胞重组首先能够加强皮肤嘅新陈代谢，重组一啲受损嘅細胞，识将細胞分好同唔好啊。简单啲，其实皮肤細胞识制造黑色素定白色素噶。不过如果你过度刺激个细胞，个细胞系坏咗嘅，佢咪出啲黑色素出嚟咯。但系啦，如果呢个细胞系靓咗，系健康咗嘅，佢就会出我哋应有肉嘅色素，应有白嘅色素。所以 PE 細胞重组虽然唔系一部大能量嘅仪器，但系我哋正正明白嘅就系，我哋做真皮层斑、做深层斑、做荷尔蒙斑，我哋唔系下下要大能量，要痛、要热、要红，唔系啊，咁样啲斑反而会反黑噶。正確地好似 PE 細胞重組咁，能量唔使大，係一個啱啱好嘅能量，着重幫皮膚修補、修護同分解色素啦。
1: 各位嘅听众，而家咧你哋可以准备你哋嘅手提电话啦，因为咧我哋准备问一条问题，如果你打通电话又答啱问题嘅话咧，就可以攞到礼物噶啦。咁啊，交俾吴小姐问问题啦。
0: 过度刺激一啲深层嘅斑，一啲荷尔蒙斑啊，系咪会出现反黑嘅情况呢？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1: 电话号码咧就系273。

0: 2739-6199 打通电话有答啱问题的听众可以得到免费的专业皮肤分析，同埋可以用三折的优惠揀一个合适的疗程。
1: 下午1:30，
2: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3: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的工作和人生经验，丰富的知识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的心。
2: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的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的聘用模式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的工作环境和培训，
3: 这样他们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作出贡献。
2: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1: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稍后渐转多云和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的，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去到星期日部分时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的。而家嘅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49%。
4: Hello 早晨，
5: 早晨
1: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6: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Hello 早晨 ，Hello。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4: 早上8:30至11:00，
8: 我系梁继章，
4: 我系黎莉。
6: Hello 早晨。
9: 美容专家吴小姐，香港人生活紧张，零舍多皮肤问题，今次有咩优惠醒俾听众啊？
10: 当然有啦，祛斑都分好多种，唔同嘅斑有唔同嘅疗法，平复甩凸洞要针对唔同嘅情况去做，去黑眼圈、眼袋、眼纹，解决眼部嘅循环问题，仲有啊，改善暗疮、消炎、抗菌、排毒，以上嘅疗程都可以用体验价600蚊试做，
9: 咁抵？快啲打嚟世代经典热线2739-6199预约啦！
1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至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5: FM99.7
16: 至102.1
15: 新城资讯台。
1: 理事会知，
17: 理事会知，
1: 医学美肌新世代，
17: 新世代。
1: 继续翻嚟咧，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咁啊，要大家靓靓就关大家事啦。咁啊。资深美容专家吴小姐，我交俾你咧，就重复翻头先我哋广告前嘅问题，咁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嚟答问题攞礼物啦。
4: 嗱，过度刺激一啲深层嘅斑，一啲荷尔蒙斑啊，系咪会出现反黑嘅情况呢？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1: 电话号码咧就系2739-6199，2739-6199。打通电话有答啱问题嘅听众可以得到免费嘅专业皮肤分析，同埋可以用三折嘅优惠揀一个合适嘅疗程噶。嗱，一边听你嘅电话啦，一边我想问下吴小姐，其实而家咧呢个年代咧，发觉啲人好似唔识老咁啊。有时咧见到一啲即系佢都知道佢年纪都唔细噶啦，但系啲皮肤咁好，系咪佢哋整咗啲咩机咁样咧？
4: 其实而家啲医美仪器咧，真系令到每个人都可以变得好后生，即系可以好似话斋食咗防腐剂咁。
1: 系咯。
4: 咁所以你睇你身边嘅朋友，所以你睇无论系艺人。或者身边的朋友，你看到这个人是特别年轻特别后生的，其实都是有做医美仪器的，不过只是他没有说出来的解释。
1: Okay.
4: 当然坊间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医美仪器的，而每一步都有它特定的功效的。好像我们这样，我们都会有超声波、HIFU、电波拉皮等等不同的医美仪器的。不过我反而很多时候是推荐一部叫 MiMatch。MiMatch 这部仪器如果有听我节目的听众都发觉我不时有机会我都会推荐的。或者有些听众 WhatsApp 问问题，一讲到想收紧皮肤松弛，我都会先推荐了 MiMatch 先的。为什么呢？ 因为面妈全

0: 这部仪器是能够做自体真身骨胶原，其实这一样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回一个年轻人的状态嘛。年轻人的状态是应该怎样，他要胀卜卜饱满的，去到某一个年龄层上了年纪，其实我们不是下下要做尖面的，因为如果去到某一个年龄层上了年纪的人士，人太尖面太削块面反而有一个老态的，所以 MiMatch 它能够自体真身骨胶原，你做完当然你即时做完，你的轮廓已经分明了，虎纹要浅了，整体的样子已经立体了，不过这个不是它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你做完之后那两三日，那四五日，甚至乎那一个礼拜，你感觉到你的皮肤细胞一路后生，皮肤质地是年轻的，你感觉到骨胶原一路生出来的。骨胶原年轻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波咁嘅，胀卜卜好饱满喺个底层度嘅。咁但系随住年纪大咗啦，呢个波就漏气啦，即系出现咗细胞老化啦。咁即系我哋松弛啊、皱纹啊、色斑啊、面黄呢啲等等问题咧，都随住呢个波漏气个皮肤问题而出现啦。咁但系当我哋想改善嘅时候，我哋要做翻一个年轻嘅状态咧，我哋就要令呢个波饱满啊嘛。所以我哋要胀卜卜饱满翻咧，就系做MiMatch嘅。因为有啲曾经听到我哋节目嘅听众啦，咁好多听众上嚟嘅时候咧，都同我讲噶，系吴小姐，我听完你嘅节目，我终于明啦，我明白点解我喺坊间出边做一啲好深层，讲到咩超声刀啊、HIFU 嘅仪器，讲到部仪器好犀利嘅，但系点解我都效果未如理想嘅？其实我听完节目我就明啦，其实我系争咗中间真皮层呢一层啦。其实真系噶，我哋真皮层呢一层嗰种饱满、嗰种胀卜卜，去到某一个年纪咧，我哋需要呢一样嘢咧，先至翻翻个年轻人应有嘅状态噶。我哋唔系下下要做最深层嗰部机，嗱超声刀我哋公司都有嘅，但系我哋嘅客人咧，其实唔系成日做超声刀噶。超声刀其实你做咗几次已经系好足够噶啦，因为喺个底层度筋膜拉紧咗咧，其实已经够噶啦。反而我哋系要点样做佢个饱满，要点样做佢个胀卜卜咧？呢、这个就系 MiMatch 呢部仪器所做到的。咁所以 MiMatch 呢部仪器咧，喺我哋公司系一部好受欢迎嘅仪器嘅。无论你之前有冇做过啲咩机啦，或者你从来都冇做医美仪器嘅，你想一部机嘅可以做到一个全面嘅功效嘅，我唔想搞咁多嘢嘅，就 MiMatch 就首选噶啦。又或者你已经喺坊间做咗一啲其他嘅仪器，或者做到一啲好深层、讲到系好劲嘅仪器，但系点解效果未如理想呢？其实你一路系冇做真皮层饱满胀卜卜呢一部仪器所做到嘅嘢。咁所以 MiMatch 无论你系乜嘢情况嘅人士咧，其实我都系好推荐去做嘅，因为年轻人饱满胀卜卜咧，就系我哋呢个年龄层想揾嘅嘢啦。
1: 咁即系大家咧要用翻一啲合适嘅方法咧，去到面对翻自己皮肤上面啊、斑上面有啲咩问题嘅。大家如果想咨询多啲，打呢个电话号码啦，就系27396199，27396199。有咩唔明嘅，你可以打电话去问一下嘅。
2: 美基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5。
1: 在美基信箱，多谢大家的 message， 你们可以继续 send 你们的关于皮肤的问题就问我们了。有这一位的朋友的 message， 他叫做 Queenie 就这样讲的，他就说 Hello 吴小姐，其实呢就他自己都做过很多不同美容院的眼袋腔的疗程，但是呢他自己就眼睛没什么进展，其实是不是用错方法，怎样搞好？
0: Queenie，你做过不同美容院的眼袋腔，那我想你的眼你都是很想处理到解决到的。首先我们要明白，一般的眼袋腔呢，其实它用的都是一些射频能量的，无论它是单极啊、双极都是，它都是用射频去收紧我们的眼部的，都会有一定的效果的。不过我反而是抗伤的，我们有没有做到眼问题根源啊？在我们公司其实我们都有几部的射频，不过我们的射频的眼的疗程不是最受欢迎的，我们最受欢迎的就是我们的电波频眼，因为电波频眼是做到眼问题根源的。什么为之做眼问题的根源呢？首先我们要明白我们的根源所在，就是我们现在每人每日都看很多的手机，看很多的电脑的，大家都明白这些生活习惯令到眼睛在一个长期的疲劳里面，令到眼很累很伤眼神，也都加速了眼部的老化。所以现在无论黑眼圈、眼朵可以说年轻化的，很后生的都有，即没办法，我们看很多的手机，看很多的电脑。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围着我们的眼眶还有很多的穴位，但当我们眼睛这么累，血液这么 流通咧，眼嘅穴位就会塞噶啦。当你眼嘅穴位塞，你就唔止净系黑眼圈、眼袋啦，你甚至乎觉得个眼睛成日觉得好攰、好重，成日只眼好醉，个人好似瞓唔醒，眼睛干干涩涩。就算俾你嗰日瞓翻十

0: 几个钟头都好啦，你瞓咁耐，个人应该系醒噶，点解只眼都咁攰、咁醉、咁重呢？嗱，真系总括咗以上嘅问题，其实我哋关乎嘅就我哋个根源已经出现咗问题，我哋嘅眼穴萎塞、循环唔好，咁自然你个黑眼圈、眼袋又形成啦，之后就慢慢变得严重啦。咁就算你再做几多眼袋窗、做几多收紧嘅射频都好啦，你嗰个循环都唔做唔到，你个水肿都喺个底层度一袋嘢咁嘅，咁你点样做你个眼袋都收唔到咯？咁所以我反而推荐系要做电波频眼呢部仪器噶，无论你系有做眼袋窗或者冇做眼袋窗，纯粹用电波频眼呢部仪器去做啦，都可以得到一个好好嘅效果噶。因为电波频眼呢部嘢系一部微电嘅仪器嘅，佢会系因应唔同人士嗰个穴位室咧系调校唔同嘅度数噶，同埋你做嘅人士咧感受好深噶。嗱，你做之前眼睛嗰种攰、嗰种醉、嗰种唔舒服，你做完成只眼轻咗、舒服咗，睇嘢都好似叮一声清晰咗咧，呢啲感觉咧自己最切实感受得到噶。而做嗰个人士感受好深噶，电波频眼一开始做循环，之后就通穴位，通到我哋眼头前边近鼻梁嗰个睛明穴啊。嗱，睛明穴就主宰成只眼睛噶。好多时你个眼头前边近鼻梁嗰个位咧，你攰到好似俾人扎住啊。嗱，呢个就系睛明穴塞啦。所以当电波频眼一通到呢个穴位咧，你成个眼睛嗰种攰啊、嗰种醉啊、俾人扎住嘅感觉咧，即刻走咗同冇咗噶。咁另外围住个眼眶一路通穴位啦，通到眉弯鱼腰嘅穴位又系，嗱仪器掂住条眉，但系感觉到你个头顶侧边咧，好似俾人掹你头发噶，呢个就系一个反射区嘅反应。因为好多时候我哋眼嘅穴位塞咧，去到中后期咧，唔止净系眼攰眼醉噶，你净觉得头重重、头胀胀、偏头痛咁噶。一通到鱼腰呢个穴位咧，你个头部反射区一跳嘅时候咧，你成个头重、头胀、想偏头痛咁噶，即刻走咗同舒服咗噶。真系我哋总括咗做咗十几年电波频眼啦，眼问题越犀利嘅人士，或者每日对手机、对电脑嘅时间越长，或者眼睛唔舒服咗嘅年期越耐嘅。总之眼问题越犀利嘅人士咧，佢哋做电波频眼个效果同得着系越明显噶。总之你做嗰个人士感受好深噶，你通咗你个根源，处理咗你个问题，你做完嘅第一次嘅，其实你已经见到你个黑眼圈咧系冇咗一半噶，咁同埋个眼袋嗰度咧都紧致咗噶。咁第二嘅就系佢做好咗个循环，通咗个穴位，你就可以改善到你之后嘅时间，之后个眼部嘅问题噶啦。讲真，而家边个唔对手机，边个唔对电脑啊？大家都明白呢个生活习惯咧系加速咗眼部嘅老化，好在专家都明白咧，研究咗电波频眼俾我哋，等我哋可以得翻大大嘅改善啊！
1: 嗱，各位嘅听众，如果你听完之后咦好想试做嘅话咧，好简单，你答阿吴小姐一条问题，打通电话答啱问题咧，就有机会俾你试做噶啦，交俾吴小姐问问题啦。
0: 嗱，眼部嘅周围系咪有好多穴位咧？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1: 电话号码咧就系27396199，27396199。打通电话又答啱问题的听众就可以免费试做这个眼部的疗程。
2: 注册营养师吴小姐，养生锦囊。
0: 过了的星期一7号就是24个节气里面的第10个白老，当太阳到了黄经的165度。古代的人就以四时来配五行，秋季的五行就是属金，而这个季节代表的颜色就是白色，所以将秋天的露水叫做白露。有句言语就叫做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意思是指白露过后天气就慢慢转凉，着衫就不可以太单薄，提醒大家要注意保暖。传统的习俗就有白露必食龙眼的讲法，意思是指在白露这一天吃龙眼就有大补身体的奇效，吃一粒就相当于吃一只鸡那么补，听落就夸张了一点，不过相信都有些道理，虽然就是传说，但是事实上龙眼就具有补气瘦身的功效，它的果肉又叫做桂圆，是我国四大名果之一，白露前的龙眼粒粒肉大核细又甜，所以白露食龙眼咧都几合适。嗱，今集同大家介绍嘅龙眼咧，就含有蛋白质、钙啦、磷啦、铁啦、钾啦、维生素 B1、B2、维生素 C 同胡萝卜素，另外仲有胆碱、有机酸等嘅成分。嗱，对于龙眼嘅营养价值，响《神农本草经》嘅记载就话：久服强运、聪明、强身不老、益智。而龙眼本身就有益气补脾、养血安神、润肤。

0: 美容等的多种功效，对于精神衰弱、健忘、心悸、气血不足都有效用。不妨在白露日吃几粒龙眼，试下有几补啦。
1: 哇，我喜欢吃龙眼，原来咁有益嘅，咁要试下啦。今日时间够啦，咁约定啊，吴小姐，我哋下个礼拜四喺呢一个 lunch time 嘅时间再见啦。
0: 好，下个星期四喺 lunch 时间见，拜拜。
2: 理事会知，
1: 理事会知，
2: 医学美肌新世代。
3: 你有皮肤问题，可以打电话去世代经典直接对话。咨询热线2739-6199。
4: 美容专家吴小姐，香港人生活紧张，零舍多皮肤问题，今次有咩优惠醒俾听众啊？
5: 当然有啦，祛斑都分好多种，唔同嘅斑有唔同嘅疗法，平复甩凸洞要针对唔同嘅情况去做。去黑眼圈、眼袋、眼纹，解决眼部的循环问题，还有啊，改善暗疮、消炎、抗菌、排毒。以上的疗程都可以用体验价600元试做，
4: 咁抵，快啲打嚟世代经典热线2739-6199预约啦。
6: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7: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8: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9: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东尼啊。咁咧喺一个物价高企嘅香港入边咧，好多人咧都感慨住啦，唉，生活好艰难啊，人工又追唔上通胀等等啦。咁有网民咧就喺社交平台发文咧，就盘点咗成为穷人嘅六部曲。咁其实有边六样嘢大家就有共鸣同埋热烈讨论咧？咁咧包括就係拍拖啦、养宠物啦、买车啦、买楼啦、生仔啦、贷款等等嘅。咁咧呢一个咧唔係一个顺序嘅六部曲，即係唔係话拍拖啊又养宠物啊咁慢慢就变成穷嘅。其实只係围绕住呢六件事咧，就会令到咧好多人就会摸啦。有钱就可能变咗穷啊，使费多咗啊等等咁样啦。那个贴文一出咧就都中了很多人的痛点，很多人都指出就是拍拖生仔就是最破财的。因为呢其实这一样东西就是那个开销是非常之大，例如拍拖你又要可能去行街看戏、吃饭、买礼物啊等等啦。咁你生仔方面呢，你又要同佢可能买奶粉啊、买衫啊，跟住开始大之后呢又要搞学校啊、买书包费啊等等啊。咁所以呢这一样东西呢就会令到大家会变穷啦。咁同埋呢亦都有啲人就话啦，其实你话预期话呢六样嘢变穷嘅话，不如可能係一个财富嘅门槛嚟嘅。咁至于可能会唔会买楼就一定会变穷呢，其实有好多人都有意见不同㗎。好多人话其实你租楼就可能穷一世，买楼都係穷几年等等。或者有啲人都係会话嘅，买楼可能都要睇时间、地点、嗰啲态色啊，或者你有冇啲差价可以买得到呢等等。其实唔止呢六样嘢㗎。咁我东尼呢其实就觉得啦，任何嘅兴趣啊、爱好啊都係破财嘅名单入面嘅。因为你可能而家时兴买陀螺啊、买卡啊、买公仔啊，其实你买下买下亦都係会变咗穷嘅。咁所以其实大家就会话啦，啊，其实使乜话咩六部曲等等啦，其实你出世啊或者任何一样嘢啊已经令到你变穷㗎啦。唔知大家又认唔认同呢？
11: 我是 Shiro 的 SY， 今年23岁，现在的正职是做蛋糕师，经营一间蛋糕网店已经5年。除了做蛋糕之外，我由4岁开始学跳舞，主要跳中国舞和爵士舞。平时我最大的兴趣就是吃东西，所以有东西吃的地方记得预埋我啊。
12: 唉，作为香港人呢，你讲到香港人喺香港生活嗰种通胀压力呢，令到我哋真係吃不消呢。係咁，今日讲咗咁多大家都知㗎啦，呢啲嘢亦都每一日都感受緊嘅。我想问你啦，你其实平时哪种消费是最花钱的呢？你哪
11: 一种消费是最花钱？我觉得绝对是吃东西，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个人是没什么物欲，买衣服通常都是买淘宝，都不会花很多钱，但是如果对于吃东西，我会舍得用钱去吃一些很好吃的餐厅咯。即可能如果我见到啲好想买嘅嘢，我自己好中意嘅嘢，但我唔会舍得用钱去买，但我见到啲超级好食嘅嘢，我会唔理佢几多钱，我都会去食咯。

0: 你好啊，我是希大师啊，我是做室内设计的。啤梨啊，我准备好的了。
1: 我覺得其實買嘢啊消費咧就好個人嘅，總有啲原因你覺得自己嚇買得嚟係值噶嚇，買嚟係覺得冇買錯嘅。你人生買過最貴嘅嘢係啲咩嚟嘅咧嚇？
0: 你問我人生買過最貴係啲乜嘢？相信喺我能夠買車買樓之前咧，我買過最貴嘅嘢咧就應該係我屋企嗰部電腦。咁大概咧就用咗我20,000左右啦。咁点解愿意用呢个钱去买呢个电脑咧？咁就系因为咧，我本身系好中意打机嘅，咁对画质都有一定追求啦，咁样。咁所以咧，我系好愿意花呢个钱嘅，所以我亦都唔会后悔咯。

0: 啤梨，我系 Anton， 啱啱喺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毕业，而家系唱跳组合 Shiro 成员之一。啤梨，我准备好啦。
1: 啊，我想问下你啦，如果你有无限嘅钱，你第一样嘢想做啲咩呢？
0: 我谂我应该会想喺香港起一个超大型嘅艺术乐园啦，即系可能入边有剧场啦、舞蹈室啊、录音室、摄影棚，或者可以俾好多人可以入边演戏、跳舞，可以咩都试，探索唔同可能性嘅一个乐园嘅一个地方咯。

0: 事，
1: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4: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下午两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美国和伊朗的战事会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特朗普在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表示，美伊局势发展至目前阶段，美方已经不再考虑和伊朗达成协议，

0: 亦都唔寻求同伊朗谈判，认为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就会立即终结。佢又话伊朗试图影响美国选举，希望美国换上一班会对伊朗听之任之，任由佢哋拥有核武嘅人。不过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多名官员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到佢嘅总统任期结束。伊朗南部多处地方当地星期四凌晨再传出爆炸声，包括格什姆岛、石里克和米纳卜等沿海地区。美军星期二摧毁五艘伊朗邮轮，伊朗随即报复，伊斯兰革命卫队攻击了两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和八艘邮轮，并向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造成严重破坏。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军一架 A-10 攻击机被击中，机翼断裂，并且有八架 F-15 战机轻微受损，之后已经重新投入使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再次威胁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浩山地下核设施。他说注意到浩山有一些活动，警告伊朗不要耍花样，否则美国就会作出重击。据报中国正是加快采购美国大豆。路透引述四名贸易商报道，在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月底访问美国前，中国今个星期买了14至15船的美国大豆，总量约100万吨。这批船货由中储粮集团预订，会在今年12月至到明年2月期间，由美国墨西哥湾沿岸港口装运。计及这批大豆，今年中国向美国购买的大豆总量接近白宫所讲中方到2028年每年承诺买2500万吨大豆目标的一半。两名香港民主建国联盟成员承认违反国安法的串谋分裂国家罪，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囚三年和三年两个月。两名25同27岁的被告都患有自闭症，被控在前年11月至去年7月参与正是被警方国安处通缉的姜家伟创立的香港民主建国联盟，涉嫌制作党徽、宣传材料和草拟制裁中港官员提案等。他们早前分别声称是为了取得加拿大政治庇护，以及出于好奇先加入联盟。法官说被告的行为对香港社会安定和中国政权有负面影响，当中一人更曾经因煽动罪入狱，最终二人分别判监36个月和38个月。卫生署宣布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设计的相关附属法例听日刊宪。法例定明对受规管吸烟产品零售包装的规定，就包装的特征、颜色以及准示标记列明详细要求，确保包装统一简洁，并没有任何装饰或者推广元素。措施设9个月过渡期，明年3月1号生效，12月起全面实施，违规者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政府表示，统一包装设计已经在27个国家和地区实施，海外经验证明措施能够有效降低吸烟率。当局会同步引入原税烟标签制度，规定烟包必须贴上具物理和数码防伪特征的原税标签，相信两项措施同步实施可以加强整体控烟成效。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5

0: 上的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49%。
1: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2: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3: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6: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7: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8: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0: 2:09，我首先要问候下呢一位嘅嘉宾，冻唔冻啊？
1: 唔冻嘅。
0: 今日有苏嘉欣喺度，阿拉比
1: ，Hello Chris，
0: 系我真系玩佢嘅啫，因为佢着咗小衫啊嘛，小衫仲唔玩佢两下咩？系咪先？
1: 系系系呢几段时间噶啦，有一老老啊，
0: 裤多两下，等你冻啲先，
1: 除多两件啦。
0: 唉，唔好搞亲咗冷亲啊咁。不过咁样，其实我之前咧就喺我另一个节目啦，都系同阿 B 去倾开咧，佢巴黎之旅嘅咁样，咁啊好精彩，即系真心嘅。都另外巴黎嘛，冇记错系咯，咁都谂啊，即系我有机会或者去下巴黎旅行啦咁。咁啊，但系咧，我都有讲哇，阿 B 姐，你都好耐冇见喎，好似好耐冇出歌喎。
1: 系啊，的确好耐啦。我睇翻咧，对上一首歌系
0: 《爱的成人式》，
1: 两年前啦。
0: 啊，系咯。
1: 嗯，系啊，成人啊嘛，成人而家好兴嘅初级成人，再
0: 但系冇办法，因为你中间又去咗巴黎，因为你想寻找一种自己嘅感觉啊嘛，系咪嗰阵时就因为咁所以停咗做音乐咧？
1: 可以咁讲嘅，都有同公司去讲，我可唔可以停一停，有啲计划咁样。
0: OK， 但系过咗嗰段停一停有计划，计划完成咗啦，有冇令到你喺音乐上面又有新嘅想法？
1: 我觉得好大嘅唔同啊，系真系一嚟自信咗啦，二嚟系够胆讲多啲自己嘅谂法啦。好似呢一首歌《Miss Sunshine》咁样，其实个名系一开始系完全唔系呢一个方向嘅，系比较 chill 啲啦，放假白日梦咁样嘅呢一啲字眼。但系去到真系临去派歌。

0: 前嘅两个星期左右啦，我哋再公司嘅同事一齐去倾，就觉得不如我哋因应我哋出咗首即系呢首歌录完音之后，拍完 MV 之后，大家整体嘅一个感觉就改埋呢个名 Miss Sunshine。即系我都好希望系呢一个阳光系照耀住大家，同时都系即系照耀住我自己咯。
1: 呢首歌系嗰阵时即系计划。完成咗你个计划之后，就跟住先再决定出嘅歌嚟嘅。
0: 唔系嘅，系重叠住嘅。
1: 哦，即系你喺个计划，你个 project 入边，其实个 project 就自己一个去旅行，
0: 系啦，旅居，
1: 系旅居啦，咁样就系嗰个 project 啦，咁样用咗好多钱啦，
0: 系好紧要啊呢个。
1: 用咗好多钱啦，但系就 keep 住俾咩？俾家人阿嫲，
0: 系冇错，
1: 我好记得嘅，成个方法我而家记得，即系记得 keep 住俾你阿嫲。咁但系即系嗰阵时点解会重叠住，或者重叠住嘅时候，因为嗰阵时系旅居自己一个，会唔会感受更加多咧？
0: 点解重叠住咧？因为我去之前咧，公司已经系大家一齐拣咗一首 demo， 咁咁啱咧就系拣咗而家即系 Miss Sunshine 嘅前身啦，系普通话歌嚟嘅。咁、我自己觉得嗰阵时咧，其实系我未跨过嗰个心理关口，因为佢、你见到系好跳脱、好活泼嘅一首歌啦。
1: 系啊，冇错。
0: 系，其实我对于我自己嘅认识咧，我觉得我唔系真系咁活泼嘅，反而我自己系
1: 唔系啊？我有你本绝密嘅相册，好活泼噶、
0: 啊。系咩？边个部分啊？
1: 你咪想我打开嗰部分吗？
0: 唔系，
1: 而家打唔开喎，打开咗啦，
0: 好活泼啊，系咪？
1: 好活泼啊！喺第二就海南岛之旅，阿D就讲下我呢本嘢喺边度得到啊？
0: 系啊，冇错。我咁系咯，嗰阵时就觉得，但系大家唔知点解都好认为呢一首歌系属于你噶啦，即系你系拣佢啦，因为系好多首 demo 真系混混嘅 demo 入边就拣住呢个，连 JMY 都话觉得呢一首系好系你。咁我嗰阵时我未系好过到呢个心理关口，但系去完巴厘岛之后咧，我就会觉得其实反而有啲时候我都未系好完全认识我自己。而家听到即系而家再听翻呢一首歌嘅时候，我就觉得我唔知咩一种感觉，就是我好想唱好佢，因为我觉得我同呢一首歌系有一啲连结喺度咯。
1: 但系开头咁所讲嘛，其实唔系好夹嘅。即系讲真啦，你有另一半有个男仔出现啫，个个都话佢好好啫，个系笋盘啫咁。咁但系都唔代表我中意佢噶，
0: 冇错
1: 先。咁你连可能想同佢出街食饭，你都冇呢个谂法噶嘛。咁嗰阵时你有冇即系觉得，哇，不如算啦，拒绝一下，不如你真系揾其他 demo 咧。佢咁多 demo 我唔信，冇嘢啱我 B。同埋嗰个重点系咩咧？爱的成人式咧系一种型格。喺入边嘅，其实一跳咧，你问我真心，我都觉得系完全唔同咗嘅。咁嗰时有冇真系都出声话，不如我又试下听下其他咧？
0: 有出声嘅，直情系我觉得唔适合我啊，我唔想啊咁样。
1: 讲到明噶啦，
0: 系啦嘅一个过程，同埋你讲得好啱，就因为我上一首系《爱的成色》啦。
1: 系啊，
0: 其实成《爱的成色》嘅前一首咧就系 Just Like That， 即系都系一啲好阳光少女嘅。咁我就觉得好难得。跳咗喺一个型格嘅一个方向，而且亦都几好嘅时候，我唔系好想喺个画面上边系又好似即系 QQ 啊，好活泼咁样。咁但系点解最后我会话我系觉得同呢首歌系有一个连结，就系因为我谂从画面上，我以前去睇呢一个好开心或者好粉红泡泡，系纯粹。我睇得佢太表面嘅一样嘢，系啦。咁正如《爱的成人式》咁样，其实当然背后有好多嘅意思想喺里面表达啦。但系呈现咗出嚟嘅，可能就系一个唔同嘅形象，即系正系咁样咯。但系其实Miss Sunshine 呢首歌咧，佢有好多嘅可塑性，因为我都好想喺度多谢即系 JNY 啦，同埋系啦，同埋 Skin 啦，同埋巧儿啦，因为佢哋喺写呢首歌嘅原本咧，佢已经系有好多画面嘅投入，系啦，佢唔系要去写一个人系点样，佢系想唔同嘅人去睇呢一首歌，去听呢首歌，佢有佢自己嘅一个感受，一个体会啊，而呢一个嘅多重嘅理解或者深入啲嘅理解，系我喺巴厘岛嘅时候，我再去听呢首歌，我会见到另一个嘅画面咯。
1: 你睇到呢个画面系一个咩画面啊？再睇。
0: 我觉得是一个好像雨后阳光的一个快乐。以前的我呢是真的开心的，即是我自问天生都是比较乐观的。我是没什么经历过很大的挫折，即是就算有我都消化得到。 去到巴厘岛嗰个我消化唔到嘅原因系荷尔蒙失调啦，好似之前讲过。咁我系控制唔到我自己有一啲好负面嘅想法出嚟，而嗰啲负面嘅想法又会好似一个循环咁样影响到我个身体，有好多状况，即系可能个皮肤又唔好，又水肿，跟住可能即系好多好多好差嘅出现。喺嗰阵时我就觉得哇，系一个新嘅阶段，俾我知道，俾我认识，原来喺。而家可能喺社會上面有好多人係嗰種身不由己，嗰種無力感，嗰種我以前我諗翻中學我都好開心啦，但係而家我唔得啊嘛，咁樣咁，所以我再去聽翻呢首歌嘅時候，其實佢有令到我有一種放鬆啲啦、釋懷啦，同埋要記得而家呢一刻我係喺巴厘島，我係要記住而家嘅快樂咁樣。
1: 我想知當你收到呢首歌，你啱啱所講再聽翻時候有種釋懷，但係喺 demo 時候有冇詞嘅部分嘅？
0: 有嘅，嗰個係普通話嘅詞嚟嘅。
1: OK， 齋普通話詞就唔係而家呢份詞嘅。
0: 係啦。
1: OK， 問多一樣嘢先去埋詞先，本身已經有 rap 嘅部分嘅啦。
0: 本身是有 rap 的部分的，是
1: 啊，即本身跟着你听到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叫人家唱定自己挑战的？
0: 当然是叫人唱啦，你这么不是我本身的东西，你问得很好，我是在录音室里面呢，JNY 都只是很好 rap 得的嘛。
1: JNY 那些歌就是啦，没错啦，JNY 你 rap， 他这么多 friend rap 得。
0: 没错啦，我那时呢听个 demo 嗰个 rap 咧，我完全系有啲即系左耳入啦，右耳我谂到系另一个人唱啦，即系啦。但系入到去录音室咧 ，JMY 就佢又好自然，佢话：哎呀，阿 B 你试下唱几句咁样，我好咁啊，唱几句。唱完之后佢话：哎 ，OK， 几好、啊。你再即系佢又俾一啲嘅 technique 我啦，跟住唱下唱下，佢就话嗱，依个系一定要有 rap 嘅，我觉得你要自己 rap 翻呢首歌先至有佢特色，如果唔系咧就好闷噶啦，咁样
1: 几叻，我向监制身份同你讲，
0: 系啦。
1: 有一个朋友身份你就唔好啦，唔试啦咁样噶嘛。但系佢俾咗个信心你嘅时候 ，rap 嘅时候系咪都真系感觉如何呢？第一次 rap 啊嘛，因为
0: 你系啊，我自己对于 rap 嘅一个原本嘅睇法就系嗰啲 rapper 系好有型啦，首先，然后每一个就系 chop chop chop chop 咁样，即系一啲好有 groove 嘅一啲 rap。
1: 系
0: 我自己 rap 咧，嗱老实我。真系数白榄咁样一开始，嗱一开始第一次咧，我纯粹系啲字全部都识，尽量将佢读得好少少啦，咁样
1: 即系快啲读咗啲字出嚟，
0: 尽力啦，谂下自己嗰个样啦，咁样。咁但系第一次完咗，我觉得听翻啦，就算我唱得唔好，但系佢真系成首歌入边嘅一个特色啊，系啦。咁我就觉得既然佢咁特色，都要学一学点样唱好佢噶啦，咁样咯。
1: 系有冇令你可以大胆再 rap 多下咧？得啦，冇嘢啦。我唔逼你，但我觉得几好啊，即系真心嘅，系啊，我觉得又可以，横掂你都之前有试过好多唔同嘅，即系曲风啦咁样。咁啊，今次系第一次 rap 啫，咁但系再之后 rap 嘅时候，再快啲或者系到时首歌再严格啲，又可能另一种感觉啦咁样。但系休息一阵先，因为咧啱啱都系讲紧个曲风啦，个感觉。但系本身由郭雨时点解会变咗就系 Miss Sunshine 呢？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
2: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3: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4: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6: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7: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深偷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 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嘅系
8: 新城任务35，我系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7: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9: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Roman Talks 张雨晨。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阿莲。

0: 继续翻到嚟阿 B 喺度，因为阿 B 今日咧就送咗个即系派台礼物啦，系咪呢个派台礼物咧？因为咧就有佢一本嘅画册喺度嘅，系啦，相册啦叫做，咁都系有佢自己嘅文字里边啦，咁咁咧都系同佢 M V 咧都系有关系嘅，应该咁，咁所以咧我哋转头个 M V 嘅时候又可以讲啦，同埋我都系话，即系阿 B 到时可以喺我另一个节目啦，讲下个人嘅旅居或者系旅游嘅时候系点样。但啱啱提咗一样嘢，本身 Miss Sunshine 呢一首歌曲翻嚟系国语词嘅，咁但系你都谂咗咁多，思考咗咁多，过咗一个一个人嘅旅居嘅时候。想写啲乜嘢咧？有冇同阿即系巧儿，因为即系词人就邓巧儿啦，有冇去倾话要啲乜嘢，定系佢抌啲 ideas 俾你？
1: 有一啲字眼咧，我哋都好有共识嘅，因为原本嘅普通话词咧，其实都有好多关于海浪啊，或者系一啲风吹过嚟嘅感觉啊，一个人去感受呢一个夜晚嘅天空啊，咁样。咁我哋有共识嘅就系，我哋都想保留住呢一份好有。五感啦，即系你嘅视觉上面，你见到啲咩，听到啲咩，触感上面感受到风，咁呢啲我哋都好想系保留住俾观众一个画面喺入边。所以我会话，其实出嚟嘅第一稿，我哋已经觉得哇，好好啊，佢写得，系啊，真系好好啊。
0: 系，但系咧，我想巧儿系咪本身，因为系佢系你话听 demo 就收 demo 嘅呢首，所以因为巧儿都系其中一位嘅即系作曲嘅朋友仔啦，咁所以就即系。就揾埋巧儿，既然系你作曲啦，就写埋个广东话词咁样啦。
1: 系，同埋其实巧儿之前都系Just Like That 嘅，系啊，有一齐合作过。
0: OK， 咁但系咧，我真系谂紧咧个编曲咧，嗱，因为Jenna 啦，同另外一位朋友仔啦，话佢个名咧，你可唔可以？
1: 我系尝试过读，应该系叫做 Smoke。琼咁样嘅，系应该系
0: 佢系香港人嚟嘅。
1: 我未见过佢本人，
0: 不过 Jam One 同佢合作嘅，系因为我谂紧个编曲上面，究竟翻嚟嘅时候系一种好 chill、好舒服。啱啱你所讲嘛，因为本身嘅词都系海浪啊呢一啲嘅感觉，定系好似而家都 chill 嘅，但系。嗰种超多一种 sweet 喺入边。
1: 系。原本翻嚟嘅时候其实都好 sweet 噶啦，系啊，因为可以讲嘅声音已经系，佢系仲要比我再高音啲。我哋入到去录嘅时候，我就话我真系唱唔到咁高音，因为我如果要去跟住 demo 咁唱咧，反而系有一种我力竭咁样嘅感觉，就会
0: 就辛苦啦。
1: 系啦，同埋反而系太 cute 咯，咁我就不如即系落翻嚟啦，一定系用翻我舒服同埋唱嘅时候系可以。好似讲故事咁样，
0: 有冇刻意地 cute 或者刻意地唔 cute 啊？
1: 冇 cute， 但系会想开心啲，系啦。咁不过可能我可能有阵时一开心就好 cute 咯。你觉唔觉 ，Chris？
0: 我觉啊。喂，同埋我真系好想讲咧，你真系好似张柏芝，唔知点解？
1: 点解最近好多人咁样讲啊？
0: 系咪啊？我真系谂紧，我都识咗你一段时间啦，
1: 都唔觉啊？系咪啊？
0: 苏嘉欣，
1: 我最近冇去韩国噶，
0: 究竟你系咪去海南岛噶？唔系，啱啱尤其是有一张相啊，头先。封面嗰张相有啲似啦，跟住头先有一张

0: 翻好似。是啊，我就再找回出来先。哎呀，不小心看到他的三点四片。喂，就是这样的。这一辑相呢就是源自于呢，究竟是本身你们是想着拍一个画相册啊先啊，定是想着去海南岛拍 MV 先的呢？
1: 去海南岛拍 MV 先的。是啦，咁跟住公司就话不如去到就拍埋个相集啦咁样。因为横掂都是有咁靓嘅环境啦，同埋即我又都叫健身有啲成效咁样。咁就一次过是即作为一个好好嘅纪念又好，系啦。咁啱嗰时又系暑假，即我哋都希望可以本身系希望可以喺书展嘅一段时间去出到呢一个相集嘅。咁但系
0: 九月
1: 系啊，但系因为我哋喺安排拍摄个 MV 上边咧，其实都有一啲即前期后期嘅一啲工序啊，
0: 系冇错。
1: 咁所以就押后咗，但我觉得都好好，都即影响不大啦。因为正如头先所讲，我觉得呢个 Miss Sunshine 其实都系一个雨后阳光，即就算完咗暑假，我觉得都系咁咪回忆下咯，开心下。
0: 同埋你永远都唔知道嗰个情况系点样嘅，之后会点样嘅，即系系啦，可能而家因为藉住首歌嘅出现，又有另外啲朋友更加認識啦，咁樣。咁但係咁嘅裏邊咧，就好多唔係因為哦，心靈雞湯有佢自己寫㗎，
2: 寫㗎。
0: 哦，哇！我睇、哦、即係我啲戴下眼鏡先，完全佢係邊一把？哦，有心靈雞湯，有好多嘅朋友仔幫你寫咗一句嘅。
1: 嗯，
0: 哦，有設計師。有 Terry Chan，OK，、仲有就系催眠治疗师，哦 ，OK，、几多朋友就帮你写罪，
1: 系啊，同埋我觉得佢哋即三位其实都系我好欣赏嘅三位前辈啦，即系佢哋喺自己各个嘅领域都系大师级啦，已经，同埋特别最近咧，即对我个关联最大咧，就系入边有一位 Sam Wong 系我嘅催眠嘅治疗师嘅导师嚟嘅。佢都系喺我，因为我系五月我生日嘅呢、這个即系月份啦，报咗呢个堂啦。咁佢都俾我有好多嘅启发，就系要认识自己啦，同埋佢再增强咗我嘅某一啲可能对自己嘅信任啊。同埋有阵时我就系成日都做，即系咁做，系咁做，就系嗰啲太过勤力。到唔识得休息嘅人，系、啦，盲目，即系我觉得都唔可以用勤力呢个字太正面啦，直情系盲目咁样不停咁样做。咁、有时候就系要学识喺嗰个空间嗰度要留翻一啲时间俾自己休息。
0: 咁呢个 MV 又要拍，又要影相，咁咪唔系休息咯？辛唔辛苦啊？拍呢 MV？
1: 唔辛苦、啊，系啊。虽然系拍影都系喺应该系六五日入边啦，系、但系。我想讲都是一个好好的机会俾我同同事们有一个好好的一个 trip 一个回忆咯，系真系以前咧，即可能我哋做嘢嘅时候，有啲时候就系好短嘅时间见面，又或者有啲时候系、一个大嘅 project， 我哋系我觉得大家嗰个角色未必系好哇，好似讲到系好似讲到我要喊啊，唔系咁啱有痰，尴尬真系咁样咧，系啦，即系我会觉得喺。当时的 trip 入面是大家都一起去解决的问题。
0: 是
1: 啦，见到、有台风，台风不紧要，我们怎样可以做好一点，或者我们即刻找一个地方去解决咯。同埋他们的赞赏啦，他们的鼓励啦，是令到我觉得。是啊，是令我觉得哇。你哋都系我嘅阳光、
0: 因为咧我都系认识你哋嘅团队啦，咁即系当我睇住呢个 MV 嘅时候咧，我都觉得你哋嘅团队一定喺后面系做咗好多嘢，同埋成个过程佢系咁悉心嘅安排同照料啦，咁、样即系心里面觉得点啊 ，Sumi 你唔带埋我去咧，咁我都可以照顾阿 B 噶，下次啊，但系今日十分之感激苏嘉欣，下次我哋喺讲本书嘅时候再倾过，拜拜，
1: 拜拜。

0: 铃声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1: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3: 有无限的。
4: 下午2:33，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3%。
7: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8: 受伤过后，你愿不愿意再勇敢多一次？Chantel 姚卓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0: Chantel 姚卓菲全新单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各大音乐平台现已上架。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0: 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嘅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0: 今晚我犀利嘅时间同呢位嘉宾啱一开头倾偈咧，系唔系倾音乐嘅？唔系嘅，都系嘅，有关嘅。有张天庭喺度，Jamie，Hello，Hello，
1: 大家好。
0: 系因为咧，佢嘅 MV 咧就喺台湾拍摄嘅，系啦。咁啊，讲咗好多台湾嘅嘢啦。因为咁啱都咁巧，我又即系之前喺台湾翻嚟啦。咁，但系想讲啦，今次呢首歌，我记得听嘅时候咧，好似真系有少少唔同，同埋韩国嘅音乐人一齐合作嘅。
1: 冇错，
0: 系啦。点解会有呢个契机先？首先讲下。
1: 其实我觉得我今年是很幸运的、我就得到有很多不同、地区的音乐人探访香港。咁咁啱呢就係、是、上次 Picky 就有个法国嘅 producer Adele 嚟咗香港就同我作 Picky 呢首歌啦。咁今次呢首歌28/18呢就有两位一男一女嘅其实佢哋 couple 嚟嘅、叫做 Agri 同 Suyo。咁佢哋喺韩国呢又系嚟香港 kind of 玩之中又想做下嘢咁样就所以就写歌。
0: 但本身你识佢哋嘅。
1: through Sony 识咯，
0: 哦，
1: 系啦，就系、是、through 公司写歌嘅公司识，咁所以佢哋嚟香港一排，咁佢就约咗一日就一齐出嚟 jam 下，就系、是、咁样，之后就其实本身首歌唔系写俾自己嘅，
0: 哦，
1: 谂住系佢有好多个 demo 啦，有啲可能系我记得系 City Rock， City Pop。sorry， 之后就有一个系好似好慢歌，之后得仲有呢首，但系佢一开波嗰个好似 elevator， 嗰、个 intro 咧，我就唔知点解好中意咯。
0: 系，
1: 咁我就话诶拣呢首一齐玩一下啦。
0: 哦 ，OK， 我想问清楚，即系话其实佢有几首嘅 demo 嘅，系、跟住你再 on top 喺个 demo 里边 ，OK， 再拣一首，可能再一齐再 jam 多啲嘢落去咁样啦。
1: 通常有 demo 嘅意思，佢就整咗底
0: beat，
1: 就未有 top line melody 咁、样，咁就会可能譬如话，个旋律系点样就会，好靠嗰一日我哋点样框出嚟啊，歌词点样想讲啲咩都系嗰一日。
0: 就做晒
1: 系啦
0: ，OK。咁咧，当时同呢两位韩国音乐人的时候，你系因为嗰、个嘅声音而吸引到你啦。嗰阵时呢、這个嘅底 beat 嘅时候，已经系令你想做啲乜嘢噶？
1: 哦，呢、這个底 beat 咧，佢有好多左右回弹嘅声音啦。咁、我就觉得啊，好来来回回啊。咁所以咧，其实
0: 好 picky 啊。
1: 其实都系，所以咧，佢令到我有一个 theme 就系、是、啊，不如今年都咁中意做运动咯，今年不如成个 theme 成个年就讲下关于运动啦、或者运动令我联想到啲咩咁样。咁第一首 picky 之后呢个来来回回咧，所以咧就令我谂起加时啊。
0: 加时哦，
1: Deuce，
0: 我最憎 Deuce 噶。
1: 啊，系啦。咁所以其实咧 demo 咧个。歌名叫做 Back and Forth，
0: 哦、oh, ，
1: 即系你一球一球，你一球一球，冇人赢，冇人输咁样。咁、当呢首歌有一个英文嘅 version 啦，就系 Deuce 啦。咁就用呢一个加时来来回回，你一球我一球，冇人赢，冇人输，唔知加到几时，就形容我觉得几次好似暧昧嘅状态。
0: 哦，
1: 系啊。因为我、因为 Picky 系讲即系。人同人之间嘅界线嘛，咁我就如果系 back and forth 喺人之间，我可以讲啲咩一个关系咧？咁、我就觉得，哦，不如就试下讲即系暧昧啦咁样。呢首歌又轻快、有少少 break beat， 似我谂 New Jeans 嗰啲 Y2K 风格。咁、所以我就觉得，哦 ，OK， 不如就咁样啦。咁英文所以就系咁样嘅。
0: OK， 一路去创作嘅时候咧，你譬如同呢两位嘅音乐

0: 创作时候，其实系诶创作晒个 demo 啊，嗰阵时其实已经系有谂住呢一种嘅暧昧关系啊，定系嘅创作咗啲英文词入边，定系点样嘅？
1: 啊 ，demo 叫 back and forth 啦，
0: 啊、
1: 就有啲保留嘅 ，I don't really know, I don't really know， 哦，呢个系 demo 啦，英文啦，同广东话都有嘅。
0: 啊，系。
1: 咁但系其实最初 back and forth demo 咧，佢系讲人生。来来回回嘅一种攰啊，系啦。咁但系我觉得啊，好轻快。
0: 咁后生啊，你已经感觉到呢一种人生来来回回嘅攰。
1: 都唔系嘅。
0: 你都真系经历多啦。
1: 唔系一部分啦，我谂大家都，唉，即系点解呢个系咯？读书考试放暑假，点解又要读书又要考试？即
0: 系
1: 可能系个呢个来回之后
0: 无限轮回，我觉得系
1: 无限
0: 啊，
1: 所以就
0: 系
1: back and forth 咯。咁唔知，但系我觉得好似呢首歌其实系可以讲啲轻松啲嘅嘢，所以我先讲翻暧昧咯。
0: OK， 所以其实呢首歌推出嘅时候咧，系推出咗英文版先嘅。OK， 跟住先有广东话嘅版啦，系啦。咁嗰阵时点解会先推出咗英文版先嘅？
1: 哦，因为我觉得，本身呢首歌就系、是、可能我系我想最想讲嘅一种
0: message
1: 系啦。咁因为另外咧，28比18咧就邀请咗少爷尖同我一齐去。唔好同我一齐，佢自己佢自己作讲过，即系出咁多歌都系自己同我一齐。冇事，唔系今次净系少爷尖。
0: O K， 咁点解今次自己唔参与咧？既然讲开讲惯咗啦，不嬲都喺一齐参与，你点解今次完全交咗俾少爷尖咧？
1: 因为我觉得英文我已经讲咗我想讲嘅嘢，之后我就想睇下这个曲风，我觉得首先咧，其实系我唔知点解我会谂起少爷尖，因为可能佢平时写性格其实系好搞笑、好开朗，但系就如果你有听佢写开嘅词咧，系有一份深度喺度嘅。咁我就想试下喺呢一个咁轻快嘅 beat 上面，又讲翻啲有深度嘅嘢。我真系好 greedy， 即系有乜都想讲 whatever 啊。咁之后咧，
0: 明明想简单啲，不如讲下暧昧啦，都系讲翻啲深度啲嘅嘢。
1: 啊，唔系，其实我本身问佢，我都系想讲话啊，你觉得讲暧昧点？咁佢、就话喺 Picky， 你咪讲咗已经人际关系已经讲咗啦，你仲有啲咩好讲？访问你冇嘢好讲噶咯。
0: 系，
1: 之后佢就咁你觉得我讲咩好啊？之后佢就话你想系关于体育啊嘛，系咪啊？咁佢睇完Picky 关于 Pickleball 啦 ，Deuce 就系加时啦，佢不如有个分数出嚟啦，就系28比18，咁就好似睇落似一个分数。
0: 哦，28比18系一个分数。
1: 系啦，即系如果系要喺 sports 嗰、那个。
0: 系，
1: 个
0: 领系冇错，
1: 系啦。
0: 跟住我就睇到好难追咯，
1: 好难追系咪？
0: 系啊，28比18，
1: 都系噶。其实我都唔知道有咩 game 系超过28都未满分，都唔21分，15分，28，可人生咯，人生咯，系啦。
0: OK， 你又啱，系啊，冇乜 game 系28比18，
1: 系
0: 啊。所以当时我未必谂到一个嘅分数上面嘅嘢咯。
1: 你系谂到？
0: 我谂系年龄咯，只系斋睇个28比18嘅时候。
1: 其实呢个就系少爷尖想讲嘅嘢啦，就系、是、佢觉得我都入行就嚟4年咯。其实差唔多就系等于一个读咗大学嘅学位。
0: 哦，
1: 佢就觉得啊，会唔会趁呢个机会我有生日咁样咧，就去讲一讲啊你嘅成长。但系呢个成长咧，唔系可能好多人会 focus 咗啊，张天永你点入行噶？你由细个到而家呢一刻嘅成长系即系你有冇系咪成日学弹琴啊、唱歌啲系咪 part of your life for a very long time already 定系点？但系咧，少爷尖就同我讲，不如你 focus 喺你入咗行之后或者大个咗之后，去到而家有咩系你转变咗，或者有啲咩系你觉得自己大个咗，但系仲系一样嘅嘢。咁我觉得同佢倾呢一个 conversation 其实都有好自我反省翻，其实究竟。我可能呢十年嚟有啲咩唔同咁样？
0: 你觉得有咩唔同啊？
1: 虽然个傻劲都仲喺度啦，即系我觉得我系好中意，好似一只牛咁，好中意猛咁做嘢啦。但系原来慢慢大个咗，都真系会可能有啲谨慎咗。以前可能唔理咩都出咗先，系啦。尤其是系上年啦，我觉得经历咗我嘅个人演唱会，又出咗个 album。又帮咗一个电影去配乐咧，其实我谂翻起，哇，都几癫哦！即系可能我上年系有做咗差唔多20至30首 歌不得志，仲有social media 啲 content，
0: 系
1: 嗰啲 demo 仔，我系写咗好多首歌。咁之后，但系有少少就系好似喂好惊啊！我喺度噶 ，hello， 我仲喺度嘅嗰种状态啦。咁做得好多，但系可能每一个作品嘅精力，我只系得我只可以摆到。即我有全力去做，但可能我只是摆到不算是200%， 即我未能够，因为我做好多
0: 了。做好多
1: 是。是啦，之后今年我就突然间就好想静返落嚟啊，可能去睇下呢个世界发生咗啲咩事啊，再攞多啲灵感，之后就慢慢先去做返啲可能唔知喎，即可能体会深啲嘅事。咁样囉。
0: 有啲咩令你觉得你个人应该要谨慎咗，定系真系随住年月，其实冇乜特别，不过真系谨慎咗。
1: 我觉得系随住年月，可能踩嘅氹多咗啊。咁你下次做嘅时候，你可能会想避噶嘛。咁又可能会觉得，老啦，又唔想嘥咁多力，咁所以就要好似 smart 啲咁样去做。
0: 你都经历好多啊，睇嚟你呢几年都。不过我都觉得是可能又打碎啦，都真的会谨慎咗嘅、或者个心态所有嘢都有啲唔同咗嘅。
1: 我又唔係特登。
0: 唔係特登唔同嘅。
1: 係呀
0: 冇错冇错。
1: 都係諗返我以为自己都仲係一样，但原来真係有少少唔同咁样。
0: 係、,ok， 我咪后再同你分享一下，因为最近今我真係见到个朋友同我讲你又唔同咗喎。係呀。咁我都觉得我冇唔同到啊，咁原来身边人会睇得清楚一啲嘅咁样。但係咁样去返呢一首歌嘅时候，其实編呢今次就词你就冇参与啦。編你冇参与呢
1: 其实佢本身 demo 都已经好完整㗎啦、我淨係可能我觉得啊为广东话嘅听众可唔可以有啲佢哋未听过嘅声啊，咁其实本身佢都已经有好多广东话未听过嘅声，我纯粹系同佢哋讲话 ，Oh, you can go crazy on the sound design. I think people would like it because they have never heard something like that.
0: 系啊，其实我就系话，即系我记得我听嘅时候都同阿即系张天文讲，都好似有啲几唔同嘅感觉，即系不论个声音啦，或者系同你以往啦咁但系我唔系一个专业嘅人，我想问嗰个唔同系咩唔同？究竟系个编曲上面唔同啊，定系你嘅声音上面唔同？但我觉得你声音系不嬲，我觉得你系好 fit 到究竟首歌个氛围、嗰个 beat 系点样、嗰个 mood 系点样？其实你已经好容易地已经系进入到入去咯。
1: 个编曲话，即系我觉得佢有好多都唔系真嘅乐器，我谂系零个真乐器。就算可能我自己之前整嘅 beat 啦，可能鼓啊。点都会有啲真嘅鼓声，就算系电子都好啦，但系得模仿真嘅鼓，或者可能有啲电子吉他，即系都系我哋人弹到出嚟嘅。但我觉得今次呢个 beat 系真系完全 very very 电子，即系你只可以可能用琴弹到出嚟，但系个琴咧系你要拣嗰个声先可以弹到出嚟呢个意思。咁所以就我觉得系完全真实乐器系。perform 唔到出嚟，即系要完全 copy 或者 copy 唔到，有啲难度。
0: 其实同你以往做都有啲唔同咁啊。
1: 系啊，因为我觉得我都有 cater to 可能广东呢一个乐坛，有少少真乐器嘅 element 喺度，
0: 系咯。OK， 演绎咧，演绎你觉得自己有冇唔同啊？
1: 我系有特登，我录呢首歌嘅时候都系自己监自己啦。我系完全冇用力去唱，
0: 系
1: 好。好轻，好轻，好轻，因为我觉得个编曲有好多嘢，
0: 系啊，
1: 佢个底已经好繁忙。如果我仲喺上面嗌咧，我觉得哇呢首歌一定好嘈，所以我就好控制住自己咧，成首歌咧都系比较soft 啲啦，同埋我觉得18:28，
0: 我帮你28:18，
1: 我觉得就算咧我几谨慎都好咧，我都系。我个人都几 light， 即系几 chill，
0: 系
1: 我都几啱啊，都啊，就 chill 住唱咯，咁样
0: 系。所以呢首，但我认同你啱啱所讲，其实因为嗰、那个底已经好丰富啦、即系如果你系嗰把声再长系，
1: 哇，搞唔掂真系，
0: 就成首歌都好长，同埋喺个台上面都好长，
1: 系
0: 反而呢种系有一种嘅 chill 嘅感觉啦。咁
2: 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除咗系选手之间嘅较量，更加系挑战极限、突破自我呢种体育精神。

0: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匡、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下昼2:52，
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0: 如果讲到 chill 咧，就要讲埋拍 MV 啦。你就去咗台湾拍 MV 啦，
1: 冇错啊。
0: 点解去台湾呢？
1: 点解去台湾呢？
0: 钟情
1: 啊，其实都唔系嘅，
0: 个景靓，
1: 想去旅行咯。
0: 远啲嘛，下次
1: 去远啲，
0: 再去远啲啊嘛。
1: 其实系有呢一个谂法嘅。我谂翻起，无论系 Beanies 啦，或者自己啦，其实咧都系出道冇几耐，第一二年啊，我哋全部都系有去台北度拍 MV。
0: 嗯，
1: 咁所以我就觉得，入嚟一个好似就嚟生日啦，可能就系可能对少少自己嘅仪式感，就系、是，要毕业啦，这个 singer songwriter 嘅 bachelor degree，不如去翻之前台北就成日拍呢个 MV， 去好似有少少一个闭幕仪式咁。系啦
0: ，OK， 今次台湾拍摄如何呢？感觉
1: 哦、so chill，so chill。
0: 好幸福啊！即系做嗰个工作受住，系你系觉得系好正啊咁啊！
1: 我觉得个班底好好，我之前已经同佢哋合作过。I Told AI About You 同埋同莎莎嘅嗰首《善良歌》都系呢个班底嘅。咁佢哋系一佢哋真系好，我唔知道，每次同佢哋合作就系成件事好舒服。
0: 但是香港人嚟噶嘛？
1: 系啊，
0: 系咯、啊啊啊，哦，即系成队 crew 就飞咗去台湾、哎呦，你喺台湾揾班底添？
1: 唔系啊，唔系、啊、
0: 哦，系、啊、因为你啱啱讲嗰两首歌，我印象应该系香港拍摄噶嘛。
1: 系佢哋咧，其实同即系呢个拍摄团队，其实系同 Agui 同 Soyou 即系韩国团队咧都 friend
0: 哦。
1: 所以我就不如揾佢哋一齐玩咁样。
0: 哦 ，OK，、不过啱啱咧就系、是、即系张天明都提到几次，就系其实好似要毕业嘅感觉啦，咁样系啦。呢、這个如果我真系要讲一个当一个 degree 咁样去毕业嘅时候，你会点形容呢四年嘅时间咧？一个毕业，
1: 哇！我觉得其实虽然我觉得都似一个毕业，因为我觉得我又系有少少唔同咗，但系 at the same time 我好似冇一个毕业嘅感觉嘅。
0: 嗯，
1: 哎呀，成日讲得好差添。嗯，点讲点形容呢？即系可能因为呢个毕业生好 look forward to 读个 master，
0: 系冇错。
1: 咁所以就冇觉得冇嗰种不完业啊，完全唔同，我要做啲完全唔同嘅，去喺个社会度唔知点样嘅嗰种感觉，系开始想继续钻研，咁样咯。
0: 系，咁你讲得好好嘅，啱啱你所讲。
1: 唔系我完
0: 读完个 degree 之后要读个 master， 我都觉得你冇一种毕业感觉。
1: 哦，
0: 系啊，
1: 我觉得系，我觉得最大嘅嗰个感受就系、是，哇！我之前都

0: 真系好似用死力去做咯，不如咁讲，
1: 系
0: 用死力去做，好似唔够听得太多身边发生紧啲咩事咁。
1: 嗯嗯，但系喺我嘅印象里边，我成日都系有讲咧，话喺我对 Gentleman 其中有一个唔记得咗 YouTube post 定系YouTube 定系 IG，即系佢有个 post 系佢介绍我点样做一首歌曲，然后有好多条 track 咁样，跟住我心里望住哇。咁多條 track， 我見到都想暈想嘔。
0: 我見到好開心。
1: 係啦，同埋即係佢形容佢自己一隻牛，其實佢呢一隻牛係冇變到嘅。啱啱想講，就算可能係真係畢業，可能我一個 degree 畢業，不過係繼續向住 master， 同埋你聽住即係張天榮歌曲都係有唔同嘅一個發展嘅咁。咁所以誒呢隻牛繼續努力啦，有排你讀啊。
0: 係啊，好啊。
1: 你即係十八日誒28。
0: 廿八比十八。
1: 28比18，多謝張天榮。
0: Thank you。
1: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三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伊朗南部多处地方当地星期四凌晨再传出爆炸声，包括格什姆岛、石里克以及米纳卜等沿海地区。伊朗官方暂时未有披露细节。伊朗霍尔木兹金省官员就说，格什姆岛的爆炸声是由海上而来。美军星期二摧毁了五艘伊朗邮轮，伊朗随即报复。伊斯兰革命卫队攻击了两艘美军的海军驱逐舰以及八艘邮轮，并向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造成严重破坏。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军一架 A-10 攻击机被击中，机翼断裂，有八架 F-15 战机轻微受损，其后已经重新投入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

0: 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再次威胁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古山地下核设施。他说美方注意到那里有一些活动，警告伊朗不要耍花样，否则美国将会作出重击。高山是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之前已经多次威胁发动攻击。两名香港民主建国联盟成员承认违反国安法的串谋分裂国家罪，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囚3年和3年2个月。两名25岁和27岁的被告都患有自闭症，他们被控在前年11月到去年7月参与正被警方国安处通缉的姜家伟创立的香港民主建国联盟，涉嫌制作党徽、宣传材料、草拟制裁中港官员提案等。两人早前分别声称是为了取得加拿大政治庇护以及出于好奇才加入联盟。法官说被告的行为对香港社会安定和中国政权有负面影响，其中一人更加曾经因为煽动罪入狱，最终两人分别被判监36个月和38个月。同案另一名男被告早前认罪，判囚3年半。卫生署宣布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设计的相关附属法例明日刊宪。法例定明受规管吸烟产品零售包装的规定，就包装的特征、颜色和准时标记列明详细要求，确保包装统一简洁，没有任何装饰或者推广元素。措施只有9个月过渡期，明年3月1日起生效，12月起全面实施。违例者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0元。政府说统一包装设计已经在27个国家和地区实施，海外经验证明措施能够有效降低吸烟率。当局会同步引入原税烟标签制度，规定烟包必须贴上具物理和数码防伪特征的原税标签，相信两项措施同步实施可以加强整体控烟成效。葵涌一间酒楼早上发生火警，没人受伤。早上10点几，葵涌石荫路一间酒楼起火，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出动一条烟雾队和一条喉射水扑救，大约13分钟之后将火救熄。期间有50名食客自行疏散，一名长者不适，在现场接受检查。据了解，怀疑是烧煤炉抢火引起火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日前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交谈非常良好，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又说普京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对战争感到厌恶，普京希望达成协议结束战事，如果泽连斯基亦都有同样的意愿是实属好事，但是目前的障碍在于两人都痛恨对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俄方期待在不久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并指出各方都有共同倡议和政治意愿，有意重启谈判，但他不认为短期内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另外，挪威首相斯特勒透露，泽连斯基星期二由摩尔多亚前往奥斯陆参加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飞机在起飞前几乎被无人机击中。摩尔多亚就证实两架的俄罗斯无人机进入境内，当局一度关闭领空，其中一架在境内坠毁，没有造成伤亡。当局其后批准泽连斯基的飞机起飞。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往德州达拉斯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新空军一号的专机紧急逃生滑梯意外打开，特朗普行程短暂受阻。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由白宫乘坐直升机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转乘卡塔尔送赠的新空军一号前往达拉斯。在特朗普抵达机场时，专机的逃生滑梯弹出，特朗普未能够即时登机，在直升机上等了大约20分钟。特朗普随后在停机坪向传媒说工作人员正检查逃生滑梯，以确保所有设备都能够正常运作，强调他相信专机安全。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十一点半，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0: 清姐点醒你，
2: 股票是买嚟赚钱的，不是买嚟谈恋爱的。
0: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九月十二号星期六上周十点半至下周三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0: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3: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麦咏之。
4: 好啦，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今日嘅上晒脑俱乐部。咁今日咧上晒脑嘅一班朋友咧，佢哋就系
5: 与神同行，无限可能。我哋系双语神嘅粉丝，
4: 耶！好犀利啊！你哋咧之前咧练习一次嘅啫，嗰个大家几齐今次入到直播室咧，摆晒啲嘢台面，全部我眼前咧紫色嘅。我今日呢间直播室，雨神中意紫色嘅，记唔记得咧自己叫做开始喜欢阿雨神咧系几时咧？有冇啲可能后期加入咗啲人唔系啊？佢喺电视机我已经系喜欢佢噶啦，我见到噶啦喺比赛。
6: 哦，我就系咧喺电视机啊，因为嗰一日咧咁啱，其实我本身咧好少睇电视嘅，咁就播紧中年好声音，有个人喺度唱祝君好，我就识呢首歌啦。有啲歌就唔系好认识，我就放低咗我手头上嘅嘢，同个女一齐喺度睇。咁我个女又话：哇，好好听！咁我又觉得好好听。自此之后咧，就吸引住啦，多啲留意咗佢。啊，呢、這个人系啊参赛，咁啊一直都系去追呢一个中年好声音，咁样就留意佢啦。
4: 嗱、今日除咗一班粉丝啦，仲有一个好特别，我觉得就系呢一位好可爱啦、好优雅、好靓嘅婆婆 Sarah 婆婆。你又系几时中意雨神嘅咧？
7: 我自从呢个中年好声音三嘅时候，我就留意到雨神噶啦。
4: 系，咁你之前有冇睇一二噶？中年好声音
7: 都有睇，
4: 净系但系就系雨神吸引你，
7: 因为最吸引我就系、是中年好声音三啊，听到雨神唱嗰啲英文歌啊 ，I have nothing。咁我觉得佢咧真系好好听，唱得非常之好啊。咁由此咧我就开始中意咗雨神，所以雨神以后嗰啲咩演唱会啊，我都有参加，有去睇嘅。
4: 都其他嘢系咪因为呢个比赛咧？
8: 都系噶
4: ，Karin 系、
8: 我又系同阿琪琪会长差唔多啦。不过我嗰阵时咧就仲搞笑啲，我系整紧鸡翼嘅。咁咧整紧鸡翼，
4: 你真系好记得嗰个时刻喎、
8: 啊。系啊，真系好深刻噶，整紧鸡翼啦。咁啊听到，咦，一身何求、啊？不得了 ，Danny 仔啲歌好难 cover 翻嚟噶嘛。真系好好听，于是乎我删咗个火，留低晒啲鸡翼。
4: 哎呀，你鸡翼冇得食啊！唔理住啦，
8: 出去喺度欣赏佢嗰支歌，哇，不得了，都好感动啊！
4: 咁你听完之后，大家都追紧，喂，下一集快啲到啦，系咪啊？
8: 于是乎，我就个个礼拜就喺度追啦。
4: 即系问翻你哋几时中意佢咧？仲系大家都嗰个印象好深刻啊？系嘛？阿黎咧，阿黎你又讲下。
9: 咁嗰阵时就系、是、中三决赛嗰晚啦。
4: 决赛系。
9: 系啦，咁我太太咧就一路都中意雨神嘅，咁、佢就系咁鬼杀咁嘈。咁啊喺度嗌，喂出嚟啦，出嚟投票啦咁样，一睇个电视，哇咁靓嘅一套衫，好似开演唱会咁。第一首歌系英文歌嚟嘅，咁我坐低听咗头一两句啦，就觉得好有感染力。咁听完成首歌，真系好有压台感。之后咧就跟我太太出席一啲活动去应援啦。
4: 我反而其实就系你太太影响你先嘅，
9: 系啦，心大心细入唔入会好咧咁、样。咁我就一路诶 look 下雨神以前嘅过去啦，因为我都四廿零岁啦，咁追星好似好似。
4: 唔系呢个年纪
9: 啦，系啦，呢个年纪嘅，跟住但系我出。

0: 活动啊，见到啲年纪比我更加大，好似系新娘婆婆咁，都有呢个勇气去支持雨神。咁直到阿雨神开一个直播，佢嗰晚俾我感受到佢系好宠粉，同埋好支持、好爱锡佢班粉丝。咁我就填咗个入会表格。咁之后就我都未同我太太讲噶，填入会表格。
1: 点解你唔叫埋太太一齐入咧？
0: 我太太入咗噶啦，
1: 入咗
0: 已经，佢会度填过我。
1: 哦，填过你。
0: 系啊，我填我成500几600个。
1: 系
0: 。咁直到我去咗，大家一齐日本旅行，跟住佢就啱啱开演唱会啦。就你又唔系会员啦，买唔到飞啦，而家会员先俾买到飞啦。跟住我俾佢睇啦，我入咗会啦，我仲同琪琪买埋灯牌添。
1: 但系点解你要咁迟先同佢讲咧？
0: 我谂住俾个
1: surprise 佢。哦，我以为你系惊尴尬啊，所以唔会。
0: 而家我仲热情过去。
1: 咁啊，Raven 你又点咧？第二位嘅男生，我哋呢个直播室，
2: 我都系唔系太留意雨神先嘅，即系中年好声音声。咁但系我留意我老婆咯。
1: 系
2: 。咁我老婆就系、是、我留意紧佢，留意紧边个？
1: 究竟咩事啊？
2: 即系我都一把年纪啦，咁可以发觉佢留意紧另外一个男人喎。咁啊，听我老婆就系，其实我坐喺我隔篱嘅 Kevin 咁啊，跟住就都睇下咩一回事啦。咁后屘就知道阿雨神系攞到《中年好声音》嘅亚军啦。咁跟住就有一次咁啊，老婆同我讲，佢话喂，可唔可以车我去某个新蒲岗嘅商场？咁我要买一啲嘢，咁我买啲乜嘢？等下你俾钱就得噶啦。咁
1: 你唔好问啦，只要信
2: 系啦。咁原来买嗰个系一个可以即系入去场坐嘅一啲飞啊，咁先至得嘅咁样。咁我冇咩做，咁啊攞佢个手机，咁啊周围影，哇咁虚行嘅咁样。跟住就听到雨神唱歌啦，
1: 唱歌
2: 系啦吓，咁啊唱歌唱不完，哇惊为天人。
1: 所以即系咧，初头就唔知道，哇，好多都要多谢老婆啊！即系阿礼又要多谢老婆，见到你，哇，原来佢原来老婆中意嘅真系唔系呃人噶，真系值得中意噶，咁就中意咗佢。
2: 除咗我，仲有第二个值得佢欣赏嘅，咁原来真系得嘅，
1: 即系你第一，佢第二 ，OK， 咁好。
3: 即系你仍然系第一，
1: 系你仍然系第一。
2: 我希望暂时仲系啦。
1: 系嘅，系嘅，
3: 地位不变。
1: 有冇见到直播室咧？有一个咧，就应该系比你哋年纪少嘅，佢 Rainy， 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又点会中意雨神啊？几时咧？
4: 咁啊，既然佢哋多谢老婆，咁我就多谢妈妈啦。
1: 多谢妈妈，
4: 系
1: 啊，
4: 系陪妈妈睇《中年好声音》嘅，一二三都有睇嘅。雨神有好几首歌我都好中意嘅，最中意就系去到最后拒绝再换嗰度咧，佢系改编晒成首歌个曲风咯，变咗。
1: 哇！你留意埋呢啲？
4: 系啊，我就觉得好特别，因为唔系净系唱，而系佢编曲嘅能力都好高，完全
1: 佢系音乐嘅制作人，
4: 系啊，完全将首歌换咗做另一个风格，自己嘅风格嚟演绎。所以咧，同埋佢自弹自唱，弹埋吉他咧，我就觉得好犀利，好有才华，所以咧就特别留意啦。由嗰阵开始，
1: 嗱，每一集咧，主持都好喜欢，好中意呢个少少嘅环节，就系、是、邀请你哋啦去 pick 一啲歌嘅。咁有边一首歌曲咧，你哋会印象可能比较深刻啲，或者好有回忆嘅，都系会长讲先啦。
5: 第一首嘅派台歌就系《深海》啊，咁因为呢首歌咧系佢即系出道啦，第一首嘅广东歌曲100万 view 啊，咁我想送俾大家《深海》。
1: 好。

0: Hello， 早晨。
1: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4: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5: Hello， 早晨。Hello，
6: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3: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6: 我系梁继章，
3: 我系黎莉。
0: Hello， 早晨。
5: Hello。
3: 下昼三点十九分，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8: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9: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0: 每天愛你多一點。
8: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9: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9: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11: 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作品，来自呢两位糖痴豆 IDG 2%， 分别系 Yona

0: 五下昼二至三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九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0: 好，翻到嚟我哋嘅上山脑俱乐部直播室里边咧，继续有神粉啊，就系张远神嘅一班超级粉丝啦。嗱，头先同我哋讲咗啦，你入坑点解会中意佢，有咩吸引到你，系由边一个 moment 去中意？我系觉得好搞笑，原来系有两位嘅男生咧，男士咧都系因为太太喜欢，所以自己都跟埋一份。我觉得好好 ，Raymond 同阿 Karine 可以即系平时有啲咩活动，以前要谂，而家就系拍住拖去睇下雨神啦，咁样。
4: 系啊，系啊，冇错啊。
0: 你记唔记得？譬如入坑之后就开始组织，你哋点样去 organize 噶？即系阿琪琪要好大功劳啦，但系咪系你去自荐定系点样嘅咧？
5: 自荐，你讲紧系自荐，
0: 作为一个会长、
5: 哦、
0: 或者点样？
5: 系啊，因为其实咧，我以前咧我自己都系有做呢啲活动啊咁样样嘅，咁即系都有去做一啲分享，即系对于对一啲即系朋友啦，可能即系方面冇咁怕丑啦，我亦都觉得自己系即系都。有呢個責任感啦，咁就啊想揾啲嘢去寄托下，同埋以前咧人生咧都冇乜盼望，又好似冇乜好開心咁，好想揾啲嘢咧去即係令到
0: 係啦，
5: 即係可以令到自己好開心啊！我成日聽人講話追星好開心，咁不如去做會長啦，不如試下咁樣樣。咁
0: 你一嚟就會長喎、啊，並唔係就追星喎、啊，犀利喎。
5: 係啊，
0: 追咗阿雨神有幾多年啊？
5: 而家三年第二年，
0: 第二年啊，係咪
5: 第二年？
0: 咁都開始即係集合咗好多。力量啦，而家可能搞一个活动已经分配到啊，呢个负责乜嘢，应援入边个负责，点样去 design， 系咪都有呢啲嘅干事去帮你？
5: 啊，有啊有啊，我哋有一个叫活动组嘅，咁里面咧就分咗啊，边个负责啲乜嘢啦？可能有阵时文书上啊，又或者会员有即系有啲意见嘅时候要边个去处理啦，又或者系纸牌啦，我哋无论系点样去做一个活动，我哋都系好有系列的。
0: 即系而家开始就冇以前啱啱去组织嗰阵咁大压力，即系开始上手啲啦，好啦，即系追咗两年星啦，你觉得你哋自己生活上有咩改变啊 ？Stella 婆婆讲先啦，你觉得同以前有咩唔同嘅？跟住阿雨神，
6: 我自从参加咗之后呢、這个歌迷会之后咧、觉得自己系年轻咗啦，同埋见识又多咗啦。嗰啲 fans 系非常之照顾我嘅，有时成日走埋嚟同我影相喎。我真系受宠若惊，
7: 攞签名。
0: 咁即系话，譬如唔系净系
6: 攞签名又未，
0: 唯有添啊！但系即系会成日问候你啊，咁样个个即系一到一啲活动咧，一定知道婆婆喺度噶啦。
6: 系啊，一见到我就个个都同我 say hi 啊 ，say hello 嘅。
0: 咁你哋
6: 佢哋好好噶。
0: 你哋私底下譬如唔系净系活动，可能完咗会唔会有少少嘅联谊活动咁样咧？自己
6: 有噶，
0: 系
6: 有阵时聚餐啊咁样。
0: 聚餐
7: 鸡煲我哋会。
6: 有一次我哋最夜系食到成三四点，
0: 哇！
4: 婆婆
6: 系最近嗰一次啊，会长嗬，
5: 系啊，
0: 真系大把嘢倾嘅，
6: 真系好难忘啊！
0: 咁你哋嘅生活上有咩改变 ？Rainy 先啦。
8: 其实我自己咧以前就有追其他国家嘅明星嘅，
0: 系
8: 咁咧就变咗成日都要请假买机票飞嚟飞去，
0: 周居劳顿，
8: 系啊，好辛苦。咁咧。但系而家咧就以前觉得成日都好难先可以见到中意嘅偶像，但系而家咧就喺香港就可以见到啦，特登请假去见，就可以见到雨神啦已经。跟住礼拜六日咧，好似每个礼拜都有人约咗，
0: 都好充实嘅，
8: 系啊，
0: 生活上。
8: 但系有俾男朋友投诉嘅，
0: 原来男朋友都有诈型嘅，但系会陪你去啊。
7: 带埋男朋友
8: 有试过嘅，佢会陪我去，
4: 约埋男朋友入会，
0: 迟啲会嘅啦，你哋全部都系啦，
8: 系啊，
7: 咁样。
0: 咁呢对阿 Karin 同阿 Raymond 咧，你哋生活上咧，
4: 我觉得咧最大嘅改变咧，家庭和谐咗。
0: 真係點解咧？
4: 嗱，因為以前咧，未追星之前咧，咁啊個重點一定係屋企啦，仔仔女女咁樣噶嘛，就係、是、一個非常之超級麻煩嘅阿媽嚟嘅。
0: 是
4: 即是日俄夜俄那种，
0: 即是就是对着家庭，
4: 是啦，咁就成日问住你哋返唔返嚟食饭啊，你哋又去咗边啊，咁样，咁但而家调返转啦，到我仔阿女问返我啦，阿妈你可唔可以俾你个活动表俾我啊我都唔知几时可以同你食饭啊。
0: 哇，竟然调返转啊，可能会更加珍惜你囉，未
4: 好彩，所以我话和谐咗囉。
0: 是爸爸又点样睇呢？
9: 一定啦，因为其实我哋家庭里面第一个追星系我个仔，佢同阿Rainy 一樣嘅，都係飛嚟飛去嗰啲嘅。
0: 哇！
9: 咁、我哋都覺得
0: 好開通喎、啊，你哋真係、嗯。
9: 但嗰時我哋未想講話你追咩星啊？你係啦，咁我拍拖啦，不如咁樣。咁點知到佢追星之後，到我哋而家追星嘅話咧，咁我哋就唔可以用呢樣嘢同佢講啦。咁佢就教埋我哋追星。
0: 佢真
9: 係
0: 有
9: 係
0: 啦，我就啱啱問你佢有冇向佢指教咧？佢係前輩，
9: 有教我哋噶啦，已經係。咁同埋而家真係schedule table 基本上係仲多我公司啲嘢。

0: 原来一个月是很忙，但不是一个月，是个个月。
1: 个个月，阿礼咧，你又有啲咩生活上嘅改变咧？
2: 真系忙咗嘅，同太太一齐追星咧，少咗屋企食饭。自己最大嘅改变咧，系做多咗善事啊。因为雨神真系有种善心感染到我哋。系啦，因为我哋雨神同行都有一个义工队，不定期咁样出席一啲活动咧。咁有次同雨神参加老人院义工啦，就。好开心嗰次真系帮到好多老人家派福袋咁样，
1: 都好开心，生活上就丰富咗好多啦。我都听到你哋嘅即系叫做我唔认识你哋，但系听到少少嘅分享，已经知道同以前你哋未追星嗰个感，嗰个生活节奏或者佢嘅充分啦，充分咗好多啦。即系好似琪琪话，好想做一啲嘢可以令到自己再满足啲，再丰富啲咁样。大家都话其实即系阿雨神嗰个音乐啊，佢嘅声线好治愈啦。咁但系其实喺你哋嘅日常生活当中咧，有冇啲特别系想听佢嘅歌噶？
3: 咁有阵时可能凑小朋友啊，又或者系屋企嘅关系啊，咁都会即系有有啲摩擦啦咁样样。当然我老公都其实佢就都好支持我去追星嘅，系啦，佢觉得我系追星系开朗咗啦，同埋真系冇以前好似会成日喺屋企饿佢啦。但系自从追咗星之后咧，咁啊雨神又多活动，咁我就忙住要揿个电话 WhatsApp 啦，跟住又出活动啦，整啲嘢，跟住
1: 其他都冇咁执着，
3: 系啦，冇咁执着啦，咁就其实。真係有一段時間係會同屋企係嗰陣時係啲仔女可能功課上面啦，都會令自己有啲情緒嘅。但係自從追咗雨神之後咧，我就會聽下佢啲歌。以前我唔聽歌嘅。
1: 琪琪就話咧，喺佢可能最唔開心或者好 down 嘅時候咧，都會聽下雨神嘅歌。咁有冇邊一首你哋都推介下喺你可能唔開心或者有少少moody 啊有情緒嘅時候，一首歌會令你哋提起勁啲嘅咧？
2: 我自己就推介《迷戀有害》。點解咧？因為係第一首廣東。嘅 R&B 啦，同埋听佢啲节奏咧好轻快，咁啊自己揸紧车嗰时听咧就特别治愈嘅，系啊，同埋好 sweet 咯，唱得。
1: 我哋听下雨神有唱到几 sweet 先吓。

0: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3:32，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同大家讲下天气先，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咧有骤雨，稍后咧渐转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风势清劲。展望咧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咧稍为下降，周末期间咧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咧骤雨较多嘅。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55%。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5: 范逸敏小姐
6: 系啦，
5: 阿Rock 啊，何俊乐、
7: 莫洛林啊，威哥咯，
8: 点解
7: 威哥？因为佢唔识用电产品噶，所以个电子仪器咧，佢都唔识用。
5: 佢仲系用紧3210嗰啲。
7: 佢都系仲要打电话俾你咯，但系好 sweet 嘅，
6: 好 sweet 噶。
7: 哎呀，今日咧我就嚟唔到啦，但系咧嗱，你就玩得开心啲，即系嗰啲啦，啲钱啊就会照夹。嗱呢样嘢好紧要，佢照夹。
6: 照夹
7: 唔
6: 知。
9: 我每年生日咧，佢都会打电话俾我噶，
7: 系啊系啊，
9: 但系佢唔会打字咯，
7: 佢唔识得打字。
5: 威哥佢冇个群组冇去
7: 嘅，有佢嘅，佢会识得揿掣，会识得听，但系佢唔识点样揿翻去复你，同埋佢唔识得 delete 啲相。
5: 咁如果佢有时如果想即系同人哋讲，
7: 打电话嗱，就你一个讲晒佢。
0: 逢星期六下昼2点，薛家燕、斯敏、范振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5: 翻到嚟上晒脑俱乐部直播室，要欢迎嘅就系同行者啊，就系张雨晨嘅一班超级入坑嘅同行者，你哋好
6: ，Hello，
7: 大家好。
5: 我见你全部都知识嘅呢一 part 咧，就想问一下你哋啦，有啲乜嘢嘅事件分享一下？你觉得我梗系称得上系上脑入坑啦，因为我做过呢件事。Rainy 咧有冇先啊？帮 Rainy 讲下先啦。
8: 好早好近期嘅啫，就系、是、最近咧，迷恋又系有个宣传活动咧，就好想买佢嗰个限量版嘅锁匙扣。咁我就同啲朋友一齐，朝早六点钟就去到排队，排咗六个钟。
5: 哇，
8: 系啦，跟住一路排咧，一路听雨晨嘅歌啦，跟住我仲咧带咗啲嘢食，带住菠萝干都野餐咁样啦，跟住咧仲嚼埋夹啦，一路喺街排队，一路嚼夹咁。
5: 哇，真系因为你知道要排好耐啦，都预备咗好多嘢，
8: 系
5: 令到去消磨呢啲时间。
8: 冇错，隔篱个神粉又开啲即食鲍鱼啦。
5: 野餐喎、啊，咁終於都係買到嘅，
8: 係啊，好彩買到，
5: 恭喜曬！咁呢個都幾 crazy 喎、啊，婆婆咧有啲乜嘢你覺得自己好似都未做過嘅之前，而家覺得哇，竟然
9: 我今次咧我就諗住去加拿大睇雨晨嘅演唱會咧，
5: 係
9: 雖然坐十幾個鐘啊，但係我都覺得係值。

0: 得嘅，同埋我三场都会去睇嘅。
1: 哇，你自己去啊？
0: 唔系，同我女一齐。
1: 同你，哦，好好啊，我个女陪你。
0: 系啊，
1: 但系真系为咗雨神，就真系 book 咗去睇晒。
0: 第一场系多伦多啦，
1: 嗯，
0: 第二场就喺卡加里，
1: Calgary 系。
0: 第三场就喺温哥华，
1: 温哥华
0: 系。我不单止我自己去啊，我会带埋我啲孙女孙仔一齐去。
1: 哇，真系好啊！你睇下雨神嘅活动，令到成家人都一齐去，当去一个旅行。
0: 梗系可以感染到雨神嘅魅力啦，
1: 系啊，
0: 同埋睇到雨神嘅真人系咁。是他的形象是那么 charm 的，
1: 咁好。一是就不去，去到北美了现在。
0: 不过呢，如果是讲坐飞机来讲呢，如果坐十几个钟我都是会是时间都是会坐的。所以有些 fans 很担心我。我话唔需要担心啊，我可以应付到嘅。
1: 同埋有屋企人陪住 OK 嘅，去开心睇演唱会，
0: 佢哋好有心嘅。
2: 我自己啊，我觉得最癫嘅咧，都应该都系迷恋有害嗰日买隐藏版锁匙扣嗰日，我真系觉得自己真系癫癫地嘅。朝早咧就走去排队，买呢个限量版。咁买完之后咧，中午食完个饭咧，跟住就去咗做义工。因为我都是与神同行义工队的其中一个，我们又入了去狗场，去探啲狗狗啦。其实那天是打紧风的，我们在狗场走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是三点半到啦，已经是还风还雨。但是呢那天呢，就我们探完狗狗呢就不是回家，跟着因为我很幸运抽到限量版，就当晚即刻就可以跟与神打卡。
1: 抽到是可以的。
2: 是啊，在翻迷恋有害嗰个拍摄 MV 嗰场景入边咧，同雨神影相，哇，九秒九飞车翻屋企，由头洗到落脚，画翻晒啲眼耳口鼻啦。
3: 最
2: 紧
3: 要系咁，
2: 最紧要系咁。咁我真系觉得嗰日自己系好疯癫，
1: 冇停过。
2: 系啦，我未试过咁有动力。
1: 嗰日系咪老公陪你啊？
2: 梗系要啦，
1: 我以为佢跑咗嗰日冇，
2: 因为佢都系同行者啊嘛，
1: 真系
2: 都系要跑三场咯，陪我。我觉得我人生入边嗰一日都算系几
1: 未试过咁有气，
2: 几迷恋
1: 嘅啦，即系好似少女咁样要去迷恋一个男生咁样，
2: 系啊，难得老公支持，
1: 系啊，
2: 屋企人又支持啊，
1: 好开心，
2: 呢样系好开心，好开心。
1: 阿黎咧有啲咩好癫咧？觉得自己
4: 我有咩好癫啊？我谂都系喺演唱会度嗌我爱你咯，冇其他啦，我谂唔到啦，真系。
1: 系呢一个真系人生未试过，
4: 系咯，同个男仔讲我爱你。
1: 咁讲完之后有冇觉得好尴尬？定觉得哇正啊？
4: 咁又我觉得出于我自己。支持咯，支持自己嘅偶像。
1: 佢听唔听到啊？雨神，
4: 雨神听唔听到啊？有一次澳门系听到嘅，
0: 应该听到。
1: 哦，而家你开始次次都嗌噶啦，
4: 口号嚟噶嘛？
1: 佢简单得嚟，其实真系好难忘，好癫。佢话第一次同男人讲爱你，阿琪琪咧，
3: 因为我本身咧。是没什么耐性的，咁追了星啦，咁我呢就是不知道原来哇追星即是要去排队，即是以前上网睇嗰啲呢，我以为即是都唔系嘅，咁我就有一日啦，就是雨神比赛期间呢，就是有啲商场嘅见面会，咁我呢就组织咗一班大家嘅粉丝啦，就諗住呢可以为咗偶像呢就可以攞到啲好靓嘅位啦，我哋系通宵呢凌晨。就已經一代二代孭曬架撐，真係好似人哋去緊嗰啲露營咁樣啦，孭咗好多嘢又推曬車仔啦，凌晨就去咗個商場嗰度霸位，咁我哋足足咧就霸咗起碼有十四五個鐘。但係當然我哋喺呢個時間咧，原來其實我哋可以同啲粉絲好 close 喎，即係互相去認識，即係當然都有十幾個啦，同
1: 大家係為咗一件事，
3: 係啦，咁一路陸續有人加入嘅，其中有一個最深刻嘅咧，就係因為可能自己有職責喺身啦，咁我就記得有一次。次咧我就身體有啲唔係好舒服，咁就做咗一個微創手術。第二日啦就係要聽歌啊，要連續聽咧，聽唔知幾多個小時咧就會有嗰啲入場券。哇！我真係冇瞓過咁滯啊，經常咧就校鬧鐘咧一個鐘咧就起身啦，要不斷 loop 嗰首歌。咁最終當然就係都攞到個入場券啦，係要最多時數嗰十位。做完個手術咧，我就好記得雨神又有一個商場 show 喎。做完個手術，做完即係全身麻醉啦一個手術，咁我就二話不說。 拎晒行李就即刻通宵就去。
1: 你呢个屋企人唔知㗎系咪呀？
3: 知道㗎，佢哋都唔俾我去，但係都冇咗我呢个动力，开心㗎嘛。
1: 係。同埋你又有责任感啊。
3: 係呀，跟住我真係就拎晒啲嘢啦，咁通宵嗰日仲癫，都起码有16个钟头就喺商场啊，坐喺度行嚟行去好似冇乜嘢，其实都有啲痛嘅，但係即係为咗偶像冇办法。
1: 係你呢几个个真係好 crazy， 我每一个都记得啊，一个仍然要飞去三达去北美嘅地方。仲要大家都好担心啊，婆婆你 O 唔 OK？ 佢话 O K 啊，你放心，佢之后会报道俾我哋听，话俾我哋听 ，report 翻俾我哋听。一个就要讲爱嚟，一个同老婆一齐癫，一个就开六个钟头又要攞锁匙扣，一个踩几场，一个做完手术仲要继续唔停唔休息。Rainy 你讲啊，
5: 咁我就好中意雨辰咧，以前有一首英文歌叫 Possibilities and More 嘅，咁佢就系讲有无限嘅可能，就好似我哋雨辰同 Kenji 雨辰嘅嘢。

0: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从前曾相恋的失恋的小伙子，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
5: 等等先，一首歌应该不只得一个故事的。每首经典的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的幕后人，你们又有几认识他们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的世界，了解一下这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了。
6: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7: 直播室继续有一班同行者，就是张雨晨的粉丝。你们好，大家好。这一part可能要心情一点，或者真的要想一下，你觉得现在阶段的张雨晨，由他参赛到现在都有一段日子，两年的时间，你看着他以前、哦、就这样在台上唱歌，但是跟他经历过，感受到他的人，他现在的状态是什么的状态呢？
8: 因为我们一开始接触雨晨那里，都知道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外来者。他觉得他不是香港这个本土的、他就都跟我们讲过，他是当一个外来人的努力融合这个地方。当我融合了之后，他是会将自己改变蜕变 Morphosis 这个、我觉得他做到的，他一路将自己、改变，一路利用他自己音乐的造诣、他的底子、一路帮自己作一些歌、就给广大观众、广大的听众去听。这样我想如果是老花华开始，老花华开始就是已经是给我们的感觉是一个新的星体的诞生。当他、诞生了之后，就已经有一个在地的歌手呢，咁佢開始貼地啲啦，咁就會有一啲戀愛啲啊、情深啲嘅歌啦，咁嗰啲深海啊、讀嗰啲儀式感啊，
7: 即一步一步咁樣去。
8: 咁加上而家對最近嘅迷戀有害啦，咁其實都已經好在地、好貼地噶啦。其實令到我哋覺得好多嘅神粉啊、好多嘅同行者啊、好多大飽耳福啦。
9: 咁我記得佢喺個演唱會嘅時候咧，就講過話自己有啲冇乜信心啊，唔知人哋點樣睇佢啦。咁我就覺得佢其實喺我心目中啦，即係至少我都係追星係第一次追佢，我就系觉得佢系一个好有才华啦，同埋好真诚啊。佢系会掉低，可能掉低佢自己嘅偶像包袱啦。开 live 嘅时候咧，又会好真诚啦，同啲粉丝打成一片啦。即系无论可能喺屋企啊，我洗紧衫啊，咁又会同啲粉丝讲、我头先去咗嗰度食个面啦。
7: 即系好 close 嘅同佢哋。
9: 咁其实我哋啲粉丝好中意佢咁样样咯。佢嗰阵时喺演唱会咧，读咗一封信咧，读到喊啦。咁佢就系、
7: 是、佢都系好感性嘅，因为我成日有时都会留意。他都很容易喊，
9: 是的，他很容易喊的。所以他在我们的心目中里面，我们就觉得他是一个，他真的很重粉丝的。我就对他的印象其实都是很深刻，因为即是坚持这个音乐的梦都有这么多年，即是人生里面原来即是坚持是会看到出路。
7: 我想说即是经历过这两年的时间，我都有看下电视有些报道，对于负面，对他负面的一些新闻，你们会去怎样去 大家去安慰大家，或者你会唔会去安慰翻个偶像嘅？
9: 咁我最近咧都有去安慰佢啦，有啲事发生，咁、我就同佢讲啊，雨神你加油啦，继续做好你嘅音乐里面，我话我哋一班粉丝都会支持你。咁佢同我讲咗一句嘢咧，我就好深刻嘅。咁因为我又系基督徒啦，又系基督徒，咁佢就同我讲咗一句，将呢啲攻击咧就化为祝福。佢话希望以后佢会做得更好。哇！嗰一刻咧，其实我都有啲眼湿湿嘅，因为即系俾咁多人去攻击啦，即系一啲都唔容易，而佢会将呢啲攻击去化为祝福。
7: 大家都知道佢系一个即系音乐才子，即系一个制作人，又一个即系好有经验嘅一个音乐人啦。谂下啦，谂下啲搞笑嘢。如果雨神而家唔系一个咁样嘅音乐创作人，或者佢而家要另外要做一个新嘅挑战啦，新嘅尝试，你最想佢做乜嘢呢？咦 ，Rainy 举手。
10: 系啊，咁我觉得咧，雨神可以咧做呢个主食节目。
7: 主食节目
10: 系啊，因为咧佢除咗好中意食嘢啦，佢煮嘢食都好叻，就好想睇雨神煮嘢食嗰样。
7: 咁你哋有冇谂到咧？阿黎咧，如果雨神话啊，我想接受一个新嘅挑战，第二个角色啦，你会做？你会觉得你想睇佢系做啲咩咧？
8: 拍旅游特辑咯，
7: 拍旅游特辑系点解咧？
8: 喺过去之前拍喺马来西亚啲旅游特辑咧，好睇系啦，因为我自己未去过旅马来西亚嘅，都好想
7: 都引到你想去旅行，
8: 吸引到我哋咯，系嗰种感染力真系好犀利。
7: 咁阿 Raymond 同 Karina，
11: 我觉得佢好有喜感嘅，即系其实我系期待佢可以上电视拍一啲拍喜剧嘅，即系其实佢又唔介意丑角，
7: 咁佢有咁正能量个人系咪？即系又可以发笑戏，
11: 佢真系好有喜感嘅，即系比如佢同我哋啲粉丝交流咧，有时佢喜同悲都好快嘅，佢又一个好心情嘅人咧，亦都好感染力好高嘅人嚟嘅，咁即系好简单咁整个表情都好咧，其实佢都可以令到广大即系同人社咧，即系跟住佢开心，跟住佢唔开心。
7: 阿 Stella 婆婆咧，如果系啦，如果雨神而家话我想再做一个一样嘢，你会推荐佢想做啲咩咧？
12: 我觉得雨神咩都可以做得到。
7: 哇！
12: 电影啦，舞台剧啦，拍剧集啦，煮嘢食啦，佢样都可以升任愉快嘅，我估佢一定能够做得到。
7: 对佢有信心，大家都会好
12: 好
7: 睇。
12: 有信心啊！
7: 系阿琪琪咧，你又觉得你又想睇咩咧？会长
9: 佢都想拍啲奸角啊嘛！
7: 奸角
9: 咧，其实好搞笑嘅。我哋粉丝好中意佢，其中一样嘢咧，我综合过，其实好多粉丝系中意佢。突然间咧，佢会即系讲嗰下，自己
12: 魔性嘅笑声，
9: 但系咧嗰啲笑咧又会好自如嘅。即是粉丝就会好开心啊 笑得好似奸奸地啊，但又哈哈哈哈。拍劇呢是可以即是可以有另一个风味俾大家认识咯。
7: Karina，你有冇想佢做啲乜嘢呢？
12: 我啊，我梗係希望成日听到佢嘅笑声啦、
7: 啊。好、哦、大家都原来佢好声力唱啦个笑声。可唔可以扮一次佢点样笑啊？
12: 拍喜劇啦。
7: 最后啦，节目最后呢都好想问你哋有啲乜嘢心底想到嘅心底说话係讲俾一个对象听嘅。即系可能我讲俾啲同行者听，或者我想同雨神讲嘅，你哋自己拣，你哋可以谂下。
9: 当然系同粉丝同行者讲啦，都多谢啲同行者啦，喺呢两年咧咁即系大家都默默支持阿雨神啦，即系无论我哋系遇到一啲有困难啦，我哋都会一齐去谂办法去解决啦。好多时我哋即系活动都好密密麻麻，但系同行者都会可能啊有阵时请假啊，甚至乎远处可能去澳门啦，可能去机啦去旅行啦，佢哋都会参与，所以好感恩大家去默默支持阿雨神。即系如果冇同行者咧，就好难我哋继续去行落去，即系所以好感谢一班雨神。嘅同行者，
10: 咁我同雨神讲啦，咁我就想同佢讲就系放胆去做你想做嘅事，我哋各位同行者神粉会一直喺背后支持住你嘅，你继续做你想做嘅事就得啦。
12: 想同阿雨神讲，我哋喺背后会支持你嘅，永远永远支持你嘅。虽然啊系有咩风风雨雨，但系咧你唔使惊噶，你背后有好多人锡你噶。
13: 我想同雨神讲就系、是、或者同埋同行者讲啦。咁支持雨神之余，我哋都一定要支持雨神同行。因为只有雨神同行 fan 级壮大，雨神先个背后个力量更加大。希望雨神行紧嘅路落去咧，一切顺利。
11: 我老土啲嘅，我啊想同20年后、30年后、40年后嘅雨神讲：有你一日，就有雨神同行一日。
7: 好，好嘢，阿黎，
14: 雨神。 我是阿黎，
15: 我爱你那个
14: 不是感情不是了你有点面红一点我想跟他说继续用你的初心做好音乐给我们好的作品给我们听只要你一律唱歌我们一直都会听你的歌的雨神加油啊
13: 雨神加油啊
15: 好
13: 雨神加油啊
10: 加油
15: 在这个时候不如你们都揀一首歌送给雨神好不好
13: 因为我很喜欢那个画面还有雨神的生活历程来的嘛所以很喜欢听这首歌
15: 是什么歌啊婆婆
13: I found my way
15: 好那么、未听歌之前呢我都很多谢一班的雨神同行的同行者啦今天来到很开心很漂亮令到我的直播室希望你们接下来跟雨神继续同行下去无限的可能出现
13: 一定
15: 会多谢你
13: 们一定会好
15: 再见
13: 无限可能无限可能多谢各位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4:00，
4: 新城广播。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南韩总统李在明结束对法国的国事访问，今日下午返抵首尔，他随即听取主要事务汇报，着手处理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推进首个对美投资项目，以及多名长官候选人争议前身等内政外交棘手议题。面对美方持续施压，南韩政府正研究是否派遣海上巡逻机及后勤支援舰等兵力，但派兵除了需要获得国会同意同防范伊朗反弹之外，进步派在野党同执政党内部的反对声浪亦都日益高涨。最新民调显示，四成半受访民众反对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赞成者就占三成，其中40至60岁受访者以及执政共同民主党支持者都有过半数反对，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支持者就有46%赞成。伊朗南部多处地方当地星期四凌晨再传出爆炸声，包括格什姆岛、石里克同米勒卜等沿海地区，伊朗官方暂时未有披露细节。伊朗霍尔木兹金省官员表示，格什姆岛的爆炸声是从海上而来。美军星期二摧毁5艘伊朗邮轮，伊朗随即报复。伊斯兰革命卫队攻击了2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同8艘邮轮，并向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造成严重破坏。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军一架 A-10 攻击机被击中，机翼断裂，并且有8架 F-15 战

0: 机轻微受损，其后已经重新投入使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再次威胁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浩山地下核设施。他说美方注意到浩山有一些活动，警告伊朗不要耍花样，否则美国将会作出重击。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之前已经多次威胁发动攻击。特朗普预计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将会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特朗普在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表示美伊局势发展至目前阶段，美方已经不再考虑和伊朗达成协议，亦都不寻求和伊朗谈判，认为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就会立即终结。他又声称伊朗企图影响美国选举，希望美国换上一群会对伊朗停止任之任由他们拥有核武的人。在谈及油价时，特朗普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长一点的时间，但重申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就会回落。不过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多名官员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到他的总统任期结束。警务处网罪科警司许以慧表示，虽然今年头七个月整体科技罪案数字按年减少近一成四，至到16437宗，但通讯软件账户骑劫数字大幅增加1.5倍，至到2020宗，绝大部分是涉及 WhatsApp。他以为在本台节目上说，由于 WhatsApp 在本地市民生活及商务活动中使用率高，一旦账户被骑劫，骗徒可以即时取得历史对话、联络人和交易网络，并冒认当事人向亲友或商务伙伴诈骗。他建议用户主动调整私隐与安全设定，例如限制陌生人拉入群组，若果怀疑被骑劫，应该立即登出所有装置，并以电话等其他渠道通知亲友和商务伙伴账户以上，提醒切勿回复或者是汇款。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提出修订建议，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的出席及投票门槛，咨询期明日结束。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大致支持修例方向，但细节上存在两大隐忧，包括会议场地不足和管理成本大增。对于修例建议完善授权书制度，如限制获授权人必须为业主亲属或同屋苑业主，而且每人持有的授权票持有上限，陈学峰坦言难以界定亲属定义同进行核实。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FM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
1: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2: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4: 逢星期四中午1:18，
2: 理事会知。

0: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

0: KOL，
1: 我是科林，我是早餐 KOL，
2: 我是 Kula， 我是纪录型的 KOL，
3: 我是 Miss Honey， 我是令到人哋觉得好肉酸啊嘅 KOL。
1: 再长啲啊！
4: 我是逍遥夹，但系我依然是call车嘅 KOL。好，但系我好想听早餐。
1: 最开心的星期四又嚟啦！
4: 好热闹嘅。
3: 你觉得其他日子是怎样过的？
2: 讲嚟听下。
4: 你听下咯，你扭开个心机咪知咯。
1: 你见到我觉得，
2: 因为当事人喺度，
4: 你扭开个心机咪知咯。
1: 我开心的原因，因为见到 Honey 啊嘛。
4: 系咯。
3: 哎呀，唔该晒你啊！
2: 我帮你坐过去啊。
1: 因为咧，呢个世界冇嘅时候咧，嗰样嘢有咧，就变成最好噶啦。
3: 我明。
1: 因为我系
3: 靓女。
1: 因为喺节目嘅世界层面上面，除咗礼拜二我哋有女嘉宾之外，我哋系冇女主持噶。
3: 哦。
1: 所以我逢礼拜四可以见到你就太开心啦。
3: 个礼拜二都换话喎。
2: 有啲花心喎，
1: 講到咁嘅，不如我哋講翻 KOL 啊！
3: 好啊，你想聽邊個啊？你想聽邊個？
1: 佢嗱，師傅好堅持，
2: 佢兩個禮拜都係 call
4: 車。但係你講早餐，我又覺得好勁嗱，因為 Honey 講嗰個咧令人肉酸嘅 KOL， 大家都知嘅，佢已經喺呢個節目裡面有好多唔同嘅手段，令到嗰啲聲音啊畫面好肉酸啊，真係。不需要特別去解釋，大家
1: 都已經知啦。呢幾個禮拜發現咗啦。
4: 但係你講早餐咧，我投一票俾科林，我想聽早餐。
1: 早餐
4: 係啦，
2: 佢好堅持 call 車，搞到我有啲想知道 call 車
4: 係點解。我又唔係好堅持，但係
3: 佢係冇諗其他嘢啫。
2: 難，
1: 因為佢日日都翻嚟噶嘛，但係佢係要禮拜四先至擺個 call 車喺度。我發現
4: 係你哋投啦，總之我投一票科林，我想聽早餐。你哋兩個投啊，
2: 係啊。
3: 我想听 call 车，
1: 我都想听 call 车
2: ，call 车啦，一齐 call 车。
3: 系啊，我和意。
4: O K， 好啦，好啦，好啦，即系点解系 call 车？其实唔止 call 车嘅，即系仲有的士啦。
1: 我仲要你 call 咩添？
2: 系咯，
3: 的士唔系车咩？
4: 哇，咁样，因为咧，我

0: 拖車同埋即係搭 U 仔啦，同埋搭的士都好多嘅。咁經常有啲奇怪嘅遭遇，因為你搭得多，自然會有啲奇怪。咁所以我可能一個月最少都有兩三個 post 咧，關於 call 車或的士嘅。咁最近咧就經歷咗人生第一次，真係第一次係搭 U 仔，
1: 嚇，
0: 俾個司機喝我，
1: 喝你咩？
0: 係啦。咁我就即係寫咗篇好短嘅東西，
1: 即係佢鬧你，
0: 佢鬧我啊，佢喝我。
2: 個原因係
0: 嚇，個原因係乜嘢咧？咁啊 ，Kula 同埋阿 Honey 都去過我哋公司啦，樓下嗰度咧就有個停車場咁樣樣啦，係咪？咁我嗰次 call 車咧就攞住兩盒扁扁地嘅名貴音響器材啦，咁所以即係希望即係 call 車咁啊好過叫 4 van 啦。
1: 嗯，係觀塘區嘅一啲
0: 工廠大廈
1: 啦，係
0: 啦，但係就
1: 入唔到去，
0: 唔係入唔到去，入到去
1: 嘅，
0: 可以入車場。而家啱啱仲轉咗免費添，
1: 嗯，
0: 即係以前就咧就
3: 係免費，下面有三個閘，
0: 入嚟兩個，出去一個啦，
2: 係
0: 啦，咁以前仲要俾錢嘅，
1: 係，
0: 咁而家免費，你都八達通有十分鐘咁樣。咁我覺得哇，好方便啦，好優惠啦，甚至連司機嘅麻煩都少咗，因為你以前就要同嗰個開閘個叔溝通，佢一定唔會好面色噶啦，你要佢撳多個掣，係啦，咁但係你而家嘟八達通入到去咯，好啦，咁我嗰日 call U 仔啦，咁跟住咧架 U 仔嚟到，咁佢咧就掉頭喺下面嗰度掉頭，因為兩即係一入一出，咁佢掉頭想快啲出翻去，佢掉頭掉到卡住喺中間，即係佢。架車喺兩條路嘅中間喎，佢停喺度就叫我上車啦，
2: 喝你上車，
0: 唔係佢唔係喝我上車，佢係叫我上車，
1: 誒上得啦咁樣，
0: 係啊類似啦，總之佢停喺度示意我上車啦，但係佢後面係仲有架車嘅，但係佢就卡咗喺中間，咁我就睇提佢，喂後面有架車，你使唔使掉曬啲先啊咁樣，跟住佢就落車，係啦，佢就落車喝我啦，佢就喝我喝咩咧？佢話。快啲啦！又車貨又入車場，咁樣。
3: 咁你唔使落車㗎。係
2: 咯，佢落場都得。
0: 佢真係落車。
3: 你放屁會除褲㗎，師傅咁樣咯，咁樣。
0: 唔係，佢真係落車咁樣喝我。嗱，我搭的士，可能即係普遍的士嗰個服務態度冇 U 仔咁高。
3: 哦，我知道啦。
0: 好啦，咁但係
3: 你走嗰陣時候，佢有冇嗌你識矮仔？
0: 我就係嗰日唔記得講向後拜啊！你知唔知道？
3: 我應該向後拜。
0: 我嗰日就係冇啊，好多留言就係話你應該同佢講向後拜啦咁樣。
3: 咁你即刻就向後拜啦。
0: 咁我當其時，因為嗰日咧有落雨嘅，咁我又費事，我即刻轉唔切，我又費事 call 多架，所以我就唔出聲，我就上咗車。跟住全程都冇出过声，咁跟住咧，我系一路谂紧点做啊，我谂紧啊，因为你有要俾几多粒星噶嘛，我应该俾几多粒星咧，系咪？我谂唔到，我拿捏唔到啊，咁跟住咧，一路全程冇讲嘢啦，去到落车嘅时候咧，我就好客气，我同佢讲，因为落紧雨，又系室外，我话。師傅你不用落車了，我自己拿啦啲嘢。咁但係佢就覆咗我，都幫下手啦咁樣。所以佢就冒住雨落車。
3: 即係其實佢係突然間醒起係有俾星星呢樣嘢。即係如果唔係，如果
1: 佢落車咯，
3: 以我對男人嘅了解係唔會轉變得咁快。
0: 嗱，所以咧你講呢樣嘢咧，我突然間
3: 冇可能
0: 諗翻轉頭，佢其實係咪揸開的士？
2: 突然
0: 間轉咗過嚟呢邊，佢個 channel。
2: 佢嗰架係的士嚟嘅，
3: 唔好住，佢都冇理由落車噶，
1: 即係冇，都唔應該落。係
3: 啊，
1: 就算揸乜嘢，揸開乜嘢，其實都唔會落車。
3: 小燈半更加唔會落。
0: 所以我都唔明，我唔知佢係咪想幫我開車尾啊，定乜嘢？第一樣，第一下落車係可能想幫我開車尾，所以落車嚟喝我，我唔知。但係第二嘢咧，我係叫咗佢唔好落車。但他都说帮下手啦咁样样，即系我唔知佢想兜翻定咩，就落车帮我开，嗱系冒雨噶，咁但系其实我系好唔想佢掂我啲货，即系我唔系货嚟噶，系我自己啲音响嚟噶，其实即系我想自己攞嗰两个箱落去，但系即系所以佢一攞起咗个箱咧，我即刻接手，得我自己嚟，即系我
3: 因为哎呀你要重复翻俾佢听啊嘛，唔使理啦。 又落雨又車禍又車長，唔使噶，唔好咁，唔好話自己係啊，唔好即係你嗌翻個司機唔好
2: 上車啦，
3: 係啊，
0: 咁跟住就完咗啦，
1: 係喎，即係嗌翻上車，
3: 上車啦，
0: 快上車啦，
3: 係啊，係啊，咪舒服曬先。
0: 永遠就係嗰個 moment 唔會諗到呢啲嘅，我就係想快啲翻屋企，我快啲完咗件事。咁所以咧，但係我又見佢，唉，
3: 咁你要練習。
0: 我見佢咁乖，又叫咗你唔好落車，你都要冒雨落車，想幫我攞箱嘢嘅。咁我最尾啊，即係走咗啦，完咗件事。咁跟住下次開翻個 Apps 嘅時候，你就要俾上次噶啦嘛。我都係俾咗五星。
3: 我以為你開翻嘅時候，發現佢俾咗一粒你，
2: 佢開俾你噶嘛？
0: 有咁樣，
3: 上級俾到自己個 ranking 低噶嘛？
0: 我唔知，同埋咧，跟住咧，我先至知道咧，原來你搭緊架車同埋 call 咗車嘅時候，你就見到佢幾粒星啫。原來完咗嗰個行程之後，好難揾翻睇翻佢本身係幾粒星。因為咧好多留言話，喂，你應該睇下佢本身係幾粒星。我都好好奇，因為我真係搭到佢嚇。即係佢，我同埋我諗唔明我乜嘢辣著咗佢。
3: 可能佢每一程車都浪子回頭一番嘅啫。
1: 但師傅講到留言方面嘅話，你呢件事有擺上網噶嘛？
0: 有啊，
1: 所以
0: 喺 Facebook
1: 嗰度，所以
3: 證明咗我哋都冇睇。
1: 個演算法去唔到我哋度，
2: 你覺得
1: 係啦。咁就睇下一陣間翻嚟睇下嗰啲留言俾咗啲咩資訊嚟。

0: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成上拍啦，咁講翻啲留言咧，有好多都係好似 Honey 咁樣咧，教我應該講啲乜嘢。
7: 嗱、啊，咁但係呢、這個就係人之患啊，好為人師。
8: 但你自己面對嘅時候搞唔掂。
6: 係我自己面對嘅時候，我咪好目標為本咯。我要快啲翻屋企，我要快啲車好啲嘢，我唔想有差錯。
7: 嗯、
6: 我當其時自己專注呢樣嘢。但我冇，我已經分唔到心去，我點樣應該應對佢啊？或者我本身，我覺得好嬲嘅，我應該點樣發泄啦、啊？我就冇做呢啲嘢咯。
9: 但你好嬲啊！
8: 但事後篤住一啖氣，
9: 係咯，如果你唔好出嚟啦。
6: 我 set 好曬啲嘢，我咪先至出 post。同埋我身為一個 call 車嘅 KOL 咧，我唔止呢單，我早嗰兩個禮拜呢單嘅之前早嗰兩個禮拜，我又坐的士執到個電話，然之後我自己俾翻，咁我都係有出 post 嘅。呢、這個我唔喺呢度講，只不過我話俾你聽，我真係搭車係遇好多呢啲，
7: 咪講完咯，
8: 係咯，講喺呢度，成件事講曬嘅咯，
6: 唔
8: 知聽
6: 講好多細節啊，你明白嗎？係，即係嗰啲好多留言咧，就係教我應該點樣做，係啦，或者講啲乜？
7: 你覺得
8: 最好嗰、那個係咯，最正
6: 最好嗰個啊？
7: 因為我由細到大訓練咧，如果我遇到一啲我覺得唔正嘅事咧，我最快嘅 react 咧就係重複人哋嘅嘢咯。
8: 哦，
7: 即係小朋友係最叻係呢樣嘢噶。
9: 你望咩啊？
7: 你望咩啊？
9: 咁你咪咁咯，唔係或者得個咁字？
6: 哦，
9: 咁你又望咩啊？
7: 哦，呢個係呢個係。你做乜答我冇頭啊？你做乜食煙啦、啊？你唔答我咪唔食咯，你唔食我咪唔得。呢個係呢、這個，但係我講嘅係重複人句，重複人講嘢。我
9: 係
7: 講咗
9: 咩？我未諗到啊！
8: 佢個畫面，
6: 如果我頭先咁樣嘅先，咁應該係點啊？
7: 唔使啦，又落雨，又落雨，又入花，又入車場，你做乜嘢咧？
6: 我即係寫輪眼，
7: 係啊，
6: 即係得翻佢係乜嘢？
7: 全部小朋友咁樣做，
6: 哦、
7: 你冇人推得佢像㗎，係啊。
8: 做你個樣咧，人哋會擔心你係智力或者有啲咩問題咯，會關心你，即係唔會鬧你㗎。
7: 唔係，我只係純粹想醜化佢，冇任何模仿成分。
6: 其中有一個深刻少少嘅留言就話佢

0: 我應該孭翻佢轉頭。嗰個呢個電台唔講得咁咩，
1: 咁就
0: 我要孭翻佢轉頭，咁
2: 話翻佢轉頭或者鬧翻佢轉頭啦，意思。
0: 話翻佢轉頭，
1: 咁就唔好玩啦。
0: 係啊，因為我自己覺得，如果我嗰個 moment 鬧僵咗，對於我個行程係有阻礙的。
2: 但我想知道你喺個車入邊嗰道氣係咪谷住先？
0: 咁梗係啊，
2: 即係係猛噶嘛都。
0: 唔係猛，係 odd 啊！我會諗點解啊？第一，我諗我究竟我有咩辣著佢咧？即係原來入車場係好唔願意噶。
2: 但是我發現很多司機都是的，因為我住的地方是有個卸貨區，有些車經常都好像，因為它一入來呢就一定要 U 翻先出到嚟嘅，其實入咩卸貨區都是這樣，
0: 是啊，
2: 基本上
0: 是
2: 這樣，是啊，是啊，但是我發現很多車呢就寧願在門口度
3: 停一停，
2: 停一停，係啦，即係咁，我成日發現有啲車咧就喺卸貨區嘅門口就打橫瞓咗喺度咧，就即係如果要出車嘅話，佢係一定要喐嘅，係啊，就會頂住嘅。但係就有好多即係好明顯係被 call 嘅車咧，都係咁樣，無論係 U 記定係
0: 即係其實佢哋係唔中意，
2: 唔中意掉頭。而我聽過有職業司機係覺得掉頭好麻煩嘅，但我就即係我都係揸車噶嘛，
0: 係啊。
2: 我是不覺得掉頭麻煩的，
0: 所以我咪 get 唔到咯，即係你要入車場同埋有車貨，仲咁多嘢講，那個邏輯啊！
1: 同埋落雨唔係更加要入車，
3: 仲方便啦，
0: 啊，因為又落大雨，你唔係應該入嚟嘅咩咁樣？咁我攞住，即係我又唔係兩個哇好大嗰啲箱啦，純粹兩個扁盒仔咁樣樣嘅音響東西，所以我當其時係唔知道我辣著佢乜嘢而要受到咁嘅對待。
2: 而我係一個辯方律師嘅話，如果我要為佢辯護嘅話咧，只能夠講佢上一單啦，或者佢啱啱電話度發生咗一啲嘢，
0: 哦，
2: 然之後個猛陣擺咗喺你度啫，
0: 當咁樣去理解佢，
2: 即係只能夠咁樣理解咯，
0: 係
2: 咁會舒服啲咯。
1: 但係我當下我嘅着眼點都係，咁你都唔使落車嘅，即係我諗嘅都諗唔明，你點解一定要落車先同我講嘢？
3: 上車啦，跟住上翻車佢一齊，
1: 係啊，
2: 唔緊要啦，過咗去啦，
0: 係啊，過咗去㗎啦。
1: 但係你下次記得為自己嘅權益去爭取。
0: 唔係，我而家咪學咗你嘅車咯，我而家會學咗你。你又咁快，
1: 係啊係啊，最麻煩就係我啦。
0: 我學咗你啦，我嘅大家都可以學呢招啦。
3: 但係佢應該會俾一星佢，俾一星師傅啦，司機。

0: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生活日常。
1: 节奏人生。
2: 下昼4点30分。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
3: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5: 永别啦！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斯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FM 99.7
8: 至102.1
7: 新城资讯台。
2: 流量大联盟之 Captain 阿咩嚟噶
9: ？Captain
10: 阿咩嚟噶？
11: 今日嘅 Captain 系我啊，司徒甲大。
10: 系咩嚟噶？
9: 师傅今日有三样嘢，定系其实系一样嘢咧？
11: 一睇就知道系乜啦，大家识字啦嘛。
12: Okay. 識嘅識嘅，
11: 好啦，咁但係咧，佢嗰、那個，哎，你哋講俾大家聽，呢個係咩嚟嘅先？
12: 係月餅啊，
11: 係
12: 有3盒唔同顏色嘅月餅，啡色、綠色同埋黃色。
13: 係啡色嘅係低糖朱古力流心奶黃月餅，
11: 係
13: 綠色
11: 低糖抹茶。
13: 系啦，低糖抹茶流心奶黄月饼，
11: 同埋呢个咧就咁流心奶黄月饼。咁我经过见到，咦，流心奶黄，即系我俾呢个黄色嘅流心奶黄，即系 draw 咗我先嘅。
13: 系，
11: 咁跟住，但系我谂下，咦，唔系，要揾埋你哋一齐试，所以就买埋其他味道。咦，个重点系啦，估下几多钱一个？即系呢啲月饼
9: 。
12: 月饼平时系几多？我冇好少一嚿一嚿。
11: 你知唔知月饼一盒系几多钱啊？
12: 我都唔系好。
9: 200几蚊。
13: 要供噶。
9: 你暴露年龄系列喎，大佬。
13: 我有。
11: 你唔好话我听你供过啊，大佬。
9: 系咩？喂，但呢单嘢系我完全嗰啲我净系记得有印象，以前系真系话咩月饼券定唔知点样，跟住然后
11: 我净系听过就即系亲身都冇，
12: 即系点系要供月饼啊？
13: 系啊，
11: 只有供月饼会咯。
13: 系啊，因为以前啲人
11: 系
13: 以前啲人唔系买一盒月饼噶嘛，
12: 系
13: 佢哋系买要送礼噶嘛，
12: 买券咯。
13: 我哋上流社会都系咁，
12: 系所以我哋一齐。
9: 所以你好清晰啦，系咪？
13: 我都系听讲，因为我系睇以。 前嗰啲
11: 電視劇啊，定咩？
13: 紀錄片、
11: 啊、哦，紀錄片。
13: 係啊，即係放。博咪訪問嗰啲人啊，月餅會嗰啲
5: 工業餅啊咁樣。
13: 係啊，即係佢哋要買好多盒嘅時候，而佢哋本身嗰個人工係要分期咯。
9: 因為咁講，從前咧講緊幾十年前嘅呢個端午節
11: 係中秋節啊。
9: 嗯，對唔住，係啦，係中秋節，係啦，幾十年前嘅中秋節係好似新年咁樣，咁、大家會互相拜會嘅，係，咁所以咧
11: 好大嘅、個節日，
9: 係啊，係一個大節嚟嘅，咁所以就會係公司與公司啦，同埋一啲嘅親
12: 戚
9: 啦，係啦，因為你要知道冇 social media 年代。其實節日是聚會的其中一個
11: 是最 social 的
9: 是啦、是聚會的其中一個原因來的樣中秋節通常就會宵夜食啊圍爐啦、這樣的一個
11: 電視台大結局
12: 是啦 BBQ 就做了
9: 是啦所以就會交換月餅而交換月餅那些牌子呢也都成為了他們的一個即是你是買開 A 公司的時候呢就會知道、
12: 你只是買 A 公司的
9: 啫、三姑媽買 A 公司的、咁啊，另外一啲嘅
11: 你係榮字，
9: 係啦，
11: 我
9: 係
11: 恆字，
9: 係啦，咁啊，大家就咁樣互相交換，
12: 唔同字頭
11: 啊，唔同字啊，佢係美字咁樣樣咯。
9: 概念係咁啦，我都唔係一定係啱曬嘅。
12: 總之買得多到係要供噶啦，好貴因為
9: 好似係，同埋即本身一盒月餅，就算而家買，就算阿師傅問到幾多錢一盒啊嘛，我哋要首先估下先。
11: 我細細個食月餅，我唔知價錢，到我大個開始留意價錢先。哇，咁貴㗎！原來月餅一盒要，即係我細個嘅都講緊過百蚊啦，跟住二百幾蚊啦，而家最靚嗰啲三百幾蚊啦，跟住什麼酒店嗰啲可以六七百蚊一盒。
9: 係啊，我前排去咗一個酒店嘅尖沙咀啦，即係最高級嗰幾間其中一間啦。咁佢地庫咧有間係佢哋嗰啲餅店嘅，
12: 有地庫啫
9: 。係啦，咁佢就那個酒店是有一個餅店的那些餅那 些蝴蝶酥成那些很出名的、
11: 那間是很漂亮的那個地方有
9: 是啊打卡啊大家在那裡那些曲奇也很出名的那曲奇啊蝴蝶酥都會是中秋節禮盒的其中一些、產品、而那些奶黃月啊或者它那些現在很厲害的什麼陳皮紅豆不知道什麼低糖月這樣很多但它是做得好吃的我有去佢哋嗰個
11: 試食會啊，
9: 類似
11: 啊，
9: 類似發布會啦，發布會啦。
11: 咁有冇食到啊？
9: 有啊有啊有啊。
11: 好唔好食？
9: 好食。
11: 哎呀，
9: 唔係佢哋嗰
11: 啲幾錢？
9: 唔係當年有奶黃月嘅時候，佢哋係出奶黃月係好正噶嘛。
11: 係啊係啊。
13: 咁而家係咪冇卑鄙月餅啦？
12: 係咯，我就好耐冇見過卑鄙月餅喎。
9: 咁首先最出名嗰間，
13: 嗰間就拜拜咗
11: 啦
13: 嘛。
9: 係啊，
12: 好中意食嗰啲朱古力脆脆喺入邊
11: 嘅。而嗰間係最好食嘅，唔知點解，即係佢出先噶嘛。
9: 係。
11: 跟住有其他人抄啦。
9: 抄唔到。
11: 抄唔到。抄唔到個 texture 係啊，嗰個皮個 texture
9: 係有啲純粹係得。講得執咗大班，
11: 係
9: 啦，係得佢先至。
13: 我想話大媽俾，大媽俾你月餅。
9: 係啊，即係佢係真係好特別嘅。咁而講緊我頭先話酒店嗰啲，真係四百幾蚊嗰啲係迷

0: 幾版咋？你要一個精裝或者大盒啲嗰啲靚啲咧，係講緊係六七百蚊，係真係咁樣嘅。
1: 好啦，即係我哋知道市面上普通嗱，一般可能二三百蚊盒嗰啲最雙黃奶蓉，
2: 喺呢個
1: 蓮蓉月，
2: 雙
1: 黃蓮
2: 蓉
1: 月，
2: 而家升奶黃月啫嘛。
1: 係係係。
2: 睇呢個許鞍華導演嘅《歲月神偷》啊，
1: 哇，
2: 係佢。自己啊，小朋友啊，阿大耳牛啊，要自己供一盒啊，我要自己一個人食一盒月餅咁樣噶嘛，所以係
0: 係好緊要嘅，係
2: 啊，佢係要偷嘢啊，偷人哋啲嘢去換錢，跟住去買
3: 月餅，
2: 係啊，
0: 同埋係一年先至會有一次機會食噶嘛，咁、
1: 又真係喎，你一年其他時間嗌我食。我麻麻地想食，
2: 其實我細個唔明嘅，買咁多做咩囤貨定
1: 係啊？做咩呢咁樣樣？係啊，
2: 一年做乜嘢？
1: 一過咗就唔係咁想食啦。咁我哋知道本身嘅價錢普遍多少，酒店多少
0: 嗱、奶黃魚就平啲嘅，因為細個啲嘅，但係都幾廿蚊，幾廿蚊個啦。
1: 估咗呢度幾多錢？
3: 但即係頭先我哋講咁多個字頭啦，佢個乜字頭都冇噶，佢上邊純粹，
0: 佢冇字，
3: 我懷疑流心就已經
1: 係，係啦，就是、印咗流心兩個字
3: 喺個月餅上邊，
1: 可
3: 能就係
1: 牌子就叫流心。
0: 哇，
3: 乜都冇啊，得三個圓形，我冇見過。
0: 佢呢三個圓形係我以前有一間公司差唔多嘅 logo 嚟。
2: 我諗想話，通常唔出個名咧，就係唔想孭飛咯。即係啲電影咧，如果見到人哋用啲奇怪筆名，
1: 好好啊，好好啊，即係咩不是女人嗰啲。
2: 係即係奇怪筆名咯，就係佢嗰個呢、這個電影房嗰邊咧，
3: 跟住佢
2: 係記錄唔到嗰個人啊嘛。就唔想孭飛。
1: 好啦，你可以循呢個唔想孭飛嘅方向，諗下呢個月餅係幾多錢先。估下
3: 佢高級啊！呢、這個綠色隔離擺咗個咧十字花這些呢啲咧，
1: 係
2: 哦，
3: 好似某名牌嗰啲都高。
2: 嗰、那個鏈啊，
3: 係啊，嗰、那個鏈。
0: 呢個係咩味啊？呢、這個
3: 低糖
0: 抹茶，我以為係好興嗰啲開心果味添。
3: 哦，係喎、
1: 啊。雖然咧嗰、那個盒咧，嗰、那個盒係有傳統月餅咁大個，咁、但係其實拉開咧，
3: 五蚊銀嚟嘅，
1: 唔係即係一般嘅迷你月餅咁大個啦，係、啦。
2: 即係過下癮咯。
0: 我攞起個盒，從佢嘅產地啊等等嘅嘢去估價錢。
1: 係你估啊，估啊，估啊，估估。
2: 點知我哋一打開
0: 20蚊，廿五蚊 ，sorry， 廿五，
2: 我覺得要問一下 original 係咩味？即係如果一開 original 又係之前呢個阿婆衣櫃咁嘅味，咁我就會估阿婆衣櫃嘅價錢咯，175。
1: 嗱，我而家開咗一個，哇，幾香喎！香過阿婆衣櫃，
0: 你呢個係咩味嚟㗎？
1: 原
0: 味，
1: 原味，流心奶黃咯，就係。
0: 咁你正常食物係應該要有色香味嘅，
1: 好香味㗎。其實，
0: 從呢個色香味去睇咧，
1: 係
0: 個盒 OK 啊，係
1: 個盒 OK，
0: 跟住個即係打開外觀都靚仔啊，
2: 嚇！
0: 流心
3: 係咪流心？
0: 係啦，
3: 流心佢係咪流心嘅？
0: 係啦，流心個字係流心嘅，係清楚嘅。
1: 係你聞下先，
3: 呢個扁㗎，但係朱古力嗰個係
0: 香味係。真係奶黃流心奶黃月嘅香味嘅，
1: 真係有個。
0: 而家喺表面上面個色水咧，個色咧，即香味個色咧係有嘅，
1: 係啦，即
0: 個分數係高嘅，
1: 係。而家我攞係
0: 值30蚊嘅，而家暫時呢度。係
1: 啦，佢繼續升緊啊，
2: 30蚊有冇人高過30蚊？
1: 高過30蚊，高過一幾錢？阿亨啊，覺得幾錢？
3: 我接咗佢25咯，
1: 25。
0: 接咗
3: 佢，
0: 接咗佢。
2: 嗯。
0: 跟住阿亨就會反其道而行，你咧。攞得嚟一定係有啲奇怪嘅金錢，一係就好極端貴，
2: 一係
0: 就極端平，
2: 一係極平咯。尤其是佢呢一個啊 COO
1: 嗰個 logo， 快啲估啦！
2: 好似有啲設計，
1: 我要進入下一個階段，我諗住切開佢啊。
2: 咁啊，
1: 嗯，
2: 20蚊，
1: 大家都係20蚊啊，25
0: 啊，30啊，差唔多。
3: 你開埋佢睇入邊啊，
2: 因為呢啲都係錢嚟噶嘛。即係你睇下
0: 佢個包，
2: 呢個
3: 防潮珠，防潮珠，
2: 我仲有味精粉可以俾你攞。
1: 嗱，但係咧一個即係都幾似樣嘅流心奶黃月啦。我唔知大家有冇平時如果喺屋企或者公司食咧，叮一叮佢。嗱，我哋今日做唔到呢樣嘢，但我覺得叮一叮係爭好
0: 極致嘅，
1: 係
0: 流心
1: 心啲嘅，
0: 係。
2: 我幾驚你想用人體微波爐嘅？
1: 係啦，我而家
3: 呢個我坐一坐熱佢先，
1: 就會攞件衫入擺一擺先。好。我開估咗個價錢先啦，咁大家都好闊綽啦。
2: 唔好，我哋試咗一啖先。
1: 哦，你係咁樣啊嘛？係。啊，真係不得了！你可以唔知個價錢嚟去食，我覺得你係勇者。係
2: 啊，咁先係 fair 噶嘛。
1: 咁四件啦，
0: 四件啦，係咯，十字啦，
1: 就咁嗱，同埋切開佢
0: 戒煙者十字步啊，戒開一半。 就睇下打開
1: 望
0: 下
1: 有冇
0: 望先。
1: 我
0: 有啊，
1: 有
0: 啊。
2: O K。
1: 喂，可唔可以使唔使俾鏡頭睇下？
0: 有喎，有呢個流心。
2: 比起張相細篤少少啫，
3: 佢拉絲喎，
1: 真係
2: 係啊，算係咁啊。
1: 喂，
0: 係咪有先
1: 做到啊？似喎，到而家都好似啊嗰件事。
2: 我哋仲未知道佢幾似，
0: 唔緊要。嗱，我哋試咗所有嘢，
1: 唔理㗎啦，食㗎啦。
0: 唯有因為有
2: 跟住頭先過咗少少，咁講唔通。
0: 因為我哋要 hold 住聽眾，所以我哋留翻下一 part 翻嚟先開估幾錢。
2: 好，
0: 而家我哋係試曬所有嘢先。
2: 如果我 assume 係廿蚊咁樣，呢一篤我滿足。
0: 係，即係而家就咁，所有嘢表面上睇係完全 O K 嘅。
1: 我放埋佢個鏡頭度，
4: 喂，真係得嚟，佢樣幾靚仔，
1: 係咪啊？
2: 係咯，
1: 即係有啲驚喜嘅。
2: 我哋如果我哋一次過拍嘅話，佢哋係我哋會 dead air 好耐。
3: 唔係分批啊，
1: 咁我先，
3: 你先，你先。都是 dead air
2: 我啱啱諗住話，我就想好似嗰啲新年節目咧，嗱你食呢個咧要講吉祥水
1: 你真係令人肉酸嘅 QL 啊！
3: 好肉酸，
1: 好肉酸，正常好食，一齊食啦，你哋食啦，我一個人講曬。
2: 好，
1: 我覺得好食喎，同埋我諗到即係如果叮一叮佢，
0: 有嗰、那個
1: 係啊，
0: 有嗰個即係流心奶黃魚嘅嗰種感覺。
1: 有啊。即係好足啊！做得，
2: 我覺得我淨係食緊奶黃包咁樣。
1: 係咯，咪奶黃包裡面嗰嚿嘢，再有少奶黃，同埋佢個皮又幾挺。好啦，
0: 我望住把刀仔，我覺得我哋好癲。我哋又攞火機入直播室，
1: 又攞刀，
3: 即係平時係唔入嘅，
0: 但係冇得嘅，唔俾嘅。
2: 所以如果而家有啲咩人入嚟，我哋就可以同佢講。咁你可以同刀仔講。
0: 貴呀！
1: 想唔想食埋另外嗰兩個？定係？開股先，
0: 我咧開多一個啊，
1: 開多一個，
0: 開多一個。
3: 你想試咩啊？
1: 嗱，佢寫明低糖抹茶同埋低糖朱古力，
0: 因為佢個味道係比起我講嘅三十蚊，
1: 嗯，
0: 係值嘅，
1: 值，
0: 係值嘅，即係我覺得係值嘅，
3: 多過添啊！我甚至覺得，
1: 同埋可以似以前即係都貴鬼地嗰啲牌子，
0: 有少少嘅呢個感覺。
1: 嗰啲貴鬼地嗰啲牌子應該係一盒通常係八個咯。
3: 係，兩層嗰啲
1: 係啦，四咁樣樣，係啦，
0: 我哋冇
1: 嗱，
0: 冇收任何廣告費啊！呢一個
1: 嚇，都唔知牌子，
2: 我哋倒貼啊！
1: 我連牌子都唔知，
0: 真係
1: 啊！咁你拆嗰個，你拆嗰個，我哋食埋個朱古力。
3: 因為咧，佢依個係壓到個流心係扁咗，佢唯獨係依個。
0: 個流心字扁咗，
3: 流心字扁咗。
0: 但係我食流心奶黃魚係一定係食原味，即係原味一定要係其中嘅。當然近輪朱古力味都是很 hit 的，因為著名的一個心形牌子咧，佢出的咧都是這個原味加朱古力味的盒裝。
2: 嗯，
1: 潮嘢。我記得有一年流心油真係賣流心月餅。Q 乸你
3: 食字嘅
1: 人，
2: 我忍咗好耐，
0: 即係
3: 攞翻出嚟講。
2: 我鹽好似肉酸得滯，所以唔講。
3: 你點解頭先嗰啲你唔覺得肉酸呢個？你會覺得肉酸？
1: 流心油賣流心月餅有咩咁？係啊，好好啊，又食字，大家又記得。好，朱古力，
0: 朱古力，係啊，我係。
2: 我
3: 哋唔記
2: 得講吉祥
3: 話，你講
0: 啦，中秋節快樂係咪啊？未到咗兩個禮拜，
2: 我趁呢個機會同大家拜個早年。
1: 但係頭先嗰個會咩啲？
3: 嗰個驚豔啲，
1: 係啦。
2: 嗯，
1: 咁個 OK 啦，
0: 呢個可以咯，即
2: 係佢好似一種零食啊，
0: 係朱古力味嘅產品
2: 啊
0: 嘛。
2: 係啊，但係佢個 texture 就都係
0: 嗰個brownie
2: 啊，係啊，係啊，
1: 哦，似喎，
0: 有種 brownie。
1: 咁如果叮咗佢，咪仲似？
2: 如果佢係一包包嗰啲 brownie 蛋糕，
1: 我知啦，
2: 嗰個零食啊，
1: 韓國噶嘛，好似韓文字嗰只 brownie 蛋糕仔，
2: 就係嗰個零食咯，係
0: 嗰只黏口啊，
3: 好黏
0: 黏口嘅感覺。
2: 我覺得成個上鄂係吻平咗啊！
0: 係啦，所以我哋而家要飲啖水，轉頭翻嚟，轉頭翻嚟開股幾錢？
5: 下晝4:47。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除了是选手之间的较量，更加是挑战极限、突破自我这种体育精神。

0: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康、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OK KOL。
2: 流量大联盟之 Captain 阿咩嚟噶？
3: 谂晒口啦，
4: 系啦，可以开股啦，谂晒口啊，
5: 系啦，
6: 我哋冇得后悔噶啦，而家
4: 冇得后悔啦。
3: 我哋仲有个绿茶味未试嘅，不过我觉得需要啦，
4: 系啊，一阵先啦，
6: 听完再决定。
3: 因为三个系同一个价钱噶嘛，应该
4: 三个同一个价钱。
3: OK，
4: 因为佢哋喺同一间以价钱标榜嘅东西嗰度买嘅。
3: 以价钱标榜嘅东西
4: 系啦，我哋有啲咩店系就系净系讲个价钱？
3: 哦，12元店啊，
4: 系啊，
3: 嗱又咁讲。前排大家都一定有睇到或者經過都見到嘅，十二蚊店唔係就係得12元嘅產品嘅，
6: 係嘅，
3: 同埋佢成個表喺度咧有埋佢，如果原裝寫住幾多 yen 嘅話，即係佢冇標價錢，但係佢寫咗幾多 yen 喺度嘅話咧，就等於幾多錢嘅，唔知幾多 yen 就20元，幾多 yen 就佢係貴到有幾百蚊嘅嘢嘅。
6: 我記得佢有陣時啲假咧係貼住65啊、80，我頂多喺呢個價錢唔過百嘅。
3: 我要問一個問題就係呢一個係三合一一個價錢啦。定係逐合逐合俾個價錢。
4: 哇！三合一仲要12元，你唔好咁啦。
3: 唔係啊，唔係啊，即係60元三合。
1: 12元我唔敢攤佢啊。
3: 即係60元。
4: 你撩翻出嚟啊！你要。
1: 我
4: 攤
1: 咗你先講，我仲扣喉啊！
4: 12元一個，
3: 12元一個，
4: 係
3: 嚇。
4: 20元有兩
3: 乜嘢啊？
4: 呢度嗱呢度三個咧，冇三個冇特別平，所以三個咧就32元，20+12。
6: OK，
4: 系啦，佢冇再递上去啦，
1: 因为好事
4: 系成双，
6: 你有份嘅啦。
4: 喂，但系我知道个价钱嚟食，我都觉得好惊喜。头先觉得
3: 系
4: 吓12元一，
3: 十二蚊嗱。如果你问我嘅话，
4: 头先我哋每人一啖系3元啊。
3: 原味是 good 嘅，
4: 系
3: 原味系可以真系系真系可以买嚟
6: 送俾人都得。你會唔會送俾人？
1: 換即係換嗰啲貴酒店嗰啲，
3: 係啊！我睇到呢一樣嘢，
4: 剩翻攞翻
6: 舊年嗰個。
1: 我哋呢一度淨係得一個好人，
4: 係邊個？
1: 正我咧，
4: 你講先嘅，
6: 係你嚟噶，
1: 係佢係 Killer， 佢因為佢諗唔到啊。
4: 即係我哋買八個呢啲，跟住咧就換落人哋酒店嗰個盒。
3: 唔
6: 係
3: 啊，
6: 你送月餅俾我，我唔會收噶。
3: 唔係啊，計翻條數咧。
1: 我而家好似玩緊月餅海龜湯咁樣，淨係得你諗唔到咁恐怖嘅事情。
3: 海龜
6: 係幾恐怖？
3: 直頭咧自己設計個盒。跟住然後而家好容易啫，要整一個盒，即
4: 係
3: 仲要同人講我自己整，
4: 係
3: 哇，
4: 所以就淨係得留心兩個字，梗係冇啦，
6: 搣咗佢，
4: 搣咗佢，
3: 唔係呢個唔咩？呢個錢嚟㗎，呢個錢嚟㗎。嗱，你睇翻個袋啊，你睇翻個袋，佢冇寫牌子㗎個袋，
1: 淨
3: 寫佢乜嘢乜嘢。低糖朱古力流心奶黃月餅咁樣，跟住有個防潮包。
1: 如果你唔搣送俾人，人哋就會見到你係幾點整嘅咯。係，
4: 佢知道你嗰陣就喺屋企個廚房嗰度猜緊餅皮啦。
3: 喂，咁呢啲咪心意咯，即係將個心意寫埋出嚟咯。
4: 所以呢個
1: 在座嘅屋企裏邊，我相信淨係得我屋企可以做到呢一樣嘢。
6: 咁就交俾你啦，
1: 因為我屋企有開廠啫。
6: 我諗咧，佢低糖係咪因為佢要控制成本啊？
4: 即根本就我唔夠錢落糖，
6: 係啦，落少啲
4: 糖咯，
6: 所以低糖。
1: 但係我頭先嗰個 brownie 冇低糖。
4: 哦，邊個？呢個冇寫啊？
6: 即係朱古力 brownie 有低糖，
3: 有啊，全部寫低糖㗎。係
1: 啊，
4: 三個冇原味冇，原
1: 味好甜。
3: 我反而如果咁講嘅話，其實個 brown 做個朱古力味係仲甜過個原味咯，感覺。
6: 但係佢得0.9克嘅糖嘅啫喎。
4: 總之那個我覺得即是一般啦，試了算，但這個可以，我為了可能叮回熱它而再經過12元店的時候再 encore 一下，
1: 這個挺好，這個朱古力那個甜到老人痰都噎上來，
6: 我們沒有啊，我們沒有
4: 啊，你對咯，
6: 試了個低糖抹茶，不爭在了，
4: 不爭在了，好，對的，
6: 流心奶黃，即是它奶黃 mix 抹茶，
3: 流心奶黃是一個 terms，
4: 唔係佢可能唔止，
6: 係 brand 名嚟，
4: 可能夠買到的時候剩翻呢三個顏色， 黃色、綠色、啡色就係咁，可能佢有其他嘅。
1: 嗯，啲三個顏色都好老禮啊！
6: 哇，你太好啦，你前一個大
3: 意。點問？
1: 黃色代表
6: 講啦，
1: 黃色咯。
3: 黃色代表奶黃咯，
1: 黃色咪代表黃色咯。
3: 嗯，我本身唔係好中意食抹茶味嘅冬衫，
6: 佢幾濃喎，其實個抹茶味。
4: 佢唔中意。
1: 嗯，
3: 佢勁嘅嗰個
4: 抹茶嗰、那個有嗰個
3: 澀味係好係
4: 有
3: 喺度。有
4: 啲人覺得係香。
3: 所以喜歡
4: 都係澀，
6: 少少苦。
3: 喜歡食抹茶嘢嘅人嘅話咧，
4: 可能會
3: 可能會中意嗰種抹茶味。
4: 嗯，
3: 呢一種抹茶味，
4: 好似喺壽司乜嗰度拍咗個抹茶粉嘅口咁啊！
6: 但我想講，我食到第三嚿奶黃月餅咧，
3: 爆
6: 啦！後邊啲牙咧，可以填嘅位已經填曬啦。
1: 點解你話後邊啲牙開始痛？
6: 唔係，
4: 已經即刻住
6: 好黏啊！
4: 太糖啦，已經住緊啦啲牙。
6: 唔低頭，
1: 有敏感牙。
6: 好黏啊！已經食到
1: 好黏啊！
6: 我啲牙滿曬，唔係好咁擘大口。
1: 全部好平滑啊，成個嘴。如果而家有人錫我，
3: 性價比高，性價比高。
6: 嗯。
3: 性價比高，推介
4: 推介黃色
3: 係值得推介嘅。
4: 我哋幫大家試咗啦。如果你好似我今日咁樣貪便宜，行過12蚊店，
3: 想試下，
4: 想試其他兩隻可以唔使，可以試黃色。
1: 同埋單粒買幾好啊！
4: 單粒買係
1: 啊，因為唔係咁多人啫。譬如我自己單波嘅。我又想吃月餅，
3: 你
1: 係冇理由自己供個月餅會噶嘛？
4: 係，我係
3: 總講。
4: 問咩科林？
6: 你請講。
3: L 字頭定係 D 字頭？
4: 上面咯。
3: 哦 ，L 字頭。OK，OK，OK，
4: 冇錯啦。
3: 好，就咁啦。
4: 咁
3: 啊，中秋快樂，
6: 中秋節快樂，
3: 預祝
4: 中秋節快樂。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五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有议员提出外卖平台可以使用人面技术识别技术配合至方便进行双重认证，协助打击非法劳工。立法会议员早前联同工会外卖平台同政府，包括数字政策办公室代表举行会议，探讨非法劳工从事外送员的问题。立法会议员李广宇表示，有物管公司说不少外送员进行身份登记时出示外地的身份证件，外卖平台亦都发现有一个账户在短时间内派送多张单的异常情况，反映客共问题存在，建议利用至方便应用程式作出身份识别。他在一个电台节目上指出，至方便人面识别技术准确度高，同时只能够在单一装置安装，再配合 NFC 功能，在手机感应身份证晶片进行双重身份认证，比使用平台自行研发的人脸识别更加有效，杜绝非法劳工。卫生署宣布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设计的相关附属法例，听日刊宪。法例定明对受规管吸烟产品零售包装的规定，就包装的特征、颜色以及准时标记列明详细要求，确保包装统一简洁，并无任何装饰或推广元素。措施设有九个月过渡期，明年3月1号起生效，12月起全面实施，违规者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0元。廉政公署昨日落案起诉一个港交所前副总裁，控告他涉嫌在一宗正在进行的贪污调查中，不遵守廉署获法庭命令而发出的通知书，就个人财产等资料提交法庭声明。被告汤宝恒39岁，是港交所前副总裁，被控一项不遵照根据防止贿赂条例所发出的通知书办理罪名，他获准保释，听日在东区裁判法院答辩。廉署人员就一宗贪污调查在2025年9月底向被告送达通知书，要求他提交法定声明，列明包括他在通知书日期前3年内所拥有或管有的财产，之后应被告申请延至今年3月。

0: 控罪指被告涉嫌在今年三月冇合理辩解而忽略或唔遵照通知书嘅条款办理，未能够向廉署提供所需资料，涉及30笔共超过210万元存入佢银行账户嘅现金款项。廉署相关贪污调查仍在进行，调查期间获港交所全力协助。新鸿基地产截至到六月底止，全年到纯利214亿2400万元，按年上升11%，扣除投资物业公平值变动，基本纯利228亿5000万元，按年上升4.5%，派末期息2.93元，全年派息增加4%至到3.91元。新地计划未来10个月喺本港推售多个项目，包括年底前推售西沙 Sierra C 第二 C 期，以及元朗东城里项目第一 A 期，而明年上半年会推售大围古洞北沙田第一城站附近项目，以及东城里项目第一 B 期。新地话将继续在合适时机补充土地储备，积极就多个大型项目进行评估，强调会恪守审慎理财原则。美国政府指控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摄取美国企业的先进技术和商业机密，滥用美国金融体系，华为否认全部共12项控罪。案件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东区地方法院开审，预计审讯需时3个月。美国司法部检察官在开案陈词，形容华为是犯罪企业，长达20年时间侵害美国企业，包括摄取美国公司技术和商业机密，以建立自己的电信帝国，占据全球通讯领域的领导地位，并且隐瞒同伊朗及北韩相关的业务，误导银行。英国政府即将公布新计划，计划赋权各地方市长征收过夜的旅客征费，新税项将会按住宿费用的一定百分比收取，而不是固定金额，而且不设上限。所得收入将会由地方政府自行决定用途，用于投资本地优先项目及推动经济增长。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房屋大臣韦亚兰星期四下午和地方市长举行视像会议之后，政府将会公布更多的细节。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
1: Music on board。
2: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日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各族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3: 清姐点醒你，
4: 输钱唔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3: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5: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0: 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近年咧体育就大热啦，我谂好多人咧喺睇唔同体育节目里边咧，都开始留意咗我哋残疾人士体育嘅发展啊。而残疾人士体育发展咧，我哋又交到一啲好好嘅答卷俾我哋嘅观众，令到佢哋咧喺欣赏我哋成个比赛攞到奖牌之余咧，更加可以细心抡入去我哋每个残疾人士嘅运动员嘅故事背后。咁有冇人知道点样去筹备啊？系边啲人令到我哋有咁好嘅训练环境呢？咁我今日就特登请嚟又系一个好朋友，同时间又系我老板啊！咁中国香港伤残人士体育协会嘅主席梁丽仪医生阿 John 登嚟到咧，我哋讲一讲有关残疾人士运动。阿 John 你好，
2: 喂，大家好啊，阿 Daniel 你好，
1: 系啦，嗱，点解讲阿 John 系我嘅朋友？我哋识咗好耐，我应该第一次见你系2018年嘅 Jakarta 亚运会，
2: 冇错冇错冇错。
1: 咁而家我就退咗役啦，但同时间我就翻翻去想回馈翻呢个社群啦，呢、這个 community， 咁所以我就入翻去set 会里边咧做执委会。咁阿 John 你系我哋主席啦，所以同时都系我，
2: 大家一齐帮下手啦，
1: 系啦咁样。不过咁样，阿 John 嗱，我叫得你做梁丽贤医生咧，你嘅正职就
2: 系
1: 医生啦。咁你同残疾人士运动有咩关系？点解会入咗我哋嘅社区呢？
2: 哦，呢、這个都系一个故事嚟嘅，因为其实开头我系由狮子会开始嘅，狮子会开始，因为当年咧就因为狮子会有一个国际嘅任务咧，系同要同一个特殊同埋残疾运动系有联系，
1: 系
2: 咁如果再讲远少少咧，就其实系狮子会同特殊奧運咧，其實都係美國嗰邊嘅。咁而家大家其實有個叫做國際合作嘅情況。咁當然嚟到香港啦，我哋就將佢優化咗，除咗特殊奧運之外，就係殘疾奧運都有。咁所以應該喺2016、2017年嘅時候，我哋就開始同即係呢個傷殘士體育協會合作咧。當年咁嗰陣時，我就做咗一個二人三足嘅比賽有活動嘅。
1: 我有印象。
2: 係啦，二人三足活動其實嗰次係我搞嘅，咁啊，跟住之後咧就亦都由於咁樣啦，本身亦都係醫生啦，所以就慢慢入去咧就做咗隊醫啦。跟住，所以我喺而家睇見
1: 你
2: 嘅時候，
1: 我
2: 就係我
1: 傷風啊嘛。
2: 係
1: 啊，你當時俾傷風藥我㗎。係啊，
2: 當時係做醫，因為你都好 fit 㗎啦嘛。咁當然亦都係一啲即係水土不服啊，或者一啲即係傷風嘅情況嘅啫。咁就跟住慢慢就結緣，咁所以就一路喺度幫手咯。
1: 係啦，嗱，

0: 帮手咧有好多唔同层面啦，譬如你系医生，你可以做我哋队医；另外你都做过我哋好中意义工啦，又做过我哋好多次啦啦队啦。咁你慢慢就一步一步由我哋嘅执委做到今时今日主席。我咧呢个节目咧访问过好多个主席嘅，全部咧都觉得系一个稳笨嘅，即系我自己觉得系一个稳笨嘅功夫。因为咧你哋唔单止嗱，各位听众，我再讲一次，主席咧系冇人工噶吓，咁系一个义务工作。同时咧，其实你系放差唔多系全职嘅时间，因为真系好多争在换灯胆，未关你事啫。点解你会咁愿意放你咁多嘅私人时间或者公余嘅时间落去呢一个社群里边呢？
1: 首先是一定是一个好有意义的使命啦，呢样嘢好重要啦，因为其实好感动嘅，当我系无论好似阿 Daniel 你正话讲话啦啦队又好，或者系队医也好，或者系之后嘅其他唔同嘅岗位帮忙都好咧，即系见到你哋喺场入边咁努力打拼，即系为香港打拼，我觉得呢个我哋喺后边其实都即系不算什么嘅。咁呢个第一，第二样嘢就系其实我本身都好多谢香港啦，即系好似讲得好。路途，但其实无论我的读书啦，或者我的工作啦，其实都是香港。由于香港，所以我有嘅啫，所以我都跟自己讲就是我一路都是会继续贡献香港在不同的岗位上面。所以这一样嘢就一路驱使我继续在残疾运动入边继续努力咯。
0: 我想问阿 John 啊，你头先就简介到，因为2016-2017年你就开始咗接触残疾人士工作啦，背景系狮子会。回想我哋褪翻前少2016-2017年之前，你都应该脑里边系有一啲运动员嘅画面曾经打入你个心里边，所以你就埋咗呢个苗子。到狮子会有呢个国际嘅 collab 嚟到香港本土，然之后你毅然就入咗我哋社群。有冇一啲以前我哋嘅运动员啊，你系哇呢、这个出现过喺我心里边，所以我要触动到你嘅？
1: 哦，一定有。其实我你唔好睇我而家咁肥啦，其实我以前都系做好多运动嘅。
0: 唔系你都唔系好肥，系
1: 你睇唔到嘅，即系着得好，
0: 收得好，收得
1: 好。咁啊，咁其实以前都做好多运动嘅。咁当然，如果你讲话即系以前亦都好留意本地嘅体育新闻，包括都系当年嘅即系残疾运动啦，无论系张伟良也好，或者系即系佢都好感动到我，即系佢个 story。咁亦都其实我以前亦都做过其他唔同嘅义工咧，系有啲关系。但就唔係 directly 係即係直接同殘疾運動有關，所以即係呢個總之，如果你講咧，就真係好多年啦。
0: 係嗱，你而家做咗主席呢個位置啦，職務咧，我唔問你住啦，因為咧我啲咧都可以講得好繁複。我就係想問下你，苦同樂邊樣多啲？你覺得嗱，唔好同我講完全冇苦啊，一定係㗎嗱，苦同樂，你覺得啊？你而家做落之後係邊樣多啲咧 ？And 唔 enjoy？
1: 五味杂陈啦，咁你先有人生噶嘛。
0: 系，
1: 咁如果你问我，其实系一个责任啦，因为亦都唔容易，因为正如好似你正话咁讲啦，其实我哋有唔同嘅运动员啦，好似系咁讲，我哋其实有唔同嘅项目需要照顾啦。咁同时间时间系有限，一年系得12个月，咁变咗唔计一啲大综合性大赛咧，其实我哋都要安排唔同嘅资源去做唔同嘅項目啦。當然如果你哋咁精英嘅運動員，亦都有政府好多嘅支持啦。咁但係除此之外咧，有一啲可能未去到嗰個精英水平嘅時候咧，我哋都有責任去推廣，同埋有啲可能係喺社區方面亦都要推廣嘅話咧，咁呢樣嘢可能都要用翻少少我哋自己嘅力量咧，去籌集資金啊，去繼續去發展新嘅項目也好。或者是我哋社區嘅項目亦都需要，因為其實中國香港傷殘人士體育協會咧，其實除咗精英之外咧，其實我哋係一啲青年軍也好啦，或者係興趣班咧，其實我哋都係要去推廣同埋即係負責。
0: 系嗱，平时咧我即系有同你开会啦，另外即系喺会员大会都要同阿 John 你自己食饭啦咁样。我见到你系好热衷，好 enjoy 呢份工作嘅，但系都系有一啲辛苦嘅时候。你觉得做呢个主席或者喺成个发展咧最辛苦系咩？
1: 我会咁样睇，其实因为中国香港伤残人士体育协会咧，其实系差唔多50几60年前开展啦，到而家我只不过系喺呢一个历史上面一个嘅点。对我嚟讲，我系。要做好就是我在这个点入面或者在这个时间入面我能不能够即是继续成全回之前的一些精神啦，同埋往后我怎样继续去延续 即係令到再下一個 tier 點樣再繼續延續，即係呢一個工作，我覺得係重要。
0: 我相信每一位主席啦，每一个咁重要嘅角色咧，你上任之后咧，你一定有一啲理念嘅。不如下一节话一话俾我听，你作为主席对于伤残人士体育协会嘅理念系乜嘢？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3: 睇你有冇份，主持陈浩源。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4: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下午5:19，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7: 煲剧、打机、工作压力大，令你唔够瞓。有研究发现，充足睡眠有助降低患心脏病的风险。瞓几多先够？瞓得太少会有咩心脏危机？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心脏科专科陈良贵医生讲解睡觉同心脏病的关系。
8: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9: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0: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0: 8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阿 John 啊，每个主席咧上到任咧，佢一定有一个蓝图嘅，一定有一个理念嘅。你自己对于残疾人士运动呢个走向嘅蓝图同理念系乜嘢？
2: 我啱应该咁样讲，我啱啱开始接任呢个主席嘅时候咧，其实我都有一啲嘅情况我需要去面对。第一就是香港嘅残疾人士嘅数目系相对地系少咗，
1: 我哋系福地啦，
2: 系啦，亦都系少咗啦，呢个福地概念啦，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就系其实咧，我哋亦都外围唔同嘅国家或者地区咧，其实佢哋嘅残疾运动嘅水平其实提升咗好多，
1: 系投放都多，
2: 提升咗好多，投放咗好多喺呢件事情上面，我哋要维持一个好嘅成绩啦，亦都要确保资源能够好正，即系唔好用正确呢个字，系适当咁样运用到咧，能够可以做得最好嘅发挥。咁所以几好嘅就每一次我哋嘅大赛，其实都系某程度上一啲 KPI 啦。如果你咁讲，即系 KPI 啦。咁呢个 KPI 亦都好好，即系我哋上次巴黎自从系北京奥运之后，伦敦之后，其实最好嘅成绩。
1: 冇错冇错。
2: 咁呢个都恭喜你啦，攞个好成绩啦。咁咧就呢、這个对我嚟讲呢个重要，呢、這个第一点，我哋要守住而家我哋有嘅一啲嘅
1: 成绩啊、指标啊等等
2: 啦，或者系啦嘅成绩。第二样嘢就系一定要开拓新嘅唔同嘅项目，因为始终唔同嘅残疾人士咧，其实某程度上佢哋可能嗰个 potential 咧亦都唔同，亦都唔同。因为我哋都会同唔同嘅教练去探讨过，正如好似即系同你倾嘅时候，你都原来轮椅嘅羽毛球可能有一个特别嘅要求，咁但系可能其他项目都有其他唔同嘅要求。咁但系如果我哋喺特殊学校或者喺主流学校揾到一啲残疾嘅朋友，佢哋嘅体格啱边个运动，或者可能我哋而家个12个都冇嘅时候，我哋点样去继续去即系去揾一啲新嘅项目，呢个都重要，去令到每一个运动员都有一个好好发挥嘅机会，呢个系第二点。
1: 系
2: 第三点就系、是，亦都希望就系、是、我好希望，因为香港本身是一个好特别嘅一个城市，因为佢好国际化啦。
1: 系冇错。
2: 咁喺呢一个位度嘅时候，我觉得。我好想将香港喺残疾运动呢一个嘅

0: 國際化的一個地位去提升。咁所以我都好喺呢兩三年都好用心去做一個即係級別鑑定呢一方面，希望將一個嘅話語權即係可以做得更加大。
1: 哇！頭先阿梁主席你帶咗好多寶貴嘅意見俾我，雖然我喺殘疾人士運動嘅界別好耐啊，我想跟蹤翻其中一點咧。嚟頭先講到我私底下同你食飯咧都有傾過啊。香港咧唔係所有殘疾人士運動都發展到嘅，因為我哋個體格啊，或者我哋個文化咁樣。你覺得我哋香港嘅運動員最適合發展邊類型？嗱，譬如講真啊，輪椅嘅 Rugby， 我同你講要發展，你都唔會信我啦，因為我哋嘅體格未必適合啊。你覺得係點樣咧？
0: 我哋無論係其實都無論係殘疾運動好，或者主流嘅即係健全人士嘅運動都好，其實本身都有一個pattern， 大家可以都某程度上都會有啲感覺嘅。咁如果你話殘疾運動方面咧，我諗係因為我哋殘疾嘅朋友咧，好多時候都未必係由於即係香港一個福地啦，正如你咁講，即係你話我哋冇打仗，我哋冇乜好多嘅天災，咁變咗好多時候咧，殘疾運即係殘疾嘅朋友，佢未必係。之前本身是一個可能是一個軍人啊，或者咩咁，變咗佢哋嗰個身體個體格咧，有陣時有啲真係適應唔到。其實我哋以前都發展過，例如話係殘疾嘅舉重，咁但係而家殘疾舉重都你好難可以做到。咁但係反而我哋咧喺一啲我哋叫做 mind game 咧，即係呢啲位度可能就會有我哋嘅優勢啦，因為嗰個可能係一啲肌肉嘅協調啊，或者係一啲嘅 mind game 咧，我哋就會有優勢，所以變咗有一個別嘅項目啦，都發展得唔錯。咁呢個係我即係我睇到，咁相信
1: 係啊，絕對係，因為我之前同阿 Johnny 即係食飯都傾咧，其實我哋香港咧，唔單止我哋香港運動員，我哋成個香港嘅文化就係轉數快，同埋我哋咧合作性啊或者戰術咧，我哋都運用得好，所以咧大家都見到，譬如近年我哋好多譬如輪椅劍擊嘅我哋組合又係啦，或者我哋硬地滾球都係有好好成績。頭先阿 Johnny 講到咧，你其中一個咧，我 which is 呢個我係覺得咧少有。我哋嘅界別人咁樣提出，我哋要喺國際攞翻個話語權呢件事咧，係難啦。喺國際裏面攞話語權咧，唔係你夠惡就得嘅，即係你要按部就班咁樣去入一啲唔同嘅會啊，或者去一啲唔同嘅組織喺運動裏面咁樣。你覺得我哋香港嘅殘疾人士運動點樣可以衝出國際？
0: 嗱，其實衝出國際咧就有少少講大咗，因為其實喺自從即係國際殘奧會成立嘅時候咧，其實周一岳醫生咧，其實係做過國際殘即係殘奧嘅副會長。咁因為當時喺個合併同埋組合嘅時候咧，同埋我哋香港發展殘疾人即係殘疾運動其實比較早啊，所以其實阿周醫生咧，佢本身即係喺呢個國際殘即係殘奧會嗰度咧，其實都有一個好高好崇高嘅位置。咁但係之後咧，由於隨住即係個發展啦，我哋香港相對地咧喺呢一個位度。就比较咧，相对之前比较细，咁变咗亦都因为殘疾运动真系发展从即系可能好耐之前以复康为主，到而家真系一个比赛，即系精英运动嘅一个我哋叫做个 focus 唔同咗咧。结果而家出咗嚟嘅情况，香港相对地咧，唔好讲话喺国际，甚至乎喺亚洲咧，我哋嘅影响力都未能够可以做到好。咁变咗喺一啲位度嘅时候，如果我哋运动员嘅成绩就相当好啦，但系喺嗰个国际或者亚洲嘅层面上面咧，如果可以做翻多少功夫咧，我觉得令到香港再次成为残疾运动嘅一个 spotlight， 即系一个目光咧，变咗我哋喺呢个位度嘅时候，我哋可以做得多更加多嘅嘢，都好多谢 Daniel 你，因为其实你本身而家喺即系啦，喺羽联入边都有做一个工作，你都知道其实啊，你当你喺入边嘅时候，你未必话可以影响到啲乜嘢，但起码你嘅意见可以好直接反映咗俾佢哋听。咁亦都系有阵时我哋一啲无论喺运动员嘅一啲嘅诉求，或者系一啲啊，无论喺比赛上面嘅安排，咁变咗啊，会唔会有啲啊，我哋香港人或者我哋可能东方人，可能相对地一啲嘅情况，佢哋会唔会比较考虑一下咧？咁样
1: 系啊，呢个都紧要嘅，将我哋嘅声音，特别系我哋香港啦，就唔系即系一个超级大嘅运动城市啦，咁样，但系。我哋嘅运动员都要，佢都要考量我哋嘅情况，咁所以我哋咧喺里边咧就，我觉得都适合嘅。我知道阿 Johnny 咧，为咗即系提升我哋个国际地位啦， 近年就搞咗两场级别鉴定嘅研讨会啦，咁样咁呢件事咧，我都好想特别讲讲，不如下次翻嚟话俾我点解有个咁嘅念头，同点样好辛苦噶嘛，点样促成到同埋完成到呢件事咧？下次翻嚟讲噶。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3: 睇你有冇份主持

0: 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下午5:33，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

0: 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受伤过后，你愿唔愿意再勇敢多一次？Chantel 姚卓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0: Chantel 姚卓菲全新单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各大音乐平台现已上架。
1: 我在8月8号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先生，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2: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3: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2: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0: 雙城資訊台。
1: FM 99.7新城資訊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輪椅羽毛球運動員 Daniel 陳浩源。
2: 上兩節我哋其中一個要點就講咧，John 你其中一個理念就係將香港要盡量帶入國際啦，或者即係希望將國際帶嚟香港都係其中路向。咁你唔係就係得個 up 字嘅，你身體力行，因為喺過去呢兩年咧，你好成功咁樣舉辦咗兩場咧，我哋殘疾人士級別鑑定嘅研討會同埋工作坊啦。咁我諗呢個都係少有我哋香港嘅殘疾人士嘅運動一個學術層面嘅一個壯舉，你可唔可以講下點解有咁嘅念頭同點樣做得成呢件事啊？
3: 這個念頭其實一直有在我的腦入面嘅，因為級別鑑定其實可能有啲聽眾可能未必話好了解，咁我變咗喺呢度咧，可能容許我用少少時間
2: 講
3: 一講級別鑑定嘅一個意義係乜嘢。級別鑑定係殘疾運動嘅靈魂嚟嘅，靈魂嚟嘅，即係點解用靈魂呢個字？因為真係好重要，冇咗佢就基本上就完全唔係嗰回事。好啦，咁我点样去理解呢，就係可能啲听众都系啦，身边可能有朋友系残疾嘅。咁但係你就会諗，残疾系咪可以玩到残疾运动呢？可以玩到残疾运动原来嗰个残疾运动系咪可以俾佢容许佢所谓承认佢呢一种残疾就系嗰个佢哋可以喺比赛面可以玩嘅一个残疾嘅类别。呢啲都系或者系同一个残疾或者

0: 唔同嘅残疾其实系咪唔同嘅类别呢？咁喺呢个情况底下呢，就要靠一啲我哋叫做级别鉴定嘅程序。即系例如话你系咩级，例如话我讲返羽毛球咁啊、Daniel 你或者系同阿朱文佳，其实虽然都系羽毛球运动员，但其实你两个系唔同嘅级别。
1: 系冇错。
0: 唔同嘅级别。咁当然嗰啲可以大家喺网上面如果有兴趣继续搵一啲
1: 仔细咁睇啦。
0: 冇错。但系我觉得讲咗咁耐呢，其实边个决定嗰、那個級別咧，就係一個叫級別鑑定師嘅人。
1: 係
0: 級別鑑定師咧，就有少少似咧，我哋比賽入邊嘅裁判。咁級別鑑定師亦都有分國家級啦，或者國際級啦咁樣嘅情況。咁我哋香港咧，暫時咧，其實我哋國家級嘅級別鑑定師，我哋有好多主要項目都有，而國際級嘅級別鑑定師咧，就唔係個個項目都有。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咧，我覺得我哋啲運動員如果出去級別鑑定嘅時候咧，有可能咧就會有少少蝕底。
1: 蝕底，
0: 我講啦，講啦，因為有陣時有啲情況就係、是，咦，佢覺得你啊係咪嗰個級？我哋都試過有啲情況係唔同咗。咁喺呢個情況咧，我覺得重要、啊。咁仲要就係當然，我希望透過一個研討會有兩個目的嘅。第一個目的就係我希望，亦都喺呢度呼籲一下，我希望可以即係多啲嘅即係朋友咧加入我哋級別鑑定呢一個嘅行列。咁變咗咧喺多啲參與咧，變咗可以了解多啲殘疾運動之外咧，都可以幫到我哋好多。第二樣嘢就係咧，我好希望喺國際層面入邊咧啊，原來大家國家其實因為我。即系我谂啊 ，Daniel 都系啦。其实同唔同国家都有倾过，无论系中国内地也好，或者系新加坡也好，或者系日本也好，其实佢哋亦都有佢哋级别鉴定嘅一啲嘅技术上嘅嘢系需要大家交流一下咁样嘅。
1: 冇错。
0: 咁喺呢个情况底下，我觉得喺不如我哋就搞一个国际嘅研讨会去倾呢件事。咁第一届嘅时候咧喺体院度做啦，咁但系都相当唔错，因为喺网上面喺线上面咧，其实有17个国家嚟参与。
1: 系
0: 你估唔到嘅就系咧，非洲国家都有，其实佢哋都有嗰个需要，即系因为级别鉴定而家暂时都系一啲比较先进或者系发达国家主宰，即系尤其是系。英语国家
1: 系
0: 主宰紧呢一件事，咁当然啦，但系佢个 center 喺德国啦，喺德国啊，波恩，咁但系主要咧唔系我哋亚洲，即系呢一边去做呢件事，咁我觉得啊，不如我哋一齐去大家集思广益，可唔可以咧喺一啲级别鉴定上面攞到一啲共识？第二届咧就更加好啦，因为真系有唔同嘅国家亲自嚟啦，亦都我哋探讨嘅问题咧，亦都。更加
1: 深入，
0: 更加深入。咁喺呢一度嘅时候咧，希望我哋慢慢下一届或者再下一届咧，我哋可以甚至乎达到一啲嘅共识，或者系喺一啲位度嘅时候咧，甚至乎可以俾到一啲建议。
1: 系咪谂住搞落去啊？继续
0: 应该会。
1: 经过呢两届之后，阿John，你有冇感受到？除咗头先话原来好多国家参加嘅，甚至有非洲国家参加，另外亚洲都。即系我哋都參與率都好高，有冇一啲得著係已經即刻你係攞到，或者傾咗啲嘢出啊？原來係咁嘅咁樣。
0: 嗱，你話如果真係好技術嗰個層面咧，就未嘅。但係咧，起碼咧，因為上次嚟嘅時候咧，其實Ability Sport Game 嗰個主席其實嚟咗嘅，嚟咗嘅。咁變咗佢哋會覺得原來香港係重視呢件事情，
1: 係
0: 重視呢件事，因為一開始經營你必須有一啲投入或者投放，會令到人覺得係有呢件事情，同埋咧都好開心。今次因為中殘聯同埋廣東殘聯咧，其實都派咗人係親自落嚟去交流去溝通。佢哋都喺呢一方面咧，都有一个得着咁样样。
1: 嗱，我就知道阿John除咗将我哋残疾人士带去国际化之外咧，你都想将我哋香港嘅残疾运动变得学术化，或者变得更加专业化。我哋五化里边嘅专业化，所以咧，我知道之前较早时间咧，我哋残疾人士体育协会就同 MU 咧就签咗个 MOU， 有一个新嘅科目，可唔可以讲少？我知道你
0: 系
1: 牵头人嚟嘅，系可唔可以讲少少俾我听？我个科目系你点解又有个咁嘅念头，同埋我个科目系关于啲咩嘅咧？
0: 其实都这个念头是我一直在想，就是其实我回应回我可能我大约是几分钟以前就讲了，希望大家多些参与。但正如好像 Daniel 这样说，就是其实参与是需要时间去投入的。可能大家未必会明白，但是如果我调回转头说如果你不如做一个裁判啦，去那你变成想要用公余的线去做这件事，那是很难。咁所以我一直在想呢，有什么是可以将它变成一个成本冇咁高嘅事情，
1: 是
0: 就系、是、我如果我将佢融入一个课程，你读完之后又有嗰、那个
1: master degree， 系有个学位，
0: 亦都有个学位之余咧，亦都系残疾运动有关啦，亦都系有一个即系例如话国家级别鉴定，即系 national classifier 嗰个水平咧，咁咪即系
1: 一举几得，
0: 系啦，咁变咗咪得。其实呢个构思咧系我都 approach 过几间大学嘅，咁亦都好多谢 MU 咧，佢会觉得呢件事系有意义咧，变咗就真系将佢，因为其实我哋都有一个执位，其实喺MU 入边啊嘛，咁变咗就喺呢一度嘅时候咧，我哋不如将成件事变成一个课程。其实呢个课程开嘅时候咧，即系同阿 Daniel 即系报告一下，或者
1: 系冇咁讲，系
0: 就其实咧都几受欢迎，因为系都好惊开唔成，
1: 系
0: 好惊开唔成，因为系要即系要俾钱噶嘛，但系原来发觉开得成，开得成，咁变咗就唔错啦。咁变咗，我哋就会有啲生力军喺呢件事情上边咯。
1: 系啦，所以有咁就系阿 John 你咁大嘅投放底下咧，而家我哋响应政府嘅体育嗰个几个化，我哋都响应得几好。咁啊，但系运动咧，始终都系要讲成绩。我谂听众咧都系好想知道嚟紧我哋个比赛情况啊、备战情况啲。不如下一次翻嚟讲下我哋嚟紧今年啦，喺爱知县名古屋嘅亚残运，我哋会点样备战，同有啲乜嘢嘅寄望。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3: 睇你有冇份，主持陈浩源。
4: 传统化疗容易引起副作用，相比之下，现今嘅标靶药有咩优势？唔同世代嘅药物喺安全性上面有几大进步？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嚟肿瘤科专科药剂师郭静之讲解新一代标靶药嘅药理同埋安全性。
5: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15，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5:15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6: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7: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6: 第三位。
7: 今个星期季军作品啊 ，Jeremy 李俊杰呢一首《黑蛇传》。
8: 分手要决绝，已取够伤口。
7: 今日星期亚军歌 Mike 曾比特，就系呢一首亚军作品，歌名叫做《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啊。
8: 种田又好，亦都找我不到。

0: 个星期一日榜喺第八位，空降十大位置第八，亦都系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个好气势，狂爆七级去到冠军，佢系郭富城，就系呢一首叫做《冲冲冲》啊！实力派要冲冲冲，热血但不轻松，愿继续冲。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每日嘅生活。

0: 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我哋讲咗好多基建啦，对于我哋残疾人士运动嘅基建啦。咁啊，基建又讲资源啦，资源就嚟自我哋嘅成绩啊。所以咧，我哋咧每年呢一度啲大比赛、啲大嘅 multi sport game 咧，我哋一班幕后啦，我而家都系幕后啦，我哋就会开始紧张。诶、哎，成绩系点啊？点样筹备啊？我相信嚟紧我哋十月嘅名古亚残运，我哋都准备好啊。庄，你点睇今届名古嘅亚残运咧？
2: 乐观嘅，乐观嘅，因为你问我，因为我哋。因为其实应该咁样讲，话就话系准备大比赛啦，但系我哋唔会临急抱佛脚噶嘛。
1: 系我哋不停，
2: 系不停啊！你谂下，你做运动员嗰阵时，你都系不停咧，不停咁练。咁当然啊，那个我哋个 peak 即系最高峰系比赛嗰日，咁呢个系重要嘅。但系其实大家无论一个水平啊，或者世界排名啊，其实都某程度上都会可以有一个期望嘅。我通常都會講就係、都會遇到啊，應該入到決賽或者應該有個牌，但顏色就要視乎即係當時個表現或者即係當時嗰個真係嗰電光火石嗰一瞬間啦。咁而家運動員啲士氣都高嘅，咁所以變咗就無論係你講嘅即係硬嚟講球也好，或者係羽毛球都好，咁變咗都好嘅。咁喺呢一度我都。落見到咧，即係大家有一個好嘅成績。
1: 係嗱，知道阿 John 你一定會去現場同佢打氣啦。正如過去幾屆，我成日都見到你嘅身影嘅喺大型比賽裏邊。今屆有少少特別，因為佢冇一個叫做運動員村而聚集曬所有運動員，而咧佢嘅場地咧都係成個愛之園係跑曬嘅。到時阿 John 你預備咗頭痛，即係睇邊個項目啊，同埋知啲交通未啊？
2: 唉，真系到时再大家分工一下啦。
1: 系啊，
2: 有阵时好得意嘅 ，Daniel 你都好知啊，即系你都会捧，例如话你都去支持其他啲队友咧。有阵时如果你话啊，好似即系你个，例如话你嚟比赛啊，起码啊，可能朝头早打到，即系就算睇唔到朝头早啦，啊，原来入咗复赛，你可以睇复赛。
1: 系冇错。
2: 但系有啲比赛咧系好似游水咁，即系十秒游完噶啦。
1: 系啊，你去到 miss 咗就 miss 咗
2: ，miss 咗就 miss 咗，即系可能系即系几廿秒就游完噶啦嘛。咁变咗你就要好。准确啲时间，你千祈唔好望塞车啊！即系千祈
1: 系啊系啊，你讲得好啊！
2: 同埋架车又要好准啦，即系你未必即系个司机又未必安排得到啦。
1: 最惨系佢唔认得路啊！有时即系唔系即系，尽管系当地啊，佢都有机会搞错场馆噶嘛。咁我啲 miss 咗就 miss 咗，
2: 试过系啊，喺巴黎嗰次都试过，即系跳水同游水个司机搞乱咗，系即系希望大家分工啦，亦都睇下当时即系点样样咯。
1: 系啦，嗱咁讲完我成日咁讲嘅亚残运咧。對於奧運嘅項目咧，係一個中間嘅，因為四年一個 cycle 嘛，殘奧咁係一個中間嘅成績表。當然對一啲係淨係得亞運嘅項目嚟講咧，佢其實係成績表嚟噶啦，係啦。咁但係當然啦，對於一啲奧運項目殘奧嘅項目嚟講咧，佢係一個中期測驗咁樣啦。我哋就放眼嚟緊喺美國 LA 嘅殘奧會啦，今屆啦。嗱，咁頭先阿 John 喺第二節嘅時候講過啦，係自倫敦以嚟我哋最好成績嘅巴黎嘅時候，嚟緊呢屆你嘅展望同埋仲有兩年時間，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準備咧？
2: 有啊，因為有新嘅項目，
1: 係透唔透露得噶？
2: 透露多，因为大家网上俾睇就系攀石啊嘛，
1: 系冇错，
2: 攀石
1: power climbing
2: 系 power climbing 啊，变咗我哋就睇下有冇机会可以即系有适合嘅运动员去做呢件事情啦，即系去参加呢个比赛。咁喺呢一段时间都系即系好开心，即系或者系都叫做感恩嘅，就系我哋冇乜太多运动员嘅流，即系嘅 mobility 唔系特别高，咁而家大家个 team 咧基本上都系即系几 intact。即系咁喺呢个位度嘅时候咧，就如果有啲新或者系而家呢一两年后起之秀再加入到个成绩可以去到嘅话咧，希望唔好讲话成绩先啦，希望真系我哋嗰个代表团嘅数目或者运动嘅数目，希望真系可以高啲。
1: 系啦，旧年东京嗰届咧就应该系24个运动员啦，上届巴黎就23个运动员啦，系咪大概你估我哋都系咁上下呢个数目，定还是你都有信心或者超过25啊？会唔会点样谂啊？
2: 其实呢又可以讲少少有趣嘅事情嘅，即係其实喺开个比赛例如巴黎嗰次啦，其实之前一年呢其实有个团长会议。 有個團長會議，咁即係嗰陣時，因為我係巴黎嘅團長啦，咁我就要開會。咁開會其中一樣咧，就係叫做一對一，即係我咁就同埋即係一對一就對住佢哋有六個人嘅，就係每一個國家都有一個時間，好似面試咁，佢就會同你數啊，你個國家或者地區咧。即系我哋香港啦，咁先算啦。啊，你哋，因为我哋其实报上去咧就系42个人。
1: 哦，即系我嘅目标嚟嘅。
2: 系啦，我呢个系目标嚟嘅当时。咁但系我话唔系，睇翻你哋一路嘅成绩咧，其实去唔到呢一个数字。咁所以我就话唔系。有阵时我哋可以打 mix 噶嘛，即系例如话好似乒乓波呀，我哋可以打 mix。咁变咗啊，虽然其中一个运动员未去到嗰、那个排名，但系咧我哋打咗 mix 就可能得。哇，喺嗰个过程咧，其实系拗到我哋系最后拗咗。28定係乜嘢嘅，即係拗到28。咁當然 in the end 就即係到最後啊，可能真係叫做qualify 嘅就係23啦。咁呢個過程係重要，因為其實佢只係睇網上面嘅即係啲資料啫嘛。佢估啫嘛。咁變咗佢，因為重要，因為點解咧？因為運動員嘅數目，即係可能觀眾唔知啦，但係即係 Daniel 就一定清楚，就係運動員嘅數目係決定你整個代表團嘅數目。咁變咗代表團嘅數目重要係點解咧？因为我哋好多物理治疗师啊、随队嘅助教啊、
1: 支援人员
2: 嗰啲都支援人员啦、啊，其实都系需要视乎你有几多运动员。
1: 好啦，去到节目最后啦，阿 John， 你有冇啲说话同我哋市民啊，或者同我哋运动员讲，点样支持呢个项目继续喺香港发展？
2: 首先第一件事咧，我好希望咧，大家咧就听下 Daniel 嘅节目先啦。
1: 即系呢个好紧要啊！
2: 呢个好重要啊，因为其实我都好多谢 Daniel 俾个机会我咧喺呢一度咧就可以将残疾运动嘅一啲嘅经验咧同大家分享啊。咁所以你讲呢个节目好听，或者觉得听 Daniel 把声好听咧，就再 forward 都系俾大家多啲听，咁可以再听落去啊嘛。即系咁如果你话我亦都开心嘅，即系其实正话一开头嘅时候都讲就系好多嘅唔同嘅感觉啦，或者感受，咁亦都。希望能够咧将我哋香港嘅残疾运动咧一路咁样成全，同埋继续可以发扬光大，甚至乎可以咧去到一个国际嘅一个水平嘅一个嘅层面。咁都好开心预告一下，就系我哋出年咧，其实有一个好大型嘅即系国际比赛咯。咁变咗嗰个比赛嘅时候咧，大家拭目以待，我哋香港会有一个好好嘅一个比赛俾大家睇。
1: 所以大家要听，各位听众要听阿 John 嘅呼吁啦。无论嚟紧我哋喺亚残运一班残疾人士运动员嘅比赛啦，定还是下年我哋应该会香港主办一啲大型嘅残疾人士运动喺香港。记住入场支持我哋一班残疾人士运动员，嚟紧所有残疾人士嘅运动会啊，或者一啲比赛咧，都约定各位市民要嚟支持我哋啦。咁今日再次好多谢阿 John 上嚟我节目啦。
2: 我多谢你啊，真啦。
1: 系啦，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2: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琪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据报这个月首后时间访美，预计会在23号抵达美国，第二日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25号离开。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传媒提问时未有证实有关消息，只是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住沟通。特朗普较早时向传媒表示，习近平平同妻子彭丽媛将会在这个月24号造访华盛顿，届时会设国宴接待两人，并期望双方达成好好的成果。特朗普在今年5月访问北京，若果习近平成行，将会是两人今年内第二次会面。路透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正筹备由中国企业高管组成的大型代表团随行访美。美国政府指控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摄取美国企业的先进技术和商业秘密，滥用美国金融体系。华为否认全部共12项控罪，案件在纽约东区地方法院开审，预计审讯需时3个月。美国司法部检察官在开案陈词形容华为是犯罪企业，长达20年时间侵害美国企业，包括摄取美国公司技术和商业机密，以建立自己的电信帝国，占据全球通讯领域的领导地位，并且隐瞒同伊朗及北韩相关的业务，误导银行。华为一方强调，公司的成功全凭自身实力，不存在任何犯罪计划，质疑控方只是单凭个别个案以及极少数员工的不当行为，试图将华为描绘为犯罪企业，作出虚假罪事。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经过持续9日的激战之后，据报在泰兹省西部取得重大胜仗，成功控制红海沿岸战略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目前已经将所有军事部队全面撤出该市。半岛电视台报道，胡塞武装经过连日推进攻克其主要战略目标穆哈市和周边红海海岸线。地面消息证实，政府军已经撤走全部驻军。胡塞武装预计短期内正式宣布全面接管该市。报道说，夺取穆哈令到胡塞武装在封锁或干扰船只穿越曼德海峡上掌握极大优势，显著提升其在红海航道谈判和军事对抗中的筹码。在本港，信报创办人林恒子在9月6号逝世，享年88岁。林恒子原名林山木，1973年创办信报，是本港首份中文专业财经报章。1977年创办信报财经月刊。他40多年来撰写超过11,000篇专栏，累计超过2,000万字，素有香港第一剑笔的美誉，更加在2019年获健力士世界纪录

0: 确认我系全球连续撰稿时间最长嘅报章专栏作家。林恒子长期撰写政经短评，后来又写林恒子专栏，常以深入浅出嘅方式写经济论理论。喺1983年香港前途问题谈判、1997年香港回归、2003年23条风波等关键时刻，佢嘅专栏同社评都发挥咗重大影响力。佢喺2006年部署退休，将信报部分股权出售俾电信盈科主席李泽楷名下私人基金会，并喺2014年出售全部股权。但佢仍然继续撰写林恒子专栏，直至到2021年7月宣布国笔。佢当时形容喺健康条件上，尚可在大环境仍然有选择自由之下作出的自由选择，又说自己在信报不同岗位工作了48年27日，过去近半世纪能够畅所欲言，直叙胸怀，但愿往后亦都能够舒心适意过日子。记协主席郑家瑜在2024年当选不够一个月内，被华尔街日报以职位重组为由解雇。他说曾经被上司要求退出记协主席选举，郑家瑜向华尔街日报母公司道琼斯公司提出两项私人检控，公司在东区裁判法院被裁定阻挠行使工会权利罪成，非法解雇罪名不成立。主任裁判官指出，道琼斯公司要求雇员在参选工会之前取得公司同意是经过计算的行为，旨在阻止雇员行使参选工会主席的权利。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
1: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2: 確診之後呢，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呢，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經常覺得疲倦、腳腫、氣喘。当慢性肾病进展到中至晚期，体内毒素和多余水分无法正常排出，会引发肾性贫血甚至心血管问题等严重连锁反应。想知中至晚期肾衰竭有什么危机警号？嚟紧星期一上昼9:38 ，Hello 早晨时段内，主持黎莉揾嚟肾病科专科罗学敬医生讲解中晚期肾病管理和关键检查。以上环节由康心自由带俾你。
6: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劲爆开台歌，向你支持。

0: 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0: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0: 铃声，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嘅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3: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4: 有无限的。
5: 欢迎欢迎啊，属于呢度新城资讯台啊，无限定，欢迎你啊！

0: Fashion Clinic 是一种专注于旧衣改造和再生的创新行业，亦即是延长衣物的使用寿命，令到每一件旧衣焕发出新的生命。专业的设计和裁缝，再加上个性化的改造和创意的设计，提供独特的服装选项，无论是修补、裁剪定是重新配搭。 Fashion Clinic 不单止能够满足到顾客的个性需求，亦都推崇可持续的时尚，减少浪费。这样不单止令到衣物历久常新，亦都会增添穿着者的独特风格，令每一件旧的衣服都成为时尚的代表。
1: 系啦，我哋今日有 Fashion Clinic 嘅始创人，
2: 系
1: Fashion Clinic，
3: 唔系
1: 创
3: 翻
1: 创办人。
3: O K，
2: 好。诶，我想问啦 ，Toby 啊，你话你系创办人啦，我想知咧，其实呢个职业啊 ，Fashion Clinic 我就第一次听啦。
1: 系，
2: 其实譬如喺外国或者系你哋个Fashion Industry 咧，几时开始入？

0: 做呢样嘢噶，我上次
1: 几时
0: 系咯？即系或者你几时开始谂住做呢样嘢咧？
1: 嘅了解咧，其实 upcycling 呢个字系1984年开始有嘅，其实系
0: 未出世。
1: 系咯，即系不过咁当然
2: 我都听讲好细嘅，
0: 你都系，我都听讲
1: 过。嗰阵时梗系好新啦，呢个字。咁甚至乎我系2013年开始啦，咁嗰阵时都系好新噶，即系我去到2017年到啦、我喺度問咩係 upcycling 咧、都未，即大家都有人唔知嘅咁樣咯。咁而家就開始普及咗好多咯。
0: 哦，明白。有冇話喺邊個地方開始先啊？即如果你哋接觸。
1: 歐洲嗰啲多啦，呢個字就喺德國開始嘅，係啦。咁但係即係我一路咁樣做 research 咯，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做得比較出色係韓國一個叫做 Recall 嘅牌子咯。
0: 哦，係
1: 係啊係啊，因為其實佢係一個 group。一個 fashion group 嚟嘅，咁、個 group 係有8個時裝品牌啦，同埋有一啲汽車零件嘅品牌，變咗佢成個即係 production 個 system 係可以即係互相咁樣去配合啦，咁係啦，咁佢就會做得比較 systematic 同埋全面一啲咯。咁佢就將即係佢哋旗下嘅一啲即係可能desktop 嘅貨啊，或者物料啊，
0: 死貨啦，就重新再用翻，
1: 或者係一個。或者物料啦，甚至乎佢嗰啲汽車嗰啲 airbag 嘅物料啦，
3: 可能將個 airbag 嘅料作我哋做咗衫，
1: 係啦係啦係啦，咁係做咗一啲即係比較 high end 嘅 design。
3: 哦，都啱啊，因為咧唔係架架車過我嗰個氣袋成日都用到噶嘛，
1: 係啊，
3: 因為咁架車可能要劏嘅時候仲有個氣袋喺度，哇！你又真係帶到新觀點喎，
0: 即係主要都係以 recycling 為主，咁然後就重新去設計呢啲物料啦。咁我自己突然間諗翻起我以前澳洲讀書，我好中意行咧，即係其實而家香港都多得，不過未必真係咁 popular。嗰啲叫做二手店啊，
3: 係 second hand
0: shop 咧，好我係好中意，因為第一樣嘢咧就係佢啲款咧就同即係時下嘅係唔同嘅，咁第二咧就係得一件嘅，基本上咁即係以前就我就好中意去呢啲鋪頭行啦。咁但係當時嚟講就未有呢一樣嘢，即係fashion
3: 咁普及，
0: 然後你就將件事再 recycling， 即係 redesign。我覺得係成件事係即係好似。進一個 standard 咯，即
3: 係 upgrade 咗
0: 咯，係啊，
3: 所以佢 upcycling 就係 upgrade 噶嘛，
0: 係啊，
1: 即係其實咧係有三個層面嘅，咁 recycle 就係只要嗰樣嘢可以重用得翻就叫 recycle 啦 ，upcycle 就係要喺設計同埋工藝令到佢嗰個本身嘅價值再提升就叫 upcycle 啦，其實仲有一種叫 downcycle 嘅，就係當嗰個物料又唔可以 recycle 又不至於可以 upcycle 嘅時候，可能佢就會即係被點樣講咧碎咗佢，然後再變成其他嘅物料咯。咁嗰啲就叫做 downcycle 咯。
0: 哦，
3: 即好似公園咧下低公園啲地氈嗰啲咧，啲車胎嗰啲
1: 啊，係啊係啊。
0: 我有個問題，咁如果呢一樣嘢算乜嘢 cycle 啊？我成日見到嘅。咁咧有陣時有啲鋪頭咧好中意將牛仔褲咧，跟住就可能淨係攞個褲袋啦，跟住車咗變成一個袋。咁呢個係咩 cycle 啊？
1: 我覺得都可以叫做 upcycle。系啊，即系譬如当嗰条牛仔裤已经都即系冇人想要嘅时候，咁你将佢变成咗一个新嘅嘢，令到人哋即系再次想要嗰样嘢，咁其实
0: 系即系除咗佢变成可能碎布料，然后再可能唔知点样变成一块布咧，咁咧就系叫 downcycle。
1: 有啲会碎咗，譬如变咗车房一啲清洁嘅布啊，咁样嗰啲咪叫，
3: 或者屋企嗰啲咯，我瞓觉啲衫再唔着啦，平时新衫。着完咧，跟住唔着就我嚟瞓觉啦。瞓觉再唔得咧，就我嚟抹地。
1: 系啦，
3: 咁就得晒个
1: 明白。
3: 系啦，系啊，因为其实咧，你可以咧，头先啱啱讲 Michael 咧，你可以喺阿 Toby 啦 ，Fashion Clinic by T 啦入边咧，佢入边咧曾经系搵过一件衫咧，系我嚟做个袋噶。咁你都有好多呢啲咁嘅嘢。我见到你咧，其实仲有喺有好多唔同嘅 media， 唔同嘅媒体出现过啦。咁其实你喺有喺 M Plus 啦，或者系蓝屋咧，你蓝屋做嗰个嘢咧系比较多。啲人睇藍屋，你知係咩先 ，Michael？
0: 我知灣仔嗰邊啊嘛，
3: 冇錯啦。咁你講下嗰個藍屋個 project 其實係咩嚟？
1: 藍屋嗰個 project 咧就叫做 Slow Stitch Nomad 啦。咁其實 Slow Stitch Nomad 都係我一個 ongoing 嘅 project 嚟嘅。咁其實因為我做咁多嘢，我都係想諗。
3: Nomad
1: 我係想諗究竟我哋點可以即係為咗個 fashion clinic 俾條山路，大家。

0: 或者比較生路過地球。
1: 咁除咗係設計上面去做 redesign 之外，咁我哋嘅製造業啦，即係改衫嘅師傅，你會見到全部都好老噶。咁可能五年後就會絕種。點解見唔到？因為
0: 冇人入行咯。
1: 係啦，冇人入行咯。因為呢一個行業係唔可以維生咯。咁所以我要即係去 back to zero， 就係令到大家尊重翻呢件事同埋欣賞。呢件事咯，
0: 手藝啦，所以就唔係速食嘅時裝，唔係 fast fashion 啦。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18周，
6: 第3位。
7: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8: 第3位嘅作品啊，陈柏宇有呢一首嘅《旧酒新瓶》。
6: 第2位。
9: 嚟到啦，见到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晒有出道30周年嘅 Gigi 梁咏琪啊，远距离啊，
6: 第1位。
8: 嚟到冠军作品啦，上榜4个礼拜，上个礼拜亚军位，咁个星期上升咗一级嚟到冠军，陈伟霆有呢首《乐此不疲》。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6: 大湾区音乐榜。
10: 湾区声势力，香港用嘅电话卡要实名登记，记住唔好买卖登记咗嘅卡，亦唔好用自己嘅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噶。用自己嘅身份证正本，用埋字方便登记就最方便啦。旅客亦要用自己嘅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进行抽查。不合规的电话卡会被停用，通讯办提提你，保障自己，没用的电话卡就取消登记了。

0: 继续嚟翻第二 part 嘅无限定，
1: 有我 Mike Beat，Mike Beat，
0: 同埋我哋嘅嘉宾今日系
2: Toby，Hello，
1: Fashion Clinic 啊，
0: 系啦，我哋今日有 Fashion Clinic 嘅始创人，咁我哋继续讲翻啦，因为你有个喺南屋发生咗个事，就系话有个 project 系叫做 Snow Stitching Nomad 啦
2: ，Glow Stitch Nomad， 即系冇，
0: 唔系 ing 方嘅，
1: 系，
0: 哦，不是进行式，
1: 即系慢针子系咪？
0: 系，系啊，佢有个名噶，慢针子木纹，
1: 慢针。金子牧民即系点解咧？
0: 佢牧民真系游牧民族嗰
1: 个。我仲以为牧民嗰个牧民咧，即系
0: 打佢啦，
1: 门口嗰个牧民。
0: 因为佢 Nomad 嗰个系牧民啊嘛，
1: 系
0: 啊，我就衰啲嘅。我话因为我开头认识阿 Toby 嘅时候咧，我见到就系话嗰个 slow stitch 啦。我话系咪慢针慢嘅人咧就 Nomad 唔嬲咧？
2: 其实你都冇解读错噶。
0: 系啊，因为你慢活嘅人就唔嬲咯。
2: 即系我都系想透过慢针子去令大家可以。即係有一個
0: cool down 啲
2: relax 嘅狀態，或者一個俾個空間大家去放鬆自己咯，所以都係 nomad 嘅，
0: 係都係冇嬲嘅，
2: 你係令得好好
0: 嘅，係咪好嘛？我彈前一步，
1: 但牧民令到我感覺係咪遊牧民族嗰個？
2: 係啊，
0: 佢就係遊牧民族
1: feel 咯。點解會咁？
0: 其實點解會咁咧？
2: 係因為我成日都好想即係大家即係唔好咁煞有介事，覺得哦做針子係咪一定要
0: set好曬啲嘢
2: 去某一個 venue 去參加個 workshop 定唔知要做咩嘢？咁但係其實
0: 佢又喺公園做嘅呢啲嘢。
2: 係啊係啊，我係試過同八個參加者喺呢個塞西湖公園嗰度做。咁我覺得其實唔使咁煞有介事，其實係我一個哥倫比亞嘅朋友 inspire 我，因為佢有一次喺巴士嗰度同我傾傾下偈。
1: 咁下次我哋做節目去公園好唔好試下？
0: 好冇問題。
1: 繼續唔好意思啊，
0: 都係好煞有介事咁隨便啲。
2: 係啊，同埋我係諗如果我哋可以好似以前啲遊牧民族或者以前嘅人咁樣喺個帳篷裡面咁啊一齊做針子一齊傾偈，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好嘅空間嚟嘅，所以我就諗慢針子牧民啦，同埋係可以同唔同嘅單位去合作，令到件事唔會咁單一，你一定喺一個特定嘅場合做特定嘅事咁樣咯，即係可以好輕鬆
0: 嚟。你喺南屋做嗰個咧係做咗個殺做咗嗰條裙係叫帳篷裙，好大條喎，
2: 係
0: 嗰個係點樣？
2: 咁嗰個就係我第一個帳篷啦，咁去展現翻 Nomad 呢一個畫面啦，
0: 冇嬲，
2: 係啦，冇嬲 Nomad 呢個畫面啦。咁嗰個咧就係因為我覺得即係針子技術同埋社區故事咧，都係一啲即係要好好咁樣捉緊嘅事情啊，因為佢可能會
0: 相聯嘅，
2: 係啦，即係佢可能會因為
0: 大家互動嘅
2: 原因就。大家就唔記得咗啦咁樣。咁其實即係我覺得我哋成日諗住進步就成日向前望啦，但係有時我哋會唔記得咗點解我哋行到嚟依度，即係我哋嘅前面有啲咩係值得我哋去保留啦，值得我哋去傳承嘅咧，就好似針子啦，同埋一啲社區嘅故事咁樣啦。咁南屋係擁有香港100年嘅歷史噶嘛，咁佢好值得我哋去知道佢嘅故事啦，同埋我揾咗三個老街坊去分享佢哋以前嘅故事啦。
0: 哦，同時間喺嗰個分享度。
2: 係啦，咁即係有啲嘢係。我哋要趁佢哋活生生嘅时候去知道嗰件事系点样样咯，就唔系你第时喺 Google 嗰度去 search 去 library 去睇书，但系嗰啲嘢我哋只可以靠想象，但系我哋唔知道真实嘅时候系点样样嘅咧。咁我就咁嗰次都又唔好彩又好彩啦，即系由 offline 变咗 online 啦。咁我就将我同佢哋倾偈嘅声带就剪咗一条声啦。咁大家。系啦，其實
1: 你唔係指剪，
2: 係啊，我用一個好唔專業嘅方式。
0: 如果畫畫係小畫噶，
1: 唔好意思啊，我哋咧即係嗰種叫做嗰個職業嗰個咁敏感咧，對呢樣嘢你一剪聲，我即刻
0: 而家 slash 嚟㗎嘛。
2: 唔係咁當然冇你咁專業啦。係啦，咁就就想大家即係好似聽收音機咁咯，即係一路聽住嗰啲真實嘅故事。咁我就預先 design。 find 咗即係我搜集咗呢啲故事啊、research 之後去 design 咗一啲圖案啦、就俾大家去刺繡嗰啲圖案、
0: 跟住個圖案去刺繡。
2: 咁當你可能你刺繡阿陳伯個樣嘅時候，你又聽到陳伯講啊，佢以前喺南區嘅故事係點？咁、你成件事就會好 engage 咯。
1: 成件事我覺得好 multimedia
2: 啊，係啊係啊係啊，
1: 即係令到我覺得係令到我哋嗰個創作啦。呢日嗱，我哋本身都呢、這個職業咧，我哋即係電台咧都好創作性嘅。咁、但係我覺得你係將成件事咧將我哋舊有嘅框框全部打破曬。即係第一樣嘢就話你刺繡唔一定要坐喺一個地方，係
0: 啦，
1: 去公園，咦又真係 OK 喎。咁跟住就係話我可能唔能夠即時面對面去教你去刺繡，跟住你錄音，跟住咧就係話即係話俾人介紹嗰個人
0: 老街坊，
1: 係啦，成件事我覺得好 cross 啊，即係有冇 crossover 得好緊要添啊？從我哋從來冇諗過呢樣嘢咯，
0: 係
1: 咯，
0: 因為交叉揾好多唔同嘅人做唔同嘅嘢啊，
1: 完全係啊係啊，你啟發咗我，我以後對製作節目咧又有啲新嘅思維，
0: 有，
2: 多謝你啊！
0: 但係我諗起你話咧，如果我哋就係去公園做，我諗咩城市都得啦，我諗咩城市乜乜啦，佢先
2: 再
0: 去，
2: 冇錯，
0: 係啦係啦係啦，咁就嗰個。但係我記得咧，你就話你除咗係因為除咗喺南屋做咗一個 project 之後啦，其實你仲有同其他唔同嘅媒體啦，有 M Plus 啦，你 M Plus 嗰度係做咗啲咩
2: 㗎？我其實就有一啲我做嘅 upcycle 嘅 textile art， 咁另外就係同一個香港嘅藝術家叫謝淑婷啦，就佢係一個佢好特別嘅，即係佢嘅嘢咧係你睇到咧就係一啲白色嘅好柔軟嘅嘢嚟嘅，但係你摸落去咧，其實佢係陶瓷嚟嘅，
1: 係
2: 啦，即係你離遠見到一件好柔軟嘅冷衫，但係其實佢係硬好硬嘅陶瓷嚟嘅。咁我就將
1: 呢樣嘢，
2: 咁我係做 upcycling 噶嘛，咁我就唔會去做一啲即係要重新製作嘅嘢啦，咁佢就俾咗一啲佢做嗰啲陶瓷衫嘅過程之中，可能有一啲碎片啊，同埋佢俾咗一啲舊衫我啦，咁我就將佢哋變成咗30個唔同形態嘅brooch 咯，
1: 深合針，OK。當然我想問，譬如我而家咁樣聽你咧，即係你除咗即係呢個 fashion clinic 啦，咁啊跟住即係你有做你本行之外，我發覺咧。Toby 好多 crossover 啊，即系唔同好似有南屋啦，咁你头先讲可能 Amplus 又有一个艺术家，咁其实我想知道点样可以产生呢啲合作嘅咧？即系你直情俾我个感觉啊，你唔系净系坐喺度，可能啊净系做我自己嘅 business，你系一路去可能唔同地方，可能识一啲唔同嘅人，做一啲 crossover 系咯，即系你点样打开呢个门嘅咧？我想知道。
2: 其实因为我九年里面啦，即系不断咁样思考点样去俾条生路呢一个 industry 行啦，
1: 思考人生
2: 系啦，咁你就会谂好多究竟系咩原因要做啲咩先可以有一啲改变咧？咁我觉得我一个人两只手系改变唔到太多嘅。咁成件事係成個世界或者係成個工業造成嘅事嚟噶嘛，咁所以我要去 connect 唔同嘅 key players 去一齊推動呢啲事咯。係咁，其實我覺得都可能係好彩啩，即係我一路做啦，即係由個人客啦，跟住就有retail 嘅客啦，
0: 有唔同嘅品牌
2: 係啦，咁然後就可能商場啊、品牌啊、環保組織啊，或者係藝術單位，即係透過不同的創作去去推動食物文化或者源頭減廢啊呢件事咯，
1: 明白。因為我直情咧，我覺得Toby 係俾我一樣嘢就係除咗係 fashion clinic 啦，即係你講嗰樣嘢之外咧，佢係好 welcome 所有唔同，即係所有嘢都可以合作到咯。
0: 所以佢嚟咗無限，所以佢嚟咗無限定。
1: 係啦，即係所有嘢都合作到，即係我完全覺得啊，原來都係俾我 inspiration 咧，就啊原來咧，即係譬如我哋日常嘅工作。如果我哋當然不是好像你咁，即係一個完全一個 artist 去創作。咁但係我覺得，哦，原來其實好多嘢咧，就係唔好話舊有個框框，唔好成日俾即係舊有框框去框住咯。即係雖然我哋即係之前譬如話即係同阿 Toby 講話，我哋訪問嘅時候，阿 Toby 可能都會覺得，哎呀，我有啲可能傾偈嘅時候，可能要即係要唔係叫搬字過字啦，我要 follow 某啲 item。但我發覺我唔係喎，其實原來你個人咧係比我哋更加 open mind。
0: 咯。佢更加 open mind 諗好多唔同嘅嘢。不過佢個行業，佢個行業係要咁做嘅，要即係佢真係要諗多啲。同埋我見佢就同唔同 media 做啦。你話頭先嗰啲 key player 去整嘅時候咧，你好多唔同品牌係產生咗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其實嚟緊咧，你嚟緊會想做啲乜嘢？
2: 我嚟緊啊，咁我嚟緊就即係比較實在啲嘅咧，就應該會有一個一年嘅萬針紙木紋嘅 project 啦。我會喺一個地方嗰度去搜集一啲社區嘅故事啦，然後將嗰啲故事咧變成咗 upcycle 嘅 textile art 裝
0: 飾啦。好啊，咁我都期待你之後嗰個 project 係點啦，係咪？所以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咧，記得就係 follow 翻你嘅 IG 啦 ，Fashion Clinic by T 啦，好唔好？多謝你啦 ，Toby，
1: 多謝 Toby，
0: 多謝你 ，thank you。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Shakira, Burna Boy, 就系呢首 Die Die。

0: 今个礼拜亦都系九月份头炮冠军啊！美国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Choosing Texas》。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2: 黄昏六点三十四分，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二十六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三十一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三十度，相对湿度百分之六十六。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7: 订做家私系咪只睇价钱？普遍分订装同埋三合一组装，价钱差得远，质素耐用度完全唔同。记得问清楚细节。
6: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8: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这个唔系演习，而系一个六星级嘅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三十五。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9: 新城任务三十五，我是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8: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三十五，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六点至七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十一点至十二节目重温。
3: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8: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1: I'm with you.
8: 新城资讯台。

0: 好，继续属于呢度啊，新城资讯台啊，亦都系呢个星期四嘅全新时段啊，无限定啊！喺直播室方面咧，除咗有在下 Michael B 之外咧，亦都有
1: 东敏智，
0: 我哋嘅广播节目主持啦，咁同埋继续有佢嘅嘉宾啊，谢飞
2: 你好
0: ，DC FIFA 嘅网站创办人啦。嗱，咁我哋上个星期咧就系、是、讲到即系你哋创立啦，即系话喺科网开始咧就已经系有呢个网站啦，咁啊跟住就开始就有呢个实体店啦，咁啊当然啦，而家亦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唔系净系相机啊、耳筒啊、电话，而家新嘢都有其实。
1: 系啊，即系可以咁讲，就系喺你身上面有机会会用电嘅嘢咧，其实都会有机会涉猎到噶，
0: 都会有机会涉猎到啦吓。咁我哋上次就话啊，咁而家即系因为比较少睇书啦，咁譬如可能学摄影啊等等啦，即系啲人都系会可能参考 video 啦，咁你亦都有试机啦，可能即系教人即系影相啊，一啲技术等等啦。咁但系咧，我哋上一辑咧就话，咦，讲到啊，我话咦嗰日同阿刀生讲，咦，佢觉得呢个相机编辑咧，反而系夕阳工业，点解咧？有少少拗头。
2: 系啊，相机嘅编辑咧，其实就好难揾到朋友系同你一齐做呢一样嘢，即系好孤独嘅已经系。你唔好话系相机编辑，即系因为呢个系一个好专门嘅兴趣嚟嘅，其实系唔系话个个人。
0: 你哋应该成间公司都系朋友嚟嘅，我觉得。如果大家都从一个兴趣啊嘛，系嘛？
2: 系啊，即系兴趣就可以揾到朋友。
1: 我会称之为院友啦。
0: 院友。
2: 但你要大家一起去做呢样嘢，即系可能作为一个职业，你可能要系出粮咁样啦。喂，依靠呢样嘢嚟出粮嘅就好少咯。我可能如果我有兴趣影相嘅话，可能开个 YouTube channel 讲下，即系人都做到。但我要系做一个编辑同个厂商系建立一个关系，佢可以放心将呢部机借俾你去做一个详细测试。可能系全世界都未见到呢部机，佢又借俾你测试，
0: 个
2: 责任好大嘅。
0: 呢个 point 好紧要，因为我就。以为

0: 你哋可能俾即系我估啫吓，即系啲厂商 send 啲资料嚟，咁我就写几句啊，点点点啊，即系赞下诸如此类。哦，原来佢肯攞部机俾你试，即系呢个都要一个信任
1: 系啊，呢、這个地方流出嘅话咧，就好大件事啊！即系全世界喺呢一度香港地区流出呢部机，哦系你啦，原来咁啊，即系会连累到其他个厂商嗰啲
0: 流出呢部机嘅意思系咩？
1: 即系可能俾人影到你。揸住呢部未出嘅相机影紧相啦，条街度又或者系你唔小心透露咗俾人知，嗰、个人就爆出嚟啦。
0: 试嘅话就你真系只可以
1: 匿埋嚟试啦，可能系或者喺一啲僻静嘅地方，或者遮遮掩掩咁样试啦，可能系、
2: 其实都试过嘅，系一啲咁嘅情况咧。譬如好似有一次啦，我去影嘅时候啦，咁就有有即系我架咗脚架啦，要影车轨嗰啲咧，即系长时间曝光嘅。跟住之后咧，
1: 咦呢部咪
2: 佢冇噶佢。系咧，又走埋嚟啦，想及下我部机系乜嘢嘢嘅时候咧、
0: 但系嗰个都系即系摄影发烧友嚟嘅，应该
2: 一定系噶啦，睇佢眼神就知噶啦，系佢呃唔到我嘅，
0: 呃唔到你啊！
2: 跟住之后咧，佢个头一探前嘅时候咧，我就一个脚架连埋部机，即刻立走佢啦，因为嗰部真系唔可以俾人睇到嘅。咁同埋有另外一次又系啦，即系嗰次又系我同谢飞嘅，去到有个湖边嗰度啦，咁然之后咧，有个人咧，其实我觉得佢冇乜特别系话真系识嘅，但系可能佢有啲。好奇睇下我哋喺度做紧咩啫，但系即系基于我哋嘅防范心理咧，我哋都捉起咗个人墙咧，遮住咗。
0: 我呢样嘢，我真系第一次听。我即系如果譬如你哋出去，即系当然啦，室内冇问题啦，系咪先？咁原来 outdoor 试嘅时候，都尽量唔好俾人影到啊，或者就变咗唔系咁好啦。即系可能厂商知道咧就有问题啦。Okay?
1: 另外即系破坏咗个厂商同我哋之间嘅信任啊嘛，佢信得过我先借部机俾你。
0: 我借俾你试，唔系俾你周围，可能惊你借俾第二个人，哇，直情唔可以添咯，
1: 唔可以俾人见到嘅。
0: O K， 咁通常譬如好似呢啲咁样类型咧，我想知道试相机咁样啦，或者可能即系呢啲同类型嘅嘢，通常几耐或者过程系点样嘅？会唔会特别喺譬如我大部分我估啊，喺日本寄过嚟，或者可能喺欧洲嗰啲寄过嚟，咁然之后你又要原封不动咁 send 翻过去，还是点样咧？
1: 佢哋喺香港 office 就有噶啦，其实、即系佢哋自己。几个员工佢哋会研究咗先摸熟咗先，因为有啲咩唔明象尾都要问翻佢嘅，即系我唔会就咁喺个相机嗰个 menu 度揾晒佢嘅 feature 出嚟，我要问佢咧同上一代有咩唔同，其实可能要有啲佢先至知道嘅嘢咧，一定要佢清楚。
0: 即系唔系好似我哋咁样，我谂住买部相机自己试嘅啫嘛，咁唔得嘅 ，OK 就要佢教你噶。啊呢样我第一次睇。
2: 嗱不过我都觉得咧，其实就唔完全地咧系可以靠住。即系厂方嗰边嘅资料嘅，因为有啲时候咧系我哋真系要试起用起上嚟咧，譬如有啲功能啊，或者手感上啊，或者系佢所呈现出嚟嘅效果啊，系真系要我哋好似点讲咧？有啲似密室逃脱咁样啊，你揿到嗰个掣咧，有反应咯呢、這个咁样，系
1: 佢俾个官方答案你咯，但系用起上嚟好唔好用咧？就系、是、我哋要话俾读者听嘅，佢声称有呢样功能，但系其实有冇用嘅咧？或者系咪真系佢声称咁神奇咧？咁呢样嘢我哋又要试。
0: 嗱，咁我就未试过 product 啦，即系我自己喺度 immersion。咁如果咁讲，你哋譬如做即系呢个相机编辑咁样，或者你要试个 product， 你咪要一路试，然后一路写低晒你啲 report 咯，使唔使噶？使唔使噶？
1: 其实
0: 你记得噶啦，已经呢个
1: 咪有啲真系要试，即系反而唔系话试完之后个 finding 问题，
0: 逐啲写低，譬如边啲 point 啊咁样，有冇呢咁嘅过程？我想知道。
1: 有嘅，其实要谂定，即系出发嗰阵时谂定要试乜嘢，因为即系太多嘢我要试嘅，其实可能又要试，而家要试埋拍片啦，又试埋影相啦，因为我哋影相一样好啊嘛，可以睇翻相，又睇翻条片，就有个成分出嚟睇住嚟讲啊嘛。
0: 系。
1: 咁我哋多数都记得嘅呢啲嘢。
2: 系啦，反而咧有一样嘢我都想讲。下咧就系咧，好容易咧喺我哋嘅观众里面咧，系会觉得我哋系对啲相机系有赞冇弹嘅，即系可能系因为本身我哋系即系嗰个背景啦，系有铺头啦，就会觉得系啦，唔会倒自己米啦。
0: 系啊。
2: 但系其实咧，我就觉得
0: 唔系，但系我觉得唔系嘅，有时你哋可以讲得都几即系唔会得罪人嘅，我相信。即系呢个可能再好啲。 啲或者可以改良咧就好啦。咁好多人咁樣
2: 嘅。咁我自己個睇法咧就會係其實係同你點樣去用某一個功能咯，係啦，即係有啲嘢，因為咁講啦，呢個頭同好多香港嘅普遍文化咧就會覺得係 complain 啊，或者係我哋係點樣揾到嗰個雞蛋裡面挑骨頭咧為之精細，但係其實咧我哋點樣去識得欣賞我哋手上面有嘅嘢，點樣好好運用佢咧，先至係我哋呢個相機編輯去要做嘅嘢咯。
1: 明白，同埋真係好遺憾，即係每一部相機係完美。
0: 咁當然啦，即係其實有少少好似咧嗱，因為我譬如我哋自己做剪接啊，即係做 production 啦，好得意嘅。譬如我啲 software 咧，佢哋咧，我唔知阿刀生有冇咁嘅感覺啦。嗱，或者可能部部相機都話自己咩都得嘅，部部都話好勁嘅，但其實咧你要試真啲，可能佢呢個咧，我唔知啊，即係夜晚就會好啲嘅，即係呢個咧又可能即係影人跑步又會好啲嘅，係啦。即係如果唔係嘅話，其實基本上部部機都做到嘅。
1: 冇錯。
0: 究竟佢係邊樣嘢強咧？咁嗰樣嘢就係需要你哋去探索、去分析俾讀者啦。
2: 其實呢個咧，我覺得係可以舉一個例子，就係咧，你打開個電視或者打開個收音機嘅時候咧，咁其實嗱，個台咧都有聲聽，有係啦，有啲仲有畫面睇噶啦。邊個啱你睇咧？邊個啱你聽咧？你聽我先知嘅。
0: OK， 好咁啊，問多條問題啦，即係呢個就係我代謝飛問杜生嗱，你
2: 隔山打牛
0: 通常咧。通常咧，即係我想知道，譬如一部相機，咁你要試嘅時候咧，譬如你唔會試三日㗎係嘛？有冇一個即係限定？你通常要試幾耐啊？
2: 有時長，有時短，有時真係可以試到一個禮拜嘅，係啦，真係咁但係咧，有啲時候咧，真係譬如有啲機咧，可能
0: 試一個禮拜咧，我想知
2: 佢可以擺到喺度一個禮拜，
0: 係啦，即係佢可以放低俾你一個禮拜，
1: 可以影嘅題材都好多，喐得嘅嘢啦，唔喐得嘅嘢係。即係分開嚟試嘅，
0: 因為我想知道就話，譬如我唔知啊，因為我唔係話呢樣嘢啦。咁一部相機，咁你哋可能會都其實都有一個 formula 或者有個 step 啊，喂試咗佢咩先？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可能試完夜晚又試下出去外景或者點樣，會唔會有咁個？
1: 因應佢設計嘅用途啦，其實、可能佢設計係俾人哋影運動或者係生態一啲動態嘢多，咁我哋就要揾一啲動態嘅嘢嚟去試啦，可能係去試下影雀仔啦，又或者一啲運動員啦。如果佢嗰个设计系本身个理念系俾人影风景嘅，咁我哋就要去揾一啲风景啊、夜景啊，或者低光嘅嘢去试下佢画质嗰方面嘅嘢，即系对唔对到焦，同埋个画质好唔好咁样，边样着重啲咧？咁样我哋就要
0: 嗱呢个就系话，即系我呢啲门外汉咧，问你哋啲专业人士啊，即系问啲咁嘅问题，人哋讲到明呢部机系做咩噶嘛？系咪先？
2: 系啊，即系我讲咗一个譬喻就系咧，我哋如果专登揾一部 4 van 去试下越野。咁我諗你係試錯方向
0: 非常好。好，我哋講到呢度，轉頭繼續啊。

0: 黄昏6:47。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除了是选手之间的较量，更加是挑战极限、突破自我这种体育精神的体现。

0: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匡、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2: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3: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过电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慢慢同你收下风，吹下水。

0: 好，继续属于呢度啊，新城资讯台啊，亦都系呢个星期四嘅全新时段啊，无限定啊！喺直播室方面咧，除咗有在下 Michael B， 亦都有多敏哲。
1: Hello， 我系多敏哲，
0: 同埋佢嘅呢位嘉宾啦，
1: 谢飞
0: 系啦。咁我哋即系头先就系讲开啦，即系有关呢、這个即系相机编辑啦，同埋工作性质啦，即系我完全唔知道啦，门外汉啦。咁啊，讲到啦，我哋就话喂，兴趣当食饭
1: 啊，系啊，真系要翻翻嚟个主题。
0: 系啦，咁阿刀山就话系啦，究竟点样兴趣当食饭，点样令嗰件事升的咧？
1: 系啦，因为首先咧，即系我会，即系我都想问一下嘅，就系谢飞啦，即系终于我直接同你交头，
2: 系我都好似同我同你倾偈咁样嘅。
1: 即系其实嗱，谢飞，即系咁多年嚟啦，即系廿几年啦，咁点样可以 keep 住测试个相机呢样嘢都唔觉得闷咧？
2: 其实咧，我都感恩我有呢份工作咧，我先至可以多啲时间影相。因为即系平时系太忙啊，即系生活方面，如果唔系试相机嘅话，冇即系冇办法影雀仔或者影运动片啦。我如果打紧份工嘅话咧，我礼拜六日要交人俾屋企啊，其实冇呢啲咁嘅时间，有呢个影呢个兴趣嘅。
1: 谢飞，咁如果讲呢个咁嘅讲法嘅话，其实要维持一个兴趣嘅话，其实会唔会系都系要有翻啲利益俾自己啦？
2: 个利益咪就系我开心得到呢样嘢吓，咁你最紧要系投入呢个工作，你自己喺入边揾到一个乐趣嘅话，你就其实系会系得到一个好大嘅利益喺度啦。
1: 嗱，咁啊，不如咁讲噶啦，由最开头嚟讲啦，就系点解你会揾呢一样嘢呢一个兴趣啊，作为你嘅事业嘅咧？
2: 其实系因为我啲 partner 觉得我呢样兴趣系帮到佢，因为即系佢哋讲要搞一个有主题嘅。网站啊嘛，如果我嘅兴趣可能系地产嘅话，可能会搞一个地产嘅网站嚟定啦。
0: 本身系咪一个嗱？阿刀生就读个摄影啦。咁阿谢飞，你本身系咪都系做摄影师出身，还是系点？定系对呢样嘢有兴趣嘅啫？净系
2: 对呢样嘢有兴趣嘅啫。系真系嗰阵时以前系你搵呢样兴趣都好难。我哋个年代而家有 IG 有social media 可以睇到哇，人哋影啲相好靓。嗰阵时可能睇
0: 同埋呢个兴趣啦。其实都唔平喎，如果即系廿年前啦，或者即系相机，你知啦，即系男士咧，有几多样嘢可以令到你破产噶嘛？
2: 穷三代呢个要系真系最毒嘅呢个相机啊！
1: 陈奕迅都有唱啦，相机跟表也讲究咁样啦，
2: 系啦，
1: 系啊，系咯，咁即系既然咁消遣嘅活动咧，即系你会将佢，即系你点解会即系去谂到将佢变成为你嘅事业？但系调翻转嚟讲，会唔会系因为啊？既然我都使咗呢个钱啦，不如就就系咯，攞埋嚟揾食啦。
2: 既然系真系揾到买咗呢部相机系咁贵啦，即系已经使晒我可能系做暑期工嘅钱啦。我谂紧系点样去用尽呢一样嘢咧？我花咁多钱系学到呢个知识，其实系我有呢个咁嘅。
0: 即系你都系自己摸翻嚟嗰啲定点
2: 嘅？
0: 净系
2: 理论归理论嘅，真系书嗰啲可以睇好多，但系即系一定系最尾要交学费咧，系买菲林晒，买菲林去影，影完就晒，跟住呢啲学费不停系咁交咧，你先至会得到个经验。跟住后屘有数码相机呢样嘢，个学费可以交少咗，你咪唔使晒相买菲林呢样嘢。但系开头嗰个成本就会多好多，因为以前可能系几千蚊买到部单反，连镜头嘅 set， 可能我哋啱啱创业嗰阵时，几千蚊买到嘅系一部傻瓜机，功能都好有限。
1: 系咯，系讲起傻瓜机，其实会唔会呢个网站嘅名咧系就系呢个傻瓜发烧咁解
2: ？Digital camera 就系。容易谂嘅直
1: 系咯，但系其实你一开始创立嘅时候，有冇谂过好似今日咁样咁叫做大部分摄影人都会识得嘅一个咁知名嘅网站咧？
2: 都有谂噶。如果你唔谂个咁大嘅 picture 嘅话咧，即系谂住做少少细埃嘢，个兴趣养活自己嘅话咧，你唔会做咗咁耐，或者做得成功或者做得大嘅，其实系肯定好快会自己放弃咗先咯。
0: 同埋我又觉得有样嘢就系话，你哋都要不断向前啦。咁啊，有样嘢就系话，头先我哋之前开头讲咗，咦？而家呢个网站，跟住慢慢咧，即系你话觉得，收入唔够啦，咁啊要做即系实体店啦 ，OK？ 咁啊，再加上而家即系又有其他嘢啦，咁都好嘅，尤其是而家 家科技咁進步咧，你好多嘢你都你哋都可以即係點樣去研究啊、點評啊等等，即係都可以喺你哋網站嗰度即係揾得到喎。
2: 係啊，要與時並進啦，其實
0: 係。哇！我喺度諗就係你哋嗰個網站咧，即係嗰個範圍咧，即係個知識範圍都相當之廣啊！即係除咗相機之外啦，嚇咁啊，電話啊、耳筒啊，頭先你話電腦啊，可能有時即係學你頭先話齋，而家執相，大家影相仲要執埋相添 ，software 都
2: 係因為逼住你去啊！因為相機嘅發展咧，老實講冇以前咁快，可能我哋呢一代嘅相機同下一代嘅相機個外形係一模一樣咁滯嘅，其實即係你入邊嘅 difference 又好細嘅啫，其實咁如果我哋喺裏邊揾到嘅，我哋要揾一啲新嘅報導咧，其實就唔係話咁多，即係產品係需要你去咁多嘅測試咁樣，唔會好似以前咁多。
1: 係咯，其實呢個算唔算係一個叫做怠倦期啊，或者係叫做一個即係會心裏面會有嗰種平淡噶嘛？即係譬如你都知啦，你掂到啲相機咁多年啦，都係其實嗱科技咧唔會話突然之間嘣一聲咁樣有啲新科技發展係慢慢慢慢咁樣嚟嘅。咁但係點樣去克服呢樣嘢，或者係即係點樣有冇諗過唔做啊咁樣樣嘅咧？其實
2: 就相機你話出得冇以前咁密啫，但係佢哋係深度化咗嘅啲嘢係，即係功能係越嚟越專門嘅，越嚟越犀利嘅啲功能係，所以我哋係要做得更加之深度。可能我以前係要試部相機，真係可能喺街嗰度影幾張相咁樣，好隨意話喂有相睇有畫面，試到嘅畫質就叫中間側邊清唔清又叫係。而家你要因應翻佢嘅主題去做一個測試，都係深度咗嘅，亦都係我哋有做一啲教育上面嘅嘢啦，教人哋去玩好部相機，買咗部幾萬蚊嘅相機出嚟，咁你點樣玩盡佢咧？咁咧呢一樣嘢其實都令到我哋好忙嘅。
0: 因為我覺得即係譬如尤其是而家嚟講啦，即係又興拍片啦，咁啊，我知道即係你哋都即係一路有即係教即係一啲即係新手啊，或者可能即係唔同嘅即係攝影器材等等啦。咁好啦，咁我想知道就話有冇經過咩低潮啊？
2: 低潮其實我諗好開頭就已經好大嘅挑戰啦。我哋個網站成立咗之後就冇廣告啦。咁我之後就開始整一個叫做實體店啦。實體店開張之後咧，其實係本身個位置都唔係話人來人往嗰啲啦，喺度衰。但係嗰陣時好靜嘅，因為都唔係啲鋪頭搬走曬，又經濟低迷咁樣，再加上2003年沙士啦，嗰陣時係一開張就遇正沙士啦。其實就靜到冇得再靜，咁上係大家已經做嘅嘢都可以好，已經可以做曬咁滯，唯有係喺個鋪頭嗰度執下嘢啊，揾即係做下資料搜集啊，咁解嘅啫。
0: 我又想知道，其實譬如一個問題就係而家好興咪 online 嘢，即係買嘢啦。即係嗱，我自己嚟講，即係某啲嘢係 online 係可以嘅，但係咧真係老實講，你話如果我買相機啊嗰啲咧，即係我一定要摸上手啊，即係試下先至相信噶嘛，係咪先？咁但係喺你哋嚟講，譬如 online 嗰啲店對你哋有冇影響？我想知。
2: 其實可能online 嘅影響暫時都話好少，因為我哋自己其實都有 online 嘅
0: 都有 online sales
2: 嘅，係啦，冇錯，都可以。佢哋係好唔想話落嚟鋪頭買，或者好想最快嘅方法去買部機，都喺我哋個 online store 嗰度落咗訂，或者直情買埋機埋過去俾佢嘅，或者有啲攝影嘅周邊產品啊，腳架啊，相機袋嗰啲。
0: 係嗰啲又唔使試啦，嗰啲。
2: 即係可能大概都知。
0: 即係睇你哋嗰個 review 就 OK 啦，基本上。
2: 係啦，即係
1: 爛咗壞咗，壞咗爛咗換咗佢咯，
0: 換咗佢。
1: 係啦，但係其實咧，如果你話網上買嘢嘅話咧，反而係有另一個咧，即係其實我哋呢個網站最多人咧就係會去個二手區啦。
0: 哦，
1: 係啊，呢個係好多年嘅二手交易嘅一個集中地嚟嘅。
0: OK OK， 不過唔係嘅，即係有個地方即係俗啲講啦，即係喂我用咗呢部相機，咁跟住即係想放翻出嚟，咁啊然後之後就買新機換新機啊，咁跟住有啲朋友又想試下玩下相機啊，但係唔係太多 budget， 咁其實即係呢一樣嘢都即係幫到即係讀者們咯，我覺得。
2: 系啊，冇错，要有流转先至会有新嘅需求喺度嘅，
0: 即系一路即系 keep 住咁样 run 啦。OK， 好啦，咁今日咧即系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好多谢阿谢飞啦，同埋阿东敏哲啦，就想嚟同大家倾下偈啦。OK， 就讲下有关呢一个即系 DC Fever 网站系啊，点样发展？咁希望咧即系下次再上嚟咧倾下，睇下会唔会啲新嘅嘢即系发展同大家 share 啦，好唔好啊？
1: 好，下次再同大家倾偈啊。
0: 好多谢你。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7点，
2: 新城广播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火局局长何永贤以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同60多个立法会议员到北部都会区进行第三次考察之后，凌汉豪话：政府正在鼓动北兴建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介绍北都整体发展，咁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当局亦都已经预留用地建造兴举办国际级比赛的游泳馆，以及发展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他表示，古洞北用作房屋的土地可以承载50,000个公私营房屋单位，预计当中12,000个单位将会在今年和明年陆续入伙。东铁古洞站将会在明年启用，配合居民入伙的时间。凌汉豪说，政府推动放宽丁屋改装，允许部分村屋整栋改建成旅馆、食肆等，在古洞北推行先导计划。两个内地男子涉嫌两个月来多次来港爆窃多个工厦和仓库，合共偷取共值28万元的财物，前日被警方拘捕，话已经准备犯案。警方表示，近期发现一个爆窃团伙，主要针对元朗、大埔和葵涌的工厦单位和偏僻仓库，并趁晚间冇人撬开门窗或攀爬入屋，偷取现金和金器。涉案的10个工厦和仓库单位合共损失28万元财物，单一案件损失金额最高达到12万元。信报创办人林恒子在9月6日逝世，享年88岁。林恒子原名林山木，1973年创办信报，是本港首份中文专业财经报章。1977年创办信报财经月刊，40多年来兼征本港政经大事，凭著精辟评论的专栏和社评，是1983年香港前途问题谈判、1997年香港回归、2003年23条风波等关键时刻，都发挥重大影响力。林恒子长期撰写社论、政经短评，分析评论香港和世界政经形势，后来又写林恒子专栏，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写经济理论，40年来撰写超过11,000篇专栏，累计超过2,000万字，属有香港第一件笔的美誉，更加在2019年获健力士世界纪录，确认为全球连续撰稿时间最长的报章专栏作家。林恒子2014年出售信报全数股权之后，继续撰写林恒子专栏，直至到2021年7月宣布国笔。山东青岛市一艘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至少20人死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事发在朝早11:15，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同政府军经过持续9日的激

0: 战后，据报在泰兹省西部取得重大胜仗，成功控制红海沿岸战略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目前已经将所有军事部队全面撤出该市。半岛电视台报道，胡塞武装经过连日推进攻克其主要战略目标穆哈市和周边的红海海岸线。五地面消息证实，政府军已经撤走全部驻军，胡塞武装预计短期内正式宣布全面接管该市。报道话，夺取穆哈令到胡塞武装喺封锁或干扰船只穿越曼德海峡上掌握极大优势，显著提升佢喺红海航道谈判同军事对抗中嘅筹码。报道又话，胡塞武装同时已经正式切断通往南部政府军控制区嘅三条主要补给线，令到也门政府军喺南部同西部战线面临严峻嘅后勤孤立同战术被动。呢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3: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2: 你怎知道的？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1: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
1: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6: 你好啊，我是 Fans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这一首歌呢，就是我想了一个故事给他的，是一个有魔法设定的故事啦。就是讲一个女仔她怎样去找自己缺失了的一部分，然后她中间经历过一些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的 moment， 但是最后她都愿意给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最后走到上去她想去的天空。
7: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点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6: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其实我们都仲中意听你唱歌噶，咁我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中意听我唱歌，咁我可以继续试下咁。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4: 清姐点醒你，
8: 股票系买嚟赚钱嘅，唔系买嚟谈恋爱嘅。
4: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9: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4: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9: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4: 树窿78号，李石宏。
1: 今晚我 solo。
10: 今晚我 solo
11: 嚟到咧，树窿78号星期四晚咧，有今晚我 solo 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我哋 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上边嗰幅图咧，我哋复仇者联盟，
6: 复仇者联盟，
11: 但系嗰个 poster 咧，中间嗰个人咧就今晚咧就唔喺度。今晚咧直播室里边，除咗 Clement 之外。

0: 报一定系报复人呢？
1: 其实通常都系当一个人伤害过我哋啦，跟住咧你会觉得受苦啊嘛，痛啊嘛。咁其实如果想令到自己冇咁痛嘅话咧，就会有一种另一个 option 就系报复啦，
0: 嗯，
1: 会令到自己系好似有啲
2: 心理上舒服啲，
1: 弥补翻，即系譬如话公平翻啊，
0: 系，
1: 即系打我左面，我打翻你左面咁样啦 ，for an eye for an eye，
3: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1: 系啊，咁样会好似大家已经系
2: fair 啲
1: ，fair 公平，
0: 系
2: 系舒服啲。
0: 最明显可能系我就谂，如果系对等啊吓，即系可能系足球场上面你俾人铲。闯翻对手咯，
3: 咦？咁冇嘢噶，
0: 翻人咯，
3: 冇嘢噶，好似碧咸咁样啦，佢即系一个后勾腿，咪红牌出场咯。
0: 呢个咪就系最传统嗰只咯，即系边个伤害你，你就伤害翻佢咁样系嘛？
1: 嗯，
0: 但系现实生活系咪咁容易咧？
3: 哇，
2: 细个啲嘅时候好自然就会发生嘅，即系人哋虾你就会虾翻人哋咯。
0: 系咪噶？因为有啲人好强势啊，有一班党羽噶嘛，咁你要独立去搞都唔容易。
2: 可能我哋嗰个年代欺凌冇咁严重，即系我间学校啦 ，at least 即系唔会话拉你入厕所打打打咁样嗰啲咯。咁所以啲都系好鸡毛蒜皮嘅嘢，咁虾完你就虾翻人。
0: 因为我谂起我幼稚园咧，应该讲紧系玩垂滑梯嘅时候咧，咁有个女仔咧就话佢屋企系做某个行业嘅，咁佢就觉得自己好劲啊！佢就嘿，我喺呢个楼梯嗰度咧挡住，我想俾边个玩垂滑梯就俾边个。跟住我吓、啊、你噶条垂滑梯，咁人人都可以噶嘛？于是咧我就唔理啦，就夹硬上去，跟住佢就拉咗落地下，咁我就头落地，系啊，咁冇傻到啦，咁仲 OK 啦，咁样，咁但系我好难拉翻佢噶，系啊，我惊俾老师罚噶嘛，一来啦，
3: 但系佢喺边个位先？
0: 佢喺
3: 楼梯嘅上面定下面啊？
0: 楼梯底咯，即系唔俾人上去啊嘛。咁人哋上咗去，佢咪拉人落嚟咯。
2: 咁霸道嘅，
3: 我即刻喺度谂咧，点样可以咧？报佢仇。咁佢拉你，你咪顺势砸落去咯。
1: 以前细个咧，成日都会玩嗰啲叫做咩跷跷板，即系一
0: 板
1: 摇摇板咁啊。咁咧，我觉得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喂，你同我一齐玩呢个啊，跟住咧就
3: 大力抌落去。
1: 自己当佢一落去嘅时候，你跳走。
3: 但系 Karen 你咁轻轻咧，难少少咁样去
2: 用呢个
3: 报复人
2: 喎，系啦，难啲用呢个报复。
1: 我记得细个啦，咁啊中学嘅时候，嗰阵时 Form One， 跟住有一个哥咧系六年级嘅男仔，佢咧就咧走过嚟我面前啦，佢系闹我，佢话你啊样衰啊咁样啦，
0: 系
3: 吓，
1: 跟住咧我就呆咗啦，跟住我就还口啊，即场喺嗰度咧同佢
2: 闹交，
1: 闹交啦，跟住佢就一巴冚过嚟，
0: 哇，好进击喎，系啊，又言语欺凌又
1: 仲要系，系啊，刮我一巴，跟住咧我就呆咗啦，我就即刻想打佢一锤啦，跟住咧劲多人已经系
2: 捉住你，
1: 捉住。我啦，咁我就个心好唔舒服。咁晏昼咧，我就见到我个表哥，咁我表哥系高 form 啲嘅，我就同佢讲话：，哇，今日有人虾我啦，咁样。跟住佢话边个？
0: 系出头。
1: 结果咧，第二日佢翻学，跟住咧佢就俾一班高 form 嘅男仔围，跟住叫佢同我讲 sorry。
0: 哦、
3: 哇，你同嗰班高 form 嘅男仔咩关系？
1: 表哥。
3: 表哥又揾埋啲朋友一齐去，
1: 系帮我去出头咯。咁嗰阵时佢就真系喺好多人面前咧，系同我讲 sorry 咯。
0: 嗯，
1: 系啊，呢个报复其实我都觉得系哇，
2: 重咗少少嘅，
1: 系好刺激嘅，都会觉得真系尝到有一种公义嘅滋味嗰种感觉咯。
3: 喂，都系啊，其实好多人咧报仇咧，嗰个心态都系。我觉得我受咗一啲唔公平嘅对待，就好想咧去弥补翻或者虾翻人，达至到佢心目中嗰个嘅公平咁样咯。但其实真系公平咩？咁样
1: 这个是值得去思考的。咁啊，大家有冇人即系你会曾经希望佢有报应嘅咧？有阵时觉得心里边有啲
0: 成日都系噶啦，即系、就是、遇到嗰啲即系你好似对付唔到嘅人，咁你希望个天收佢啦，咁样
1: 个心会诅咒
0: 咯。系啊，系啊，系啊，
3: 系
0: 都试过嘅，即系可能系有啲职场上面啦，咁有啲人咁好似打横行咁样，你好似冇佢办法，老细亦都唔会理啊，咁样咁。

0: 久而久之大家可能都会受咗佢好多气。咁但係到有一日可能佢俾人炒嘅时候呢，大家都会有种开心啦，莫名嘅开心。
1: 爽咗啦大家。
0: 係啦。
2: 我试过有一次公司有些同事态度很差嘛，即可能共事了几年态度都很差，跟住后来我们公司搞化妆比赛，跟住之后呢他就参赛了，跟住我就觉得哇机会来了，忍了你这么多年，我今次一定给你零分。
1: 即是你是做评审。
2: 我们有五个评审的，我一个给零分都不是很大件事。冇人叫你平時對人哋咁差咁嘅態度，
3: 所以真係世界係圓嘅。
0: 即係不論佢做乜嘢，你都係俾零分。
2: 俾零分，
0: 即係人零分本身。
2: 人零分，
3: 真係唔好得罪人啊！
2: 冇得罪 IC 啊！跟住有一個人係一路對我態度都好差啦，同埋個人本身都好冇禮貌。即係你同佢打招呼，即係可能認識咗好多年啦，佢都唔會同你打翻招呼，或者佢心情好先会同你应翻你机啦。佢心情唔好咧，都唔会应你，当睇你唔到咁样啦。就算咧佢脚受伤咧，你问候佢啊，你只脚冇事嘛？佢都笃住支拐杖望一望你，跟住佢都唔答我。即系我觉得哇，好差咯，仲要识咗劲耐啦，个心谂咩事啊你咁样？佢一路都唔睬我，又当我透明啊，又见我唔到。跟住咧去到咧有一次我哋拍摄啦，有个 casting 啦，佢入嚟门口，哇！一入到嚟门口咧，从来呢一世都未试过咁热情嗌我个名。I see 点啊？你最近点啊？跟住我即刻打个大交叉，然之后咧，我心谂你死啦！你就算咧casting 得几好啊，呢个角色我都系唔会俾你做噶。
1: 我真系唔可以得罪 I see 啊！
2: 复仇者联盟，
3: 因为咧佢系有权嘅，你知唔知啊？嗱，化妆师唔得罪得噶，即系我哋咧，即系做呢一行咧，我哋真系要最恭敬嘅就系化妆师同埋发型师。
0: 造型师仲
3: 有系啊，因为只要你对他们咧冇礼貌少少咧，系会传遍成个行业都知
2: 道。哇！香港又未去到咁，不过到我入行嘅时候都有听人讲过咧，话有一个新娘咧好衰啦，啲态度都好衰啦，跟住个化妆师好嬲啦，跟住喺佢额头度打咗粒星星，系用肉眼睇唔到，但系过咗镜先，系过咗镜先，
0: 隐形的星星，
3: 隐形的星星，
2: 影相同 video 就会睇到，但系人嘅肉眼睇唔到。
3: 点解唔写个七字喺度咧？
1: 系啊，即系有啲粉咧。佢系要有 flash 嘅时候好觉噶，
2: 星星啊！

0: 晚上7:19，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受伤过后，抱持希望，唔好因为经历过伤心事就放弃，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Chantel 姚作菲新歌《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以全新曲风为爱情打气，让你重新相信爱，亦唱出佢成长后自己对人生成长嘅谂法。

0: 卓飞全新派台作品《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1: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阿姨。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1: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姨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树窿78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5: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啦。在上一节的时候呢，我们讲到报复，有一些人是不可以得罪的，例如就是我和 Ivy 的化妆师造型师呢，还有什么人是不可以得罪他们呢？
6: 我知道茶餐厅里面的厨师、
7: 啊、有啊，
6: 加料
7: 即我认识有个人是很喜欢即是阿芝阿祖这样，即去亲食肆都好像要俾啲下馬威人哋咁，即係其實茶餐廳啫嘛。你係咪要求要酒店嘅服務咁樣咧？即係話説佢食一碟有汁嘅飯啦、一上到嚟嘅時候咧，佢睇都唔睇，即刻話唔收貨咯。喂，咁少汁嘅點食啊？加啲汁嚟，即係嗰啲，仲要態度唔好嗰啲啦。咁我覺得如果你好聲好氣啊，可唔可以多啲汁啊？或者你讚人哋咯，哇！你啲汁好好味，可唔可以俾多啲我？即係嗰啲咁，大家都調氣順啲。但係佢個態度係唔好嘛。咁我作為識佢嘅人咧，同一台咧，我即刻想彈開，即係我唔識你
5: 啊。我同你冇熟嘅啫。
7: 廚房都可以報復噶。
6: 系啊，我咧同一个朋友个妈咪咧出去食饭啦，即系嗰个妈咪咧，系好 long 礼嗰啲嚟嘅，即系我哋一客咧系有两件寿司，系人都知啦，应该全世界都知噶啦。跟住我哋三个人，跟住佢拎翻冲入厨房闹人，你见唔到我哋三个人嚟噶？做乜俾两嚿寿司啊？点食啊？咁样，跟住我劲惊，之后嗰啲寿司我就唔敢再食啦。
7: 哇！佢未必要加料嘅，佢只要佢在手握寿司嘅之前去厕所唔洗手咪得咯。
5: 系啊，又或者摸下自己啊，啲啊，捽下头啊，捽下鼻啊。
6: 真系夹得底啊！哇，谂起都觉得好心。同埋工人姐姐，好多人咧会对佢哋咧呼呼喝喝嘅，我觉得呢个策略系非常之。
8: 不智啊，我觉得
6: 系，因为真系唔知道佢哋会有啲乜嘢啊嘛，因为、
7: 如果你凑你个细路嘅时候，佢会虾你个细路咯。
5: 系，
7: 或者照顾你起居饮食嘅时候，系咯，加料咯。
6: 加料呢啲好善良咯，同埋背后会抢佢老公噶，我听过有啲系，
5: 咁、都要佢有条件先抢到嘅，
6: 好容易就抢到噶啦，我听讲。
5: 我有个
6: friend， 佢细个嘅时候咧，系个工人姐姐系直头喂料俾佢饮啊！佢好细个，
7: 系细路仔知啊？
8: 佢点知啊？
6: 佢好 B B 嘅时候，跟住咧佢父母发现啊，即炒，
8: 系啊？咁点解要咁样对佢啊？就因为对工人衰啊？
7: 应该系啊，我觉得有因果呢啲嘢，
5: 系咯，
7: 即系无啦啦唔会虾个细路仔嘅。
5: 我不过讲起虾细路咧 ，Clement 你又有仔女啦。你会唔会怕呢？如果有啲乜嘢学校嘅嘢你投诉嘅时候咧，啲老师会向你嘅仔女报复咧？
7: 当然啦，即系我觉得如果好似茶餐厅嗰样嘢咁样，如果你态度太差，咁对方表面上唔会对你点，咁但系都会揾机会即系对付翻你噶嘛。咁我觉得学校嘅场景都系嘅。如果你太过大支嘢，觉得自己系客啊，即系好差咁对老师咁。佢日日對住你個仔女，咁未必要針對你或者記你過，佢下下作文啊或者評分嗰啲俾低分你，你都死啦。
5: 咁啊係啊，我有個朋友咧，佢而家喺外國噶啦，移咗民啊，咁佢個仔咧。就在某一间公立学校里面去读书的。你知道公立学校的老师是不炒得的嘛，在外国。然后呢某一个老师是 不停咧咁样人身攻击嗰啲小朋友。咁、小朋友佢有一啲能力系冇咁好，系好正常，但佢就系咁攻击佢哋啊，你挥柴啊，你垃圾啊嗰啲啦。我个朋友就已经顶唔顺啦。咁佢就同个仔转校，转咗去另外一间学校。咁啊个仔又好开心啦。咁但系咧突然间有一日，原先嗰班家长咧 at 翻佢入嗰个家长 group， 系、做咩咧？因为班家长自己唔敢投诉、然之后咧就叫呢个转咗校嘅家长，系啊，你帮我哋投诉啦。咁系啦，佢点都唔会报复到喺你个仔身上噶嘛，咁样咯。
7: 咦，呢、一个我身边都有朋友都试过咧，即系佢参加一啲讲座啦，咁样家长同埋呢个老师都要出席嘅。咁 我估啲老师未必自愿嘅，咁所以佢未必想听嘅。咁所以啲老师系好唔专注咁样啦。咁但我朋友咧就即系难得去到咁嘅听啦，你唔想听，你点解要报名要去咧？咁样咁，但系嗰啲字字浸嘅老师咧就嘈住佢听，骚扰住佢，咁佢已经成日都要回头望住佢哋，即系等你好唔好意思啊，嘈住人咁样。但系啲老师系高谈阔论，系完全系冇注意呢个朋友啤紧佢哋嘅，咁就好骚扰啦。咁完咗个活动之后咧，原来有个问卷调查嘅，大家满唔满意今晚啊？咁于是呢个朋友咧就写咗一段说话，大约嘅意思就系话啊，老师唔系应该以身作则嘅咩？如果学生倾偈，你都会罚佢啦。但系你原来你自己老师做学生嘅时候，你都唔系一个好学生咁样写咗段咁嘅嘢，但系嗰个系一个匿名嘅问卷嚟嘅，咁应该就报复唔到嘅。
6: 聪明
5: 系啦，不过咧，大家真系要明白啊，老师系一班从来冇离开过校园嘅人嚟嘅，咁所以咧佢嘅 level 都系同学生差唔多，有机会。
6: 我试过有个朋友咧，个仔咧就系得罪咗老师啊，可能平时嘴 gel 啦，答问题又几极咁样啦，跟住得罪咗个老师，个老师就拉咗佢去操场嗰度咧，就叫埋佢嗰班嘅同学，跟住就射去跪咯，即系叫佢企喺龙门，即系叫嘴 gel 个学生企龙门前面，跟住话其他同学边个射中佢下体咧，就请佢饮汽水咯。
7: 吓、而家呢个年代唔得噶啦嘛，应该咁多手机
6: 系几年前嘅事嚟嘅啫。
7: 可能因为学校收咗手机啦，已经
6: 唔系啊。跟住我
5: 唔拎得出嚟，
6: 我就问点解个家长唔投诉学校咯？但系我唔记得咗佢同我讲咩原因啦。冇投诉间学校，好似间学校系好有实力，所以佢唔够能力投诉。
7: 即系一日都仲要喺嗰间学校读，就冇搞咁多嘢啦。
5: 哇，其实都难搞喎呢啲，咁唯有系希望呢个小朋友可以健康成长，将来用一个正面嘅方法去报复，
6: 就系做嗰间学校嘅校长，
7: 家教会主席咁
5: 啊。

0: Cantopop 广东流行曲或者粤语流行曲，有一段时间咧都会有类似戏曲或者啲音乐段落摆咗落去，
1: 譬如填词方法、音乐处理啊，即系戏曲嗰度储咗咗弹药去支援呢个 Cantopop 嗰个生成。八十年代之前彻底改咗啦，一座新嘅 Cantopop 嘅模式行腔方法，彻彻底底脱离咗粤剧啦。咁样点样捞翻埋又好玩咧？
2: 新城资讯台星期六早上8-9点，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晚上7:33，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

0: 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第三十六个星期新情歌曲播放榜季军作品，嚟自呢两位糖痴豆 IDG 2%， 分别系 Fiona 同埋

0: 星期五下午二至三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4: 今晚我 solo。
5: 今晚我 solo， 剛才我們都討論過啦，不同的報復的形式啊，咁咧有些聽眾咧都有回應嘅、哦，咁其中一個咧就話咧佢以前揾得多錢過個老師，話有咩工作可以揾得多錢嘅老師，然後嘅個老師喺我屋企人面前重傷我，
6: 係、哇，我係諗起嗰啲咩人生教練嗰啲咯，
5: 哦，即係呢個幾有錢嘅，我要 keep 住同你做朋友。
6: 哦，系嗰个老师系小学鸡啫，即系其实你做老师或者我哋教人嘅时候，都好想个学生好噶嘛，
7: 青出于蓝
6: 系咯，咁样先系你嘅功力嚟噶嘛，
7: 其实都系你嘅成就嚟噶，你教出一个咁叻嘅学生，唔使你自己叻噶嘛，
8: 都系，
7: 如果个个都渣过你，即系证明你差咯，即系教唔到人劲咯嘛，
6: 系啊，咁样另外咧都有一个个案咧，呢位听众佢话虽然佢冇做过真正報復的行為、但是呢他是很想手撕手人、即是手撕雞的手撕、那麼緊要為什麼這麼大仇口、他就說其實是有一個人他呢叫走了他女朋友、然後還有他自己的朋友一直呢就在中傷這位聽眾、又不接納他啦又不欣賞他啦一直呢用很多的方法去打擊他、我等佢开心嘅，因为咧佢系真系冇做到报复嘅行为，
7: 系即系控制到自己，系。但系坊间其实都好多人系里边嗰个愤怒或者仇恨系处理唔到，跟住就可能系亦都未必敢啊，对嗰个欺凌自己或者伤害自己嘅人咧去报翻，就报落啲弱小嗰啲人度。
8: 系啊，
6: 系啊，
8: 譬如搣断啲猫狗啲脚咧，嗰啲咧，同埋虐待啲动物嗰啲，真系好唔啱啊！我觉得。
6: 是啊，其实报复都可以，有冇得正面啲咧？嗱，例如啊，我自己唯一谂起咧，我真系好报复性嘅行为咧，就系、我个男朋友出轨之后咧，同佢分咗手，跟住咧，我下一次拍拖，我要有三个男朋友，
7: 兜多，即系叶问嗰啲 friend， 要一个拉十个。
6: 系啊，不过其实系真系唔开心，因为报复嗰个心态喺自己里面咧，系真系唔开心嘅，系咧一直都满足唔到噶嘛。
8: 我最常用嘅手法就系活得比佢好咯。即系边个虾我或者对我唔好啦，我就一定会做翻好自己，跟住去一有机会就可以报复到咁样咯。
5: 我就我试过咧系我以前拍拖啦，就我会对嘅男朋友咧系非常之好嘅，即系好到咧佢系转唔到第二个嗰只。
6: 哇！
5: 点解咧？嗱，一个例子啦，即系咧个男仔无啦啦分手啦，同我讲分手，跟住咧我为咗 cool 煲，我系可以咧。企喺佢屋企楼下落紧雨，好准备一齐咁样攞住个遮咁样啦，跟住好有诚意咁样等佢啦。咁啊，系真系一齐翻嘅。不过咧，就好多时候咧。

0: 佢会再犯啦，即系譬如话背叛啊，跟住亦都唔珍惜我啊。其实我心里边都有一种
1: 怨气。
0: 报复性的就说、啊、如果有一天呢真的我离开这个关系呢你真的死定了。即是那种死定是什么呢你是不会可以有正常的第二个关系的。
2: 对同埋他是不会有一个女朋友是比你更好的。
0: 是啦因为我真的纵怀他那种形式嘛。那么真的有几个呢是这样的即是抵他死啦即是同我分手。咁有一个咧，系直头咧，系分手之后咧，我听讲咧，佢隔咗几年后，佢系直头系唔中意女仔，佢系着女仔衫咯。
3: 哦，即系转咗性取向啦。
0: 系、嗯、啦、
1: 你刺激到佢咁啊，
2: 真系好大嘅报复。
3: 搵唔到个好过你啦，搞成咁。
2: 自己扮啦。
3: 系啊，着 Karen 嗰啲 style 嘅衫，扮翻你啊嘛。
2: 喺佢里面咧，佢都系觉得。我是报复紧你的你不要我嘛。咁我而家是做一个永远都不会再要返你的人。
0: 佢觉得咁样会彻底伤害我。唔会嘅。跟住呢有一个呢是佢是直头分手的时候呢是追到我去另外一个国家的。
3: 是。
0: 我嗰陣时唔喺同一个国家咁样啦 long 啲但是佢追到你啦。跟住我都拒绝佢啦。跟住佢第二日呢自己返去屋企啦。跟住再嚟到一次呢就係佢係 drug 咗自己过嚟囉。
2: 食咗药。
0: 係啦食咗一啲嘅药跟住佢就过嚟啦。跟住佢就喺度大吵大闹但係我都係你返去啦我唔使咁样啦。即係令到佢哋真係唔係接受唔到我同佢哋分咗手啦。我觉得呢个係最大嘅报复。
2: 咦你老公有冇对你唔好呢你而家咁样讲出嚟，系咪对佢嘅报复咧？
0: 佢千祈唔好系女人噶啦。
3: 讲开分手，即系有啲人个报复就系、是，即系要整衰自己，等你内疚
0: 嗯、
3: 即系、我都听过系有啲学生咁样去分手啦。咁被飞嗰个咧就我退学啦，我以后唔读书咁样。
0: 哦、
3: 我要告诉你你伤害了我或者不知道是不是死了这样即、你想我读书除非跟我一起其实这样就很蠢咯、不读书已经比较小事如果自残伤害自己、即自己放弃生命就更加不值得
1: 可能那个男仔心里面会想、啊、好在真的没有选择跟你一起原来你是这样的这样他还会觉得自己的决定是对反而你是活得比他好呢通常呢那些男仔都会后悔还有回来找你的、
3: 有没有些可能是弱势一点的啦、我见呢有个听众呢他就说他、青少年嗰阵时咁屋企呢就养咗宠物嘅。咁但係呢见到个工人呢就打佢隻狗。咁佢好心痛啦、即係阿爸阿妈又唔喺度又见唔到啦。咁佢就用咗自己嘅方法去报复嗰个工人。
2: 点做
3: 佢就用个工人嗰啲毛巾。就帮自己只狗抹，即系譬如话可能系行咗街咁只狗污糟嘛，咁就翻嚟屋企要抹噶嘛，咁、就用工人条毛巾，咁即系帮只狗出头咁样，因为只狗唔识报复。
1: 好搞笑，
0: 我个猫识报复啦，
2: 点样啊？
0: 咁咧养猫嘅人都经常会遇到呢一个问题嘅，就系、是、咧，我咧。即係每年都會去一次嘅 long trip 嘅，可能去做嘢啦。咁咧，我翻嚟嘅時候咧，其實我嘅貓咧就會同我發脾氣啦。佢咧會喺 exactly 係我瞓覺嘅位啊，
3: 係即係唔係你老公嘅位？
0: 係我老公嘅位嘅，喺我的位嗰度咧。
3: 冤有頭債有主，
0: 惡毒撩同事，
1: 哇雙撩啊，正！
0: 我真的很崩溃因为要洗呢是很久才洗得走那种尿噏味。
2: 还要是刚刚去完旅行呢那个人攰到呕啊。
0: 是啊他行李都未走。
3: 那你有没有跟他讲下数这样啊
0: 那我就跟他撒冧咯。
3: 咁你有冇下次先？你之后都有机会去旅行出 trip
0: 的。有的之后都是这样那我就知道哎每一次去旅行就会出事噶啦，
2: 咁、你就要咧垫定晒嗰啲防水嘢喺你嘅床单下面啦。
0: 系啊，有冇 sponsor？

0: 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咗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3: 传统化疗容易引起副作用，相比之下，现今的标靶药有咩优势？不同世代的药物在安全性上面有几大进步？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嚟肿瘤科专科药剂师郭静之讲解新一代标靶药的药理和安全性。
4: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15，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5:15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5: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4: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来不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6: Hello 早晨，
7: 早晨
2: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9: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0: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8: 早上8:30至11:00，
10: 我是梁继章，
8: 我是黎莉。
10: Hello 早晨。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0: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啦，咁头先我哋讲咗好多个案啦，同埋好多故事啦，咁我哋咧呢一节不如讲下咧有冇出路嘅咧？其实如果唔报复嘅话，唔带复仇嘅话，我哋有冇啲其他方案系更加好嘅咧？
1: 先讲下可能冤冤相报系何时了先啦，即系譬如话我哋如果啲人喺公司受咗个老板气，咁先算啦。我哋之前有讲过，咁啊翻到屋企可能揾个工人嚟出气啦，吓、而家到我做老板，我仲唔玩翻你、又或者可能冇工人嘅，咁啊出街咧就做个西客，就玩嗰啲店员啦，玩嗰啲服侍你嘅人啦，咁。跟住可能啦，嗰、那个店员俾人玩咗之后咧，又有啲怨气啦，又要搵人出气啦。
0: 小朋友，
1: 又或者玩第二间铺头嗰啲人啦。咁其实就好大件事啊，即系呢个社会。
2: 系啊，但其实咧，点解会有呢一个嘅报复心态嘅咧？
0: 喺心理学角度咧，好似咧真系会呃咗个大脑咧，自己即系爽咗一下咁样噶。系、啊，但系疑似啫。即系你记住要复仇，其实都好攰啊！我觉得。
1: 咦，谂谂下又谂起嗰啲女人啊，即系佢做人新抱嗰阵时，咁遇到个衰奶奶，咁、到佢长大之后咧，做人奶奶嘅时候，哈，而家轮到我发威啦！
2: 系啊，我而家有权啦、啊，你做我新抱、啊。
1: 咁又系重复咯，即系不停喺度，即系衰奶奶就复制另一个衰奶奶，咁就系、是。永远都唔会好奶奶，
3: 永远都唔会停止呢一个 loop 咯。
2: 系啊，
3: 所以有一种其实系咪真系解决到问题嘅核心本身呢？或者系咪真系得到你本身想要嘅结果呢？
2: 因为咧，其实你一路谂住复仇咧，都系
0: 即
2: 系
0: 话
2: 系啦，真系好攰啊！同埋咧，系你里面有好多情绪系处理唔到，苦毒啦，积埋晒好多嘅嘢啦，都好影响自己嘅身心健康。
0: 同埋，我觉得个样都会衰啲
1: 嘅。哦，都系噶，即系有冇发现有啲人咧，佢即系我哋所谓嘅里边好苦毒啦，即系好容易系个个都唔抵得咯吓，即系唔抵得人有钱，唔抵得人叻过自己，唔抵得人哋拥有嘅嘢多过自己，咁成日咧都好中意讲是非啦，咁即系印堂都有啲发黑咁啊，即系你会觉得佢好似硬系唔开心咁样咯吓。
3: 同埋咧，如果你喺嗰个 loop 入边啊，即系你不断系咁报仇，跟住又俾人复灼，因为会食翻嘅回力镖噶嘛，即系你唔系。报仇你抌出去一定会食翻嘅，其实咁、你食翻嘅时候，其实不断系咁样 loop 咧，其实都内耗得好劲嘅。讲真，
2: 同埋咧报仇嗰啲人咧，佢深刻都系会视自己曾经系一个受害者，觉得自己系一个受害者嘅时候，你就系用嗰一种嘅眼光去睇呢个世界噶嘛，所以成日会觉得咧，这个世界好唔公平啊，一路。就是浸在那个情绪里面，所以其实我们报仇不要继续去想报复这件事，是不是只是想这样、反而是想想怎样去化解了或者去处理了自己的情绪。
1: 是、譬如说如果人际间这样都是你帮我帮你的朋友之间、但是你可能发现如果有些朋友、永远呢就他要你帮的时候你就帮了他，但是到你要他哋幫嘅時候咧，佢就會哦唔得閒啊，唔好意思啊，即係扮聽唔到啊咁嗰啲，咁你就會覺得好辛苦咯嚇。咁、可以點樣樣咧？咁好嬲噶，或者會覺得好唔公平噶。咁可以點？咁咪就係、哦，如果俾我嚇，咁、就會哦。咁既然你都係覺得大家唔使幫嘅，咁你唔幫我，我都下次你叫我幫嘅時候，我都未必會幫你噶啦。咁啊幫大家互相有互動嗰啲人咯。咁用翻佢對你嗰把尺嚟對佢，咁咪 fair 咯。
3: 即係自己消化咗佢啊。
1: 伤害过佢噶，
2: 或者咧都要问一问自己，点解咁想报复？即系你当一刻嗰个感受，或者你真正需要嘅嘢系啲乜嘢咯？即系可能系你未必真系想对方好痛苦噶嘛，但系可能就系你好想被理解啦，好想被尊重啦，但系得唔到咯。咁所以其实系要揾翻你自己真实嗰个嘅需要嘅时候，你先至可以处理到嗰一下嘅感觉。
0: 同埋我觉得咧，呢个世界系真系有报应，无论你做人好啦，咁你嘅回力镖就系食翻啲好嘅嘢啦；你对人差啦，你嘅回力镖就系食翻啲差嘅嘢啦。咁我成日觉得咧，对我唔好嗰啲人咧，佢哋好快就会唔好噶咯，遇到啲唔好嘅人或者事啦咁样，所以我都系中意放长双眼睇啦，即系 until 我头先分享嗰啲就系好少我会咁样报复嘅，咁但系大多数我都会放长双眼睇佢哋之后嘅遭遇咯，
1: 因为可能一山还有一山高噶嘛，
0: 冇错，
1: 即系你虾人哋，但系调翻转可能你又遇到啲阴险过你啊，恶过你嗰啲人都唔出奇，
2: 全个世界都有地板啊。
1: 头先阿 Ice 就提过，即系有一种态度叫活得比你好啦，咁其实都系好噶。 即系你如果觉得开心过佢，活得好过佢，咁其实就系最好嘅回应啦。
2: 系、嗯、啊，以前
1: 有对自己又好。
2: 系咯、啊，以前咧我就觉得要有三个男朋友先至活得好过嗰个出轨嘅男朋友嘛。
1: 是
2: 但系我而家觉得有一个好爱锡我嘅老公，我哋真系可以一起去成长，建立一个健康
1: 嘅。都唔代表有质噶嘛，可能三个都系渣男咁样，你十个又系渣男咁，你即系结果赚。
2: 系啊，而家建立到一个健康嘅家庭咧，其实就真系活得比佢好啦。
3: 嗯，我觉得好多时候，即系我觉得最痛系咩咧？就系、是、譬如话伴侣背叛自己，即系可能真系出边有。哇！我觉得嗰个感觉应该系你会系好痛好痛啊，同埋会质疑自己嘅价值喺边度啊。咁反而系要我哋培养翻自我嘅价值感咯。即
2: 系
3: 女人可能你学识点样去打扮靓啲，或者系真系有一啲技能，即系会学新嘢，或者系令到自己哦本身我已经系好叻嗰样嘢噶啦。譬如话有啲艺术嘅画画、音乐啊，
2: 或者建立事业啦。
3: 系啊，即系。培养嗰个心流状态，即系成个人系真系 build up 自己嘅对自己嘅自我认同同埋价值咯。我觉得反而咁样另外一半啊，佢会系睇你唔一样嘅时候咧，又对你有另外一种嘅赏识。
1: 嗯，一路讲嘅时候，我唔知道大家勾起你几多嘅。有冇報復個人啊，或者被報復嘅經歷咧？繼續可以透過樹窿七十八號嘅 Facebook、IG、Fresh 或者 WhatsApp 24597870078同我哋講都得嘅。咁又或者寫上嚟啦，紅磡黃埔花園新城電台寫明今晚我 solo 啦，咁回應我哋呢一個今晚嘅題目都得。當然可以預先啦，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下個禮拜我哋想講嘅題目嘅。下個禮拜想講乜嘢咧？
2: 嗱，我哋而家做一個報復嘅行為先。下個禮拜咧，我哋就係講 Katon 嘅戀愛腦。
1: 點解佢嘅戀愛腦啊？
3: 點解係 Katon 咧？
2: 因為咧，我哋有一次傾開偈嘅時候咧，就發現原來喺我哋呢幾位
0: 主持嘅當中
2: 裏面咧，最戀愛腦嗰個就係 Katon。
0: 竟然
1: 係咩？咁大家想知嘅話，係啦，下個禮拜。严刑逼供。好啦，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下个星期再见。
0: 拜拜。

0: 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99.7至102.1。
4: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5: 晚上8:00，
6: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外交部宣布，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这个星期六日到印度新德里出席第十八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曾经表示，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其后官方正式证实访印行程。预计美伊战争是这届金砖峰会重点之一，因为早前遭伊朗导弹攻击，阿联酋上个月已经宣布暂停同伊朗的所有贸易和金融往来。伊朗同阿联酋在2024年同获接纳为金砖成员国。外交政策专家分析指出，金砖国家能否协调出阿布扎比和德克兰都可以接受的中东危机措辞，将会是峰会顺利发表联合声明的重大考验。此外，习近平预计将会在这个月下旬访问美国，并在24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会面，但北京尚未正式证实访美行程。南韩总统李在明结束对法国的国事访问，今日下午返抵首尔，他随即听取主要事务汇报，着手处理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推进首个对美投资项目等棘手议题。面对美方持续施压，南韩政府正研究是否派遣海上巡逻机和后勤支援舰等兵力，但派兵除了需要获得国会同意和防范伊朗反弹之外，进步派在野党和执政党内部的反对声浪亦都日益高涨。最新民调显示，四成半受访民众反对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赞成者就占三成六，其中40岁至60岁受访者以及执政共同民主党的支持者都有过半数反对。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支持者就有46%赞成。此外，南韩即将公布首个对美投资项目，李在明预计将会听取具体方案汇报，进一步完善相关细节。警方证实星期一旺角私家车拒查狂飙案涉及贩毒，先后拘捕涉案男司机、他的内地女朋友和一个男买家。案发星期一下午，涉案私家车在旺角遇到警方截查时，突然突围狂飙，多次闯红灯，并撞及多架私家车和的士，导致一个46岁私家车女乘客和一个26岁机动部队男警受伤送院。警方同日在红磡寻获涉案车辆，并检获伟哥，相信当时正进行毒品交易。警方昨日持手令突击搜查观塘一间酒店房间，拘捕匿藏在房内的29岁无业男司机和他19岁持双程证的内地女友，并在房内搜出涉案车时当日的衣物和50,000现金。涉案司机因为扣满分已经在7月被停牌，现在被暂控狂乱驾驶、停牌期间驾驶、没有第三者保险、贩毒及管有第一部毒药共5条罪。女朋友就因为案发后协助订酒店和购买衣物被控协助罪犯，案件明天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而案发时在登打士街落车逃走，报称厨师的46岁男乘客相信是毒品买家，已经在星期二在旺角被捕，涉嫌贩运危险药物现获准保释候查。发展局局长林汉豪、火局局长何永贤以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同60多个立法会议员到北部都会区进行第三次考察之后，

0: 凌汉豪话：政府正喺古洞北兴建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介绍北都整体发展，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当局亦都已经预留用地建造举办国际级比赛嘅游泳馆，以及发展介绍国家发展同成就嘅博物馆。佢表示，古洞北用作房屋嘅土地可以承载50,000个公司型房屋单位，预计当中12,000个单位将会喺今年同明年陆续入伙。呢节新闻报道。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
1: 哟哟，check it out。

情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0: 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1: 好啦，嚟到星期四嘅晚上啊，开始今晚嘅麦华街啊，养生健康街啊，每个星期咧，我都会请嚟咧，就系吴海琪中医师咧，同我哋讲下咧，就系一啲同我哋身体日常息息相关嘅问题。有阵时咧，虽然话病向浅中医，但系咧未有病之前咧，我相信大家应该咧就好好咧保养下自己嘅身体。上星期咧，我哋就轻轻介绍过咧入秋啦，喺呢个秋凉嘅时间咧，有啲咩汤水啱大家？嗱，呢啲汤水咧，其实人人都啱嘅，即系除非可能系你有啲好特别嘅问题啦，

0: 海其中医师，吴海其中医师你好，
1: 你好啊，小麦。
0: 系啊，头先我讲得啱唔啱啊？其实即系我哋有阵时要对准自己个身体嘅体质，去决定究竟我哋应该点样去保养，就唔系有病先嚟搞啊。
1: 你讲得好好啊。咁其实我哋人咧分九种体质噶喎。咁个之前有讲过啦，上集又今日就再重复，
0: 系好啊，
1: 分享一下啦。咁就有第一个就系平和体质啦，第二个咧就系气虚体质，第三就系阴虚体质。第四就是阳虚体质，第五就是痰湿体质，第六就是湿热体质，第七是血瘀体质，第八是我叫特别敏感的体质。
0: 是哇，咁我即系加加埋埋九种不同的体质，我都想问一下我哋其实点样去界定自己是啲咩体质？自己讲噶，喂，我唔系，我好燥噶，定系话，我估我系虚噶，定系有啲特别嘅方法嘅咧吓？
1: 有啊有啊，咁我哋可以讲咗平和体质先啦。
0: 好啊
1: 咩叫正常人？简单啲讲，咩叫健康嘅人？健康嘅人咧，你睇咧，佢咧嗰个面色咧系好红润有光泽嘅。第一，第二精神好好啦。第三咧，佢把声咧都系好有力啊。
0: 系
1: 系啊，讲嘢好铿锵
0: 嘅，
1: 系有力嘅，系啦。咁第四咧，咁就系佢哋嗰个大小便嘅咧，大便一日会有两次，小便咧佢哋都系会微黄色嘅，咁个胃口又好好啦，系啦，同埋瞓觉都好，唔会话有失眠啊呢啲情况，发梦呢啲情况出现嘅。
0: 嗯哼，即系话如果咧你头先讲嘅一啲我哋叫做身体嘅特质，你都中晒嘅话咧，好有机会你就系一个平和嘅体质啦。
1: 冇错，
0: 但系头先你讲咧呢一种平和嘅体质，听落去就好似好理所当然，但其实喺现代都市人嚟讲，我又觉得真系比较难做到。尤其是咧，你成日都讲咧，就系大小二便嗰一度啦，同埋咧就系讲紧面色红唔红润啊，睡觉安唔安稳呢几样嘢咧，其实都几见仁见智。我可唔可以即系问多啲咧？其实去两次洗手间系咪真系一个标准？同埋去洗手间去得我哋成日叫干唔干净啊？即系大便嘅时候，或者去出嚟系咩形态？其实对于你自己嗰个体质咧，系咪都会有一个暗示喺度噶？
1: 有噶，其实咧，我哋所讲啦，一日咧去两次大便先为之正常嘅。咁咧就嗰个形状咧系成形一条条嘅，咁先叫正常。
0: 咁我就攞五十分咯，即系嗰个次数我就攞到嘅。
1: 嗱，有啲人咧湿啲，
0: 但我就唔成形嘅。
1: 系啦，湿啲嗰啲就会唔成形，同埋会黏厕所嘅，咁就代表我自己个脾胃比较湿啲。
0: 嗱，我就写低个湿字先，等我记得，我下次就可以问你先。咁所以大家如果见到自己即系大便咧，每日有两次，而每一次咧系成形一条条嘅，咁就系正常啦。即系呢个系普遍啦。当然一次半次，可能唔知道你食咗啲乜嘢，突然之间就嗰啲唔好计。即系讲平均正常系呢一个形态噶啦。你话尿程微黄色啦，嗱有啲人就话喂有黄色都叫做饮水饮得唔够，其实系定唔系咧？定系真系要有少少黄色先啱嘅咧？
1: 其实咧，我哋咧一朝早咧，我哋经过瞓觉。一个时间的沉淀底下第一次的洗手间去小便呢就应该是黄一点的。我们要一天大概要喝够 2.8
0: 列
1: 水。
0: 是 2.8 列。
1: 是的，大概六到八杯水到啦，咁咧咁令到我哋啲尿咧小便嘅时候咧系微黄色咧，甚至去到透透地明咁样咧，咁啊叫做饮得够水啦。所以我一直都同啲病人讲咧，我话你朝头早起身咧饮两杯和暖水先，咁每去完一次洗手间就补充翻一杯，每去完一次洗手间再补充翻多一杯，咁你肯定一日够八杯嘅，系啦。咁你
0: 即系总之用呢个洗手间同可能食饭去计，咁你咪咁啱每一次做完一啲嘢，你都要饮一杯水。
1: 系啦，同埋咧，我经常话。你喝多啲水密啲有咩好处呢？因为呢你平时做嘢，你知道我哋香港人嘅啦，好有责任感，好干净㗎嘛。咁一拼搏嘅时候呢就唔记得咗喐动啊，坐咗喺度好耐唔喐。咁你当你有便意嘅时候，你就会起身，咁你对你条腰骨都好啲啦，因为你会喐啊嘛。係啦，咁所以一要活动下，去到大概15到20分钟，其实我哋都要喐动下，走动下都好嘅。
0: 一杯水头先你咁样讲，照除返出嚟可能都3-4百秒啦。有啲朋友呢就真係做嘢咧好有效率嘅，嘣嘣声灌咗杯水。有啲朋友就慢慢饮，可能做下又喝半杯，做下又喝三分一杯。其实饮水嗰个速度又系唔系一个都影响究竟啲水分喺我哋身体嘅流向嘅一个指标咧？
1: 都会嘅，我哋咧就建议咧，我哋叫慢慢饮，即 滋养佢，
0: 即系唔好咕咕咁样灌水，
1: 觉得嗰啲好似即系三唔暴发咁样咧，咁就好似啲水咧，咁就会冲出我哋个脾胃，即系令到我哋嗰个脾胃啊、肾脏功能啊，即系受到冲击啊，即系就会好快啦。咁我哋话好似用。

0: 细细雨、绵绵雨咁样，即系饮一啖一啖咁饮，咁、就滋养翻我哋嘅大地，即系叫滋养翻我哋嘅身体一样，即系小雨滋润大地，我哋慢慢饮水滋养我哋身体，咁样有一个滋润嘅作用。
1: 哦，所以大家饮水嘅时候，千祈就唔好太过急，因为如果太过急饮水嘅话，其实嗰个水分对于身体嘅帮助未必系原先咧咁好。喂，阿吴医师，我有样嘢咧，即系都系另外一个问题，不过趁讲起饮水咧，我都想请教下你。其实咧，即系而家咧，我哋讲，听到啲朋友讲，就朝头早起身咧，就饮杯暖和嘅水啦，即系又唔好太热，但系千祈唔好灌杯冻嘢落去啦。个水就当然系要清水啦。喂，咁但系嗰杯水有冇话？因为我听过有人讲，就嗰杯可以灌急啲嘅，可能系五六百 ml 嘅。咁但系当然有啲医师就话唔使嘅，总你饮就得噶啦。嗱，佢话灌急啲嗰个学派咧，就系话因为真系帮我哋要清晒啲嘢嘅。咁但系饮嗰个咧，就话要补充翻瞓觉嘅冇飲到嘅水分，邊樣嘢合理啲咧嚇？
0: 哦，其實咧，我哋建議咧，中醫角度有一個叫做陰陽水嘅。陰陽水咧就係夜晚嗰陣時候咧，沖一杯和暖水擺喺度，到到朝頭早咧，再加翻啲和暖水落去，咁就一陰一陽。朝頭早嗰個係陽水，夜晚嗰個係陰水。咁陰陽水之後咧，飲落去大概係45度到個温度度啦。我哋人體其實唔可以超過食嘢，唔可以超過65度嘅温度，因為會灼傷我哋嘅食道嘅。咁慢慢飲或者灌落去飲都可以，係啦。其實就最重要係不可以太快，即係你個速度都要係適當咁樣先至 OK。
1: 咁呢杯水使唔使加翻啲咩落去啦？有啲人就話可以加滴檸檬啊，有啲人又話可能加少少唔同嘅藥材，甚至乎即係嗰啲咩石盒，我都有聽過人話可以加落去，有冇用㗎咧嚇？
0: 哦，其實第一杯水咧，我哋叫用飲清水，將個腸道清咗佢先。之後咧，你加啲檸檬，其實都係一個散腸啊、清潔嘅作用。咁你話石盒咧，呢啲就喺飲完一杯水之後，跟住先再飲啲好嘢，因為個胃咧經過一晚咧，其實咧佢已經系
1: 停止咗运作先一轮系
0: 嘛？咁你要活动咗佢，然之后咧，佢会吸收啲好嘅嘢嘅。咁所以咧，朝头早空腹嘅时候咧，我哋饮一啲好靓嘅嘢落去咧，例如除咗石盒之外，譬如又有甜漆啊，又或者系一啲人参啊嗰啲咧，啲靓嘢咧都可以饮咗落去先。
1: 咁平和体质嘅朋友，如果朝头早起身，有冇啲嘢介绍可以即系加啲落去饮？定系话佢咁好啦个体质，唔需要啦，饮杯清水就得噶啦。
0: 平和体质嘅人咧，好令人羡慕，因为健康。体质啦，其实想点都得，最紧要健康嘅嘢，即系健康可以更健康。
1: 系，所以就大家可以咧，即系谂到健康嘅嘢都可以食啦。咁啊，我都希望我自己系平和体质，不过好似暂时唔系住。咁呢个要时间咧，可以希望可以慢慢有冇啲时间调教翻噶？
0: 我其实想同大家讲咧，你起身嗰阵时候，起身嗰条脷咧系未经过任何嘅刷牙啊，或者系。啲嘢食變色嘅情況底下咧，你望下你條脷係咪粉紅色，跟住薄白胎，冇乜胎啦，少少胎啦，粉紅色，然之後咧佢個大細咧係冇牙齒印，亦都唔會過細嘅。咁咧呢個就係一個好靚嘅脷啦，係啦。咁我哋咧最緊要調體質啊嘛，調體質就係調到好似頭先我所講嘅粉紅色脷咁樣，咁就係代表個體質，哇好好啊！飲湯水都可以知道邊個位置達標嘅水平。
1: 今晚翻去我就影張相，過兩次咧我就拎出嚟俾你睇下，等你評下我條脷。聽眾朋友啊，如果你都想咧，吳醫師咧帮手睇睇你条脷有冇问题嘅话，嗱，我哋真系透过你张相，所以未必一定系百分百准嘅。不过记住，系起身嗰一下即刻影，唔好饮水，唔好食早餐。我哋尽量可以拣几位听众朋友咧，帮你哋睇睇呢个时间咧，我哋先休息一阵啦。当然啦，如果你希望咧可以攞到今日咧汤水嘅食谱，同埋上一次汤水嘅食谱咧，都可以 WhatsApp 嚟55014997。有问题嘅朋友，当然咧都可以。可以問我哋啦，休息一陣。

0: 街。
1: 新装修集团驅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2: 装修唔好净系睇表面，开工前问清楚用料、流程，确保包埋深层嘅维修。如果唔系，好易变化妆楼，得不偿失。
1: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3: 煲剧、打机、工作压力大，令你唔够瞓。有研究发现，充足睡眠有助降低患心脏病嘅风险。瞓几多先够？瞓得太少会有咩心脏危机？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心脏科专科陈良贵医生讲解睡觉同心脏病嘅关系。
4: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至10:00，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7: 我方力申都知收到收唔到唔系靠彩数，去郊游要带充好电嘅电话同后备电池，最好带埋对讲机同队友沟通。遇上紧急事故，只要喺任何一个本地流动网络覆盖到嘅位置，就可以打112报警。有啲行山径仲有紧急求助电话可以用。想知喺行山径电话收唔收到？出发前上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网页攞定料先啦。
0: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0: 翻嚟咧，继续今晚嘅墨华街嘅时间啦。保健养生街当然有吴海琪中医师喺度啊。你好啊，吴医师。
1: 你好啊，小妹。
0: 好犀利啊！啲电话响到咧，真系个个咧都希望可以攞到呢个食谱。5501499755010194997，唔好打电话嚟 ，WhatsApp 嚟。跟住我咧，阵间做完节目咧，就会俾翻咧今晚份食谱大家。有问题都可以咧，就 WhatsApp 嚟呢个 number。希望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嘅时间咧，都同大家可以解答到一啲我谂好多人都有嘅问题，我哋尽量揀呢啲类型嘅问题啦。好啦，讲返汤水先啦。平和体质嘅汤水第一个介绍嘅今晚，不过系咪平和体质系人都饮得嘅呢？
1: 平和体质嘅汤水呢，其实真系系人都饮得嘅。咁因为佢系健脾去湿嘅汤水嚟嘅，对我哋脾胃补益都作用啦。我哋中医角度讲话，脾胃为后天之本啊。做好咗我哋嘅脾胃之后呢，咁我哋啲药啊、食物啊，食到我个脾胃度都可以吸收，然之后啲营养可以上达我哋嘅心肺，下达我哋嘅肾啊、膀胱啊呢啲地方啦。
0: 係冇错。咁今日你会介绍边一款汤水呢？
1: 今日呢个呢靓喇，係啦，叫做七味四神椰子莲子鸡汤啊。
0: 哇，七味四神。喂，呢、這个四神系咪我喺台北有阵时去旅行嘅时间成日都听到嘅四神汤？四神汤啊，夜市好多㗎。
1: 係啊，点解会有呢个四神汤嘅出现呢？就是相传呢，在古代嘅时候呢，清朝乾隆皇帝啊，带咗四个大臣下江南。咁呢四个大臣呢，就相继攰得就病倒咗、消化不良。咁呢有个高僧呢，咁就走咗过去呢，就煲咗呢个四神汤俾佢饮。呢四神汤入面呢有啲乜嘢呢？就是淮山、莲子、磁石。
0: 係
1: 啦。咁就仲有呢一个。
0: 係。茯苓，
1: 茯苓系啦，咁咧就可以咧令到咧我哋个脾胃咧就去到湿啦，同埋咧令到我哋消化系统变翻好啦。咁所以佢煲咗呢个汤俾佢饮之后，佢哋真系痊愈咗。咁后屘就辗转流传咗去台湾嗰边啦。咁、四神，四神本身就系讲四位大神，变咗做四神汤啦。
0: 系，喂，咁但系咧睇翻咧，即系一啲唔同嘅药材咧，其实除咗头先你讲过淮山啦、茯苓啦、去心嘅莲子啦，同埋咧就是磁石之外，都有其他。其他嘢嘅喎，系咪啊？
1: 系啊，咁我哋咧都会仲会有呢个党参啦、百合啦，同埋红枣啦，咁啊仲有椰子肉啦，系啦。咁啊椰子咧，我哋都可以有呢个益胃生津嘅作用嘅，系啦。咁所以煲完之后，除咗香之外，咁仲会系有一个补益嘅作用，补益脾胃嘅作用。
0: 好多朋友咧，其实上次啊听完我哋教煲呢一类型嘅汤之后咧，都有一个问题，点样去买得齐头先讲嘅一啲药材？嗱，椰子肉咧反而咧就简单啲。尤其是新鲜椰子肉咧，其实喺啲超市咧，而家都会有得卖，大间啲嘅超市咧，佢系一包包包好咗俾你嘅。咁但系譬如话其他啦，即系讲呢啲淮山啊、茯苓啊呢一啲，其实喺超市见到一包包包好咗，定系话佢有阵时有啲汤包佢本身已经有喺度，定系去传统嘅药材补汁会比较好呢？
1: 哦，咁如果你要一模一样嘅话咧，一般咧都系传统药材补汁系比较好嘅。咁如果你话诶、方便，超市有乜嘢就立乜嘢啦。咁个当中如果有呢啲都可以嘅。
0: 超市咧，点解我头先会咁样问呢？就系我唔知啊，吴医师又会留意，佢买亲都要我买好多啊。即系唔同嘅药材铺，我可以真系执30克、20克咁啊。今日变咗咧，屋企开个药材铺咁啊，即系每一次买一包翻嚟100克咁，咁我用咗30咁啊，剩翻唔知嗰啲摆喺度咧，又下一次先用。所以我都觉得大家可以咧，不妨行下。除了超市方面买到之外，其实很多不同的地方都会买到。喂，买这几只药材的时候有没有要留意究竟哪些药材靓一点，怎样揀？你会不会有些贴士给我们？
1: 是的，那我们就会说不要去过百，过百就怕它。
0: 哪样不要过百？
1: 刚刚头先那四样。
0: 四样都是。
1: 是的，其实全部药材都是的，有些白色的药材。
0: 就飘出来的。是的，
1: 就有些担心、所以呢就是微微地黄啊，还有它的质地是比较厚啊，肥大一点的。那这些都是一些比较靓的药材。
0: 系，喂，点煲法啦？而家知道药材就系咁啦。
1: 系啦，咁我哋头先所讲啦，首先啲鸡啦，有只鸡喺度先啦，咁我哋就只鸡要就系拍片姜去皮，然之后去皮就惊肥，因为系啦，咁有啲唔担心肥嗰啲就可以加皮落去都得嘅。
0: 系，即系怕烦嗰啲又唔怕肥嗰啲就可以啦。
1: 系啦，咁咧一片姜，跟住咧加只鸡落去煲水，煲佢三分钟飞水啦。飞水之后咧，拎翻只鸡出嚟洗干净佢，跟住就可以同埋啲药材连埋2公升水一齐大火煲，煲滚佢之后咧就再转做文火煲1个钟，咁啊煲滚佢就 OK 噶啦。
0: 系头先提过咧，就系话一齐煲嘅时候就冻水落所有材料啊，
1: 系
0: 咪？系咁啊，之前嗰啲药材嘅材料咧，我哋准备备料嘅时候，系咪都系冲一冲就得噶啦，唔使浸太耐噶？
1: 系啦，冲一冲就得啦，唔使浸太耐。
0: 嗯，明白。所以大家咧，其实咧喺煲汤上边咧，都系要留意呢一样嘢，千祈咧就唔好谂住咧，喂煲汤嘅时候咧，哇浸耐啲先啦，出味啲先啦，咁样咧有机会咧。都系会令到个汤个功效，即系好唔好味一件事啦。但系功效都会唔同咗。但系会唔会有话每个星期或者每个月唔可以饮得超过几多次嘅咧？呢一类型嘅汤水，
1: 咁又冇话特别，因为咧我哋身体咧人体咧喺个大环境之中，特别我哋喺香港，香港海洋性气候湿重啊，我哋叫古代咧岭南地区多瘴气啊，瘴气意思即系又湿重啊，又好多蛇虫鼠蚁咁样，咁咧我哋身体会容易好攰、好湿。成日个人咧攰赖赖咁样，咁如果多啲饮呢个汤咧，就可以帮我哋清除咗我哋喺环境之中吸收到嗰啲湿气啊，同埋身体一个聚好聚嘅湿气系个问题咯。
0: 系
1: 系啦，健脾去湿。
0: 系咁啊！上次咧都有朋友咧就问翻我啦，如果啊即系错过咗我哋呢个声音直播嘅话，其实唔使紧张啊，因为咧我哋喺新城资讯台嘅 YouTube 频道咧，喺我哋播出今晚嘅直播之后咧，第二日咧就会上翻咧今晚呢一条嘅影片嘅入边咧就都。有埋咧，头先嗰个食谱，咁你都可以 cap 图。不过当然啦，如果你想攞成份食谱好靓嘅 A4 size 咧，系由吴凯琪中医师帮我哋准备嘅话咧，都可以 WhatsApp 嚟55014997噶。不过如果想健康咧，除咗饮多啲保健嘅汤水之外咧，都有个活动可以介绍俾大家噶。讲紧嘅咧就喺11月29号星期日啊，上昼8:30到下午4:00嘅 We Care Run 慈善跑啊。活动地点咧就喺红磡海滨长廊同埋黄埔船。景街嗱，呢一个慈善跑活动咧，就结合咗运动啦、共融、环保同埋嘉年华元素噶，亦都咧系设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埋咧歌手表演。嗱，赛事咧包括个人赛啦、亲子赛同埋企业团体赛噶，亦都咧系会为慈善团体筹款。嗱，活动咧就请嚟咗前香港女子单车代表、两届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咧担任起步礼嘉宾噶。当然啦，亦都有我哋嘅歌手朋友啊，阿 Phil 林奕。同埋咧，超峰咧亦都会同步起跑，亦都会有咧我哋嘅 DJ 同事啦，好多位歌手同埋运动员参与，同大家咧一齐跑步噶。即刻上翻咧我哋新城广播嘅网站报名啦 ，metroradio.com.hk。9月27号咧就截止报名。想健康又中意跑步嘅朋友咧，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啦。好啦，我哋先休息一阵，听听天气，转头翻嚟继续今晚嘅保健养生界。

0: 北华街，晚上8:36。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部分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4: 范逸敏小姐
5: 系啦，
4: 阿Rock 啊，何俊乐、
6: 莫洛林啊，威哥咯，
7: 点解、
6: 啊？威哥因为佢唔识用电产品噶，所有嘅电子仪器咧，佢都唔识用。
4: 佢仲系用3210嗰啲。
6: 佢都系仲要打电话俾你咯，但系佢好 sweet 嘅，
8: 好 sweet 嘅。
9: 哎呀，今日咧我就嚟唔到啦，但系咧嗱，你就你玩得开心啲，
6: 即系嗰啲啦，啲钱就会照夹。嗱呢样嘢好紧要，佢照夹。
4: 照夹唔知。
8: 我每年生日咧，佢都会打电话俾我噶，
6: 系啊系啊，
8: 但系佢唔会打字咯，
6: 佢唔识得打字。
4: 威哥佢冇个群组冇去
6: 嘅，有佢嘅，佢会识得揿掣，会识得听，但系佢唔识点样揿翻去复你，同埋佢唔识得 delete 啲相。
4: 咁如果佢有时如果想即系同你讲，
9: 打电话
6: 嗱，就你一个讲晒佢。
2: 逢星期六下午2:00，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0: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0: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2: 2026年第3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Roman Talks 张雨晨。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阿 Lin。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4: 好啦，听过天气之后咧，继续今晚嘅麦华街啊，保健养生街嘅时间。直播室入边除咗有小麦麦卓华喺度之外咧，亦都有吴海琪中医师喺度噶。你好啊，吴医师。
5: 你好啊，
4: 多谢你啊。头先上一节咧就同我哋咧介绍咗啦一个最基本亦都系最健康嘅一种体质。不过其实体质头先你都讲到分咁多唔同嘅种类咧，跟住落嚟呢一种，唔知啲朋友咧会唔会有机会咧，就系、是、好似讲生肖运程咁。好似第一过年咁，讲紧系气虚质啊！咩叫气虚先？
5: 气虚咧，即系譬如佢讲嘢说话咧，唔够气力啦，好弱嘅，啲声音好低沉啦，你见好似哇，完全好似唔够气咁啊！佢嗰啲咧就叫做气虚体质。咁佢仲有咩特征咧？就系、譬如佢个面色无华啦，即系冇乜血色啦。咁然之后咧，佢仲要。会觉得好容易攰啊，整个人攰赖赖咁样，冇晒力，冇乜力嘅，咁呢个都系一个气虚嘅表现出嚟嘅。
4: 系嗱，呢个气虚咧，其实咧大家就听到就好似哇，即刻对号入座，究竟自己系唔系？所以嗱，我觉得除咗头先你话健康，我哋知道自己健康之外咧，气虚啊或者其他唔同嘅体质，有感觉到你身体有问题，当然你可以睇西医，但如果你睇中医咧，我觉得不如揾个医师帮你望一望，究竟你系边种系嘛？即系你好难自己界。定我系咪气虚噶嘛？
5: 喂，有啲人咧气虚咧好容易出汗嘅，你会发现佢冇声冇力，然之后又好容易出汗嗰啲咧，就系、是、都系气虚。
4: 系，不过就真系揾个医师望下，唔系应该饮错汤啊嘛？即系有阵时好简单，我觉得有即系唔可以下下自己可以自助服务嘅。咁不过你若莫知道自己身体系点样咧，都系一个好事啊吓。咁啊好啦，头先讲咗咁多种唔同嘅即系特征，就知道一个人系气虚啦。喂，气虚对于身体有啲咩唔好咧？
5: 哦，气虚嘅人咧，头先所讲到冇晒精神，冇晒力啦，系啦，又手软脚软啦，咁样对身体唔好就系因为佢唔够气啊，唔够气咧，其实佢根本做所有嘢都冇乜精神力量，根本都冇乜意欲系想做嘢，其实净系想瞓啊，呢啲都
4: 所以都唔系净系话喺个身体健康上面，可能呢个生活上面嘅影响都非常之大。
5: 系
4: 香港多唔多人气虚噶？你觉得
5: 都有嘅，
4: 系，但系如果你话。有呢啲人嘅气虚，佢通常系体质弱，所以佢系气虚啊？定系佢因为作息啊，甚至乎自己嘅日常生活嘅问题，令到佢出现气虚嘅情况咧？
5: 嗱，体质弱系有一啲叫先天都系气虚嘅，咁另一后天嗰啲咧，就譬如系年纪比较开始大啦，唔够气啦，都会嘅。咁我哋话平时挨夜啊，夜瞓完之后咧，自己觉得 feel 到唔够气，都可以饮呢个汤嘅。
4: 哦，即系饮呢个汤系会有保健同埋补气嘅作用。饮错怕唔怕噶咧？即系而家自己 feel 到自己对号入座咗啦，我一定系气虚啦。咁会唔会话饮错汤？其实因为我哋介绍嘅汤水都系比较平和，其实都冇乜问题，
5: 冇乜问题嘅平和嘅。
4: 哦，即系咁，如果大家唔够气或者闹仔闹到唔够气，闹老公闹到唔够气嗰啲咧，都可以饮下今日咧呢一只汤水啊，
5: 饮多啲啦。
4: 系今日呢只汤水咧，阿吴医师即刻咧就考咗我呢个中文字啦。即系如果你头先唔系读咗一次咧，我唔识读呢个字啊，交俾你啦。
5: 系咁，呢个汤水咧就叫做心奇五子无图汤啊。
4: 系
5: 啦，咁入边咧有啲咩成分？心奇啊嘛，心就系党心啦。

0: 黄心就健脾益气啦，黄芪咧就托育生机啦。特别咧一啲咧，我哋
1: 哦黄芪我又识，但系头先你将两样嘢摆埋心芪，我就谂唔起呢个系个芪字啦。
0: 系啊，咁咧好得意，有咧古代咧有一个叫做冬衣保鉴啦，咁我就讲咧，譬如我哋一啲肥嘟嘟嘅人或者冇肉。冇肉嘅，
1: 点解肥嘟嘟定冇肉啊？即系两样都系，
0: 系啊，两诶黄芪，
1: 两个极端，
0: 两个极端，一系你就好肥嘟嘟，一系咧完全冇晒肉，咁咧我哋就会食黄芪同党参嚟去补气，生翻啲肉翻出嚟。
1: 咁点解肥嘟嘟嗰啲又要咧？
0: 嗰啲气虚啊，气虚先会肥嘟嘟嘅，有啲佢系因为气虚。
1: 即系我可能系气虚。
0: 系啦，所以你其实好瘦嘅可以。
1: 真系
0: 狂饮黄芪咧就会瘦翻翻嚟嘅。
1: 咁唔可以狂饮噶，唔系黄芪。
0: 即系话每日都饮啲黄芪，咁就你个你就会慢慢。
1: 即系冲水饮咯，你意思？
0: 系煲水饮都得。
1: 哦，可以黄芪就咁煲水饮。
0: 系啊，就会瘦翻嘅。咁如果咧你系一啲冇肉地嗰啲人咧，就食党参。健翻个脾胃咧，佢就会生翻啲肉出嚟嘅，系啦。咁所以其实黄芪系双向调节嘅，佢除咗有呢个帮我哋补气，令到我哋瘦翻之外咧，佢仲有一个托肉生肌嘅作用咧，令到我哋咧有翻啲肉地。党参就再系有翻肉地。
1: 用
0: 几
1: 多黄芪去煲水饮啊？
0: 嗱，一般我哋睇我哋有冇血压高。
1: 系啦，我都想问，其实因为我都听过同血压可能有啲影响，系咪啊？
0: 因为咧，如果你血压高嘅话咧，我哋就建议你咧系用一个量大嘅四十克以上嘅黄芪嚟，就可以帮我哋降翻个血压嘅。但系如果黄芪系低量嘅话，十 gram 嘅话咧就会升血压嘅。咁所以一啲低血压嘅人士咧就应该用十 gram， 然之后一啲高血压嘅人士就应该用四十 gram 以上。
1: 系，所以呢个都系揾翻医师帮你睇好啲。
0: 都可以，或者你头先
1: 因为自己都搞唔掂嘅，即系一阵间调翻转头变咗血压升咗，咁就好大件事
0: 咯。所以要听清楚多次咯，就系但系低血压嘅就用十 gram， 高血压嘅用四
1: 十 gram。用几多水都系问题啊嘛，系嘛？
0: 多啲水都冇问题嘅，
1: 系、
0: okay、
1: 就可以咁样嚟冲水饮啦。
0: 系啦，
1: 系咁我都可以听一听。不过嗱，真系同大家讲呢啲试咗冇问题嘅，当汤或者当水，但系就真系不能净系靠佢咯。同埋如果食紧西药，血压嘅药又会唔会有影响咧？
0: 我基本上我哋话咧西药同中药咧隔两个钟，系啦，咁就影响就唔大嘅。咁佢嘅身体，当佢身体慢慢调节嘅时候咧，你个血压越来越靓啲时候咧，你就可以同西医讲咧，个药量可唔可以降翻少少啊？即个西药嘅药量可唔可以降翻啲啊？咁嚟调教翻咯。
1: 系啦，咁大家真系可以听一听呢个意见之外，都系可以试一试。不过最终啊，最好咧就揾翻注册嘅中医师，同埋咧就系西医咧，都去同大家做翻嗰个平衡。好啦，我哋讲翻呢个汤先啦，讲得太远啦。黄芪同埋党参讲咗啦，分别系二十克同埋十五克。咁另外仲有唔同嘅材料
0: 嘅。系啦，咁我哋仲有呢个五指毛头嘅，即系五指毛头上次就讲咧，就喺个广东嘅人参啦，咁就可以帮我哋去湿健脾啦。咁同埋咧，我哋会有淮山、茯苓、莲子，即系四神汤入边嘅三神汤啦。系啦，咁就包括系淮山三十克啦，咁茯苓二十克同埋莲子二十克嘅，另外仲有一个去核红枣。咁淮山、茯苓同莲子咧，分别有呢、這个补脾。益胃啊，生津益肺嘅作用啦，咁亦都可以养心安神啦。咁去核红枣咧，都系可以养血同埋养心安神嘅。
1: 系，咁所以变咗其实咧，即系呢一个汤，虽然睇落去就同上次我哋啱啱上一节介绍平和啲嘅差唔多，不过佢系加咗黄芪同党参，所以令到佢可以补气。我可唔可以咁讲啊？
0: 可以咁讲。
1: 哦，咁煲法系咪其实都同之前嘅大同小异？可唔可以介绍下？
0: 哦，好啊。咁我哋都系用鸡啦，今次系啦。咁鸡嘅话咧，我哋就用三片姜啦。煲水啦，冻水去煲啦，煲去三分钟。
1: 呢个好紧要啊！
0: 咁就飞
1: 水
0: 系啦，飞咗啲
1: 飞水去血，
0: 系啦，
1: 嗰阵味
0: 冇错啦，去埋声添，饮埋个姜。咁然之后咧，有啲人咧可以加啲粟米红萝卜落去都得嘅，粟米红萝卜都会清甜啲嘅。系啦，咁粟米嗰个作用咧，我哋就会话可以系令到我哋利水渗湿啦。系啦，咁如果红萝卜嘅作用咧，就可以令我哋养肝明目啦，健脾化湿嘅。
1: 系冇错，咁都系咁样，大火就滚起咗之后就转文火，一个钟头咧就可以咧饮噶啦，系嘛？
0: 系啊，
1: 呢啲譬如话讲紧补气嘅，都系多多益善，定系话唔好饮咁多嘅？有啲朋友
0: 哦，我哋一般话咧补气嘅汤咧，最好系朝头早啊，或者系黄昏嗰段时间饮啊，就夜太夜饮就唔好，咁所以咧就早多少少饮，可能啱啱食晚饭前嗰段时间就饮咗佢啦，系啦，因为惊啲气太劲咧，太精神啦，咁你瞓唔着。
1: 咁但系譬如话呢度喺呢一款汤入边都有用到黄芪啦，咁但系如果有血压高或者真系食紧血压药嘅朋友，咁少份量又使唔使真系等两个钟咧吓？
0: 其实咧就都可以，都好平和嘅啫，系啦。不过跟翻我头先所讲啦，最好就系血压高嘅黄芪。

0: 量就加大啲，
1: 系
0: 啦，咁血压低嘅话咧，黄芪蓉就少啲咁样。
1: 明白，咁所以大家咧都系要留意翻啦吓。想攞到呢一张食谱嘅55014997呢个时间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麦华街。
2: 麦华街。
3: 晚上8:50，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6: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5: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7: 逢星期四中午1:18，
5: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7: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6: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5: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8: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9: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10: 先，一首歌应该唔只得一个故事噶、哦。每首经典嘅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紧嘅幕后人，你哋又有几认识佢哋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嘅世界，了解一下呢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啦。
2: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1: 好啦，继续今日嘅保健养生街嘅时间啦，有吴海琪中医师喺我旁边嘅。头先都介绍咗两款汤水啦，咁有啲朋友咧都讲到气虚嘅问题咧，会唔会话有阵时咧做某类型嘅工作，或者甚至乎好似我哋咁成日要用声咧，特别容易气虚嘅咧吓？
0: 系用得多就会自然会虚，
1: 系咪真系会咁样噶？
0: 都会唔够气啊，
1: 系
0: 系啊，我哋有时咧，我哋话会建议大家咧要训练下我哋个丹田嘅气啊，
1: 系
0: 养翻好我哋个气啊，咁譬如咧我哋。就会有一个叫腹式嘅呼吸啦，系啦，又或者用一个叫做吸气9下 ，hold 住3秒，然之后呼气呼9下，嚟锻炼翻一个深层呼吸咧，纳翻啲气，系啦。
1: 即系吸气嘅时候要数到9先叫吸完一啖气，大嘅，跟住就 hold 实佢3下，呼嘅时候又大家数住9下，即系1秒1下啦，若莫，
0: 系啦，
1: 即系若莫10秒10秒啦，10秒3秒10秒咁样，就先完成一次嘅呼吸。
0: 系啦，因为咧我哋所讲咧九咧为阳数啊，最大嘅保益素啊，可以帮我哋保益翻嘅气啊，同埋咧，我哋都建议咧，大家咧即系都学下太极啊，或者学下站桩啊，呢一啲咧，我哋就算去向翻一个大自然嘅环境咧，去做一啲练气嘅工作，即系练气嘅，即系每日都练下啦，调息翻啦，咁令到我哋咧嗰个肺嘅肺活量都大啲啊，同埋咧嗰个。气咧可以入聚咗个丹田，即系持下三只手指位关元穴。
1: 哦，咁头先讲到腹式呼吸，虽然成日听啦，不过有啲朋友可能都未清楚咩叫腹式呼吸，简单地介绍一下好唔好啊？
0: 即系你吸气嘅时候咧，个腹部咧会胀起嚟嘅，咁跟住呼气嘅时候，腹部咧就可以呼翻落去。
1: 即系你吸落去嘅时候，你会摸到自己咧个腹部咧系会满晒硬晒，即系你自己拳头打落去咧都好似打唔入咁样咧，嗰、那个就系正确。不过两个呼吸方法都系慢。慢慢做，其实慢慢做完之后，你真系会发觉自己吸气嗰个方法咧，尤其是做完之后嗰一阵咧，系舒服咗嘅。唔知点解有啲朋友咧，系佢唔够气，系唔够到，我见到佢都几辛苦，讲几句嘢咧，佢系喘嘅。咁其实系咪饮多啲头先讲嘅汤水，其实都有用啊？
0: 会啊，会有用啊，因为个汤水咧，主要咧可以帮我哋补翻我哋脾胃同埋嗰个肺啦，系啦，有翻道气先。首先就系、是，同埋咧就系、是、大家都要 注意下个胸椎骨嗰个健康，因为胸椎骨歪咗咧，都会导致咧我哋咧其实嗰度气咧上唔到啊。咁好多时临床上咧都要拱翻正个胸椎骨，佢哋即刻条气就顺翻啦。
1: 系，所以咧要顺翻条气咧，除咗咧要揾个和事佬帮你讲下之外咧，有阵时揾中医师咧都帮到你手啊。不过咧，如果你话讲到投资咧，就未必要揾中医師。

节就要揾我哋嘅专家啦。讲紧嘅咧就系清姐啊，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言吓。今日已经礼拜四啦，嚟紧嘅礼拜六咧就会举行噶啦。时间咧就系上昼10:30去到下午3:30，地点咧就喺铜锣湾嘅富豪香港酒店噶。嗱，清姐咧到时咧就会分享咧喺节目以外啊，平时好少同大家分享嘅投资心得，而且有啲嘢咧咪前都系唔方便讲噶，所以咧就留翻咧9月12号星期六同大家一齐食丰富嘅午宴，一齐讲啦。嗱，参加今次活动咧，仲有机会啊！嗱，呢个系加码嘅，喺当日咧就会有机会赢取晚上举行嘅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音乐会嘅门票2张。仲可以同清姐一齐睇 show 啊！所以咧，如果你想报名或者了解详情嘅，上翻嚟 metroradio.com.hk， 即系我哋新城广播嘅网站，或者咧就系 WhatsApp 翻98292344 98292344咧去查询嘅。当然啦，希望攞到今日嘅食谱，或者咧有中医嘅问题咧，想问吴海琪中医师嘅话咧，可以咧就系 send 翻嚟我哋麦华街嘅 WhatsApp 号码吓，55014997 55014997。今晚时间系咁多先啦，下个礼拜再见。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山东青岛市一艘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一度失踪的25人证实全部罹难，另外有5个人受伤送院。事发在朝早11:15，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船上共有42人，其中17人撤出，当中5人受伤送院。截至到晚上7:24，救援人员已经寻获25个失踪人员，但都无生命体征，证实遇难。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话要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宣布，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这个星期六日到印度新德里出席第18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预计美伊战争会是这一届金砖峰会重点之一，因为早前遭到伊朗导弹攻击，阿联酋上个月已经宣布暂停同伊朗的所有贸易及金融往来。伊朗同阿联酋在2024年同获接纳为金砖成员国。外交政策专家分析指出，金砖国家能否协调出阿布扎比同德克兰都可以接受的中东危机措辞，将会是峰会顺利发表联合声明的重大考验。此外，习近平预计将会在这个月下旬访问美国，并在24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会面，但北京仲未正式证实访美行程。在本港，东华三院黄大仙医院公布，由星期一起，院内胸肺科和疗养病房共有8个病人和2个职员出现发烧和呼吸道感染症状，经检测后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患者包括胸肺科病房5个男病人，年龄介乎60至95岁，3个介乎82至94岁的疗养病房女病人，同埋2个职员。染病病人依家正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2个职员就正喺度休假。医院表示会继续紧密监察病人情况，并且已经将有关个案呈报医管局总办事处同卫生防护中心作出跟进。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再录得2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2个病童都未有接种上年度的流感疫苗，现在都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其中一宗个案，一个11岁健康男童昨日出现发烧、咳嗽和嗜睡，同日到博爱医院求诊后，转送屯门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证实感染甲型 H1 流感，临床诊断为并发脑炎和败血性休克，情况严重，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另一个6岁有慢性病的男童，自上个星期6起发烧和肌肉痛，多次到伊利沙伯医院求诊，这个星期2入院之后情况转差，昨日转入儿童深切治疗部，证实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情况严重。一个家居接触者曾经轻微发烧，依家已经康复。信报创办人林恒子在9月6日逝世，享年88岁。林恒子原名林山木，1973年创办信报，是本港首份中文专业财经报章。1977年创办信报财经月刊。40多年嚟，兼职本港政经大事，凭住精辟评论的专栏和社评，在1983年香港前途问题谈判、1997年香港回归、2003年23条风波等关键时刻都发挥重大影响力。林恒子2014年出售信报全数股权之后，继续撰写林恒子专栏，直至到2021年7月宣布国笔。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
1: Music on board。
2: 一行三娘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清姐点醒你？
5: 唔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啊，只会变成骗徒嘅猎物。
4: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6: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4: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7: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 99.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嗨，日子呢就係2026年嘅9月10号。係呀，呢个工作星期嚟到第四天，即係星期四。得分同你讲一声欢迎，多谢你继续喺呢度 FM99.7 新城资讯台。开心嘅就係呢，一早竟然係有啲朋友同我 check in 啦。开心嘅仲係有啲朋友话一年第四个晚上喺度啦。咁有啲竟然预告话俾我听呢，开心嘅，因为五晚呢将会听晒得分嘅节目。咁多谢啦，可能你老细岌头配合俾你听住 radio， 听住得分嘅节目去继续开工，又或者呢决定咗每晚返到屋企呢，即係食饱饱啊，坐定定嘅时间呢都想听歌，咁都系各色其色，希望大家有你嘅唔同一啲嘅感觉，你嘅状态之下，咁你揀选我，我希望呢我哋能够尽情去一起听歌。点样先至可以尽情呢？咁梗係要靠我嘅音乐歌单，再加上呢你嘅音乐挑选，照样地今晚都冇例外，唔会话今晚闩晒闸口，依然係开放住。有好几个位置呢俾你去揀歌嘅。咁你啲朋友呢同我 check 咗 in 嘅 ,inbox 咗我嘅。喺边一度啊，讲讲先，大家可以去到呢就係 Facebook 嘅。听緊嘅呢个节目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嘅节目专页。咁啊，肯请你见到我个样啦。係我着住件 baseball jacket， 后面仲有呢个呢新城资讯台好 colorful 嘅 logo。冇错，就系呢个专业啊！恳请你揿个 like， 多谢你个 follow 之后咧，熟嘅朋友知道应该点做啦。咁啊，好多朋友仲系夹杂住好多一啲嘅 message 啦，话俾我听，同我倾偈啦。想话订咗喺边啲日子会听歌都有嘅，不过希望尽量都系即晚我能够咧送到歌俾大家。但你又知道啦，一个钟头好快又过噶啦嘛，所以今晚留咗一啲嘅空间俾你去挑选歌咧，请你要快少少。透过呢一个专业话俾得分听 ，inbox 话俾我听唔同嘅啲音乐作品，同时间话咗俾我听 check 咗 in 嘅朋友话咗会听四晚嘅经验，嚟紧唱埋会系呢个 Friday night， 多谢你先，唔好讲咁远，我哋讲翻今晚先。一啲好好嘅朋友 inbox 俾我嘅，海外嗰啲咧真系好齐嘅，好齐心嘅。虽然咧真系各地有国际唔同嘅时间咧，有啲同我哋一样咧同步系夜黑夜妈妈啦。有啲朋友就啱啱先踏进呢个星期四嘅早上嘅，咁全部我都欢迎。本地朋友不在话下啦，有啲朋友咧即系天辛劳过后，又或者系跟住开咗学唔系太耐日子，习惯晒翻学嘅一啲嘅时段啦。咁呢个钟数唔知你系咪在做紧功课，或者跟住搞掂晒唔同嘅心情，希望尽量听住歌去开开心心，同埋最紧要咧即系一天。可能咧，哇，好辛苦，膊头好重，好多嘢要做啊！啊，嗰啲仲未能够可以放低落嚟嘅一啲包袱啊、重担啊，暂时真系放低一边先，好嘛？听住歌，希望令你减减压。得分希望尽情咧，就有我嘅挑选，再加埋你嘅一啲好歌，我哋一齐沿途有我，有你同有我一齐听住歌，开心去过。开始嘅时间，我哋梗系要热闹一下，因为我哋星期四喺工作上面咧，去到进入大直路要抌油啦，咁所以咧要佢为我哋加加力先，好唔好啊？继续有佢嘅新歌，佢嘅一啲旧嘅跳舞作品，大家仍然都系津津乐道。不过我哋听嘅咧都系最新最新嘅。有请 Kelly 陈慧琳，三秒一生。

0: 晚上9:18，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受伤过后，你愿唔愿意再勇敢多一次？Chantel 姚卓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0: Chantel 姚卓菲全新单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各大音乐平台现已上架。
1: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

星期四晚，我唔知你嘅心情如何，即系可能大家仲系好搏杀，仲未放工嘅。我知道好大班人咧，因为挨近听个礼拜五嘅来临啦，即系好多嘢 set 咗喺礼拜一要做，要交货嘅，要做好佢埋单嘅，要 KO project 嘅，可能听日就系呢个 deadline 啦。咁所以今晚咧，仲好多朋友留喺 office 咧，都系继续 OT 嘅。咁希望咧送一啲充满正能量，同埋咧就系充满活力嘅一啲声音俾大家，一啲节奏俾大家。Kelly 为我哋打头阵之后咧，刚刚听过，哇！呢一对朋友咧，可以一变再变，再变出嚟有另外一个小队，佢哋叫做 IDG 2%， 佢哋嘅呢一首作品叫做《借啲椅》。呢、這个椅咧就系我哋坐椅嘅一张椅，即系我哋嘅座椅嘅椅，我想大家咧同呢张椅咧都好似结咗婚咁啊嘛，特别系翻朝嗰晚咧打工仔咧，系啊，唔好成日坐喺度啊，有机会啊你企起身啦，或者听住我哋嘅节奏咧，摁下做下呢啲少少嘅运动，一啲我哋叫甩手操。啊，唔知 Gen C 朋友知唔知咩叫甩手操咧 ？OK，Anyway， 总之听住呢啲节奏咧，做下运动，做下 exercise， 我谂个人咧都会舒服啲嘅，同埋可以更有动力咧去完成你今晚未完成嘅工作。IDG 2% 之后，我哋继续有呢啲青春活力，我哋交俾 Karina。Karina 呢一首作品叫做《半夜跳进你限动》。

我哋 feel 咗一轮咧，就系呢啲叫做 girls power 啊。咁我哋男子组方面系点咧？我发觉歌名咧同佢哋系成一个正比，系绝对唔同嘅，系两极嚟嘅吓。系啊，大家知道佢哋组团之后咧，竟然有哇好多年嘅历史啊！我谂即系大家都有晒自己个人嘅生活啦，有啲结咗婚啦，有啲咧有自己嘅小朋友添啦。不过佢哋依然同心嘅，就系一夹 band 嘅时间咧，就会变成一个队伍，同大家一齐唱歌。夹咗 band 好耐，有佢哋嘅全新作品。系我哋唔系净系俾女士专美嘅吓，男士们或者好多女士都中意咧睇人哋夹 band 嘅。当然佢哋台上面有型有款，听得弹得，仲有作得，仲系唱得好好添。听听 Color 嘅呢一首全新作品《乌合之众》。

0: 晚上9:33。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部分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
3: 冰镇奶茶
4: 正啊，
3: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4: 冰毒呢？
3: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4: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3: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
4: 一齐企硬，唔剔嘢。

0: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至五点 OK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还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

节目的下半段得分继续欢迎你，依然冇变嘅。在这个星期四晚，大家不知道是什么身份，刚才我讲了有很多的。有个身份呢我还没提过，就是呢可能呢刚刚先是打了卡，意思是可能回你第二份工啊，第三份工啊。这些朋友呢真的很落力，很努力去为生计而活啦。有些朋友呢就可能呢就是长期要开这个夜间的，那我想需要很多 energy 和动力。那当然啦，除了要吃饱饱之外呢，要很充足

嘅精神，咁前半年嘅节目时间嘅歌曲咧，我谂大家咧都好似为你，哇，打咗好多强心针咧，饮咗好多一啲充满住营养嘅饮品一样啊。跟住我哋 relax 一下，又 chill 下啦。我哋呢个少少爵士系列不能够少，话咗俾大家一齐去拣歌，所以我歌单依然今晚系全面开放。因为话拣到咧就系自己一啲嘅心头作品嘅时间咧，好多朋友都会拣一啲鼎鼎大名嘅名字，同埋一啲咩好挂念嘅名字。呢个少少爵士系列都不例外。今晚有啲朋友又想听佢嘅歌，其实不断咁样咧，间唔中就有佢嘅名字出现，会拣佢一啲其他嘅电影歌好出名噶啦。仲有一首啦，呢一首都算系佢咧，就系、是、都算系成名作啦。再重温翻 Whitney Houston 嘅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而跟住可以识挑选呢首朋友嘅歌咧，当然你听嘅歌龄咧，你一定系非常非常之资深。纵使佢哋推出过嘅唱片唔算太多张，遗憾嘅其中一啲成员咧，经已不在世，但系又我哋应该晓得更加之感恩同埋珍惜，因为当佢哋喺乐坛当中嘅时间咧。大师伦永亮为他们炮制过很多很精彩的作品，我们今晚又有朋友简单这一对差点而很多朋友遗忘了或者完全不认识的，可能在这个晚上才认识会听他们，我们一起听听 Face to Face 一些

0: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匡、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2: ，Wake me up！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三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斯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节目嘅尾声咧，好多朋友咧都系孖住咧去拣嘅。点解咧？永远都拣嘅时间咧，唔知点解啊？记得好几次咧，都系同有啲关系嘅悲意嗰两首歌，即系可能合唱对住合唱啊，又或者系咧，总之嗰位歌手或者跟住最尾嗰位歌手咧，都系有啲关系嘅。嗱、呢位当然啦，永远讲到话可以去拣歌嘅时间咧，哇！突然之间 inbox 就嘣出嚟咧吓。有好多个位置咧，都系拣佢唔同嘅作品嘅吓。当然佢好多一啲经典咧，温暖嘅情歌吓，一啲比较温柔嘅歌咧，都系热门嘅选择。首先咧，有太太出现吓，有佢嘅太太叶诗文小姐，佢嘅呢一首叫做《寻觅》啊。多谢呢位朋友拣，因为点解咧？喺沙莉咁多首嘅作品当中，呢一首都算系比较冷门，但系亦都好多，只要系佢嘅 fans 咧，一定系会识嘅。寻觅歌后亦都是今晚最后的一首歌，依然都是同样地很多朋友揀的，有阿 Lam 林子祥得分。多谢你今晚的出现，再见你是的，听日希望大家一起做好所有东西，跟着我们一起过一个 Happy Friday Night。 约定你听晚九点到十点的就在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欧阳得分。得分最后送给你林子祥阿 Lam 的这首叫做结伴同行。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10点，
2: 新城广播，新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会见率团访港的深圳市委书记，近旅就深化港深合作交流意见，并共同见证两地签署多份涵盖金融、创新科技和服务企业出海等范畴的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李家超说，香港将继续发挥

0: 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透过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服务深圳等内地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同时特区政府将全力办好将于本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议，配合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此外，特区政府正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机遇，并凭借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逐居全球第一的优势，持续推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区两园协同发展。投资推广处宣布欢迎苏哈尔国际银行在香港开设亚太区办事处，成为首间落户本港的亚曼银行，亦都是该行在中东以外建立的首个据点。苏哈尔国际银行是亚曼总资产第二大银行，业务涵盖商业和投资银行、财富管理和伊斯兰金融服务。该行进驻香港旨在推动跨境银行、贸易及投资业务，搭建连接中国内地和亚洲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地区的金融平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典礼致辞时表示，此举彰显中东金融机构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门户角色的信心。他指出，亚曼投资局计划参与香港创科生态圈，透过和创科创投基金合作，投资最多2亿5千万港元。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部分升降机出现运作和安装问题，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当局正检视公务部门在项目的监督和验收过程，预计在10月完成检视之后向立法会作全面交代。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去年11月起分阶段启用，但有传媒揭发大楼内28部升降机中有24部运作不顺，更因为升降机槽歪斜导致至少4部升降机无法完好安装而需要换款式。凌汉豪指出，当局提出的检视涵盖两大层面，分别是相关部门在项目的监察、督导和验收有没有偏离指引，以及检视现行制度是否有需要改善之处。但当局相信目前属于个别项目事件，50月完成检视将联同医管局到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向议员和公众作出全面交代。水务署晏晚公布，黄大仙蒲岗村到一条行人路的地盘，一条直径750毫米食水管遭电力工程承办商意外弄损渗漏，署方将会在今晚11点起暂停食水供应进行紧急维修，争取听朝早7点之前恢复供水。受影响，屋苑涉及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和帝丰豪园共7个屋苑。署方为减低对居民影响，特意安排在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后才切断水源进行抢修。如果没有恶劣天气或不可预知困难，预计听朝早7点之前完成维修并复水。期间，水务署已经在受影响屋苑附近安排7架水车、60多个水箱和水袋供居民攞水，并派供水特工队为主动为长者中心和有需要的居民送上临时食水。由于屋苑大厦水箱可以作缓冲，加上深夜用户需求较低，水务署预计即使在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屋企的水龙头仍然可以维持基本食水供应。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
1: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2: 经常觉得疲倦、脚肿、气喘，当慢性肾病进展到中至晚期，体内毒素和多余水分无法正常排出，会引发肾性贫血甚至心血管问题等严重连锁反应。想知中至晚期肾衰竭有咩危机警号？嚟紧星期一上昼9:38 ，Hello 早晨时段内，主持黎莉揾嚟肾病科专科罗学敬医生，讲解中晚期肾病管理同关键检查。以上环节由康心自由带俾你。
3: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4: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5: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风吹。

星期四晚上10-11。音乐后盾，我是 TMAX 海鉴青。翻翻嚟礼拜四晚上10-11音乐后盾嘅时间，我是 TMAX。咁啊，继续同大家 focus 喺聚光灯背后啊，幕后嘅世界。今日咧，头半个钟头继续会播下歌，讲下幕后故仔。咁啊，去到之后半个钟头，请咗位朋友上嚟。呢位朋友对我嚟讲好重要，一连两集都会出现噶啦，我都有喺 IG 度预告过。Tommy 何家明，因为冇佢咧，其实我就唔会攞到我嘅新人铜奖。咁啊，真系请佢上嚟啊，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嘅音乐之路啊。好啦，唔阻大家时间啦，我哋听头半个钟先啊，听下歌先嚟。一开头就有 Fiona 黄淑曼嘅作品啊，作品就叫做 Hey Fiona。

首歌的作曲是 J 风冯允谦啦。咁 Vienna 又讲完啦，佢已经向呢位师兄邀歌，希望有佢的作品有两至三年啦。去到今年年初啊，咁 J 风就 send 咗个 message 俾佢，就话我写好咗啦。咁去到后来再揾埋 Serini 啊，咁将呢一首嘅作品由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嘅 demo 变成咗自己同自己对话嘅呢首 Hey Vienna， 佢系黄淑曼。跟住有张敬轩嘅作品《放弃的界限》，呢首歌想同大家讲嘅系佢嘅作曲人啊，邓伯亨，同张敬轩2017年已经认识噶啦。

0: 林嘉欣合唱的《了了》，咁亦都包括呢一首作品啦，张敬轩嘅《放弃的界限》。音乐后盾，我系 T-Max。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为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4: 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5: 紧贴社会。直擊18區大小事。
6: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靜啦，是對於不同類型的騙案都適用。突然間收到假客服話有錢回翻俾你，你就應該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驗證一下先。阿女話要我過錢俾，好似好急咁喺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邊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傾一傾先，定一個防騙暗號同你嘅親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幫到佢哋用一啲簡單嘅方法咧去核實對方嘅身份。
5: 區區無小。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7: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8: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0: 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音乐后盾，我是 T-Max 海鉴清。继续音乐后盾啊，咁啊，播下近来嘅作品，讲下幕后嘅朋友啊。如果你记得佢系 Irene 林千莹，呢首歌就想讲填词人啊，殷敏贤啊，一位非常之活跃嘅新生代填词人啊。

咁啊，作詞嘅風格非常之細膩，好擅長描寫現代人喺都市愛情入邊嘅內心掙扎啊！代表作包括有 MC 嘅《秋》啦，同洪家豪合唱嘅《聖誕很忙》啦，洪家豪自己嘅作品《窮小子》等等。

住咧系 Eden 吕爵安嘅作品《坏人一个》。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咧，其实原来 Eden 咧拣歌一向都系盲选嘅，咁佢系拣 demo 唔理边个写嘅。

呢首作品亦都系咁样拣之下出嚟嘅，拣完先发现原来系由张天咏所写。因为真的完全是被 demo 吸引而揀的这首作品，蛙人一个 Hidden 女将案。咁啊，跟住咧就介绍一个独立嘅唱作人啦。呢首作品系由佢自己作曲嘅，佢系 Edward C. 陈浩。咁啊，非常之 chill R&B 嘅。

又话爱简单，又话爱情本身脆弱，相爱很难。爱情系游戏，但系充满难关。爱情系陷阱，猜中又有排你犯。关于爱的定义，冇人真系知，只系乱咁喺度试，十次万次疯狂的人想你知。

0: 其实佢嘅作品咧好少咁甜美系嘅。FSC 嘅作品啊，爱很复杂。转个头翻嚟 ，Tommy 你啦，音乐后盾，我系 T-Max。
1: Hello 早晨，
2: 早晨
3: ，Hello 早晨
1: ，Hello 早晨。
4: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5: Hello 早晨。
6: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6: 我是梁继章，
1: 我是黎莉。
7: Hello 早晨。
5: Hello
8: 晚上十点三十分，
9: 新城广播
10: 天气报告。
8: 部分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
11: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

0: 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喎！
2: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3: 只因有你 ，Funnyland。只因有你 ，Superland。只因有你 ，Happyland。
2: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1: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2: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
4: 星期六上昼九点至十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 Purple 姐姐李子欣。
5: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6: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5: 第三位。
6: 今日星期季军作品啊 ，Jeremy 李

是给阿坤哥 Mike 张飞的，讲那首阿坤作品歌名叫做《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啊。终点有好

0: 上个星期一榜喺第八位，空降十大位置第八，亦都系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个好气势，狂爆七级去到冠军，佢系郭富城，就系呢一首叫做《冲冲冲》啊！
1: 实力派要冲冲冲，热血但不轻松，愿继续冲。
2: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6: 逢星期四晚上十至十一，音乐后盾，我是 TMAX 海鉴清。嚟到第二部分音乐后盾嘅节目啊，咁啊有一位嘅朋友上咗嚟嘅，其实呢一位朋友咧系我当初知道要做呢个节目之后咧，第一个浮现喺我脑海入边嘅人物，因为佢对我嚟讲系一个都几重大意义嘅人嚟嘅，因为我第一年咧，即系我出道嗰年嘅时候，其中一首嘅作品就系佢去做编曲，我谂哇要做音乐后盾，我一定要揾佢上嚟，佢系 Tommy 何家明、
7: 哇，听到你连呢个声音都特别唔同，就知道我对你嚟讲原来都哇都有。
6: 好重要噶，你知唔知
7: 道？有啲意义，
6: 有啲意义噶，系啊，
7: 要用翻啲澳门音去俾翻你。因为我哋做访问之前，你特登问我，你终于刮我啲料，终于刮，原来我发现我系嚟自澳门，系我系嚟自澳门，我系大学先嚟香港读书嘅。
6: 哦、okay ，
7: 所以其实系应该咁讲，系读。读 U， 跟住识喺香港呢度就真系改变咗我呢生人做音乐嘅。
6: O K， 喂，咁俾少少听众都知道多少少关于 Tommy 嘅 background 先啦。咁其实Tommy 佢自己系 Match 嘅成员啦，咁佢自己有出自己嘅 solo 嘅作品啦。咁但系其实除此之外咧，佢亦都系有做作曲，有做编曲，喺音乐方面做好多好多唔同嘅嘢。仲有冇其他嘢系我讲漏咗？你又有做噶？乐手你都有啦，系你有弹嘅，
7: 咩都捞啦，
6: 系啦，咩
7: 三个字噶？咩都捞，总之同音乐有关系。其实我真系觉得几谂翻起，即系真系做呢啲节目，我先谂翻起，哦，原来我都做到几多嘢嘅，即系唔敢讲话好多，但系咩岗位嘅我都试过。即系我又你应该唔知嘅，我呢个真系就系我试过做 band 房出租俾人。
6: 吓，
7: 跟住我试过做，系啦，即系嗰啲你平时见到时租 band 房，我连嗰啲都试过做，
6: 即系几多钱一个钟？
7: 喺新蒲江搞咗个单位，跟住就做，系啊，几多钱一个钟？有人彩排，跟住咧好得意啊！我点解我特登提呢件事？系因为咧后屘发现，即系认识咗好多新嘅音乐圈嘅朋友啦。
6: 嗯，
7: 做嘢嘅时候，跟住发现咧，大家会即系会抄牌噶嘛，
6: 接
7: 电话嘅时候咧，跟住就发现原来佢系曾经系我啲客咯。
6: 哦，所以其实佢已经有你电话啦。
7: 我有佢电话，我唔知佢有冇电话，但系我系 set 住。因为我以前有个写住公司名，跟住先到嗰啲客名嘅，我就发现哇咁奇怪，即系其中一个真系直头可以开名讲，就系Soulless 嘅柠檬。
6: 哦，
7: 跟住后屘有一日，我发现咦，点解我有佢电话嘅？跟住写住公司名柠檬。就係咁啦，即係我係連嗰啲都做過，即係所以話我咩都撈係真係音同音樂有關係，我相信我大部分都真係涉獵過啦，應該咁樣講。
6: 但係其實你當初讀 U 嘅時候，你係讀音乐定系咩？
7: 绝对同音乐冇任何关，有少少关系嘅。我读电脑咯，咁做音乐要用电脑咯。我当初都系因为咁样谂，所以撇除其他我唔中意嘅科目。
6: 但点解你唔去读编曲或者读作曲？
7: 因为嗰阵时唔系，其实 so far 即系我for读大学嘅时候都会谂啊，如果读音乐，始终屋企人都会担心佢系咪一个即系可以谋生嘅科目咧咁，同埋即系我其实曾经都有后悔过，即系如果早啲读 BU 或者读其他音乐学院，如果咪早啲可以识到好多人咯。咁但系有时有啲前辈或者同辈又真系会同我讲话，其实真系唔紧要，你嗱读书你系会读，但系其实音乐你读唔读你都会做。咁我就觉得啊，其实都系，即系我觉得无论我有冇呢个学历系关于音乐，但系系其实我真系点样都会做，所以即系呢个都系俾而家听紧嘅朋友，有啲系谂紧读唔读音乐，其实 按你嘅心咯，同埋按你自己实质嘅情况咯，即系唔好觉得好大压力。我觉得即系冇读过音乐就系咪一定同呢行冇关系咧？其实唔系嘅，即系有好多好杰出嘅前辈，其实当初都唔系读音乐，系真系诶，即系真系做住学咯。我就系其中一个系做住去学。再慢慢去入呢一行嘅人咯，
5: 哇！呢个就好，我觉得好一个打开咗嗰个位置，我想去问嘅，系因为咧嗱，诶，因为你啱啱都有讲到你由澳门开始啦，咁对兵叫 Catalyzer，
7: 系啦，哇，好详尽啊，
5: 唔系好彩你嗰阵又，唔系我本身唔识读嘅，我净系见到 cat 跟住又 up 几多，
7: 正常嘅系，我都觉得谂翻起都觉得心呢个名，都唔知点解嗰阵时会改呢啲名，
5: 系啦 ，anyway， 但系其实嗰个时，即系嗰个会唔会算系你真系进入音乐呢个世界嘅起点？其实再早啲你已经有做，
7: 其实都真系起点噶啦，真的诶，因为呢对其实应该话我翻即系我嚟香港读 U 嘅时候，先系我真正叫做开始学编曲，去帮人尝试帮人编曲，跟住帮自己对 band 编曲。咁但系嗰阵时好得意，我对 band 喺澳门嘅，咁所以成个大学时期基本上即系嗰阵时熟悉我嘅人都知道我系来回嘅，即系
5: 冇讲住我
7: 无隔船咯，我同船系朋友嚟嘅，但偏偏我每一次搭船都会呕，但系我已经惯咗，系我已经惯咗系咁样咯，即系三年嘅时间啦，就系不断咁样来回。但系我想讲点解我会特登提起，因为呢对 band 真系的确系令到我叫做进入后尾进入音乐圈，因为我冇呢一对 band 或者冇呢三年入边帮人去做音乐或者帮自己做音乐嘅经历，其实我唔会学得咁快啦。即系就好似之前咁讲，我唔系一个读音乐嘅人，所以我喺呢三年入边可能有翻过啲 studio 嘅 part time 做跟班去帮人录音。
5: 哦，
7: 系啊，系啊，我系由嗰阵时开始识用 Pro Tools， 即系一个一录音嘅软件啦。我系嗰阵时知道原来录音系点样用咪，点样用一啲。其实我要即真的要多谢嗰阵时有个朋友叫 Jason 啦，喺澳门嘅，咁佢都系一个澳门好出色嘅音乐人，咁系佢嗰阵时我跟佢，咁佢教咗我好多关于做音乐点样做 production 嘅知识。其实系嗰阵时开始，我先识得用录音嘅软件去做自己嘅音乐，跟住然后去点样编曲，点样去录音，原来录音录吉他录人声系乜嘢，我真系喺嗰三年入边学翻嚟嘅。
5: OK，
7: 系咁，所以我就真系一个活生生。跟住做 intern 做跟班喺录音室入边学，先学得到嗰啲技能翻嚟嘅人。
5: 哇！我哋俗称有少少似红裤仔出身咁样嘅状态，
7: 绝对系啦，即系只不过呢个就真系经验啦，同埋嗰阵时就真系好兴奋，即系嗰个状态系有冇钱都唔紧要，因为我系去学嘢嘅，系啊，即系我系直头系学点样去做呢样嘢。冇嗰阵时我就相信我唔识整音乐嘅。
5: O K， 系嗰三年反而对你嚟讲系打咗而家你做嘅所有嘢嘅基石。
7: 系啊，系啊，同埋冇嗰阵时我就相信我应该唔会同音乐，觉得自己同 production 或者同音乐呢一样嘢咁近咯。
5: 我觉得你系最初想做嘅时候系已经想系喺幕后做编曲啊，做 production 啊，定还是我其实本身其实我系想行去幕前。
7: 其实我冇咁样谂嘅，因为我谂去翻嗰个时，一开始嗰个时期。

0: 我觉得我是什么都会想尝试、嗯、即是编曲又会想尝试。那那时其实都很幸运地感恩是、澳门又有些朋友会那时因为我对 band 而找我去编曲去找我写歌，然后我又有一对 band， 所以其实我一开我很早以前已经习惯了就是同时有幕前和幕后不同的角色呢样嘢，而我早已经好习惯，即系好知道哦。我做幕前嘅时候我系咁样，我做幕后嘅时候系咁样，我又唔会从来都会拣一其中一边咯，系、嗯、啦，即系我系啦。有时啲人都会问我，你点样衡量呢样嘢？冇啊，即系我嘅世界一早已经习惯咗呢两样嘢系可以共存，喺、
1: 嗯、
0: 我嘅音乐喺、嗯、我嘅世界入边，所以一开始已经系惯咗系咁样，所以促使后嚟喺香港识咗一啲朋友啦，开始。我记得那时候即我的暴露年纪，我觉得那时候刚刚读 U 应该是刚刚开始有 busking 这件事。是的，我是因为有 busking 这件事认识了一班朋友，然后是因为帮这班朋友去做他们的那时候的 album。是的，那然后再因为一些机缘。
1: 那不能说的是怎样的、
0: JL Music
1: 啊，哦 ，JL Music
0: 系啦 ，J Lee，OK， 即系所以我成日都话 J Lee 系其中一个香港嘅音乐嘅伯乐啦。咁啊，佢揾我帮佢手啊 ，busking 啊，我哋做音乐。咁然后亦都系因为嗰阵时我帮Super Moment 啦嘅，因为我以前系跟 Super Moment 嘅吉他手阿鸡学吉他嘅。
1: 嗯，
0: 咁亦都系因为嗰阵时好荣幸可以帮佢哋弹咗一个 show， 一个演唱会，咁而又认识咗佢哋嘅监制啦，叫 Adrian Chan。
1: 啊，
0: 咁就系亦都系促使我哋合作嘅
1: 嘅一个恩人，系一个恩人。
0: 我成日都形容呢个系恩人同埋我嘅伯乐咯，真系、嗯、真系人生嘅伯乐，就系因为如果冇佢咧，我就唔会有踏入香港嘅即系音乐产业嘅呢一个圈子。
1: 嗯、
0: 因为其实我直头可以讲系佢带我入行嘅，系、
1: 嗯、
0: 因为佢肯听我啲 demo， 跟住然后佢觉得我可以帮佢做一啲 production 上面嘅嘢，先促成到有依家做紧嘅嘢咯，都真系可以咁样讲，系、嗯、啊。
1: 哇，所以其实嗱，好简略地，我哋知道多咗关于 Tommy 其实个 background 佢系点样去入行。我觉得呢个咧，对于一啲唔同嘅朋友，如果你想入行，都系一个好嘅参考，系、嗯、啊，即系其实条路。不是话你净系睇到嘅嗰条就系嗰条，其实我谂你都算系，都算系几，又唔，我又未至于觉得好哇好多曲折啊，好乜嘢，但系就好唔系大家会认为一个入去 music industry 嘅人会行嘅状态。
0: 即系同埋我谂再谂翻起以前再比较，依家就更加，依家就又唔可以话错综复杂，即系嗰件事 flexible 咗好多，即系同埋依家。比以前就依家再难界定我哋为之入行嗰样嘢，即系以前就
1: 我
0: 即系你大家咧谂入行都系一个好 standard 嘅 procedure， 即系如果系幕前嘅，你就要签唱片公司，你就要出专辑，跟住发片，跟住你就出，咁你就系一个入咗行嘅歌手，咁音乐人你就系啦，你写咗歌，或者你入咗某一间公司入边成为个 writer， 即系大家都系经历咗一个公司或者一个。机制嘅嘢，咁嗱，依家就好明显系两件事嚟嘅，即系尤其网络世界就系任何你，即系只要你可以 send 到你嘅歌去电台，跟、住你可以发布喺 streaming， 其实 kind of 你已经系呢一个 industry 嘅一份子，即系我觉得嗰个入行嗰个门槛就已经系唔系再系以前咁，你要跨过好多高山先系入到嗰样嘢，咁更加就有时都真系做一啲 sharing， 或者有啲朋友仔会问啊，我点样入行？其实我都系直接嘅概论就系冇谂，你做啦，你做啦，你喺幕前就你做你嘅作品，你出嚟啦，即系我觉得依家已经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可以叫做所谓做入行嗰个步骤，但系。个前提系你要做咯，无论幕前到幕后都
1: 是。我谂系去到有一个地步，你突然间唔觉，你企喺度望翻转头，你就发现原来入咗我都唔知道，我做紧都唔知道，系有啲咁嘅状态。
0: 其实系噶，
1: 系啊，即系原来我已经我嘅生活呢样已经成为我嘅工作咯，咁
0: 系
1: 好得意嘅。
0: 当佢开始你出咗歌或者嗰样嘢变成你 part of 你有收入或者你嘅工作嘅一部分嘅时候，其实你已经入咗行噶啦。
1: 系啊，所以又有啲唔同嘅。咁啊嗱，开咗个背景之后咧，其实转个头。翻嚟咧，我都想再 dig deep 多少少嘅，喺作曲好、編曲好，喺各方面嘅嘢啊，轉個頭翻嚟繼續同 Tommy 傾偈啊。音樂後盾，我係 T-Max。
2: Hello， 大家好，我係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號，我都會去跑，你仲唔嚟參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

0: 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五月童牙医。坊间都有很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1: 想听多些五月童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00-10:00，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5: 逢星期四晚上10:00-11:00，音乐后盾，我是 T-Max 海鉴清。
6: 翻嚟啦，继续音乐后盾啦。今日 Tommy 上咗嚟啊，咁啱啱讲咗好多 background 上嘅嘢，大家有啲嘅角度咯。其实都好想再入多少少，就系喺可能喺你创作上面多啲嘅嘢，因为我成日觉得嗱 ，Tommy 你自己，因为你自己有做。目前你自己会帮自己做，会帮人哋做。好啦，咁而我成日会觉得咧，每一个音乐人咧，其实都会有一个佢嘅，可唔可以叫 signature 咧？即系佢用开嘅嘢，或者佢，你觉得你听到呢啲感觉嘅嘢，你就觉得系佢噶啦。系啦，你自己有冇特登去都发现自己有呢一样嘢创造咗出嚟？
7: 其实我。如果你话讲 signature， 其实我咁多年嚟都一直都揾紧嗰个叫做自己嘅 signature 嘅、我觉得喺幕后系明显啲嘅，即系我即系呢啲全部都系我个人嘅感觉，系啦。咁但系幕后嗰、那个即系、那个意思系因为即系譬如我写歌咁近年多咗一啲我嘅作品喺可能喺主流乐坛大家会听到啦，即系一啲唔同嘅歌手度会听到。咁亦都我都几开心，系因为有一啲譬如唔系一啲慢歌嘅歌，譬如一啲可能 groovy 啲嘅歌、或者一啲比较日系，但系有啲 band 地感觉嘅嘢。即系其实我嗰个 signature 就系放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听音乐啊，做音乐嘅习惯系我好中意一啲好 groovy 嘅歌，
6: 好硬嘅嘢，
7: 系好硬嘅嘢。咁所以我觉得近年我觉得距离自己做一个咁样嘅 signature 或者咁样嘅方向，我系近咗嘅，又或者其实近年真系大家对于音乐嘅曲风嘅接受嘅程度真系高咗好多，
6: 系啦，呢个系
7: 好重要嘅。咁所以其实有时即系 as 一个 writer 或者你一个幕后人员，你要去 pitch。令到一啲唱片公司或者一啲人去接受你嘅作品嘅时候，咁即係好老实讲，大家都係睇住一个 market 或者成个 stream 去做。咁、
6: yes,
7: 但係当呢件事个认受性都高咗好多，或者接受度高咗好多嘅时候，就会自然产生咗好多唔同曲风嘅作品。咁呢啲我一啲我认为我自己比较 signature， 即係我即係个 signature 就係我写嘅时候我会觉得好好玩，我会写得好自在。即係你都会写歌啦，即係有时如果你有一啲你一定会觉得你有啲曲风，你个人喺个世界入面係好自在嘅。
6: 咁就爽啲，
7: 系啊，你又好爽。咁然后即系嗰啲对我嚟讲好爽嘅曲风，就好似慢慢可以喺一啲唔同嘅主流嘅歌嗰度出现咯。咁我就觉得嗰个叫做 signature 嘅嘢咧就多咗啦。即系咁，亦都会有一啲人就会开始，我都几开心嘅。有啲人会觉得，哎呀，听到嗰首歌， 我覺得好係我嘅嘢，即係唔係我自己唱嘅，咁或者係係啦寫俾人嘅歌，嗰啲歌係好係我嘅嘢。
6: 其實都幾明顯嘅，而家再去留翻越嚟越明顯。
7: 係啦，咁我就覺得啊，其實呢個都係即係除咗不斷寫曲，即係寫歌嘅過程入邊有即係自己覺得有提升之外，其實都係覺得係啊係啊，成個即係成件事大家個接受嘅程度或者會肯嘗試嘅程度都高咗嘅時候，其實就會多咗好多音樂人或者作曲人嘅 signature 都可以帶咗出嚟
6: 咯。咁但係對於你嚟講，因為其實都總會有啲時候係幫人去做，或者你係一個好有你自己風格嘅人啦。咁但係當有時有啲嘢，喂，我要幫呢位歌手做，可能佢又唔 exactly 係同你最星噶嘛。咁、
7: 哦、
6: 你係點樣？你點樣攞個 balance 啊？
7: 都好多情況下都唔係。exactly 唔係好升嘅咧，好多時咧係直頭唔升嘅，即係嗰個唔升唔係話大家夾唔嚟，
6: 係
7: 因為譬如你要幫一個人做歌，佢 let's say 佢係一個好 lay back 或者好慢嘅人，咁但係幫人做其中一樣嘢就係你要做一個對佢係一個對 best option 嘅一個歌或者一嚿嘢，咁呢個情況下就會同可能就會同你自己本身最擅長或者你覺得你自己最喺自己嘅世界嘅嘢係截然不同，咁嗰啲情況就其實係一個 challenge 嚟嘅，因為你要即係對我嚟講就係你要拉翻開呢個人。去做嗰件事，
6: 我有冇一啲嘅例子系讲，即系大家你谂起讲起啊，其实最后最初嘅时候都会有一支咁样嘅情况，
7: 其实
6: 作品出到嚟反而其实大家又发现攞到个 balance。
7: 其实譬如我写过一首歌系俾Alfred 嘅一首歌叫做《不要忘记沿途风景》，咁佢系一首慢歌嚟嘅。咁其实慢歌。点解对我嚟讲，我其实一直喺我世界嚟讲，慢歌对我嚟讲系好难写嘅，因为慢歌嘅广东歌喺宏观乐坛由八九十年代去到依一刻，有好多好好嘅慢歌，又或者大家因为即系大众认受嘅嘢，听好多好经典嘅金曲都系慢歌比较多，咁所以其实喺我因为我听广东歌大嘅，陈奕迅系我嘅偶像，咁所以我成日觉得要写一首好听嘅广东。慢的广东歌是很难，亦都你写得不好，你就会跌咗入去嗰一个好大的坑入边，即系个 pool 入边，你就会成为一首好，即系对我嚟讲啦，就会成为一首好普通的慢歌，平平无奇，只系听对我嚟讲，你就啲人就会听出嚟嘅就系、是，你就想写一首慢歌，你就想紧贴翻流行曲呢样嘢，但系你冇任何嘅 input 摆入去，即系对我嚟讲，可能其他人听唔系咁觉，但系咁。我點解會突然提呢首歌就係我記得因為我成日以前即係時不時都會 send 啲 demo 俾 Alfred 咁樣啦，咁佢亦都好好咁樣會聽我啲 demo， 咁我就亦都 send 咗好多，咁有啲我就覺得好聽，有啲就覺得啊可能相對即係稍啲中意啲，咁佢最後就嗰陣時揀咗呢一首歌嘅 demo， 咁其實我嗰陣時其實第一刻個感覺，我當然好開心啦，有人即係唱我嘅歌，咁但係。另外其中一個感覺就是我會很好奇的，為何他會選這首歌呢？因為這首歌其實在我其他即一堆的作品裡面，其實我覺得這首歌很老實說不是真的很好聽
6: okay, okay.
7: 我很老實地說是的，即是當然我寫出來我教得我都覺得 OK 的，但是他的確不是，
6: 即是在你的審美裡面，你的喜好裡面，他不是最 fit 你的狀態，
7: 是的，也很直接說，其實我覺得這歌真的不是挺好聽的是的，就是那刻的感覺是這樣，但是為什麼我為什麼會特意提這件事，是因為其實就是有時你去做一件你不擅長的時候其实它是一个挑战来的。但是为什么我经常都说做了先呢，就是我做了这件事。后来为什么我会对这首歌有一个很大的改观，就是其实我们做作曲人有时候那个岗位就是你交了首歌出去，其实首歌要填词要编曲要录音要重新整过一个新的成品出来。其实那些工序其实是会帮到你的 demo。是会变成一个跟你本身 expect 的可能完全不一样。
6: 哦，所以其实这个是完全不同的，跟你最初
7: 不同的。因为这首歌记得应该是 JNY 编的。我不嬲对于 JNY， 即是可能他会做一些很有 beat 的东
6: 西。是啊，很
7: 暗。但是他我一听到 JNY， 我都挺期待他会编成怎样。但他编到出来的效果又觉得哇，即真的跟我想象中 ,at least 跟我的 demo 是完全很不同。然后我就会觉得哦，可能我 然后我就对呢首歌，即系听到个成品嘅时候，我就有一个好唔同嘅观感。咁我可能呢个就完全改变咗，可能我自己听我自己个 demo 嘅版本嘅时候，我就觉得其实佢真系唔系几好听。但系填咗歌词啦，即系填咗啲我觉得好有意思嘅歌词啦，咁然后又制作啦，咁同埋唱啦，

0: 演绎啦。咁呢个就其实某程度都改变咗我，就系觉得有时做一啲唔自己舒适嘅嘢之外嘅时候，即系做幕后嘅时候，其实都。你有好多存在好多未知数，同埋你系我自依家就会，譬如有时有啲人会 request 话啊，你试下 pitch 一首歌，你写一首咁嘅歌啦。咁但系嗰首歌嘅曲风可能对我嚟讲系好唔熟悉嘅，即系譬如有啲人会我试过 pitch 一啲譬如一啲跳舞歌或者啲女团嘅歌咁样。咁其实我当下其实企喺度嘅，即系我真系唔知道我真系唔知点做，因为其实对我嚟讲，我第一自己唔会做呢啲歌啦，我亦都
1: 你唔会唱，
0: 相对地听呢啲歌嘅 percentage 係好少啦，咁、但係我做嘅時候，我就會當我學多一樣嘢咯，即係我可能我呢生人嘅自己嘅作品都唔會有呢啲嘢，咁但係我的確我寫咗一啲咁樣嘅 demo 嘅時候，我係會知道咗原來做呢啲歌佢有啲咩 element 喺入邊，或者佢有啲乜嘢喺入邊令到佢變成一啲咁嘅嘢，係啦。咁呢個我就會覺得啊，我多一個角度去了解一下原來我自己寫歌或者我自己創作嘅時候，同埋因為其實你做一啲自己唔舒適嘅嘢咧，你先會發現自己有時好舒適，即係自己好得心應手，好係自己世界嘅嘢咧，有啲咩盲點啊？係啦，即係其實。你有人或者有其他嘢因素搭咗入去你嘅世界入边，或者你涉猎咗嗰啲嘢之后，你就会发现系啊，其实你做嗰啲嘢，点解你会觉得好有信心同埋好舒适？其实呢个系一个双面人嚟嘅，有时系啊，即系点解我有时觉得我只歌好好听，但系点解都 pitch 唔到，或者啲我只歌好好听，点解？出到嚟嘅反應唔好咧，咁當然呢啲嘢全部都係時也命也，好多嘢我哋 control 唔到，但係
1: 都唔知。
0: 你翻翻去創作或者自己研究 review 呢件事嘅時候，你就會發現其實你有好多盲點喺入邊，即係嗰個盲點係你做嗰樣嘢嘅時候，你覺得好正，係啦。咁但係個事實係唔係咁咧？咁當然呢個音樂呢個世界從來都係主觀嘅。咁但係我覺得點樣去改善呢樣嘢？我想分享嘅就是做嗰啲唔熟悉嘅嘢，系好有效去改善到自己某啲盲点，或者你甚至佢会改变咗你对于你本身你好熟悉嘅嘢嘅，可能你唔再系咁样睇，但系唔再系咁样睇，其实你会多咗好多角度去睇你自己做紧嘅嘢。咁我依家嘅心态就系做嗰啲嘢，去点样去同去 work with 嗰啲嘢嘅时候，或者 work with 一啲唔同嘅歌手嘅时候，我就会咁样谂咯。同埋你个人就会冇咁主观去认定一啲嘢，我而家成日觉得认定一啲嘢咧系好多盲点，但系你不断咁样 challenge 或者你不断去谂嘅时候咧，其实个效果有可能会好唔同。
1: OK， 哇，其实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好好嘅切入点啊。咁啊，嗱，其实咧两节嘅时间咧，好多嘢都讲唔晒嘅，所以咧我系会留多 Tommy 一个礼拜嘅。系啦，咁啊，下个礼拜咧，佢会继续喺音乐后盾嘅第二部分同大家倾偈。
0: 多谢你啊。
1: 喂，系啊，咁啊，透过嗱，下个礼拜啊，下礼拜四啊，准时继续同大家见面。音乐后盾，我系 T-Max。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11点，
4: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埃尔及利亚外交部公布，埃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埃尔及利亚国家电视台话，当局在竭尽一切能力维护双边关系之后，最终决定同阿联酋断交。埃尔及利亚媒体之前曾经强烈批评阿联酋试图挑起地区纷争。埃尔及利亚总统特本去年亦都曾经误点名指责该国干涉埃尔及利亚内政，试图破坏他们的国家稳定。路透社报道指出，阿联酋外交部暂时未就断交一事作出回应。山东青岛市一艘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一度失联的25人证实全部罹难，另外有5人受伤送院。事发在朝早11:15，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

0: 周期间起火，船上共有42人，其中17人撤出，当中5人受伤送院。截至到晚上7:24，救援人员已经寻获25个失踪人员，但都冇生命体征证实遇难。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宣布，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这个星期六日到印度新德里出席第18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曾经表示，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其后官方正式证实访印行程。预计美伊战争会是这一届金砖峰会重点之一，因早前遭伊朗导弹攻击，阿联酋上个月已经宣布暂停同伊朗的所有贸易及金融往来。伊朗同阿联酋在2024年同获接纳为金砖成员国。外交政策专家分析指出，金砖国家能否协调出阿布扎比同德克兰都可以接受的中东危机措施，将会是峰会顺利发表联合声明的重大考验。此外，习近平预计将会在这个月下旬访问美国，并在24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会面，但北京仲未正式证实访美行程。港铁回应早前尖沙咀站发生的集体逃票事件，表示警方已经锁定涉案旅行团导游身份，港铁将会依法提出检控和追收车资。事发在上个月23号晚上大约11点几，网传影片显示一名女子付费出闸之后，紧随其后的14个乘客在未付款下集体冲闸离去，闸机当时亮起红灯。港铁表示，事件涉及游客怀疑有旅行团导游协助同行团团友不正当出闸同未有缴付正确车资。港铁话，警方依家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港铁正同警方及旅监局紧密合作整理证据，将根据香港铁路附例依法检控，并向违规乘客征收附加费同追收车资。港铁严厉谴责逃票行为，强调会继续加强巡查、执法同宣传教育，并呼吁乘客如果发现怀疑逃票行为，应该即时通知车站职员跟进。水务署啱啱公布，黄大仙蒲岗村道一行人路地盘一条直径750毫米食水管遭电力工程承办商意外弄损渗漏，署方会在今晚11点起暂停食水供应进行紧急维修，争取听朝早的7点之前恢复供水。受影响屋苑涉及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和帝丰豪苑共7个屋苑。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
3: Music on board，
4: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2: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3: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2: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3: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六个月噶。
4: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5: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6: 清姐点醒你，
7: 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
6: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5: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周10点半至下周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6: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大风吹。
9: 好啦，星期四晚啦，继续大风吹。想问下两位 partner， 你哋有冇行山嘅经验嘅咧？
10: 我咧行山就冇乜，反而行街就多。咩行街？唔好笑我，唔系 shopping 嗰啲。我讲紧可能即系夜晚啊，约几个即系打波嘅波友咧，我哋可能会
11: 即系特登唔搭车。
10: 系啊，可能行几区嘅路咯，即系当系铜锣湾出发，跟住我哋去西环，跟住域多利道出香港仔食个宵夜翻屋企。
11: 哦，我都识啲人，我都识啲人系由住喺九套山嗰啲啦，咁啊
10: 高級嘢喎呢個，
11: 即係附近啦，跟住就行去尖沙咀嘅，行出尖沙咀。
10: 九套山，
11: 你要食嘅嗰個，你要食嘅。
9: 哦，阿反你有行埋山㗎你？
11: 跑山多，
9: 跑山多係
10: 佢個跑山
9: 要咧，
10: 佢個跑山係我哋三個都係做緊㗎。
11: 要跑山，好多人都要跑嘅。係，咪真係其實有行嘅，但我行嗰啲咧就係好輕騎嘅，一聽就即係，唉嗰啲簡單嘢啦 ，easy 嘢。我行东坝，东坝好靓，
9: 系
11: 东坝即系水塘嗰度啊，知唔知啊？
9: 唔知
11: 东坝水塘
12: 水库，
11: 万怡水库系啦，大潭啊嘛，系咪？嗰个唔系大潭，咪香港区嗰个叫咩？北潭涌，北潭涌入嘅。
9: 哦，知西贡嗰度行过，
10: 即系回旋处嗰度，
11: 好啱啲，即系啱啱。

0: 慈善步行啦，咁樣。咁嗰個主辦商就喂，不如你揾啲藝人朋友一齊去行啦。我好啊，咁樣。咁就揾咗幾個，佢就問你行幾多啊？我哋通常就係行全馬嘅喎，全馬即係40几公里啦。我心諗行啫嘛，係嘛，冇所謂啦，咁樣。咁之前就冇做好多準備功夫，就同咗三個藝人一齊行。點知有一個女仔嘅行到去1/10度咧。最近行唔到，
1: 佢好弱喎，10/2。
0: 佢真係行唔到，佢成即係佢好想行，佢好想做呢樣，但佢行唔到，只腳唔聽使唤啊，個人唔聽使唤。佢後屘係一中途係車車佢走，
2: 會嘔噶，
0: 佢喊添
2: 啊，喊啊，眼都嘔。
1: 我有一次啊，類似慈善團體葵涌出發，係眼嘅慈善團體，咁啊就葵涌出發去到黃金海岸，即係嗰個露天停車場就完啦咁樣。我第二係筋膜炎入睇急症嘅，
0: 你行咗幾耐啊？
1: 都由夜晚行到朝，去到朝头早啊，6点半翻到屋企啊，都即系都6个钟啫，其实，但系都真系唔得。
0: 但系点解无端端讲呢个行山呢个 topic 咧？就系、是、我曾经喺呢一即系而家大家都知道网上边有好多嘅唔同嘅软件啊，可以睇到一啲坊间发生嘅事情。我就喺1-2年前就已经见到呢个朋友，即系佢系个朋友嚟嘅。今日见到。佢啊好中意行山，佢曾經真係試過，好似頭先阿反咁講咧，就係、是、由呢一個沙田行到去香港，佢再遠啲我唔記得大概幾多啦。
1: 哇！
0: 但係見到呢個朋友突然之間開始，佢唔單止行山，佢甚至乎喺行山嘅時候佢執垃圾啊，
2: 做咗垃圾佬。
0: 佢係做咗執垃圾嗰個人，就唔係掟垃圾嗰個垃圾佬，執垃圾佬。佢開頭自己一支公執，執下執下，越嚟越多志同道合嘅好人咧，就同佢一齊執。好似最近執到87次添。
2: 哇！就嚟破百咯、
0: 破百咯！歡迎我今日嘉賓 Raymond。
2: Raymond。Raymond 有冇即係啲咩嘅坊間幫你改個乜乜達人啊之類之類一個名
0: 字？即係咩清道夫啊？冇呢啲
3: 冇啊！上過幾次嗰啲新聞啊、星島啊、01嗰啲咧，全部都係稱呼我做港男。
2: 港男，
0: 係啊，咁冇綽號嘅，
3: 冇嘅。
0: 咁等佢點樣講你故事就？其實你又好犀利喎，87次咯，你已經即係呼朋結伴咁去執垃圾。
3: 係啊，幾開心噶。咁有一次就喺星島，第一次上新聞就係星島執咗副智能眼鏡。咁啊，
2: 咁新都抌。
3: 智能眼鏡就喺啲石罅度嘅。咁啊，上網睇咗，全身要5000几。二手都3800至4000几，
1: 但系嗰个你执嗰个系冇烂度嘅，
3: 冇烂度喺个盒里边嘅，喺个盒里边嘅，
2: 跌咗落嚟可能，
3: 跌咗喺石罅又好点都好啦，咁跟住之后我就唔会谂住自己用啦，咁啊摆上网就讲笑话啊，如果我买咗出去拎翻啲帮补嚟买下啲行山嗰啲用具啊，垃圾夹都好啊，系咪先？跟住就即刻俾星島擺咗上網，跟住就話問過阿陸大壯，
0: 係就話你犯法嘅你
3: 啦，咁啊
0: 拉得喎，
3: 係啦，咁跟住之後阿陸大壯就話其實好簡單啫，你只去警局，咁啊交咗呢個嘢呢個智能眼鏡過去啦，3个月之後冇人發現啲，即係冇人認領啦，就係我噶啦咁樣樣，咁啊相隔咗半年，我終於的起心肝，唉喺架車裏面攞翻呢副智能眼鏡走去警局啦。點知警察同我講，原來而家基本上唔識法律嘅人先會講話，其實智能嘢可以俾翻你嘅，因為所有嘅智能產品，只要你俾警察，佢3个月之後冇人認領，佢就會揼爛佢，然之後就抌去垃圾堆填區，因為警察係唔會負責幫你去。erase 裏面嘅資料，咁所有私隱嘅嘢佢都唔 suppose 去俾其他第三者嘅，咁所以所有智能嘅產品你交去警局，3个月之後冇人認領，佢都會抌咗。
2: 即係同普通物件係唔同嘅，
3: 完全唔同嘅。
0: 但新嘅佢哋冇嘢要 erase 喎裏邊。
3: 佢有人用過，佢個盒係即係好原封不動啫，咁啊有人用過嘅。
1: 即現金就反而可以3个月攞得翻。
3: 係啦，
2: 咁但係最早 Raymond 你係即係點樣做一個即係呢個愛心嘅垃圾佬咧？
0: 想去執垃圾咧，你系咪做啲咩事啊？
3: 系咁啊，冇嘅。
2: 你抌到好多垃圾以前。
3: 咁啊，疫情期间其实就个个都唔可以离开香港啦。咁嗰段时间我成日行山嘅，咁啊行山嘅期间就减咗30磅啦，用咗2个月。咁啊，
2: 嗰时未执嘅，
3: 嗰时未执嘅。
0: 咁轻骑你反而佢2个月减咗30磅喎，其实
2: 好劲啦，
0: 好犀利噶。
3: 跟住，
2: 但系佢重点唔系冇乜俾反应，
0: 冇乜俾反应。我都系想知道点解无端端想执垃圾啫。
3: 咁跟住之后。喺个山径度发现咗好多垃圾啦，咁啊嗰阵时就未有用即系嗰个社交平台 Fresh 呢样嘢啦，咁我就喺自己 IG 或者自己朋友，我就问喂有冇兄弟姊妹谂住陪我去玩啲有意义嘅嘢啊？咁我就喺九龙城嘅某一间杂货铺就买咗10个夹，就买咗成300个胶袋，透明胶袋，咁啊开始试下第一次啦。咁啊咁好彩就有3个男士就兄弟嚟嘅，就话诶、哎、我陪你去玩啦咁样。

0: 咁我就喺飛鵝山裏面，我哋執咗大概都係2000支煙頭啊，勁多汽水罐啊、汽水樽啊嗰啲咁嘅嘢啦。咁啊，完咗第一次啦，隔咗大概兩個
1: 禮拜。其實好易成功嘅，即係呢個動作啊，即係好難去。召集到人做或者自己行出嚟做呢个动作，周围执垃圾。但喺香港，如果你要做嘅话咧，其实真系好易成功。其实香港好鬼多地方，好鬼多垃圾。
2: 但系估唔到咁多有心人啊，即
1: 系
2: 听佢嘅召唤一齐做啊嘛。
1: 搵垃圾真系好易嘅，原来
0: 好容易。
1: 周围有，
0: 每一个山都有。
1: 其实咧，个垃圾系啦，你一路执，你应该好多嘅研究出嚟啊。即系你会发现系咩嘅年期、咩嘅年代开始咧，就啲人开始抌垃圾，跟住咧到而家就啲人好似咧少抌垃圾啲。呢個有個研究出咗嚟，
0: 最中意研究垃圾。我個相簿裏邊應該有過萬至兩萬張嘅垃圾相啦，係啊，
2: 即係有個癖好喎，即正常人就即係儲郵票啊，儲啲動物相啊。
0: 我都曾經講過，
1: 佢個 email 可能即係整垃圾郵件，全部真係垃圾相。
0: 我都講過，一個男人大概過咗40歲之後，就會揾到啲嗜好啦，釣魚啊、砌模型啊、puzzle 啊咁啦，畫畫啊咁啦。我就係而家研究下垃圾咁樣。
2: 咁所以咧，究竟你執垃圾嘅過程當中執咗幾多唔同類型嘅垃圾咧？我覺得係有一刻去到講嘅呢件事。
1: 係嘛？轉頭翻嚟講講咧。
0: Yes。

0: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日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各族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唐嘉伦，
7: 好啦，翻到嚟头先上一次就系讲到即系阿 Raymond 啦，就喺呢个疫情期间就突发地觉得啊，行山闷闷地，不如揸支嘢去帮手执下垃圾，为香港即系清洁下啦咁样。咁啊，到今日咧已经有87次呢个创举，其实值得即系鼓励。
8: 好犀利，喂，唔系好耐啫喎，两年到啫喎，
7: 两年几系嘛？
9: 两年，唔系年半，
10: 年半左右啦。
8: 哦，年半啫喎，已经87次，好密啊，我觉得啊。
7: 你個逢星期日你都去嘅，風雨不改。
10: 咁啊，除咗八號風球同黑雨之外咯，
7: 都冇去嘅嗰次。
10: 嗰兩次就唔敢去啦，責任太大啊。
7: 哦，咁啊，係你自己冇所謂啊，即係連到身邊人就。咁但係其實你今次嘅過程當中，有幾多個人曾經參加過呢個執垃圾嘅咧？
10: 我諗預計大概70-80個人曾經參加過。
7: 哇！香港好多有心人。
11: 咁你而家個團隊有幾多人咧？總共？
10: 其實嗰70-80人，邊個得閒就會星期日出現。
11: 即係有個 group， 跟住又睇下邊個報名咁樣。
8: 固定嘅。
10: 一般大概係你預10-20個咯。
8: 都有咁多，都好，因為你每一次其實都係用緊禮拜日啦，即係其實自己可能攞嚟玩嘅時間啦
11: ，family day 啊，
8: 係啦，休息下嘅，同埋你唔係話喂出嚟一陣間幾個字咁樣嘛，你係好多個鐘嘅喎，
10: 都真係比較辛苦啊，
8: 幾個鐘頭咧，
10: 多數都係9點集合，大概4點落山咯，
8: 7個鐘喎，大佬，
10: 係啊，
7: 同埋 Raymond 係咩嘅？佢當初係冇諗住放飯嘅喎，即係通常我哋做嘢又好啊，做咩都好，去到中午
8: 冇 lunch time 嘅，
7: 我想問阿領隊喺邊度食飯啊？冇啊！
8: 同埋佢上咗山咧，你搞到想放你飯，你都唔知
11: 喺邊度買啊？喺邊度買啊？
7: 但係雖然係咁樣，佢知身邊嗰啲朋友仍然支持佢咧，就冇放棄過。
8: 喂，咁樣點樣做咧？唔放飯
7: 點食啲咩啊？
10: 咁我就會叫佢帶定乾糧嘅。咁啊，飯團啊、香蕉啊、
11: 朱古力啊，
10: 咩都有啲人帶。
8: 求其食㗎咋？
10: 都唔求其啦，幾豐富㗎。喺個山上面，你覺得嗰啲嘢係恩物嚟㗎啦，已經係。
7: 係。咁但係其實你今日除咗你自己上嚟之外，都帶咗3位。同你參加過好多次執垃圾嘅團員喺度，
10: 係冇錯。
7: 你介紹下。
10: 咁啊，喺我隔離有一位叫 Hester 啦，咁佢又喺年頭到跟開我嘅，就一直跟到而家噶啦。
8: 隊友，
10: 咁啊，
8: 垃圾隊友添，仲執垃圾隊友，
10: 神級垃圾隊友，
7: 係咁啊，好心垃圾，
11: 歡迎，
7: 係你好啊，你好，你介紹下自己啊。
12: 我叫 Hisa， 咁就 over 60岁噶啦，
7: 系
12: 咁啊跟咗阿 Raymond 就23次行山，逢星期咧，
7: 好嘢，
12: 咁啊最金嗰次咧就系同佢行呢个船湾淡水湖，
7: 哇，即系最难行噶啦，
12: 唔系难行，系最长时间，
11: 同埋个过程执垃圾又
12: 真系有成差唔多 over 10个钟头，
8: 哇，你咪就咁行都话要行可能6-7个钟，咁你执垃圾咪再慢，
11: 其实起码都得个 double 噶，
12: 咁佢哋好 gentleman 嘅。女性如果行到有咁上下，佢哋会揸晒啲垃圾，咁我哋揸个钳
8: 夹翻俾佢。
11: 你哋揸夹
12: 系啦。
7: 我即系平时你自己都要负责背住啲好重嘅垃圾，
12: 我哋都要
7: 行晒成个旅程。
12: 系啊，
8: 点解咁有心做呢样嘢咧？
12: 咁我觉得一来有意义啦，二来有个推动力俾我去行山啦，我可以健康啲咧，个人就可以接触佢哋嘅层面唔同咯。我觉得佢哋因为喺里面。第一次我就喺欣澳度栽佢嘅，咁我就系
8: 你冇行山底嘅，本身以前行开山，
12: 我有跟我家姐行过嘅吓，咁喺网上我自己冇经过任何人嘅意见，上网睇 之後啲人話：你咁夠膽嘅？你唔識人，點解你會栽入去咁？
8: 跟個男人咁樣啊 ，Raymond。
12: 即係一咩？佢個團，我完全未接觸過，又唔知佢個人係點樣，我亦冇撳佢啲相睇佢嗰個內容係點，我就覺得一個地鐵站咁大。有啲咩事啫？見到唔對路咪走咯，我有腳噶嘛。
7: 但最大問題上到山你走唔到啊嘛。
12: 我喺地鐵已經。
7: 哦、你企地鐵站望佢交貨睇佢點啫？
12: 我憑我自己咁大嘅年資。
8: 你要喺地鐵做集合嘅，
10: 係次次都係地鐵集合。
12: 係啊係啊係啊，咁、我覺得啱嘅。覺得佢我自己憑我自己嘅感覺覺得冇問題嘅，咁咪咩咯？
8: 地鐵站你做得咩出樣啊？
12: 咁唔啱我咪走咯。覺得佢
8: 差館門口集合啊嘛，俾人感覺仲安全啊，係咪啊？
10: 呢個，
7: 但 Raymond 咁樣著喺差館門口集合，
11: 應該入咗去
8: 先，至少遲兩三個鐘頭先出到嚟，出翻嚟。
11: 啊，48个钟头再出嚟啊！
7: 好啦，咁啊，你同佢執咗垃圾之後，點解會你都好犀利喎？你都執咗23次喎，原來。
12: 一来是个推动力，同埋我做嘢都几有恒心嘅。除咗我真的不是香港，我自己，我而家逢星期日跟佢讲咗，我不翻工，我都同佢执垃圾。呢个我跟佢讲咗嘅。
8: 即系为我哋。
12: 除咗我唔喺香港啊，除咗我唔喺香港。
8: 呢个建设就真系你系。
12: 我今日都特登淘咗一节课嚟上堂。
8: 因为今日就系请佢哋嚟咧，即系推广呢样嘢，我觉得非常之有意义。
10: 意义系。
8: 即系好少，即系可以有咁有心人咧，为香港呢个即系环境啊。咁你系咪即系以前即系而家咁样执垃圾法咧？即系呢啲执垃圾好辛苦嘅，就系嘛，唔系话即系而家街嗰度清洁嗰啲都辛苦，但系同呢一只即系你呢系好甘嘅。你哋系咪即系天生或者以前咧由细到大都系？即係唔會亂拋垃圾啊！
11: 或者係潔癖，
7: 呢、
11: 那
7: 個咧、
11: 啊，
7: 你又要問下我哋中間呢位嘉賓啊。中間第二位 Aaron 帶上朋友叫 Raymond 帶上啲朋友咧，叫做 Eric。Eric 咧，佢係一個退咗休嘅消防救護人員，佢自己又踩單車又跑步。你望一望佢條小腿咧，好似我頭咁粗嘅，
8: 好 fit 啊！真係好 fit。
7: 我唔係講笑，你真係望一望佢條小腿。咁你 Eric， 你係自己不嬲都有做開運動㗎係嘛？
4: 是啊，其实我入了政府33年，咁其实当初我都是今年一月再有Raymond跟了去18次，咁点解会对呢个人有啲兴趣跟下去执垃圾呢？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话我可能喺公务员嗰个训练嚟讲咧，比较上咧就系、是。好循規蹈矩嘅，
8: 或者你從來冇試過亂咁抌垃圾嘅，次次都抌中
4: 嘅，
8: 垃圾桶嘅。
4: 咁但系咧，我就發覺，我睇阿 Raymond 個 IG 同埋睇佢個 facts， 都覺得依個人好似傻傻地咁。咁我又覺得啊，自己體能上應該都可以應付到嘅。
11: 你想當 Raymond 反而開頭
4: 係，但 Raymond 唔好介意啊。咁我就覺得試下跟下去睇下點樣啦。咁又覺得。啊、原来佢都真系
8: 傻唔晒，
4: 傻唔晒，同埋都嗱，某程度上佢都几粉世嫉俗嘅。
11: 我以为
4: 佢对一啲咧抌垃圾嘅人咧，真系会用一啲 haters 嘅说话去闹佢哋嘅。咁、但系个问题上就系、是，我睇得出佢系好有即系原则，亦都好坚持去做呢样嘢。咁呢样嘢就系好啱我自己个谂法，亦都觉得自己又可以做下运动咯。
7: 所以就系咁样，你就带埋你另外一位朋友啦。Janette 就一起去執垃圾啦 ，Janette 就16次 ，Aaron 就執咗18次，
6: 系啊，
7: 系。
6: 咁我叫 Janette 啦，咁我就跟我个朋友去话去執垃圾，
10: 系。
6: 跟住第一次去到啦，咁我喺度等，咦？点解见到我亲戚个女嘅？咁我后生女啊，做乜嘢咧？跟住唔系话原来系跟 Raymond 一起執垃圾咗好耐嘅。
10: 哦。
6: 咁啊，咦？咁啱嘅。20岁头到啦，
8: 廿岁嘅，
6: 咁我都大概一半啦，大概，咁所以咪
8: 做好心嘅做善事，
11: 冇乜所谓嘅年纪，
6: 一齐去执咯，咁都好开心嘅，个个都互相帮助啊，
10: 系，
6: 冇乜架子咁样，我觉得咁样又做下有意义嘅嘢啦，咁啊都好好。
8: 喂，你哋咁多即系执垃圾嘅经验啦，喺度会执嘅过程都喺度，有时都会发现。點解咁離譜咧？呢個位置你都抌垃圾嘅，
11: 係啊，抌到呢一嚿咁嘅垃圾出嚟，
7: 係咯，抌到咁遠啊！哇，嗰個位置你要抌垃圾，嗰度你要爬過啲樹啊，跳嗰啲圍欄啊，咁樣
8: 喺呢度咁乾淨嘅地方，點解會有人喺度抌垃圾？有冇呢啲咁嘅諗法嘅？
10: 我諗開頭嗰20几至40几次可能會有啲咁嘅思想啦，但係 過咗呢段時間之後，而家去到八十幾已經係無奇不有噶啦，因為個過程我哋執咗好多，基本上估到同估唔到嘅嘢都執過噶。
7: 例如咧，唔好講物件啦，講地方先啦。
11: 地方先啦，係啊。
10: 地方其實多數都是啲隱蔽的地方的、因為啲人係唔會將啲垃圾擺喺條行山徑度嘅、因為多數做賊嘅你都係會收埋曬所有你自己嘅犯罪證據嘅。
8: 對嚟講，亂拋垃圾已經係賊咁抵啦，
7: 坐監啊，坐幾碌咁樣嘅啦。
8: 喂喂，大佬，有啲國家真係㗎，
11: 有啲罰錢嘅啫，而家坐監啊。
8: 有啲但國家係有鄉口交都話，
7: 咬牙切齒咧，即係幾憎啲執垃圾嘅人啦、
10: 啊。因為都比較危險啊嘛，佢哋成日抌啲垃圾喺啲好撩楞嘅位啊，咁有時。要擒落去啊！整個成身成手都全部損曬啊！咁樣樣
8: 都好多經驗啊！有啲經驗咧，直情係去到咧誒見埋報啊，新聞都有啊！我哋最後翻嚟分享一下。
10: 好，
9: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係國家重要戰略平台，香港園區坐擁一河兩岸、一區兩園嘅獨特優勢，擔當國家開闢創新制度嘅事業田，建設全速推進，首批三座大樓已投入營運。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3: 晚上11:33，
1: 新城广播
14: 天气报告。
1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
15: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6: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5: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17: 逢星期四中午1:18，
15: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17: 有吴小姐同埋 Be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6: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5: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8: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个唔系演习，而系一个六星级嘅任务。行动目的系要化身做电台 DJ。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嘅系
19: 新城任务35，我系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18: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00-7:00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00-12:00节目重温。
20: 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21: 好啦，翻到嚟啦，大风吹啦，头先就讲地方啦，咁除咗有啲特别嘅地方，有冇啲特别嘅物件咧？
10: 特别嘅物件就真系好多嘅，我谂做几辑都讲唔晒呢啲物件嘅。
8: 即系嗰啲废嗰啲唔讲啦，即系嗰啲即系咩纸巾啊、
11: 纸巾啊、胶嗰啲又唔讲。
8: 再起四樽啊，嗰啲
10: 不如讲一样最近喺网上最 hit 嘅嘢啦。咁啊，喺大前日到啦，就有一对义工队，就唔系我哋啦。咁、喺上山就执咗一袋胸围底裤，咁嗰度大概有100个左右到啦。
8: 100个
10: 左右到，咁佢哋就覺得好詬異咁喺度講呢件事啊，咁啊搞到全香港個個都喺度討論緊呢件事。
8: 佢個位置高唔高噶？
10: 飛鵝山氣象波波球下邊嗰條路，
7: 即係揸車先到地。
10: 揸車可以去到嘅，
8: 揸車到嘅。
10: 嗱，咁佢成個
8: 車上去嘅，
10: 佢成個紅白藍係好大個嘅。咁啊，全香港喺度討論緊呢件事噶啦。咁啊，來龍去脈係點啊？冇人知啦。咁其實我知嘅，因為袋嘢係我哋掹上嚟嘅。本身嗰袋嘢其實喺山腰嘅，咁、我哋第一次發現就差唔多成年之前啦。咁我見到嗰袋嘢，我唔敢拎上嚟，因為我覺得可能一打開可能有啲
8: 有個人頭咁樣，
10: 係啦，咁我有啲驚就唔敢拎上嚟啦。咁啊，隔咗大概3个月之後，我再去翻同一笪地方，就見到個袋仍然喺嗰度。咁我見慣咗佢啦嘛，見咗2次之後就覺得，咦？ 熟啦，開始係啦，熟咗啦。
0: 但
10: 係
0: 裏邊啲嘢都係唔知係咩嚟喎。
21: 但唔係，如果係真係佢講，可能譬如當係屍體嘅，你會有味啊嘛。咁但係你三個月都冇就 OK 啦。
10: 咁我就同隊友落去下邊掹咗佢上嚟啦。掹咗佢上嚟，一打開條拉鏈就已經全部係比基尼胸圍底褲。
7: 係著過定係未著過嘅？
10: 九成身。
7: 我全身嘅，
10: 九成身，系啊。
7: 咁你唔攞俾救世军？
10: 好重啊，袋嘢，袋嘢好重啊。
8: 老不十围都系要攞翻去，攞翻
21: 去。攞翻差馆等三个月先可以攞去救世军。
7: 哦 ，OK。
10: 因为袋嘢太重啦，咁我哋就摆咗喺路边。咁我哋就心谂，天真地谂，就可能路政处啊、食环处啊嗰啲咁嘅经过会见到，帮手抌咗佢啦。点知再隔多大概三个月到，我又再去执嗰阵时咧，就已经发觉嗰袋嘢俾人哋全部拎晒出嚟，抌到成个山都系。
8: 嗯。
10: 即係玩完之後，抌到成個山，
21: 整咗個空圍山出嚟。
10: 咁嗰次之後，我就每一次就決定啦，都反正冇人執噶啦，自己又費事一次過執咁多啦。咁我每一次就決定去執大概20-40件酒。咁啊，始終有一日我會清得曬噶嘛。咁就清到而家大概清咗4次啦，咁啊清咗差唔多80件酒到啦。點知就係上個禮拜嗰隊義工隊就幫我哋一次過執曬啦。
7: 哦，咁好好啊！
8: 個職員佢都仲有成100件喺度，
10: 仲有啊！
8: 即係你都低估咗佢喎。
10: 嗰袋嘢好大袋，
8: 好大袋。
10: 係啊，咁你知比堅尼好細嘅啫嘛。
7: 啲比堅尼係咪同一個 size 嘅咧？睇落去，唔同 size 都有咧。即係如果同一個 size， 同一個人掉啦。唔同 size 可能店鋪噶嘛。
10: 全部都係超價大碼，即係講緊係講緊係，
21: 或者個人瘦咗唔要咯。
8: 好憎，好而家減肥成功，好憎以前嗰啲衫。
21: 我要抌咗佢，
8: 同啲以前啲衫講拜拜。
10: 都誇張嘅呢件事，
21: 誇張。
10: 所以而家網上
21: 冇招冇牌子喺度噶啦嘛。
10: 有，全部有曬牌子。哦，即係你講嘅 label 冇曬，
7: 即係有用過咁，但係就都好仲新速速嘅。
8: 有用過，
7: 咁除
8: 好難證實。
7: 有用過啊嘛，即係可能有用過就新速速咯。我你點知？Raymond佢哋冇啫，另外執到啲個，嘿，我
8: 哋
7: 都掉咯咁樣。
8: 你啲垃圾通常你點樣去即係處理？淨係一執咗當真係垃圾就擺落個袋度，你唔會去研究啊？
10: 我會研究噶，每一件我都攞嚟研究噶。
21: 呢個外國人嚟嘅，
8: 處根活絡嗰啲，
10: 但都誇張嘅，真係乜都有嘅，真係。
7: 我執到啲咩真係好勁抽嘅咧？
10: 咁不如俾啲隊友講下，
7: 咁睇
10: 下每一個講下你哋覺得執到最離譜嘅嘢。
7: 咁都有嘅咁樣。
4: 試過有一次喺飛鵝山咧執到張輪椅，咁我就好奇怪，用得輪椅上嚟，點解會掉咗張輪椅？
21: 佢可能因為下下，即係碌下碌下，我好翻只腳咁就抌。
4: 但係真係用得嘅，新嘅。
8: 企我上咗飛鵝山，
21: 我上咗，我而家企到喺度啊。
4: 咁結果咧，我哋就攞張輪椅咧，装垃圾推住落去，
8: 即系轮椅系 work 嘅
4: ，work 噶 work 噶，
7: 新净嘅，
4: 用得嘅，都用得嘅，
21: 都奇怪，
8: 冇理由抌轮，
4: 即系我就谂下，坐轮椅上去抌咗张轮椅，
8: 又系头先嗰样嘢唔通，即系又系我而家好翻，我而家已经好
21: feel 到突然间只脚有力量啊，
8: 我好憎我以前啲轮椅咁样，
21: 我好翻啦，就抌咯，
8: 唔系，但系你嗰段路飛鵝山係咪又有車可以？
4: 車路嘅，車路嚟嘅，
7: 都係車道。
8: 應該係有人車上去。
4: 但係你會奇怪，咁佢點樣用咧？點樣走翻落去
21: 咧？其實可能咧就係真係有人想棄置喺嗰度啫。即係我覺得佢揸車去捐俾老人院或者其他機構都好，唔係好似近過飛鵝山咩？
8: 點解咧？有居民有咩
7: 揸上飛鵝山抌咗輪椅啊？點解？
21: 又或者住飛鵝山嗰啲抌嘅？
10: 其實佢兩個轆咧，即係推嗰兩個轆咧，佢嗰條膠咧就爛咗嘅，咁得翻兩條鐵喺度，
8: 即係其實柴柴地㗎啦。
10: 其實佢唔係，佢其實佢成張輪椅係九成身咁滯，
7: 九成身啊，
21: 係個碌爛咗，
10: 兩個碌嗰兩條膠帶爛咗嘅。其實配翻就已經搞掂嘅，係啊。
7: 咁除咗輪椅咧，仲有咩？仲有咩？
21: 有事喺度。
8: 你咩啊？仲有啲咩？
7: 好，而家係 Janet。
14: 係有陣時會執到啲好有歷史嘅汽水樽咯。
7: 好有歷史啊！
14: 係啊，
7: 即幾
14: 十年前嘅，
8: 即普通汽水樽就梗係嗰啲渣嘢啦。
14: 有啲連我都未見過
7: 啊！你都未見過啊？你都係同我差唔多啫。
8: 我咪
7: 見過未啊？喂，
8: 戰前嗰啲啊？
4: 嗰次係我執嘅，係個七喜汽水樽。咁阿 Raymond 後屘話擺上去 Carousel。$300+系嘛？
10: 唔系，我话喺 Carousel 里边揾到啲资料。如果三个嗰啲樽咧，就$200一 set， 就三个嘅。咁阿 Eric 嗰日帮我执嗰个咧，就我哋都未见过嘅，大部分香港人都未见过嘅，因为系1968年嘅。
7: 哇！
10: 因为

0: 咁多隻玻璃樽係得七起嘅玻璃樽，你會睇到年份嘅啫，因為佢哋就會印咗兩個數字喺個玻璃樽上面嘅。咁佢係凹凸嗰啲印嚟嘅，咁所以你係佢唔會甩色。
1: 即係個玻璃瓶有一個即係有個位係唔係招紙噶啦？
0: 唔係招紙，雕刻咗喺度嘅
2: 年份。
0: 年份六八年、七五年。咁我屋企已經儲咗三個啦，七五年啦，七三年啦，八六八年啦，八零年啦。
1: 即係擺屋企啊！
0: 乾淨靚嗰啲咪會咯。
3: 你其實你咪有啲即係嗜好咧，本身
2: 嗰啲叫囤積啊，囤積
3: 東張嗰啲嚟
0: 嘅。
3: 隔離
0: 鄰舍
3: 嗰啲喂去，喂大佬去執好多嘢喎。
0: 戰利品係真係好值得去收藏。
3: 你得唔得戰利品先？
0: 都是四個樽啦，而家係。
3: 我都唔多嘅，
0: 四個玻璃唔會。
4: 即係頭先嗰啲胸圍底褲就冇一個啊，有。
0: 哦，冇啦，嗰啲就真係。
1: 張輪椅都唔 keep， 你話九成新啊嘛，好似
3: 你就攞曬
1: 咗
3: 啊。個程序都係先攞去警局，三個月後冇人認
0: 你。我可以一間俾啲相你睇，我係真係愛嚟推過我啲隊友。
1: 係係係係，咁仲有咩？仲有咩特別嘢？仲執到啲？
5: 喺呢個長洲係啊，我 Hester 咁啊，喺長洲咧。阿飞妈话俾我听，嗰样嘢咧系男性嘅智慧用品，智慧用品，
3: 智慧用品，
1: 即系咩杯嗰啲咁样啊？哦，跟住咧，
5: 系啊，咁就执过一啲系可能都系套落男性度嘅嘢咧，一支支我未见过，真系
4: 换安全袋咁样，
5: 唔系啊，一支支
1: 色玩具，
5: 可能系咯，
3: 即系荒山野岭会有呢啲咁嘢，
0: 系啊，
5: 系啊，
4: 系咯，
5: 吓，同埋执到麻雀
3: 一只。
5: 執執下嘅，執下執下，喂，唔係睇幾時，幾時執到一副出嚟？
4: 唔係喎，係食得嘅咯喎，執完
5: 係啊，咁阿 Vivian 睇幾時可以執到一副啊柴娃娃上去休息嘅時打下咁樣。
1: 喂，但係個居民咧喺野外唔好執麻雀嘅喎，
5: 唔好執錢啫，
1: 唔好執錢啊，
5: 係。
4: 但係有冇執過錢啊？
3: 麻雀睇下咩啦。
4: 但係
0: 錢咧就執過三次，第一次咧執過一張。兩蚊嘅人民幣，第二次咧執咗一個五蚊嘅港幣，咁啊全部都拎去嗰啲麥當勞叔叔之家捐咗去啦。咁最轟動嗰次咧就係今年嘅新年啦，初三，咁啊去大東山執垃圾，咁我就喺一條路裏邊就揾到嚿大石打卡位，咁啊夾夾下就夾咗張100蚊現金出嚟。
3: 現金又係捐埋去，
1: 都係捐咗，
0: 捐咗係俾麥當勞叔叔。
3: 但係仲有一樣嘢仲犀利嘅執到啊！究竟喺個行山嘅時候咧，即係咁有愛心。但系執咗一樣咁激烈嘅，
2: 咁激烈啊！
3: 咁啊，轉頭翻嚟講下咩嚟。

Chantel 姚卓菲新歌《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以全新曲风为爱情打气，让你重新相信爱，亦唱出佢成长后自己对人生成长嘅谂法。

0: 卓飞全新派台作品《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3: 好啦，头先讲到真系话喺山上边啊，原来真系可以有好多估都估唔到嘅嘢会执到噶。但系以下呢一样嘢就真系真系犀利，
4: 真系劲。
3: 谂都冇谂过 ，Raymond， 你最厉害呢个执到啲咩咧？
5: 咁啊，执咗把真系疑似手枪啊！咁啊，个手感都比较重嘅，咁啊，即刻打电话俾999，就话同佢讲我执到把疑似手枪，
3: 执到把枪，
5: 系啦，枪咯，系啦，
6: 你觉得系真枪嚟
5: 嘅？我拎过上手系好重嘅，
6: 好重，
5: 系啦，
6: 同埋你见唔到子弹嘅，
5: 我见唔到子弹，但系佢隔篱系有个子弹夹啊，成把枪系好似铁质，
6: 即系冇子弹嘅，
5: 有子弹，
6: 有。
5: 警方之後同翻我講，佢話：
6: 或者你見唔到啫，其實
5: 我見唔到，因為佢包到好實嘅，淨見到個槍柄位。咁啊，警方同翻我講啦，咁啊，反黑組叫我第二日去落後宮。咁佢就話呢把應該都係真槍嚟㗎啦，而家鑑證科繼續做緊啦，有9發疑似子彈啦，咁樣樣咯。係啊。
3: 咁嗰把槍係咩型號？你知唔知啊？
5: 嗰把槍有啲網民，你知而家高手在民間嘅啦，一擺就上網，即刻有人話：哦，呢把就係1910年德國製造嘅某一把槍咁樣樣。咁二战期间啊都有用过嘅咁样，系啊，
3: 同埋你话佢系咩噶？呢把枪你点解觉得佢系坚嘅咧？因为佢好似真系嗰啲要去做案咧，喺个手柄嗰度啲布
4: 包晒啲布啊，
5: 有啲布纸
3: 纹啊咁样嘅，
5: 有啲布纸包住，然之后有啲牛皮胶纸包住咗佢嘅，咁又遗弃咗喺山间咁咯。
6: 应该系用过嘅呢啲吓，
5: 真系唔敢讲。
3: 喺边度执到咧？
5: 呢把枪其实系一个好近民居嘅地方噶，佢只不过系喺呢个班纳山啦。咁啊，近住黄竹坑站附近嘅一条引水道，系啊，引水道隔篱嘅啫，其实系。
4: 哇！真系无奇不有啊！呢啲真系，有冇试过啲即系除咗手枪之外啦，咁你有冇执过啲另外啲再神奇啲嘅嘢咧？
5: 再神奇啲嘅有啊，啲娃娃、洋娃娃嗰啲公仔头啊，
4: 会变咗灵异事件。跟住
5: 即刻网上啲人话：喂，好惊、啊，你可唔可以剧透一下啊？下次
4: Annabelle 嗰啲咁啊嘛，
5: 系佢就系 Annabelle 嗰个头咯，你
3: 吓
5: 佢就系嗰个头咯。
3: 咁你执咗又摆翻屋企啊？又
5: 抌咗佢啦。
4: 唔系喎，如果真系嗱，你系讲紧真系 Annabelle 定系
6: 警察局
4: 拍戏嗰个 Annabelle 先？
5: 佢类似嗰只洋西洋洋娃娃，只眼色斩嗰只咧。
4: 但系唔敢掂啊！呢个，
5: 但系佢已经系啲树根闩咗只眼嗰度噶啦，咁喺个眼度再透翻啲树根出嚟咁啊，
6: 穿咗
4: 只眼，好彩你眼就
3: 天地嘅伟大真系好匪夷所思。但系其实你哋执咗咁多次啦，即系其实都会几伤心啊！即系郊野公园或者呢啲咁嘅山上边，其实系俾我哋嘅即系我嚟去郊游啊、开心嘅地方。但系咁多垃圾就发觉原来好多人都真系好冇公德心。
6: 有冇咩谂法咧？即系你哋执嘅时候咧，喺一户有时自己都会喺度谂，唉，点解我哋香港咁文明嘅地方，点解我哋？有啲咁嘅啲人係會咁嘅質素嘅咧，跟住其他啲國家點解可以咧？即係有啲人啲人咁自律啊？有冇有時諗埋啲咁嘅嘢嘅你哋？
7: 都幾 sad 嘅，因為有時睇到啲垃圾咧係好蓄意咧，知道佢係特登揈出去
6: 嘅。呢啲嘢要抌
3: 知咧，係啊，降落嗰個位置，
7: 因為我哋要擒出去啊，走落波嗰度去執。
6: 同埋有啲位係可能根本係行一陣間已經有垃圾桶嘅係嘛？
7: 係咯，
6: 人都唔抌垃圾桶嘅。
7: 咁同埋另外咧，就係話，其實我自己都有養貓狗嘅，咁我就發覺有啲人咧，譬如啲狗屎咧，佢會有手尾入咗落個膠袋，但就攋手咧
4: 喺地下
7: 就揈咗出去。咁其實咁樣咧，正如好似阿 Raymond 都話齋，依啲我哋一定要執，因為根本佢喺膠袋入邊咧，
3: 消化唔到噶嘛，
7: 分解唔到。
4: 係啊，
7: 其實咁樣係仲破壞大自然嘅環境。其實呢樣嘢真係好 sad， 即係我哋都覺得執垃圾呢樣嘢咧。是没完没了的工作的、
6: 但其实很奇怪了，即香港原来已经是垃圾桶是全球 最多嘅城市之一啦。
3: 哇，真系唔知
6: 喎。系啊，即系最密嘅。你有啲地方你好难揾垃圾桶，日本。
3: 日本咪咯，行咗四条街都冇人放嘅。
4: 但系唔系，我就系个人经历啦。我发觉而家香港揾垃圾桶系难
6: 咗
4: 嘅，
6: 但系都
4: 真系
3: 都比较易嘅，
6: 都系最高最高。
4: 即系总之，我就算唔得，我都会去厕所嘅垃圾桶掉咯。
6: 但系咁多垃圾桶，你都仲系周街啲人都系有人，硬系有人抌垃圾，就系真系好难搞。
4: 谂唔明，谂唔明。
6: 你哋咁希望即系 Raymond 有。呢、这個嘅計劃到而家啦，咁啊嚟緊萬有一百次啦，上山執垃圾。咁其實最尾希望可以感染到大家係點樣咧？
5: 其實我想感染一下嘅係行山人士啦，同埋啲唔行山嘅人士都關注呢件事啦、嗯。其實最想嗰樣嗰、那個部門關注嘅就係政府部門咯，
4: 係、
5: 哦、因為始終都真係你不停咁叫人哋嚟旅遊。但是你又不去做啲善後工作嘅，咁、嗯、除咗我哋啲志願或者係坊間嗰啲 NGO 之外，就其實真係冇人去。
6: 其實好易揾嘅啫嘛，垃圾。
5: 係啊，
6: 周圍都成日都喺即係啲郊外少少嘅地方就
4: 唔使郊外啦，我哋呢度上翻樓上新城樓上都可能條街已經有㗎啦。
6: 係啊，咁啊，其實要做就大家一人做多一步，咁啊、嗯，尤其是譬如果行山嘅朋友，你都鼓勵佢哋啊，見到嘅都幫手執一執。
5: 濕就梗係最好啦，唔好抌我哋已經好欣慰啦。
4: 但係定個膠袋咯，即係有啲即係嗰啲垃圾嘅，咁咪擺落膠袋裏
6: 面。唔好抌你哋冇嘢做喎，
5: 係啦，都有㗎，係
6: 啊，
5: 都有㗎。
6: 你覺得你有生之年或者你有能力行山，仲可以行到唔知幾多歲？你估你執唔執清唔清得曬香港啊？
5: 一定清唔曬，有人嘅地方就有垃圾。
3: 佢話我行清屎咧。
5: 行到我有一日真係行唔到，我就真係會停啦、啊。
3: 感謝四位咁有心、咁愛惜香港嘅朋友。
4: 唔緊要，冇垃圾嘅，我哋照剪草剪樹可以。
5: Okay, 好，
3: 多謝曬，
5: 多謝曬，多謝曬。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机晚上因为液压系统故障，紧急降落冲绳县那霸机场，导致机场其中一条跑道一度关闭超过一个钟头。事故中无人受伤。涉事嘅 F-15 战机喺挨晚大约6:05紧急升空，飞行期间因为液压系统故障，喺晚上7:15左右紧急降落那霸机场。战机降落时未有起火，亦都无人员受伤。那霸机场由民航同自卫队共用，受到事故影响，涉事跑道一度关闭，至晚上8:25左右恢复运作。期间机场利用另一条跑道维持民航客机起降。航空自卫队上个月亦都曾经有一架 F-15 战机在那霸机场降落之后无法移动，当时导致跑道关闭大约4个钟头。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表示，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近期在州议会选举中胜出，可能会令到外国投资者对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望而生畏，进而对当地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纳格尔星期四在柏林同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同场出席活动时，直言对选情感到担忧，质疑相关政党理念对国家、社会和共同价值观的冲击，并指出其部分主张在经济层面上适得其反。纳格尔强调，极右势力崛起绝对无助于吸引外国投资者外商，或会因而变得犹豫不决，甚至避免到当地投资经商。德国另类选择党近期在东部州议会选举中取得历史性突破，并成为第一大党，持续引发德国政界和工商界对政治局势和经济前景的深度关切。迪士尼旗下美国广播公司著名深夜节目主持人 Jimmy Kimmel 面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严格审查，决定取消在全国电视网播放民主党德州参议员候选人塔拉里科的专访，改为在 YouTube 平台发布。 Jimmy Kimmel 在星期三节目中表示，在特朗普再次执政下， FCC 基于传统编辑决定对他节目 ABC 网络及地方附属台发出威胁，取消电视直播是出于对附属电视台的考量，避免他们处理监管压力和麻烦。受访者塔拉里科是德州州众议员，正同获特朗普支持的德州检察长帕克斯顿角逐参议员席位。民调显示塔拉里科微幅领先，曾经因为涉贪遭弹劾大获无罪的帕克斯顿。Jimmy Kimmel 去年因为评论柯克遇害事件致节目一度停播。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部分升降机出现运作及安装问题，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当局正检视公务部门在项目的监督和验收过程，预计在10月完成检视之后向立法会作出全面交代。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去年11月起分阶段启用，但有传媒揭发大楼内28部升降机中有24部运作不顺，更因为升降机槽歪斜导致至少4部升降机无法完好安装而需要更换款式。凌安豪指出，当局提出的检视涵盖两大层面，分别是相关部门在项目的监察、督导和验收有没有偏离指引，以及检视现行制度是否有需要改善之处。但当局相信目前属于个别项目事件，十月完成检视将联同医管局到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向议员和公众作出全面交代。信报创办人林恒子在9月6号逝世，享年88岁。林恒子原名林山木，1973年创办信报，是本港首份中文专业财经报章。林恒子2014年出售信报全数股权之后，继续撰写林恒子专栏，直至2021年7月宣布国笔。这节新闻报道完。
4: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7: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
8: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9: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8: 边会有事啊？
9: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8: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9: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

0: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1: 清姐点醒你，
2: 你玩股，股玩你啊！
1: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3: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7: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Hello， 早晨。Hello，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4: 早上8点半至11点。
9: 我是梁继章，
4: 我是黎莉。
9: Hello， 早晨。
1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2: 情寻记，情可欣。
13: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14: 各位搭乘注意，往中环的列车即将到站，请勿超越黄线。Your attention please.

一个大家可能每一日都要用到的交通工具，不过很多年前和现在很大分别。现在怎会看到其他人呢？个个都耷低晒个头撞到啊，你都不

0: 才这么做，那是为你才这么
1: 每日咧，我都要提住自己咧，喺呢一个压力咁大、咁 busy、咁繁忙嘅生活当中咧，点样可以透一透气？就系每做一样嘢嘅时候咧，个脑咧就集中，净系做嗰样嘢。

0: 林玉英、
1: 何基友、
2: 林柏希、
3: 放飯 ICU，
4: 放飯 ICU。
5: 其實在外國字母蛋糕是有的，不過它通常用一些海綿蛋糕去裁出來，用酥皮來做呢，其實就我們是第一間
6: 做中文紙做了接近500個，而最受歡迎呢就離不開是個
7: 壽
6: 大壽的壽字。 Happy Birthday。 但是為什麼我們會選擇在這個這樣的環境，
5: 對咯，
7: 重開實體，
6: 有個信念啦，覺得現在整個環境都是聽到一些比較負面的消息啊，或者很多結業潮，令到人好像很沮喪。不是因為我們多錢，也不是因為我們有財團 support， 反而是我們想做一件開心的事。
7: 不是沒得做的，有希望的，這食肆努力和用心去經營。今天慶新
8: 晨，風味旅程，
9: 范振峰、程海欣，
8: 民以食為天，味道當然要先行。星期日下午1:30 FM99.7 新城資訊台開餐囉。天邊沒星
10: 塵，新城勁爆落榜，
11: 今個禮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亞季軍
10: 第三位，
11: 今個星期季軍作品 Jeremy

0: 上个星期一榜喺第八位，空降十大位置第八，亦都系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个好气势，狂爆七级去到冠军，佢系郭富城，就系呢一首叫做《冲冲冲》啊！
1: 实力派要冲冲冲，热血但不轻松，愿继续冲。
2: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5: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4: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6: 情寻记

咗几份嘅浪漫，增加一个画面嘅想象空间。Hello， 你好吗？欢迎你，我又出现啦！新城资讯台情寻记，情主播，我系情海欣。秋天

哥哥张国荣的一首作品，有一个特别的感觉，另外一个版本的 music arrangement 音乐的编排，不过依然是这种春夏秋冬四季的感觉。

0: 午夜12:35。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
3: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4: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3: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4: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3: 悭唔少、啊。
4: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找一个好朋友。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4: 情寻记

无谓再谈论我，谈论过的一切也都很错。此刻只想可知心开始过，投入到云雾里转理想。

佢嘅名字系英健朗小尖，消失的冥王星，跟住系 Charlie Booth，Left and Right。

0: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1: 跟住落嚟系庾澄庆《命中注定》。

0: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1: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2: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休息翻嚟，继续今日嘅情寻记。你好吗？我系程海欣，新城资讯台每个星期六嘅中午12至1。呢一首作品希望送俾所有听紧我呢个节目嘅朋友，作为打气鼓励。方浩文，还要去过生活。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

0: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山东青岛市一艘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一度失踪的25人证实全部罹难，另外有5人受伤送院。事发在星期四朝头早的11:15，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船上共有42人，其中17人撤出，当中5人受伤送院。截至到晚上7:24，救援人员已经寻获25名失踪人员，但都无生命体征证实遇难。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地吸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患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压制重特大的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事发之后，山东省和青岛市事后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和工信等部门全力展开救援和处理善后。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机周四晚上因为液压系统故障紧急降落冲绳县那霸机场，导致机场其中一条跑道一度关闭超过1小时，事故中没人受伤。涉事的 F-15 战机在傍晚大约6:05紧急升空，飞行期间因为液压系统故障在晚上7:15左右紧急降落那霸机场。战机降落的时候未有起火，亦都没有人员受伤。那霸机场由民航和自卫队共用，受事故影响，涉事的跑道一度关闭，直到晚上8:25左右恢复运作。期间机场利用另一条跑道维持民航客机起降。航空自卫队上个月亦都曾经有一架 F-15 战机在那霸机场降落之后无法移动，当时导致跑道关闭大约4小时。南韩总统李在明结束对法国的国事访问，星期四下午抵返首尔，他随即听取主要的事务汇报，着手处理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推进首个对美投资项目，以及多名长官候选人争议前身等的内政外交棘手议题。面对美方的持续施压，南韩政府正在研究是否派遣海上巡逻机和后勤支援舰等兵力，但派兵除了需要获得国会同意和防范伊朗反弹之外，进步派在野党和执政党内部的反对声浪亦都日益高涨。最新的民调显示，40%的受访民众反对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赞成者就占了36%。当中40至60岁的受访者以及执政共同民主党支持者都有过半数反对，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支持者就有46%赞成。此外，南韩即将公布首个对美投资项目，李在明预计将会听取具体方案汇报，进一步完善相关细节。在访法期间，李在明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商讨军工产业、核能等的领域合作事宜。雅典奥运男子110米跨栏冠军刘翔星期四在微博发文，证实已经在9月1号办妥买断的手续，领取494,000人民币买断费，正式与上海市体育局解除人事关系。刘翔在文中透露已经正式办妥离职，今后与体育局再无关联，并已经在9月2号即是将2015年4月退役至今所领取的982,935人民币的工资和补助全数捐赠给中华慈善总会，用在西藏泥石流救灾。刘翔说，退役至今从未接获任何的编制或者岗位安排，质疑当局隔了11年才要求他在当教练或者买断中二选一。他强调公开事件并非要求特殊对待，而是希望资讯对等，呼吁当局优化安置机制，善待为体育事业付出青春和健康的退役运动员。上海市体育局随后发文回应说， 之前曾经向刘翔提供田径中心负责人、技术总监和体育高校等的组织安置方向，刘翔最终选择自主择业，局方予以充分尊重，亦都会吸纳建议，持续健全退役运动员转型支持体系。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告。

0: 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
1: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嘅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2: 系啊，咁就安全啦。
1: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2: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3: 清姐点醒你？
4: 你玩股，股玩你啊！
3: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5: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详情上新城网站。

0: 探或 WhatsApp 9829-2344。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朱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我们之前一连几集呢，请一位朋友上来聊天啦，你又再继续打招呼啦。
7: 大家好，我是希林。
6: 是啦，希林，希林，为什么我会上来叫你聊天呢？可不可以讲一下其实你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呢？
7: 因为我有脂质症。
6: 嗯，是。脂质症，是啦。那脂质症就是紫色的脂啦，质地的质啦，那是一个罕见病来的。那也都希林几集前跟我们讲过啦，其实是没有药可以医，那也都不能够根治啦，只不过我要很多东西要去留意啦，这样。那我们其实都上网看过很多资料，希林都是这样说，唉，香港呢其实都不是很多人有的，自己上网看，你看过啦，大概有几多个度啊？在香港。
7: 香港得十零个。
6: 有冇再睇多啲全球咁？
7: 全球得几百个，
6: 系啦，咁啊都真系唔系好多啦。咁我哋上网睇嘅资料咧，香港嘅资料都真系唔多嘅。咁唯独是我哋见过喺十零年前香港个新闻啦，就讲有个男仔去脂质症，咁但系当时就求一个活肝保命啦。咁但系之后冇后续，我都唔知佢个情况系点啦。咁我哋上网睇资料咧，咁都有讲话，其实呢个病咧，第一冇药可以医啦。咁但系其实咧个情况可能都会有人不同的，可能有些是属于急性，有些是属于皮肤性。皮肤性我们见过一些，就说啊，整个人要包到好像木乃伊那样，不能够晒太阳啊等等的这样情况。那也都有些情况去到很坏的情况，甚至可能会致命都会有的。那希林，你那个情况可不可以简单再概括一下给大家听下你是什么情况呢？
7: 那我是属于急性的脂质症，那就会由下腹开始痛，通常然后就会一直痛，手脚蔓延到去手脚啊，咁样痛，去到越嚟越痛嘅时候，就会出现癫痫同埋呕白泡，最严重会死咁样。
6: 咁系咪试过都好多时一痛，痛到系点样先可以止到你嘅痛啊？
7: 如果喺病发嘅初头咧，我就可以尝试进食多啲葡萄糖咧，去令到佢分解。如果得太严重嘅话咧，就要入医院打吗啡同埋吊糖水。
6: 你有提过啦，喺你由十八岁发现到有呢个病到而家，其实都八年时间啦。咁当中咧都有病发啦。咁其实病发应该都唔知几多次啦，因为你系入院多十次啦嘛。咁但系有啲时候你系觉得已经好似开始病发，你就自己揾方法去揿住佢咁啦。咁我咪再讲下俾大家。其实当时医生有没有说你要怎样留意你平时的生活呢？不可以什么，不可以什么，或者饮食上面这样？
7: 我不可以饿亲，不可以太大力，不可以太粗鲁，不可以饮酒，还有不可以吃有关 hormones 的药。还有一 group 的药呢，我都是不吃的，就是要特登上网 check 咯。
6: 即可能都好多药物你都要小心去睇啦。咁甚至我记得你上一集都有讲过，譬如你喺病发嘅时候呢，你嘅尿同人哋都会好唔同啦，变成

0: 唔使瞓啦，医生话唔可以捱夜嘅、哦。
1: 佢话 exactly 嚟讲唔可以捱夜嘅，但系尽量休息多啲啦。咁我嘅睡眠时间咧，其实都系足够嘅。最屘我就系、是、我未瞓，我见到 message 我都会复。
0: 系。咁跟住你每日其实而家平均有冇话大概瞓几多个钟咁样样啊？
1: 我每日都瞓六至八个钟左右噶。
0: 六至八钟一般人嘅睡眠时间咁样样咧。
1: 系啊。
0: 咁但系喺你你平时嘅工作上咧，有冇？特登刻意地俾自己放鬆嘅機會，例如哦咁咁上下咧，我就去下旅行啦，俾自己休息下啦，放下啲工作啦，會唔會都咁樣樣咧？
1: 我會噶，我都會定期去下旅行，我一至兩個月我就會去一去旅行咁樣咯。但係我都冇話特登要 planning 去旅行嘅，但係就係想去就去咁樣。
0: 你嘅人生都幾多係我冇 planning 啊，我想做就做啦，我想去就去啦。咁其實呢個係你由細到大。都是一个这样的性格来的。
1: 以前不觉得望回头原来是。
0: 但是现在会不会其实你得知有这个自责症之后呢，其实你都会好跟自己说我咪尽量每一天要开心咯，是不是都会用这个心态去面对的呢？
1: 我没有尝试去跟自己说要开心，但是平常心。平常心去面对所有的情况。
0: 平常心这样。我想问多一点就是关于你的日常生活啦。你又说其实医生有提你啦，你又吃多些甜东西啦，你不可以喝酒啦。其实在你现在日常生活的食物方面有没有特别每一天因为你不饿得嘛，朋友就说你这种其实是富贵病啦。是不是特登都要就你的，有时譬如都怕你饿亲，就即刻就算我吃完饭都好啦，不要紧我陪你吃一餐，是不是都会面对好多呢啲状况嘅？
1: 会噶，我有个 friend， 即系我 best friend， 我老友咧，同我去旅行啦。咁佢个设定咧就系佢系嗰啲可以全日都唔食嘢嘅人嚟，佢一日食少少，佢食少好少好少嘢嘅人嚟嘅。但系咧，因为我系成日都肚饿啦，佢都会坐低陪我食啲嘢咯。
0: 你本身都系会容易成日都会肚饿嘅。
1: 我好中意食嘢，因为本身
0: 你本身系中意食嘢，
1: 系我兴趣系食嘢。
0: 咁但系会唔会其实你如果譬如万一你好肚饿，就会有啲症状会出，例如个人好攰啊，会晕啊，冇呢类咁样样，要即刻去补充一啲糖分相关咁样样噶？
1: 我会有正常嘅肚饿反应，即系我可能未到晕，但系即系会好肚饿就会就会好肚饿啦，
0: 会唔会咧？系因为咁咧，你成个身会袋定一啲食物或者糖啊相关喺个身度噶？
1: 咁我唔会，我通常肚饿都即刻出去食或者外卖。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2: 在日常的飲食有没有特别去注意、会比较吃多些什么或者不吃些什么或者有没有你自己的 pattern 的？没
3: 有特别，什么都吃得，我喜欢吃的都可以吃。
2: 嗯，我见你现在呢、你吃东西都很随心、你去旅行也很随心、你工作上也很随心、那是不是现在都会很适时地做一些运动帮自己强化一些身体的？是
3: 是，我有、我没有特别，其实我不是为了想、我不是为了想身体健康去做的、即我有做 gym 和踩单车、我做 gym 是因为身形，踩单车是因为我踩单车很舒服的、
2: 你踩单车和做 gym 开始了多久、
3: 几年了都，我做 gym 了很多年，但 我可能我做得我不是很密，我不是要很大只，但 我一个礼拜都会有一只粗的这样、踩单车我夏天就踩不到，即我尝试过夏天去踩，但是不得，我滴晒汗，还有我试过、有时踩单车突然间，我出去的时候是很好天的、突然间落超级超级超级大雨，好大雨，但是即沙田的单车径咧系冇瓦遮头噶嘛，大家都知啦、所以就是我硬住头皮踩翻去咯。
2: 但是你之前几集有讲过，你是超级超级惊雨，唔中意，
3: 即我系好唔中意噶啦。但是你嗰下你一系你就淋雨，你一系就快啲踩翻翻屋企咯。你企喺度等佢停住，你都唔知道等到几耐。咁我咪拣踩翻去咯，成身湿晒，真系扭得出水啊！个人
2: 系，咁我嗰下会压力好大噶，因为你曾经提及过，你之前有一次病发就系、因为好大雨，好大雨，你孭住好多好重嘅嘢喺个巴士站度，跟住你就病发啦。有冇即系你本身系好惊雨啦，令到你好大压力啦？会唔会？
3: 其实我未去到惊雨嘅，我唔中意嘅，
2: 好唔中意。
3: 但系冇啊，你嗰下都冇办法啊。但系你话有冇好大压力？我嗰刻反而冇、因为嗰刻我觉得系我要快啲翻屋企。
2: 嗯，
3: 系啦，同埋呢个系自己控制到嘅嘢，
2: 系，
3: 因为等巴士系控制唔到
2: 啊。即系其实你而家嘅生活咧，好多嘢都系喺自己嘅掌握里边嘅，即系可能我要控制自己我个工作啦，我中意几点起身，几点瞓觉，几点安排我啲课，几点安排俾啲客，全部都系喺自己掌握之内咁样。呢个系咪就会令你个人觉得会舒服好多，冇压力嘅感觉？
3: 嗯，系，都系嘅，即系唔使跟人哋嘅 standard 咯。
2: 嗯，咁而家其实你觉得你最大嘅压力嘅来源系嚟自边度啊？
3: 其实都冇乜特别好大压力嘅。近排有呢、迈向高级成年人，就系、我同男朋友会搬屋，就系、开始金钱上会再睇得紧啲嘅时候咧、我就会有啲我明显 feel 到自己有啲压力咯。
2: 因为你哋可能有 plan 紧一啲可能换一个新环境咁样样，
3: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有时钱真系冇办法，真系事与愿违咯，冇办法。但系我系嗰啲我想要我一定要得到嘅人咧，这个心理压力对我嚟讲系几大。
2: 咁会唔会系你哋准备去换另一个新嘅人生，迈向一个新嘅阶段咁样样？即系可能准备结婚啊，定还是点样咧？
3: 我哋应该会结婚嘅，但系就都系冇特别，都系纯粹搬屋咁样咯。
2: 哦 ，OK， 咁嗱，我又想问翻你提开男朋友，因为我有时都会见你喺 IG 都会 post 下同男朋友嘅相处啦。咁唔止嘅，仲有男朋友相处啦，又 post 下你可能你喺个事业路上点样去分享啲心得俾啲女仔啦。咁亦都会讲下你去旅行好多嘢啦。咁我想反而问翻你同男朋友之间嘅相处，其实你同男朋友一齐咗几耐啊？
3: 我哋一齐就嚟。足五年，
2: 都五年咯。其实你一开始认识佢嘅时候，其实佢系咪都知道你有呢个脂质症嘅罕见病嘅咧？
3: 佢知道，佢知道。
2: 你系刻意地好开初就话俾佢听？
3: 系啊，我系有两个条件嘅。首先我有病，第二系要结婚为前提，先至一齐咯。
2: 即系其实未开始拍拖嘅时候已经讲呢样嘢噶啦。
3: 系啦。
2: 哦，咁佢个反应系如何咧
3: ？OK， 冇问题。就系咁咯，
2: 但系佢冇问你其实乜嘢，即系你讲自质症咧，我咁一般人平时都未必接触开呢样嘢，佢冇问你其实系啲乜嘢
3: 啊？我唔记得佢，我记得佢好似系冇问到好啲嘅，但系总之就系一样唔系好影响生活嘅，咁其实 OK 咯。
2: 但系点解你会开呢两个条件咧？你觉得呢两个条件系好重要？
3: 系啊，因为首先我有病啦，咁如果我系同佢行落去嘅话咧，咁佢都有义务去照顾我啦，即系我咁佢系我唯一嘅依靠嚟噶啦嘛，即系撇除我父母之外，咁。咁所以呢样嘢我要俾个心理准备去知道佢係有需要去照顾我先啦。第二就係、是、以结婚为前提就係、是我同佢一齐嗰时都22岁啦。咁、我当我哋拍5、6、7年拖，咁其实我都就嚟30岁，咁其实都係一个适婚年龄。咁、就如果佢唔係以拍拖，或者如果佢唔係以结婚为前提嘅话，我哋係冇必要维持一段关系咁耐㗎喇。
2: 好实在喎、呢个。
3: 係嘅。
2: 咁你係、其实係一路以嚟你由细本身对爱情的观念都是这样行，定还是你有了病之后才会有这样的想法的？
3: 我一直都是这样想。
2: 那我这么啱佢又很配合到你，又可以这样做。
3: 是
2: 的。那你跟他一起，你又开宗明义告诉他，我有这个罕见病的，我又要会结婚的。那他又跟你一起的时候，其实你 feel 不 feel 到他是会都特别去迁就你啊，或者
3: 怎样？他没有的，他当我正常人这样的。是
2: 因为其实已经一起很久了。
3: 是啊是啊，好像家人咁样咯，我哋。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2: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3: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个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由而家到凌晨2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嗱，因為我睇你有講翻，因為你嗰個情況就係、是、嗱，第一醫生會提醒你，盡要留意自己，就係唔好太大嘅情緒啊，什麼嘢。咁其實會唔會喺平時咧，佢都會特別去就你，譬如唔好激嬲你啊，或者唔好令你情緒咁激動啊，嗰啲咁樣樣噶？
1: 佢唔會噶，佢唔會噶，佢真係佢都係一個好有自己。性格嘅人咯，
0: 嗯，
1: 同埋脾气好大咯，系、
0: 哦、反而调翻转佢脾气大，
1: 系，但我就系比较一个情绪稳定嘅人嚟嘅，
0: 哦，即系你自己就唔系咁容易去发嬲嗰啲人嚟嘅，
1: 我唔系，我情绪系我系偏稳定嘅，我觉得，
0: 嗯，咁系要你 comfort 翻佢，
1: 系啊，系啊，
0: 咁有冇出过声咯？其实会咁样，你好容易撩起我个情绪，我会影响我个病情嘅，你冇同佢讲呢样嘢噶？
1: 咁我好少，好似攞个病带佢咁样。
0: 嗯，但系佢其实担唔担心噶？
1: 嗯，我唔觉得佢好担心噶。
0: 系啊，但系你同佢一齐嘅呢段时间有冇曾经病发过？
1: 有啊有啊。
0: 嗯，
1: 咁佢车我入院嘅，
0: 嗯，
1: 跟住陪我入院啊嗰啲咯，跟住买我又买俾我食咁样咯。
0: 咁佢其实喺你入院睇住你病发嗰啲期间，尤其是第一次嘅时候，其实佢有冇啲乜嘢好特别嘅情况或者啲感觉啊，会同你讲翻咁样？
1: 冇噶，我哋唔系啲好讲，我哋唔系啲好讲感觉嘅人嚟啊。
0: 系系，即系唔会好表露自己心里边嗰句嗰啲。
1: 因为其实我哋大家可能都觉得冇乜嘢，都系病发啫，就系咁咯。
0: 好似生活一部分咁。
1: 系啊，
0: 咁其实你哋平时嘅相处咧，又冇啲咩特别嘢？即系我见你喺 IG 有时都 post 下你哋之间嘅相处咁啊。咁我见到佢好配合你，好似好玩咁。其实佢系咪都会好？即系知道依样都系你其中嘅生活一部分，咁其实佢都会好配合依样嘢嘅。定或者佢本身从来都系唔中意露面，但系不过受你影响之后，佢会咁样样咧？
1: 佢冇乜所谓嘅，佢 OK 嘅，
0: 嗯，
1: 系
0: 啊，
1: 即系佢知道如果佢露面系会对件事有帮助嘅话，佢都 OK 嘅，
0: 咁其实而家你哋通常咧嗰个生活上嘅配合，佢会同你一齐做运动啊，定还是系点样样
1: 嘅？我哋嘅生活系好乏味嘅，系我哋系两个好，我哋好稳定嘅生活嘅人嚟嘅。咁佢就每日都系翻工，然后我就做自己嘢，然之后佢放工就翻屋企同我一齐食饭咁样，每一日都系咁。
0: 但其实你而家你哋都系拍拖阶段啦，咁你哋一齐住嘅系咪？
1: 喺我哋一齐住。
0: 咁但系其实会唔会都有啲？即可能有啲心得，譬如同居嘅一啲心得啊，都去分享俾大家啊。譬如你头先讲啊，唔系啊，我哋好闷嘅，自己已经各自生活啊，或者有自己嘅空间，会唔会都有啲分享下呢啲俾大家听下
1: 嘅？其实我哋嘅生活真系好，每一日都系一模一样。最尾就系佢翻工，我就做自己嘢。咁佢放工咧，我哋就食饭。咁食饭咧，我哋就佢有佢玩电话，我有我睇电视。但系咧，我哋依家系因为同紧佢嘅屋企人住啦，咁所以佢屋企有工人啦。咁所以咧，我哋嘅生活暂时都仲系好和平嘅，即系少咗家务嘅呢一个烦恼。咁我哋嚟紧咧就会即将展开我哋嘅新一幕咧，就我哋会两个人一齐住，就我谂呢个要再需要磨合咯。
0: 哦，即系而家你哋担心，你头先所讲嘅少少压力就可能嚟自呢度，机会就系你哋开始新生活嘅时候，家务就一个重点啦。
1: 其实都唔系嘅，我已经谂定咗系可以请钟点噶啦。
0: O K，
1: 系，但系反而系可能屋企嘅布置上装修，我以装修为例啦，即系可能我想装修靓啲个厕所，咁佢就觉得嗰个地方，因为我哋唔会长住，就唔使使咁多钱。但系对我嚟讲，一个好嘅环境，对我嚟讲其实好重要嘅。咁我就想。使钱落去装修，但系咧我又资金唔到位，咁我要即系我真系一系就搵多啲钱，一我就接受，咁我最呢样嘢咧系对我嚟讲系好大力，我真系有令到有因为呢件事令到我脚痛，
0: 哦，
1: 真系有明显嘅生理上嘅反应，但系

0: 我最后是退而求其次，即我都有装修的，但是就不是装修到我心目中完美的模样咯。
1: 嗯嗯，因为其实你刚才都讲开，我都很认同，因为其实你去一个新的地方住啦，咁其实都会有啲要求啦，咁个压力就系嚟自有冇乜太足够嘅资金系想做到自己想要嘅嘢啦，咁呢个咪反而会引起好多啲，即系会有争拗，有啲位置要去搵地方。
0: 我哋系严重意见不合噶呢件事，即系就觉得其实都即系唔系住过世，唔使放咁多钱落去啦。咁我就觉得其实喺我能力范围内，我都系想我自己生活得好啲啫。咁样，我就系想俾一个更加好嘅，因为我是一个、生活质素大于物质的人的、即我未必我不是很喜欢 买袋，我不是很喜欢买衣服，但是、一个舒服的家，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心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4: Hello， 早晨。
5: 早晨。
6: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7: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Hello， 早晨。Hello，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4: 早上8点半至11点。
9: 我是梁继章，
4: 我是黎莉。
9: Hello， 早晨。
8: Hello。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4: 咁喺呢件事件上，其实而家已经去到尾声，解决晒好多问题未啊？
11: 解决咗噶，系啦，就系解决咗咯，
4: 咁变咗咧，喺嗰段期间，你都 feel 到自己隐隐约约可能有啲位开始痛啦，又开始有少少嘅反应出嚟啦，咁样样，你通常会自己帮自己去揿住，或者提出，喂，我哋都系不如大家静啲，唔好拗呢样嘢啦，我惊我自己有啲离了啊，有冇咁提佢嘅？
11: 我哋通常拗下都唔会再拗落去，因为终于最后个解决方案就系我俾钱。
4: 嗯，
11: 系啦，因为佢就系佢讲到明，我男人一个，我有得冲凉，我有得屙屎得噶啦，咁样系啦，佢有一个厕所咁样，有马桶，有冲凉 OK 噶啦，咁我就唔系咁个女仔，我可能我仲要咧，我系一个需要灵感嘅人啦，咁咧我就会喺个厕所度，可能我会匿入去一两个钟啦，就系咁样，所以咧。即系对我嚟讲，真系好重要，但系就好唔理解咁样。
4: 你通常话要去谂灵感，系咪真系因为你而家经营咗一个网店，跟住可能又要出好多唔同嘅 post 啊等等，其实都成要谂好多嘢出嚟噶。
11: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可能我谂标就要度稿啦，我整图又要发挥我嘅创意啦。即系 even 我用 AI 整图，我都要谂下我点样同佢沟通啦，同埋我要思考下我依家想要咩风格啦。咁其实我都要谂好多嘢，只不过可能喺佢角度，我就系、是。比较得闲嘅人咯，
4: 即系佢未必理解你嗰套系啲乜嘢嘢咁样，因为做啲系咪比较实务啲嘅工作咁
11: 样？系啊系，好天晒落雨淋咁样嗰啲辛苦工咁样。所以对佢嚟讲，佢会觉得自己比我更辛苦，但系只系我哋大家努力嘅位唔同。
4: 咁其实喺你，譬如你话你而家做网店啦，有时都会用搵啲灵感啦，去帮自己去谂一啲嘢出嚟啦，出 post 啦。咁其实喺你哋嘅日常生活会唔会都系其中一啲嘅灵感启发到你去谂呢啲嘢？
11: 会噶会噶，我谂做网店最大嗰边就系你要好留意自己嘅生活咯，好留意自己嘅身边人事物咯。你随时就要将佢放上 IG 同大家分享。
4: 咁喺你个病里边咧，你个病里边有冇啲元素令到你都会有喺呢度启发到你去谂一啲嘢出嚟？同佛嗱，譬如我好简单咁讲，我见到你都会有写翻啲你有病之后嘅嘢啦，咁你都会鼓励大家，其实咪开开心心咁过咯，都提醒大家都有鼓励，其实会唔会都有啲嘢可以放喺你个网店度叫分享俾大家知咁样？
11: 其实我本身唔当个病系一回事，所以我都冇特别讲，但系因为想要流量啦，咁样就再分享多啲自己咁样咯。我原本我都会即系可能有啲咩事，我一定会讲，就系、是、可能我入咗院，我真系记唔到课，咁我就要 post story 咯。但我原本原意系冇谂过要分享咁多嘅时候，大家系都会想知嘅。
4: 即系其实你好纯粹系想交代一啲嘢，惊影响到人，你想工作嘅交代。咁点知大家又见到你可能入院，反而系多咗一啲话题去问翻你，令到你又可以讲得到咁样样。
11: 系啦，系。

咁不如我哋下集翻嚟再继续讲多少少啦，即系譬如喺你个网店里边，你点样去将你嘅心得分享俾大家啦？因为我见里边都牵涉一啲好知识上嘅嘢，大家可以哦，原来系咁噶，有啲嘅小分享咁。咁我哋下集翻嚟再讲多啲啊。

0: 新闻报道。
1: 而家是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英国传媒报道，英国伦敦东南部布罗姆利一条商业街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四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报道说，警方已经逮捕了七个人，事发的商业街已经关闭，事件正在调查当中。外交部宣布，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星期六和星期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第十八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面。预计美伊战争是今届金砖峰会重点之一，因为早前遭到伊朗导弹攻击，阿联酋上个月已经宣布暂停和伊朗的所有贸易和金融往来。伊朗和阿联酋在2024年同获得接纳为金砖成员国。外交政策专家分析说，金砖国家能否协调出阿布扎比和德克兰都可以接受的中东危机措辞，将会是峰会顺利发表联合声明的重大考验。此外，习近平预计将会在今个月下旬访问美国，并在24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会面，但北京尚未正式证实访美行程。日本政府已经向执政党通报日程草案，首相高市早苗计划在今个月21号起访问美国纽约四日。高市早苗计划在今个月21号至24号访问纽约，并在当地时间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届时将会结合中东局势展述日本对国际社会的贡献，期间会安排与各国首脑举行双边会谈。内阁改组中预计获留任的外相茂木敏充就计划在9月20号起访问纽约6日，出席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和七大工业国集团的外长会议。埃尔及利亚外交部公布，埃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埃尔及利亚国家电视台说，当局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之后，最终决定与阿联酋断交。埃尔及利亚媒体之前曾经强烈批评阿联酋试图挑起地区纷争。阿联酋及埃尔及利亚总统特本去年亦都曾经不点名地指责阿联酋干涉埃尔及利亚的内政，试图破坏国家稳定。阿联酋外交部暂时未就断交一事作出回应。马里军方说，今年8月马里的武装部队在全国多个战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大约1000名恐怖分子。马里武装部队新闻和公共关系局局长马伊加星期四在首都巴马科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马军空军八月份一共实施了214次空中打击，摧毁了50处恐怖组织基地、564辆摩托车和129辆皮卡车。马里军方还摧毁了5处恐怖分子的藏身点，夺回一处被恐怖分子占据的手工彩金点。自2012年以来，马里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频发生。近年来，马里军方多次表示将会持续打击境内的恐怖主义和武装火团。财经方面，欧洲央行警告美伊战争会引发的能源冲击可能会进一步推高通胀。市场估计欧洲央行将会继续加息，欧股三大指数向下。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08点，跌61点，跌幅 0.5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361点，跌215点，跌幅 0.84%。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16点，跌39点，跌幅 0.49%。欧洲央行宣布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都上调0.25厘，是欧央行继今年6月之后第二次加息，主要因为中东冲突推高了能源价格并加剧通胀风险。加息之后，欧元区存款机制利率上调至2.5厘，主要再融资利率升至2.65厘，边际借贷利率就增加至2.9厘。央行指中东的冲突持续带来通胀压力，预计欧元区通胀将会在较长时间内明显高于2%的目标水平。今次加息是希望确保欧元区中期通胀率稳定在目标水平。转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 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5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除了一两日短暂时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25.5度，相对湿度86%。呢节新闻报道完。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3: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4: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5: 清姐点醒你？唔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啊只会变成骗徒嘅猎物。
6: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7: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6: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8: Music on board。
9: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9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大肠癌系香港最常见嘅癌症之一，
2: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嘅风险。
1: 我哋应该点做啊？
2: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1: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凌晨3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略为高于预期，市场对联储局的加息预期升温，不利金市表现。现货金跌至每盎司$4,300附近，跌幅大约1%。纽约期金就跌1.2%，收报每盎司$4,407.3。美国劳工部公布，受到能源价格反弹带动，八月份的最终需求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按月升0.4%，按年升幅就扩大至5.4%。而八月的 PPI 按年升5.4%，就高于七月的4.8%的升幅。能源价格在连续两个月下跌之后，八月份按月大幅回升4.2%，主要因为美国和伊朗局势再度紧张，推高国际油价。欧洲央行就警告，美伊战争引发的能源冲击可能会进一步推高通胀。市场估计欧洲央行将会继续加息，欧股三大指数都向下。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08点，跌咗61点，跌幅0.5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361点，跌咗215点，跌幅0.84%。法国 CAC 指数收市就报8,116点，跌39点，跌幅0.49%。欧洲中央银行宣布将欧元区三大的关键利率都上调0.25厘，是欧洲央行继今年6月之后第二次加息，主要因为中东冲突推高了能源价格，加剧通胀风险。加息之后，欧元区的存款机制利率上调至2.5厘，主要再融资利率升至2.65厘，边际借贷利率就增加至2.9厘。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说，地缘政治因素持续推高能源价格，预计通胀率在2027年上半年仍然将显著高过目标，随着能源价格回落和高利率发挥作用。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就说，极右翼的德国另类选择党近期在州议会选举中胜出，恐怕令到外国投资者对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德国望而生畏，进而对当地的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纳格尔星期四在柏林和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同场出席活动时直言，对选情感到担忧，质疑相关政党的理念对国家、社会和共同价值观的冲击，并指出其部分主张在经济层面上适得其反。纳格尔强调，极右势力崛起绝对无助于吸引外国投资者，外商或者会因而变得犹豫不决，甚至避免到当地投资经商。德国另类选择党近期在东部州议会选举中取得历史性突破，并成为第一大党，持续引发德国政界和工商界对政治局势和经济前景的深度关切。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星期四晚发声明说，部队当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了一艘美军的无人艇。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声明指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艇体编号是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方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其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警告任何敌对行动的都会遭到打击。英国传媒报道，英国伦敦东南部布罗姆利一条商业街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4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危急。报道说，警方已经逮捕了7个人，事发的商业街已经关闭，正在调查事件。纽约警方消息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加斯顿县一个住所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上午发生枪击事件，4人中弹受伤，已经被送医院救治，目前案件正在调查，警方暂未公布伤者的伤势和凶手情况等细节。刚果传媒报道，该国东部南基五省首府布卡姆在星期四发生严重火灾，已经造成26名小学生不幸死亡，多人受伤。新华社引述多名目击者消息报道，指大约有80栋的房屋被烧毁。而刚果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发言人就说，火灾始发在布卡姆一处居民区，火势迅速蔓延至附近2所小学，目前已经得到控制。转睇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5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5.8度，相对湿度79%。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执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3: 清姐点醒你？
4: 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
3: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5: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

0: 龄，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我哋請 KOL， 你咩 KOL 啊？
7: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6: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7: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點到5點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8: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据报，白宫高级顾问私底下向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战争可能会持续至佢余下嘅总统任期。这个同特朗普公开话将会迅速获胜嘅讲法自然不同。加上近期中东多艘邮轮被袭，忧虑美伊紧张局势将会长期持续之下，油价再抽升超过6%。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102.48美元，升6.43美元，升幅6.69%。纽油系自五月以嚟首次突破100美元关口。而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7.63美元，升6.42美元，升幅6.34%。两大油价指标都升至五月中以嚟嘅高位，并创下近两个月嘅最大单日升幅。受地缘局势影响，油价自九月以嚟已经累升大约18%。而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略高过预期，市场对联储局的加息预期升温不利金市表现。现货金跌至每盎司4300美元附近，跌幅超过1%。纽约期油跌1%，纽约期金跌1.2%，收报每盎司4407.3美元。美国劳工部公布，受到能源价格反弹带动，八月份的最终需求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按月升0.4%，按年升幅就扩大至5.4%，高过七月的4.8%的升幅。能源价格在连续两个月下跌之后，八月份按月大幅回升4.2%，主要是因为美国和伊朗局势再度紧张推高油价。而批发食品价格就按月微升0.1%，七月是下跌0.9%。八月份的商品价格就按月上升1.1%，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之后，核心商品价格按月上升0.4%。而欧洲央行就警告，美伊战争引发的能源冲击可能会进一步推高通胀。市场估计欧洲央行将会继续加息，欧股三大指数都要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08点，跌了61点，跌幅0.5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361点，跌了215点，跌幅0.84%。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16点，跌39点，跌幅0.49%。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星期四晚发声明说，部队当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艇。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声明说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艇体编号是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方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他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警告任何敌对行动都会遭到打击。英国传媒就报道，英国伦敦东南部布罗姆利一条商业街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4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危急。报道说，警方已经逮捕了7人，事发的商业街已经关闭，正在调查事件。纽约警方消息就指，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加斯顿县一处住所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上午发生枪击事件，4人中弹受伤，已经被送医救治。目前案件正在调查，警方暂未公布伤者伤势和凶手情况等细节。外交部宣布，应印度总理莫迪的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星期六和星期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第18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预计美伊战争是今届金砖峰会重点之一，因为早前遭到伊朗导弹攻击，阿联酋上个月已经宣布暂停与伊朗所有贸易和金融往来，而伊朗和阿联酋在2024年都一同获接纳为金砖成员国。外交政策专家分析说，金砖国家能否协调出阿布扎比和德克兰都可以接受的中东危机措辞，将会是峰会顺利发表联合声明的重大考验。此外，习近平预计将会在今个月下旬访问美国，并在2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会面，但北京尚未正式证实访美的行程。全体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星期五的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5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3: 清姐点醒你，
4: 输钱唔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3: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5: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一。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嘅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嘅健康负责。十八区嘅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喺筛查范围之内。未来仲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嘅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咗啦，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它是有没有远摄镜，通常便宜机是没有远摄镜，但是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很远的。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是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两大油价指标都突破了100美元大关，忧虑油价高企令到通胀恶化，美股三大指数连续四个交易日全线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400点，一度失守52关口。道指收市就跌幅略为收窄，收报52064点，跌了316点，跌幅 0.6%。标普500指数收报7591点，跌44点，跌幅 0.5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81点，跌171点，跌幅 0.65%。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跌超过 2%， Tesla 跌超过 1%， Meta 股价回吐 1.4%。 苹果发布首部折叠式手机之后，大行高盛估计今年的出货量最多达到3500万部，苹果股价可以逆市升到超过 3%。 其他焦点股方面，公布业绩之前，软件股甲骨文 Oracle 跌超过半成，美国连锁百货公司 Macy's 季绩表现强劲，但前景指引未能给予到市场惊喜，股价要跌超过 4%。 服装零售商 American Eagle 最新的季绩显示毛利受压，股价急挫近14%。鞋类零售商 Shoe Station Group 下调全年的业绩指引，股价都要跌半成。据报白宫高级顾问私下向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战争可能持续至他余下的总统任期，这个同特朗普公开话将会迅速获胜的讲法自然不同。加上近期中东多艘油轮被袭，在忧虑美伊紧张局势将会长期持续之下，油价再抽升超过 6%。 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 102.48 美元，升 6.43 美元，升幅 6.69%。 纽油是自5月以来首次突破100美元大关。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 107.63 美元，升 6.42 美元，升幅 6.34%。 两大油价指标都升至5月中以来高位，并创下近两个月的最大单日升幅。而受到地缘局势影响，油价自9月以来已经累升大约18%。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略高过预期，市场对联储局的加息预期升温，不利金市表现。现货金跌至每盎司大约4300美元附近，跌幅超过 1%。 纽约期金跌 1.2%， 收报每盎司4407.3 美元。欧洲央行警告，美伊战争引发的能源冲击或者会进一步推高通胀，市场估计欧洲央行会继续加息。欧股三大指数都向下，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08点，跌了61点，跌幅 0.57%。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361点，跌215点，跌幅 0.84%。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16点，跌39点，跌幅 0.49%。国际方面，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已经恢复生产弹道导弹。伊朗是利用库存零部件在地下设施中组装成武器。报道引述美国和中东官员说，伊朗这样做削弱了美国和以色列所宣扬的战争重大成果。而伊朗发布的旧相和影片显示，很多相关零部件靠在地下设施的墙壁上排列。伊朗能够生产的新导弹数量将取决于这些库存的深度，以及有多少地下设施仍然在运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星期四晚发声明说，部队当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艇。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声明指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艇体编号是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方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他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警告任何敌对行动都会遭到打击。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截至周四，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经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同时有50几艘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获准通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 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3: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2: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3: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4: 清姐点醒你，
5: 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
4: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6: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4: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Hello 早晨。
10: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1: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0: 早上8:30至11:00，
11: 我系梁继章，
10: 我系黎莉。
11: Hello， 早晨。
1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大家好，我系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雄主持。
6: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4: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两大油价指标都突破了$100大关，忧虑油价高企令到通胀恶化，美股三大指数连续四个交易日全线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400点，一度失守52000关口，收市跌幅略为收窄，收报52064点，跌316点，跌幅0.6%。标普500指数就收报7591点，跌44点，跌幅0.5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81点，跌171点，跌幅0.65%。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跌超过2%， Tesla 跌超过1%， Meta 股价回吐1.4%。苹果发布首部折叠式的手机之后，大行高盛估计今年它的出货量最多达到3500万部，令到苹果股价可以逆市升超过3%。其他焦点股方面，公布业绩之前，软件股甲骨文 Oracle 跌超过50%。美国连锁百货公司 Macy's 季绩表现强劲，但前景指引未能够给予市场惊喜，股价要跌超过4%。服装零售商 American Eagle 最新的季绩显示毛利受压，股价急挫近14%。据报，白宫高级顾问私底下向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战争可能持续至他余下的总统任期。这个同特朗普公开话将会迅速获胜的讲法自然不同。加上近期中东多艘油轮被袭，在忧虑美伊紧张局势将会长期持续之下，油价再抽升超过6%。纽约10月期油收报每桶$102.48，升$6.43，升幅6.69%。纽油是自5月以来首次突破$100关口。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107.63，升了$6.42，升幅6.34%。两大油价指标都升至5月中以来的高位，并创下近两个月的最大单日升幅。受地缘局势影响，油价自9月以来已经累升大约18%。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就略高于预期，市场对联储局的加息预期升温不利金市表现。现货金跌至每盎司大约$4300附近，跌幅超过1%。纽约期金跌1.2%，收报每盎司$4407.3。欧洲央行警告，美伊战争引发的能源冲击将会进一步推高供通胀，市场估计欧洲央行将会继续加息，欧股三大指数都要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08点，跌了61点，跌幅0.5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361点，跌215点，跌幅0.84%。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16点，跌39点，跌幅0.49%。欧洲中央银行宣布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都上调0.25厘，是欧央行继今年6月之后第二次加息，主要因为中东的冲突推高能源价格，加剧通胀风险。加息之后，欧元区存款机制利率上调至2.5厘，主要再融资利率升至2.65厘，边际借贷利率就增加至2.9厘。欧央行的指出，中东冲突持续带来的通胀压力，预计欧元区通胀率将会在较长时间内明显高于2%的目标水平。今次加息旨在确保欧元区中期通胀率稳定在目标水平。而受到能源价格冲击影响，欧元区2026年的整体通胀率预计是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就话，全球经济抵御美伊战争引发能源冲击的表现好过预期，预计今年全球经济仍然能够达到3%的增长，但警告面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仍然好高。IMF 在7月时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3%，但已经较过去两年3.5%的平均增长水平有所减慢，亦都略低于 IMF 在4月时预测的3.1%增长。IMF 发言人科扎克就说，能源价格仍处于高位，战争造成的能源冲击尚未结束，全球债务压力都在加剧，通胀预期亦已经上升。国际方面，路透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在俄罗斯举行国会选举之前，不会就讨论结束战争举行三方会谈，但他说乌克兰和美国谈判代表目前正持续保持密切联系。 俄罗斯预计将会在9月20号举行国会选举。泽连斯基又说，期望在9月下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之后，双方能够在能源和粮食等重要议题的谈判上取得进展。美国《华尔街日报》就说，伊朗已经恢复生产弹道导弹，伊朗是利用库存的零部件在地下设施中组装成武器。报道引述美国和中东官员说，伊朗这样做削弱了美国和以色列所宣扬的战争重大成果。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0: Metro Plus AM 1044。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
5: 唔好石油气咯，
6: 我订咗啦。
5: 吓，你识拣咩？
6: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7: 有得傾，開麥不離父子兵，
8: 呢度有名人名聲、歌聲笑聲，
7: 仲有好多話題扯住傾。
8: 我係阿 Ben 李又毅，
7: 我係 Benson 李國偉，
8: 記得留意
7: 逢星期一下午5点至7点，新城資訊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傾。
9: Hello， 大家好，我係 Daniel 陳浩源，香港輪椅羽毛球運動員。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博财经六十分。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央行、证监会等四部门划定路线图。商务部透露，中美正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一到八月，全国出入境人员达到4.99亿人次，免签入境外国人同比上升26.8%。2026外滩论坛今天开幕，主题共创 AI 经济。记者探音发现 ，AI 经济正在影响大家的日常生活。DCB 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今天开标，首年采购需求量约为1926万件。苹果发布首款折叠屏，老机型同步进行涨价，全系仅支持 eSIM 卡，引发关注。国际方面，特朗普称委内瑞拉石油够美国使用500年。世界黄金协会称，八月全球黄金 ETF 吸金180亿美元，创历史第二大单月的流入。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低迷，收跌个股达到了4500多只。夜市场收盘全线飘绿，欧股开盘目前也是普遍下跌的，国际油价出现了涨势，黄金价格微幅翻红，美元指数目前向下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收听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及外汇局四部门齐聚，详细介绍了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此次发布会系统勾勒出了未来五年

0: 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宏伟蓝图，标志着金融强国建设正式进入实质性的推进阶段。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首先披露，近日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为实施好相关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配套出台了九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陆磊表示，十五五时期，人民银行将持续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不断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增强政策利率引导作用，引导短端货币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更加平稳运行。同时，十五五时期，央行将着力以开放促改革发展，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具体而言，将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强金融基础设施跨境互联互通建设，积极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并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流动性供给。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在发布会上阐述，十五五金融监管总局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确保金融体系稳健运行的同时，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为此，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尤其是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底线，全面强化五大监管，坚决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将推动金融机构统筹做好五篇大文章，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则在发布会上详细介绍了十五五时期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总体考虑和重点工作，勾勒出一幅目标明确、路径清晰的资本市场发展路线图。李超表示，证监会将紧紧围绕打造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这一总目标，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基本形成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李超透露，今年以来，沪深两市 IPO 平均审核周期缩短至六个多月，一些优质公司在融资审核不到一个月。下一步，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首选地。值得注意的是，审核周期缩短不意味着放松上市要求。李超在回答媒体提问时强调，下一步将继续严把发行上市入口关，把握好包容性与严监管的关系，持续提升 A 股市场对优质公司的吸引力，同时加大退市监管力度，进一步发挥强制退市震慑效应，加强退市后监管和退市过程中的投资者保护，防止一退了之。在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方面，李超强调，将进一步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和入市方式，健全长前长投的市场机制和生态，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李超同时披露一组中长期资金投资数据，今年以来，社保、年金、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合计净买入 A 股超6000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较2025年底增长 12.5%。 中长期资金坚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为自身和投资者实现了良好回报。2025年全国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率达 13.2%， 公募基金行业今年上半年为投资者创造盈利 1.74 万亿元。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李超表示，将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持续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优化合格境外投资者和互联互通等制度机制，支持企业用好境内境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证监会将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加强开放条件下的监管能力建设。此外，在加强监管和投资者保护方面，李超指出，今年前八个月，证监会已查办证券期货违法案件644件，罚没将近100亿元，为投资者挽回损失50多亿元。下一步，将不断完善全链条监管体系，促进人工智能在资本市场规范应用，推进监管数字化转型，加强新型业务监管和风险管控。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业内专家表示，未来五年将是金融强国建设的关键窗口期。随着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的出台实施，中国金融业有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地效果值得持续关注和期待。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热搜继续。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苹果的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正式

0: 展开后显示屏为 7.6 英寸，是目前屏幕最大的苹果手机。据现场发布会信息显示， iPhone Duo 的显示屏面积比同厂发布的另一款新品 iPhone 18 Pro Max 大 50%。 在展开状态下， iPhone Duo 也是迄今最薄的苹果手机，但仍比部分竞争对手的折叠屏产品略厚。在影像配置方面， iPhone Duo 后置摄像头仅保留广角主摄和超广角双摄组合，未配备独立物理长焦镜头。这一取舍在折叠屏手机中较为罕见，或许体现了苹果在机身厚度与影像系统之间的权衡考量。对于习惯了 Pro 系列三摄乃至四摄配置的苹果用户而言，这一调整是否会引发争议，仍有待市场反馈。发售节奏上， iPhone Duo 将于10月16号开启预售，10月23号正式发售，起售价为1999美元，是迄今最昂贵的苹果手机。按照当前汇率折算，其中国区售价为15999元起，明显高于传统 iPhone 以及中国厂商的高端折叠屏产品。除折叠屏手机外，苹果当天还发布了新一代 Pro 机型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两款产品，9月12号开启预售，18号正式发售，起售价分别为1199美元和1299美元，比上一代产品分别高出100美元。
1: 中国财经60分。
2: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3: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2: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在苹果秋季新品系列发布会之后呢，苹果官网进行更新，记者注意到 iPhone Air、iPhone 17、iPhone 17E 等老款的机型同步涨价，其中 iPhone 17统一涨价800元 ,256G 内存的从5999元涨价到了6799元 ,512G 内存的从7999元涨价到8799元。值得注意的是，苹果还在发布会上表示 iPhone Duo 全球统一采用仅使用 eSIM 的设计。记者为此致电了三大运营商，中国移动客服工作人员表示，移动目前有 eSIM 卡服务，需要用户携带身份证和相关的手机到指定的营业厅进行办理，但 eSIM 服务与具体机型相关，目前也在不断的更新，建议用户等待设备正式发售到手之后，携带本机咨询营业厅的工作人员。中国电信的客服表示，对于 iPhone Duo 的 eSIM 服务目前还没有接到具体的通知，建议关注后续苹果和中国电信的合作形式。如果参考此前 iPhone Air 的 eSIM 办理方式，需要用户呢通过 APP 预约附近的网点，随后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及手机进行办理。中国联通客服表示，目前苹果手机仅支持 iPhone Air 和 iPhone 17E 两个型号的 eSIM 办理，对于 iPhone Duo 具体的情况尚未接到通知。而在昨天到今天举行的中国联通合作伙伴大会上， eSIM 产业发展也成为了热议话题。未来的主流机型将支持两张实体 SIM 卡，再加两张 eSIM 卡，

0: 入机四个号码灵活切换，从双卡双待到四卡双待，手机通信正在打开新的可能性。接下来听上海台记者盛晨贤的报道。
1: eSIM 卡也叫嵌入式 SIM 卡，用户无需插入实体卡，通过空中下载将信息写入设备芯片即可通信。观众盛先生经常去国外出差，对 eSIM 业务很感兴趣。
2: 我们基本上钱包里都放着很多 SIM 卡，到这个国家就拔掉一个换另一个，甚至有时卡多了国内的卡也就没法用了，如果有像这种 eSIM 卡的就非常方便了。
1: 去年国内首款 eSIM 手机面世以来， eSIM 正从行业概念快步走入大众消费市场。一机四号不仅降低使用门槛，也能解决工作、生活、出行中的多号码使用难题。中国联通 eSIM 终端产品经理万耀林介绍，
3: 目前国内市场支持的是两张实体卡加两张 eSIM 卡这样的四个号码，同时待机的最多是两张，也就是我们说的四卡双待。这个双待呢，既可以是两张实体卡，也可以是一张实体卡加一张 eSIM 卡，或者是两张 eSIM 卡，这三种形式都是可以的。商务人士他可能出门需要带好几个手机，那么现在一部手机其实就能解决他的问题。同时跨境人群他安装国外的 eSIM 号也很方便。
1: 在荣耀展台，工作人员白女士介绍，首款一机四号的手机已经在年初上市，用户可以一键完成网络选择与切换。
4: 自己的实体卡就是可以不用拆卸，去国外出差，我只需要开通一个当地的虚拟卡，回国的时候，我就在当地，我直接线上注销。
1: 中国联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 eSIM 手机销量达100万台。随着终端硬件迭代成熟，产业链配套完善，预计下半年市场规模将实现20倍增长，突破2000万台。万耀林表示，9月是旗舰手机集中上新窗口，未来将有更多头部品牌旗舰新品支持一机四号。
3: 从今年9月份开始，我们上市的主流的品牌的 eSIM 手机都是支持四卡的。我们还支持这个一号双终端，手机和手表可以共用一个号，一个号码来电，两个终端都可以共振，同时共享我们的资费套餐。
0: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5: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0: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新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提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商务部新发言人黄林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关于提问的时候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第26届中国国际贸易投资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昨天商务部与联合国贸发会议在投洽会上共同举办了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文版。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继续保持全球双向投资大国的地位。
6: 今年的投洽会有来自全球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在这里汇聚，分别来自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本届参会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从消费龙头、制造业隐形冠军到跨境投资机构，他们奔赴中国不仅带来了资本和技术，还带着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和对新机遇的期待。
0: 欧洲经济参议院执行主席瓦尔特多林，我来到中国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为了促成德国和欧洲企业与中国企业之间的接触和合作，不仅仅是关注一个领域，而是要关注多个领域，当然还有电池、汽车制造、人工智能等方面。
6: 最新发布的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显示，2025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过7万家，同比增长 19.1%， 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占比达到 32.3%， 国家级经开区和自贸试验区吸收外资分别占全国 24.5% 和 24.2%。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商品总值超过 1.8 万亿美元，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29.2%。2026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发达经济体增长 11%， 流向发展中经济体仅增长 2%。全球资本进一步向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半导体、关键矿产等战略性行业集中。
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投资与企业司司长李楠。
3: 就是中国的在吸引外资方面呢，保持在全球第四位。吸引外资的结构呢有所改变，更多的是吸引在创新研发啊、关键产业链的布局方面。那么在对外投资方面呢，中国是保持了是第三位的排名，在也是继续保持双向投资的大国地位。
0: 以共创 AI 新经济为主题的2026外滩大会今天开幕，中外院士图灵奖得主、产业领军及青年创业人士齐聚主论坛，围绕 AI 新经济、前沿技术和产业实践展开了交流，共同探讨智能上限和创新增长路径。今年大会科技展规模将较去年的进一步扩大，设置了主题科技展、创新物种展及绿色星球展等超过1.15万平方米的展区，吸引了来自全球300多家科技企业参展。现场吸引出最新的动态显示呢 ，AI 新经济已经不再停留在概念当中，而是真实的发生在商业、产业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
7: 当 AI 走出对话框，30多个智能体应用开始渗透进日常，家政、美容、健身、宠物等需求被智能体无缝连接，一键直达。
8: 我的肩颈有点不舒服，有什么好的服务推荐吗？
7: 简单告诉 AI 你想要做什么，它就能自动识别意图，匹配执行对应服务。8小时外生活圈正在 AI 的世界里构建。
8: 搜索、浏览、比价、跳 APP、下单、支付，然后再打电话预约。今天诉求说完之后，各行各业的手艺人能够直接预约到，并且完成支付。这意图直达服务。
7: 饭前拍张照片，听取 AI 的饮食建议，个性化的健康管理也跟着 AI 走进生活。
0: 蚂蚁阿芙产品运营苏西，
9: 比如说我妈妈是一个糖尿病员，然后她就可以结合你档案里的糖尿病的一些数据，会告诉你，哎，你这顿饭可能某些食物含糖量会比较高。
7: AI 不仅重塑数字服务体验，也加速走进物理实体世界。今年超过40家具身智能企业集结外滩大会，机器人不仅能跳舞弹琴，还能在零售药房里捡药，适配线下药房密集狭窄的真实环境。
0: 蚂蚁凌波工作人员段霄月，
10: 可以做到更窄的通道了，对机器人在现场作业的时候的处理的精度还有准确性又提出来更高的要求。那我们真实的这个零售药房的话呢，它的通道其实是很密集的。
7: 除了主题科技展，今年的外滩大会还设置了一场主论坛和40多场间接论坛，并首次设立 AI 艺术节，从音乐、影像、艺术展等维度展示人工智能带来的新变化。
11: 中国财经60分。
12: 早上6点半。
5: 广播新闻报道，
13: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两大油价指标都突破了$100大关，忧虑油价高企令到通胀恶化。美股三大指数连续4个交易日全线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400点，一度失守52000关口，收市跌幅略为收窄，收报52064点，跌了316点，跌幅0.6%。标普500指数收报7591点，跌44点，跌幅0.5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81点，跌171点，跌幅0.65%。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跌超过2%， Tesla 跌超过1%， Meta 股价回吐1.4%。 苹果 Apple 发布首部折叠式的手机之后，高盛估计今年出货量最多达到3500万部，苹果股价逆市升到超过 3%。 其他焦点股方面，公布业绩之前，软件股甲骨文 Oracle 跌超过半成。美国连锁百货公司 Macy's季績好過預期，但前景指引未能夠給予市場驚喜，股價要跌超過 4%。 服裝零售商 American Eagle 最新的季績就顯示毛利受壓，股價急挫近14%。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表示，全球經濟抵禦美伊戰爭引發能源衝擊的表現好過預期，預計今年全球經濟仍然能夠達到 3% 的增長，但警告面對的風險和不確定性仍然好高。 IMF 在7月時預計今年全球經濟增長有 3%， 但已經較過去兩年 3.5% 的平均增長水平有所減慢。IMF 发言人科扎克在例行简报会上说，能源价格仍然处于高位，战争造成的能源冲击仍然未结束，全球通胀预期已经上升。不过面对持续多个月的美伊战争，全球经济展现出韧性，原因是一些国家动用石油和天然气储备应对能源冲击，另一些国家就转向新能源。他说现时经济正受到两股方面的相反力量拉扯，一方面负面的能源供应冲击推动能源、化肥、食品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升，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 AI 引领的科技周期就带来正面需求。科扎克又说，全球公共债务面临的压力都加剧，目前全球公共债务已经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 100%， 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水平，预计还会进一步上升。IMF 敦促央行决策者要坚守稳定物价的职责，同时鼓励财政决策者制定中期财政整顿计划。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略为高于预期，市场对联储局的加息预期升温不利金市表现，现货金跌至每盎司大约$4,300水平，跌幅超过 1%。 纽约期金就跌 1.2%， 收报每盎司$4,407.3。波兰央行就持续增持黄金储备。波兰央行行长格拉宾斯基说，截至8月底，波兰央行的黄金储备增加至648吨，年内正增持98吨，并重申将黄金储备提升至700吨的计划。格拉宾斯基说，增持黄金有助稳定波兰的货币汇率，提升波兰经济的可信度。国际方面，路透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在俄罗斯举行国会选举之前，不会就讨论结束战争举行三方会谈，但他说乌克兰和美国谈判代表目前正持续保持密切联系。俄罗斯预计将会在9月20日举行国会选举。泽连斯基又说，期望在9月下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之后，双方能够在能源和粮食等重要议题的谈判上取得进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星期四晚发表声明，部队当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艇。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声明指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艇体编号是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方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他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警告任何的敌对行动都将会遭到打击。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表示，截至星期四，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之中，已经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同时有50多艘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获准通行。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公布，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家电视台说，当局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之后，最终决定同阿联酋断交。阿尔及利亚媒体之前曾经强烈批评阿联酋试图挑起地区纷争。这节新闻报道完。
12: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14: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

0: 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明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较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
1: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咗我。
2: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3: 一场风波为什么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4: 其实处理危机呢，有一样做法呢，就是自爆，知道呢件事呢将会发生的了，控制住几时我会有这个消息，我已经准备了去应对，尽量呢将一些化被动为主动。
5: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3: 关泽辉，
5: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3: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6: 关公讲公关。
7: 新城劲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
8: 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
9: 爆爆爆爆爆爆
10: 爆
8: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11: 1, 2,
8: 3, Shakira, Burna Boy, 就是这首 Die Die.

0: 今个礼拜亦都系九月份头炮嘅冠军啊！美国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电爆流行榜。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记者今天从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移民管理局合作分论坛上获悉，今年一到八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了 8.7%， 其中内地居民 2.42 亿人次，港澳台居民 1.96 亿人次，外国人 6128.7 万人次。入境外国人当中，免签入境达到了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大幅上升了 26.8%。 国家移民管理局表示，下一步呢将继续推出出入境和便利外籍人员来华举措，创新优化边检查验模式，提升口岸通关效率，助力将更大的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的经济流量。全国首个外籍人员入境综合保险保障产品今天在北京发布。这个保险产品聚焦外籍人员短期入境的实际需求，一次投保可以享受多种保障优惠服务。
4: 据介绍，目前市场多数外籍人员入境保险70周岁以上人员较难投保，婴幼儿也有投保限制。这款产品由三家保险公司共同承保，打破年龄限制，从出生满28天到80周岁人群都可以投保，保障也比此前单家公司的类似产品更全面。
3: 北京金融监管局局长朱衍生
5: 突出了全面保障，只需要一张保单就可以获得意外伤害、医疗给付、救援服务等综合性的保障，保费最低50元，最高490元，风险保障最高可以达到150万元。
4: 这款保险分为两大类，分别适用于10天和30天入境人群。除了涵盖意外身故伤残、突发急性病身故、医疗费用以及海陆空全场景交通意外等保障，还把医疗转运、亲属探访、人员送返等救援实际支出都纳入了保险赔付范围，切实化解外籍人员在华就医救援面临的困难。近年来，我国推出了一系列外籍人员入境便利措施，包括过境免签停留时间延长到10天、支付便利化等。专家认为，首个外籍人员入境综合保险保障产品的推出，将进一步为外籍人员来中国旅游、短期工作等提供更多便利和保障。
3: 今天备受瞩目的第七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在天津正式开标。本轮集采首次聚焦消化介入类的耗材，共吸引了156家企业的558个产品参与投标。在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之下，集采规则迎来了多项创新优化，旨在兼具临床多元需求和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6: 根据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的信息，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领域，共纳入23个品种，涵盖消化道球囊扩张导管、食道及肠道支架、消化道导丝、取食网栏、止血夹、组织切开刀等。首年采购需求量约1926万件，采购周期将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回顾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的历程，医保部门此前已成功开展6批集采，广泛覆盖了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科等多个治疗领域。本次第七批集采的落地进一步扩大了集采覆盖面，尤其对消化科这一患者基数庞大、内镜诊疗技术快速发展的学科产生深远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本轮集采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并在规则中创新性地引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机制，设置两个锚点价格对企业报价进行合理性判定。一旦企业报价被判定偏离合理区间，其带量比例将被清零，且不占用中选名额。这一设计旨在有效防范非理性价格竞争，遏制内卷式报价，打击围标串标风险，确保集采过程公平公正。在保障临床多元需求方面，本次集采的规则体现出充分的灵活性。 对于临床使用量持续增长或临床地位明显提升的品种，允许医疗机构增报采购量，最高可至历史量的 100%。 同时，医疗机构在报量环节拥有更多自主权，既可沿用历史产品，也可填报具备临床意向且已完成入院程序的新产品，充分尊重临床医生的使用习惯与患者实际需求。此外，规则还允许因科室调整、患者减少等情况适当下调报量，体现了对实际临床情况变化的充分考量。对于参与开标大会的企业而言，中标远非终点。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此前明确表态，对集采而言，质量是入门证，保供是结算单，价格降下来只是第一步，确保中选产品质量可靠、供应稳定才是集采政策落地的关键。为此，医保部门将加强与药监部门的协同联动，严格质量门槛要求，持续开展中选企业检查和品种抽检两个全覆盖，对发现的问题企业严肃处置。在供应保障层面，医保部门将督促中选企业切实履行保供主体责任，确保供应履约到位。同时，聚焦集采报量规范性、中选结果落地执行等开展督导监测，推进集采中选产品进基层医疗机构、进民营医院、进定点零售药店，进一步提升集采产品的可及性，真正惠及广大患者。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近20%。在新能源汽车市场上，其主导地位持续的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度创出新高，达到了60.6%。整体来看，前八个月我国汽车的产销分别完成了2025.5万辆和2031.5万辆，同比微降。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1066.8万辆和1065万辆，同比增长了10%以上。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升至52.4%。汽车的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了100万辆。今年前八个月，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了66.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量达到了343.5万辆，增幅达1.2倍。
2: 中国财经60分。
7: 新城劲爆，落榜榜，
0: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0: 冠军作品啊 ，Jeremy 李俊杰呢一首歌《黑蛇传》。
1: 分手要决绝，已取够伤口。
0: 今日星期亚军歌 Mike 曾比特就系呢一首亚军作品，歌名叫做《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啊。
1: 终点有好，亦都找我不到。

0: 上个星期一榜喺第八位，空降十大位置第八，亦都系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个好气势，狂爆七级去到冠军，佢系郭富城，就系呢一首叫做《冲冲冲》啊！
1: 实力派要冲冲冲，热血但不轻松，愿继续冲。
2: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朱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4: 中国财经60分。
5: 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住建部上月28号发布新政，明确商品房预售必须在主体结构封顶之后才可以申领预售许可证，个人按揭贷款则延后到竣工备案之后才能放款。新政实施不到两周，保利发展上海宣布旗下位于闵行、杨浦及嘉定的三个项目新取证楼栋售价统一上调1%。那么这也是新政之后上海上新房项目首次公开进行涨价。
6: 记者来到保利位于嘉定江桥的在售项目现场，尽管是工作日，现场仍有不少购房者来看房。销售人员介绍，这次调价主要针对即将加退的最后一批次房源，涉及97套房，总价集中在500万至600万区间。调价后，单套房源总价将上涨50000元以上。
5: 保利虹桥和住销售负责人王金宇：
7: 我们上个月已经成交了100套以上的一个房源，在价格上浮之后，原有的老业主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心态，那么新的客户呢，可能更急于会入市吧。
6: 今年3月以来，该楼盘共推出370多套房源，目前已售出86%，良好的去化率是此次开发商敢于调价的底气，而背后更直接的推动因素，则是新政带来的成本上涨。按照828新政，新房销售必须竣工备案后才能放款，也就是不仅建筑主体要完工，外立面装饰、内部装修、小区景观建造都需完成，这与之前封顶即可放款相比，回款周期被大幅拉长。
5: 保利骏源销售负责人向往：
8: 我们是这种低密洋房，最高的话也就6层左右，然后差不多建造期的话在2到3个月左右就可以封顶。但是的话呢，因为现在要求竣备放款，我们竣备的时间预计在明年年底。我们现房销售了之后，按照当前的开发成本去做测算，财务的成本其实是至少是多了3个点。
6: 按照行业普遍测算，实施现房销售之后，财务成本要上涨3%左右。房价上调1%，并不能完全覆盖新增的资金成本。
5: 58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
9: 我认为开发商这次的涨价的动作，其实是对于未来价格调整做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预期，也是测试一下，如果我涨价了之后，市场到底认可不认可我这样的价格范围。
6: 同时，调价也有平衡新老客户利益的意图。新政下，新客户竣备后才开始还贷款，而原来的老客户购房后不久就需要付月供，利息支出差距明显。专业机构测算，以500万元总价计，贷款成数50%以上的情况下，新客户即便面对1%的房价上浮，综合购房成本仍低于老客户。业内认为，保利此次调价后，后续还会有其他大型房企跟进。不过9、10、2月是楼市传统销售旺季，也是房企冲业绩的重要窗口期，因此近期的提价幅度预计相对有限，对市场整体价格的影响也较为有限。

0: 平陆运河将在9月16号正式通航，9月8号广西首趟经平陆运河出海的公路货车从柳州正式发车，这批货物将转运至南宁港的六井作业区完成内河接驳集结，待平陆运河通航之后直接搭乘货轮到达越南的港口。
1: 据了解，本次首发的流产高附加值工业品主要为上汽通用50的海外售后配件，随即将转运至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完成内河接驳集结，待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将搭乘北港南宁博润轮直达越南秦居港，全程实现一箱到底。相关负责人介绍，货物公路运输至南宁港经平陆运河出海，比全程水运到广东出海运输里程缩短约400公里，同时减少了传统方式中的多次仓储倒运和中转接驳，实现船边装车到站集港的高效衔接。
0: 广西柳州市港航发展中心港口科科长曾征，
2: 近期我还将陆续发运我们流产的高附加值产品，如机械、钢铁、绿色农产品等货物。我们积极开展交通互联与产业协同的务实合作，为柳州打造成为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战略腹地贡献交通力量。
0: 中国财经60分，再来关注今天市场方面的整体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 3934.40 点，下跌 0.43%， 深成指报 13617.67 点，下跌 0.77%， 创业板指数报在 3338.42 点，收跌了 0.49%， 科创50指数今天收跌 0.69%， 沪深经30成交额16623亿，相较昨天缩量了2000多亿。更多情况呢，以下来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分析和点评。
3: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是一个集体的一个回调。那么从盘面上看的话呢，行业的板块呢，多数是收跌的。那么在这其中呢，今天的像玻璃玻纤、银行、电子元器件呢是涨幅居前。那么与之相反的，其实我们看到像农林牧渔啊、化工啊、白酒啊、医药医疗服务这类的板块呢是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总的成交额呢是不足 1.7 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的话也是较上个交易是缩量了近2000亿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近阶段呢，其实大家应该看到整个市场呢是或者说是板块上的热点是呈现了典型的巅峰上的行情。那么像煤炭啊、航运啊、培育钻石啊、军工这一类的板块呢是轮番的一个拉升，资金呢是快进快出，但是呢热点的持续性是偏弱的，炸板率也是比较偏高，那么追高呢是很容易被套，那么存量的博弈格局下呢是仍然是没有改变的。但是从盘面的结构上呢也是出现了一些积极的信号，像光通讯在整个算力板块冲高回落中呢表现出了一个相对抗跌，那么科技股呢应该说进入到了一个拐点的观察期。然后呢部分的资金呢也是从高位的题材呢撤出，流向呢近期活跃的像消费、医药、农林牧渔这类的一个板块。那么整个市场呢呈现了一个杠铃策略的一个运作的一个特征吧。那么从整个宏观层面上来看的话呢，本周一的话呢，财政部呢是向一个金融央企呢大规模的一个注资。那么市场呢随着一个内部情绪的充分释放以及呢海外的干扰因素的逐步消退，那么 A 股的阶段性的震荡磨底或将进入到一个尾声。那么当前市场呢正处在一个估值扩张向盈利兑现的切换的关键节点，但这并非呢是牛市的一个板块或者说结构上的一个牛市的一个终结，而是呢必经的一个震荡的整理。一旦呢指数在外部数据落地后继续下探，或将呢迎来整个市场的或将迎来一个难得的低吸的一个良机。那么因此呢在操作上建议呢投资者密切关注业绩支撑扎实的一个方向，以及呢海外流动性收紧驱使下一个放缓下呢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一个科技股，保持耐心，那么静待呢市场走出明确的一个右侧转强的一个信号。
0: 今天央行开展了30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投放30亿元。从今天开始

0: 财政部发行第七期和第八期电子式储蓄国债，其中呢，第七期期限是三年，票面利率 1.63%， 最大发行额248亿，第八期期限为五年，票面利率是 1.7%， 最大发行额302亿。投资者可以通过银行网点的柜面和已经开通的电子渠道进行购买，单一国债账户购买每期国债不超过50万元。国王联讯仪器今天股价出现了波动，早盘联讯仪器以每股 2679.52 元高开，随后出现跳水，跌破了2600元的关口，午后跌幅进一步扩大，跌超 9%， 最低触及到每股2400元。下午收盘，联讯仪器又下跌了 6.86%， 报在每股2471元，最新市值为2537亿。中国财经六十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委内瑞拉的石油足够美国使用500年的时间。目前两国已经就联合开发该国的油田达成了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这笔交易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据悉，双方协议涵盖了17个战略油田的开发，已经探明石油潜力达到了650亿桶。世界黄金协会发文称，全球黄金 ETF 在8月吸引了18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创下了历史性的第二大单月流入记录。铜价在历史高位附近维持稳定，投资者正在评估本轮上涨可能会面临阻力。而业内分析师警告，部分上涨支撑的因素根基不稳，本轮涨幅恐怕难以维系。法国外贸银行研报显示，当前的铜价上涨由美国进口套利机会和短期投资的机会进行推动，并非是基本面和终端消费需求的驱动。苹果推出的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12及 iPhone 18 Pro 系列之后呢，华尔街对苹果前景出现了分歧平息。摩根大通维持买入评级和340美元的目标价，继续看好折叠屏手机拓展苹果高端市场的潜力，而杰瑞则维持了跑输大盘的评级和 263.66 美元的目标价，认为苹果的 iPhone 18 Pro 机型定价存在较大的预期克制，显示该公司更倾向于维持销量，但是可能以利润率来承压为代价。亚洲时段目前国际市场方面，欧股开盘普遍下跌，德国 DAX 指数领跌 1.66%。亚太股市收盘几乎全线飘绿，日经25指数报在 65,270.95 点，韩国首尔综指收跌 0.25%。澳洲股市指标 AUX 200指数今天收跌了 1.03%。国际油价维持涨势，美油报在每桶 96.51 美元，布油报在每桶 107.71 美元，分别上涨了 0.48% 和 0.49%。 国际黄金价格微幅的翻红，现货黄金报在每盎司 4402.99 美元的附近。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外汇，目前美元指数维持在 98.76 点的附近，微幅的翻绿。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早上七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的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特朗普在接受传媒电话访问时说，有关美国战机在伊朗最近一次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完全不属实，说美军没有损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三引述消息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今个星期二伊朗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的机翼断裂，另外有八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而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5月时发布的报告，美伊冲突之中已经有42架美军飞机失事或者受损，自美伊战争在2月爆发以来，已经有18名美军 阵亡，800多人受伤。根据伊朗传媒报道，作为对伊朗邮轮遭到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目标包括敌方的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约旦军方随后发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美国《华尔街日报》就说，伊朗已经恢复生产弹道导弹，伊朗是利用库存零部件在地下设施中组装成武器。报道引述美国和中东官员说，伊朗这做削弱了美国和以色列所宣扬的战争重大成果。伊朗发布的旧相和影片显示，很多相关零部件靠在地下设施的墙壁上排列。伊朗能够生产的新导弹数量取决于这些库存的深度以及有多少地下设施仍在运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星期四晚发声明说，部队当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艇。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声明说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艇体编号是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的入口处被伊方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他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中，警告任何的敌对行动都会遭到打击。财经方面，两大油价指标都突破了100美元大关，忧虑油价高企令到通胀恶化，美股的三大指数连续四个交易日全线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400点，一度失守52,000关口，道指收市的跌幅就收窄，收报52,064点，跌了316点，跌幅 0.6%。标普500指数收报7,591点，跌44点，跌幅 0.5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81点，跌171点，跌幅 0.65%。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跌超过 2%， Tesla 跌超过 1%， Meta 回吐 1.4%。苹果发布首部折叠式手机之后，高盛估计今年的出货量最多达到3,500万部，支持苹果的股价逆市升到超过 3%。 其他焦点股方面，公布业绩之前，软件股甲骨文跌超过半成，美国连锁百货公司 Macy's 季绩好过预期，但前景指引就未能够给到市场惊喜，股价跌超过 4%。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说，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近期在州议会选举中胜出，恐怕会令到外国投资者对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望而生畏，进而对当地的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纳格尔星期四在柏林和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同场出席活动时，直言对选情感到担忧，质疑相关政党的理念对国家、社会和共同价值观的冲击，并指出其部分主张在经济层面上的适得其反。纳格尔强调，极右势力崛起绝对无助于吸引外国投资者，外商或者会因为这变得犹豫不决，甚至避免到当地投资经商。德国另类选择党近期在东部州议会选举中取得历史性的突破，并成为第一大党，持续引发德国政界和工商界对政治局势和经济前景的深度关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说，全球经济抵御美伊战争引发的能源冲击的表现好过预期，预计今年全球经济仍然达到 3% 的增长，但警告面对风险和不确定性仍然好高。IMF 在7月时预计全年的经济增长有 3%， 但较过去两年 3.5% 的平均增长水平已经有所减慢。IMF 的发言人科扎克说，能源价格处于高位，战争造成的能源冲击尚未结束，全球通胀预期亦都已经上升。不过面对持续多个月的美伊战争，经济展现出韧性，原因是一些国家动用石油和天然气储备，另一些国家就转向新能源来应对能源冲击。这是新闻报道员。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4: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三。

0: 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
1: 清姐点醒你？
2: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1: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3: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7: 理财家、
6: 教育家、
7: 生活家、
6: 体育家、
7: 艺术家、
6: 娱乐家、
7: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道，郭彦明、林洁莹。
1: 好啦，好快嚟到礼拜五啦，而家系7:08啊！今个星期咧，嗱，即系我喺香港，离开咗香港一段时间咧，其实都发生好多事咁啊！世界梗系永远都有新闻噶啦，咁、但系呢几日咧就比较伤感嘅咧，就系、是、即系似乎有大家都熟悉嘅人物啊、名人啊，或者系领袖啊，都因年老啦，或者系因为身體的問題呢就去世的。之前兩天呢，我們大家就講了這個香港第一屆的特首，第一任的特首董建華先生，他就辭世了，他享年就89歲。董生已經在我們的視線範圍裏面差不多都沒有出現5年左右了，但是之前見他都可以用少少論盡來形容，因為有跌過幾次，直接在這個鏡頭面前都見到他失了平衡，所以就都惋惜了。他的喪事現在各界都在籌辦，但是在這個消息剛剛大家還在消化的時候，另一位尤其是我啦，非常之尊敬的信報的創辦人林恆子先生咧，亦都喺最近離世。其實他近期嘅即近年咧，身體都慢慢即係冇咁好。但係咧，佢喺2021年咧已經係國筆就退下啦，即係冇再筆耕，冇再一個禮拜有幾篇長文喺信報發表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呢幾年咧，原來咧，因為我經常有同佢聯絡咧，佢都係成日都匿喺個書房度寫嘢。佢發唔發表咧，佢都有呢個咁樣嘅毅力咧，繼續寫。其實佢我諗佢都有個心願，就係、是、想將自己有生之年所寫低嘅嘢咧，陸陸續續咧都結集嘅咁。但係因為礙於身體嘅狀況唔係好容許咧，咁佢最近都少咗即係做呢件事啦。咁亦都咧因為有身體不佳的情況下咧，就入咗醫院。咁最後咧，就喺今年嘅九月六號星期日，嗰日我收到呢個訊息，我都真係非常之傷心。咁咧，但係林生咧，其實就真係冇白活一場。佢真係不枉此生，佢跨越呢一個50幾年咧，呢個香港嘅發展啦、政治啦、經濟啦、金融啦，佢雖然唔係一個業者，即係唔係一個金融界嘅從業者，亦都冇落場去即係操作，咁但係咧作為一個

0: 自己创办嘅一份全港首份嘅财经专业报纸《信报》咧，喺1973年，佢就正正咧系见证咗咧呢个即系大时代嘅发展，好多嘅起起跌跌啦。咁当时嚟讲咧，就佢个 timing 咧有啲尴尬嘅。1973年嘅时候咧，佢做报纸当然要筹办啦。咁就系7月3号咧。就呢个系即系首次见报啦，咁但系咧筹办期间咧个市咧都还非常之畅旺嘅，咁但系咧到即系真系开报嘅时候啦，开业嘅时候咧个市就开始即系跌。咁嗰阵时咧，都唔系有呢个什么股灾呢啲咁嘅形容词嘅，即系总之就跌系咁跌跌跌跌跌。咁大家都记得咧，恒生指数咧喺当年咧就即系曾经去过1700点，咁即系乜都炒啦，鸡犬猫股乜都炒。咁大家就即系嗰阵时嘅投资智慧亦都比较薄弱嘅，咁只以为咧听到个 number， 掀埋眼买落去咧就会升咁。咁但系咧即系嗰个咁样嘅热潮咧，亦都系慢慢咧系爆破。咁就最低嘅时候咧，恒生指数咧我记忆嘅啫吓，唔好话我错。如果有听众可以 correct 我，就系大概跌到落去1150点，由1700点跌到150点。咁咧好多股票咧就喺中间咧就好得意，就系跌咗60%啦，跌咗70%啦，咁就走去闹，越闹就越低，越买就越跌。咁嗰铺咧，其实咧香港人都好伤。
1: 阿姐嘅记性真系非常之好啊！1973年咧3月9号嗰阵时，恒指咧历史去过咧就系17,744，1,774点，
0: 冇
1: 1,774，得 1,774点啦，嗰阵时咧就系咧全民炒股嘅年代啦，咁跟住咧年中咧就暴跌过咧500点嘅，咁最终去到1973年咧低位时候落过433点，1974年嘅12月咧更加落过150点添啊！
0: 咁我即系我都冇乜点样老退化啦，
1: 完全冇。
0: 咁即系点解我会讲呢一段咧？就系正正就系信报嘅即系面世嘅时候咧，就已经第一波咧头一两年咧就经历咁大嘅起落。咁啊林生咧之前咧就即系。我相信大家如果今日有睇一啲网上或者报章都知道佢出身咧，其实都几艰苦嘅。佢系18岁到咧，先至从内地嚟香港。咁即系佢一个潮州人啦。咁嚟香港咧，其实佢有兄弟姊妹，不过咧真系穷到咧饭都冇得开。咁亦都经历过一啲真系寒苦啦吓。咁喺街头挨出嚟。咁但系即系咩都做过噶啦啊，好多一啲即系一般嘅手作工啊，劳力工啊，咁细细个都做嗰阵时啦，就冇咁严咧，话你够唔够几多岁去打工啊，咁样即系为咗糊口，为咗搵食，为咗生计咧，咪都要做。咁后来咧，佢就做咗即系一个有机会咧，就做咗呢、這个明报嘅一个即系岗位啦，入咗去，咁啊做呢个资料室。咁慢慢咧，即系呢个系已经73年前嘅事啦。咁慢慢佢就好有兴趣咧，就关于呢个经济理论啊，或者系经济发展啊咁样。咁佢就主管后来咧就查良先生咧就即系揾佢咧主管呢个明报晚报，咁亦都咧以财经为主嘅咁。咁但系慢慢佢又都觉得咧，以自己可以自立门户，咁于是咧就创办咗信报。咁其中另外有一个除咗佢两夫妇之外，有另外一位股东姓罗嘅咁。咁但系咧头嗰几年咧都真系因为个股市升跌对呢一类嘅报章影响好大，咁所以咧即系亦都因为新嘅关系啦，人哋对佢嘅认识咧就唔系咁深，咁所以咧可能喺营运收益嗰方面就好唔稳定咁。咁我咧就系1979年加入嘅，即系信报嘅6岁嘅时候咧，咁我就第一次入信报做咧。我当时嘅感觉，因为嗰阵时 office 喺北角啦，咁我当时感觉好似信报已经系稳定咗落嚟啦，而且系开始起飞，好多嘢咧已经系开即系旺起上嚟。无论香港嘅轻工业啊、trade 啊、玩具啊、电子啊、各方各面啊、金融亦都咧，即系虽然嗰阵时嗰个监管制度未有咁完善，金融咧亦都系 開始即係大家興旺，就個股市亦都生猛翻，因為由73年個高峰到74年跌到四個朝天，到79年，咁我就經歷咗喺79年、80年，但係亦都咧嗰陣時就唔係個市嘅問題，

0: 跌啊，吓楼又跌，股又跌吓，咁咧就令到大家好心慌，咁亦都引发啲人，咦，我系咪仲即系适宜喺香港长居落去咧？仲适宜喺度即系啲首歌喺度即系下一代落地生根咧？咁就启发咗第一次咧有呢个移民呢、這个咁嘅即系比较多人诶关心嘅话题。咁但系咧嗰阵时楼价跌得咁犀利咧，就当然好多人都即系困住喺度啦，即系绑死咗咧。咁啊，另一个唔好彩就系当时个息口好高，我谂大家未试过想象过咧，其实供楼咧系可以系17厘嘅个按揭利息，或者18厘嘅。咁但系咧，咁又咁讲，咁你有个低谷，咁又有个机会，有个机会又令到大家咧又可以即系重新起步。咁就系八几年嘅时候咧，即系呢个咁嘅信心危机咧，就导致好多即系老牌嘅英资咧，就开始谂下，咦，我系咪要将啲鸡蛋移翻走啲咧？喺香港，即系譬如举个例啊，怡和啊、渣甸，即系渣甸集团啦、置地啦，吓、啊，即系甚至乎太古啦，咁啊汇丰啦，呢啲老牌嘅英资，咁慢慢咧就有一个，即系另外一个叫和记，唔系叫长和嘅，叫和记汪铺。咁但系咧嘅点样咧，即系将啲嘢点样 offload 或者 unload 咧，咁就系华资咧就开始冒起咧去接受。咁点解讲呢一段历史咧？就正正系喺个过程里边咧，呢、這个信报嘅出现咧，亦都发挥咗好多作用啦。咁唔系话促唔促成呢啲，即系见证呢个大时代嘅变化，亦都系咧即系华资冒起之后咧，香港出现一番新嘅景象，就系、是、譬如包江，譬如李嘉诚。譬如其他的本地的华资咧，就已经由一个工业或者本身做开航运咧，就变为做呢个地产同埋实业咁，或者一啲公共嘅建设啦，即系譬如呢个电力啊咁样。咁佢哋嘅参与咧，就令到英资退华资上咧，咁就正正阿林生嗰份报纸咧，喺呢一啲信息同埋转变当中咧，就俾咗好多香港人咧一个概念，话俾人听而家发生紧咩事。同埋佢最特別之處，亦都好獨特之處。嗰陣時全香港嘅報紙嘅經濟版咧，就幾弱下嘅，即係求其半版講下恒生指數琴日升定跌，好叮噹嘅新聞咁樣。好大嗰啲佢出咗去港文版啦，即係好大件事嘅收購啊，好大間銀行即係冧咗啊，咁嗰啲就去咗新聞版。咁所以香港嘅經濟版咧，一般嚟講咧都比較悶同比較細。咁但係林生就將成份報紙咧就以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分析，尤其是評論咧嚟作為主打咧，就成為咗市場咧一支奇葩，就係當時都冇人做呢樣嘢。咁另外咧，佢就有個習慣，因為我喺寫字樓，其實同佢個位置唔係好遠，佢就訂曬全世界即係英文噶啦嘅雜誌。总之好多杂志咧就会到时到后咧就会寄嚟报馆，咁嗰阵时冇咁多速递啊嘛，一定系邮寄啊，咁佢就会将呢啲英文嘅杂志咧就睇完之后咧。佢覺得邊篇嘅評論文章正咧，佢就好得意，佢習慣就一嘢 shit 一聲撕咗佢落嚟，然後咧就擺喺嗰個翻譯嘅同事嗰個台面。嗰陣時我哋有支好似針咁樣拮住啲紙嘅，唔會吹散嘅。咁、那個同事翻到嚟見到嗰個針咗咧有嘢咧，咁就可以好自然咁咧就即係車衫咁咧就譯。咁啊將呢啲外國啊，譬如《華爾街日報》啊、呢、這個《Economist》啊、《FT》啊、《Time》啊、《Magazine》啊呢啲所有佢抽。勾选出嚟嘅嘢，译做中文咧，其实系香港当时系冇嘅。你而家梗系摆到个 AI 咧，咪车你出车个中文版出嚟。以前就真系人手译，而译咧亦都要即系深入浅出，令到香港人容易明白。咁所以咧，即系当时咧喺信报咧就会睇到呢一类咧，你唔可能系甚至乎你买份即系原装嘅咧。英文咧都好难啃下嘅，咁但系佢就将佢变成中文之后咧，就喺个报纸度登咧，令到香港人喺对经济啊、金融啊、国际视野嘅认识咧，系即系真系潜移默化咁样提升咗。我觉得呢个功德咧系即系我起码我自己好受惠先啦，因为我未毕业嘅时候开始睇信报，咁所以咧好多嘢咧都喺嗰度吸收。好啦，咁我哋时间讲住咁多先啦，一阵翻嚟听社评。
1: 好。
2: 财资大道，
3: 早上7:21。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

0: 放船警戒，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5: 財資大道，郭燕明、林潔瑩。
6: 我哋睇下今日咧，《星岛日报》嘅社评咧，就以狂人技穷贿选中期选举告急，北京难打救咧嚟讲呢个特朗普嘅。而家距离美国中期嘅选举只系剩翻唔够两个月，选情对特朗普越嚟越不利。民主党喺众议院占据明显优势，喺参议院亦都有望险胜。面对呢一个困局，狂人咧就口头上继续就认叻啦，实际上咧佢心知。都不妙，咁佢咧就日前许下承诺，扬言话只要共和党保住国会控制权，就会向每一位嘅美国成年人咧发放$5,000。这个垂死挣扎咧，就妄想咧就将个选情咧起死回生。咁啊，姑且唔论咧呢一个做法系咪为美即系为美国法律所容许，咁但系佢以金钱嚟影响选民投票意向呢一个图谋咧，已经系超然若揭。好多评论员咧就得悉呢一种贿选劣招嘅时候咧，就都感到好惊诧。毕竟特朗普虽然系即系经常都不择手段，咁但系手段咧腐化到咁咧，就真系超出咗大家嘅想象。特朗普咁样做法咧，就印证咗佢当前嘅处境咧就唔多妥啦。咁啊，美国选民咧向来都好务实嘅，平时固然咧可以系高谈阔论咁样，或者讲理念啦，讲意识形态啦。咁归根究底，仍然系以经济啊、生活品质咧系首要嘅考虑。而呢个就恰恰系特朗普嘅比较弱嘅一环啦。最新嘅民调显示，高达 66% 的民众认为美国经济正是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不满总统经济表现的比例更加是高达 69%。 美国人对特朗普的评价这么负面，他的选举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美国经济其实是并非一面倒那么差的，例如是美股三大指数的表现就相当理想，确实有不少人从中获利。不过问题是在于支撑股市的强劲 AI 热潮，偏偏就无法只得到普通民众的青睐。 AI 长远来讲固然是能够提升生产力，改善经济基本面，但是这个是遥不可及的远景。在一般比较短视的选民眼中，科技企业争相兴建数据中心啊，疯抢这个电力和变压器啊，就只会推高民生设备价格和这个电力的成本。这一切都是令到基础市民、基层市民的切身利益是有所损害的。但是真正对共和党选情造成致命一击的，是要数到选举年爆发的对外战争。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到到现在仍然是胶着，德哈兰非但是没有战败的迹象，反而是越战越勇。华尔街日报日前就曾经披露特朗普的多位私人顾问研判，这场战事或者是会 拖延到咧佢任期嘅结束。不论呢一个研究准唔准确，但系战事嘅负面效应咧，确实系喺度扩大紧，对美国人嘅日常生活造成咗严重冲击。尤其系国际油价高企，直接带动呢个汽油同埋家庭能源开支就飙升，而食品咧同埋各类商品服务嘅价格，亦都因为运输成本上涨咧间接增加，市民咧同埋一般嘅广大民众咧可以话苦不堪言。面对呢啲困境，特朗普显得束手无策。倘若仲有其他良策，佢绝唔会采取贿选呢一种咁极端嘅办法。咁然而问题系在于大规模派钱根本就冇实际嘅操作性。美国有2.5亿嘅成年人。若果每人派$5,000，总成本咧系达到$12,500亿。咁呢一笔天文数字咧系已经超出咗华府嘅可调拨能力，即使系动用关税收入，亦都难以系填补嘅。咁至于透过发债嚟筹资咧，就更加系不可行。呢一个做法只系令到联邦财政咧进一步恶化，最终全面咧系令到这个市民咧帮手埋单。相比于毫无操作空间的全民派钱咧，真正能够依靠的咧，恐怕只是剩翻中国啦。在习近平主席今个月下旬访美的前夕，中方已经是率先采购了100万吨的美国大豆，有助稳住中西部农业州份的选情。若果中国代表团呢此行能够在美国签署更多的实际性贸易合作协议咧，对特朗普和共和党来讲咧，将会产生更大的提振作用。
7: 同大家睇咧，《東方政論》講咧，開學之後自殺激增，誰人連讀書艱辛？高官言必稱積極係對接國家嘅規劃啦，推動咧創科嘅發展。北都咧係解決所有問題嘅萬靈丹啦。總之，香港嘅前途咧就一片美好嘅。然而喺呢一個亮麗嘅話術背後咧，理應係無憂無慮咁奔向未來嘅年輕學子咧，似乎就並未感受到光明嘅希望㗎，反而係絕望得意咧，係以極端嘅手段咧逃離世界㗎。学至今短短的时日，已经有多宗的学童自杀个案发生，而香港的教育制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接连有学童的自寻短见，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仅仅轻轻说，九月对于学生来说是适应期，可能假期时差是未调整到，还有睡不睡得不好等等。同时强调中学和高小的三层应急机制已经有效地为学校和学生带来帮助。咁你睇翻咧，就係有關嘅機制咧，目的係及早識別同埋支援咧有較高自殺風險或者精神健康需要學生，並作出跨部門嘅協作噶。目前喺中學已經恆常化噶啦，而擴展至到小四至小六試行。然而開學短短時日咧，已經有係咁多嘅學生咧尋死。有關嘅機制咧，即使係有發揮作用，亦都肯定冇辦法完全係阻止悲劇發生噶。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最新嘅報告再次係證明，学童的自杀风险绝对是不容忽视的，必须要提供更多的关心和支援的。中心指出，学生自杀原因主要是受到学校的压力和朋辈的影响，家庭问题等等，例如是单亲家庭等的因素就并未见突出。专家提醒，面对青少年自杀率上升，政府应该研究如何更精准持续推行保障的措施。
8: 财资大道，
9: 早上7:30，
1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1: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路透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在俄罗斯举行国会选举之前，不会就讨论结束俄乌战争举行三方会谈。但他说，乌克兰和美国谈判代表目前正持续保持密切联系。俄罗斯预计将会在9月20号举行国会选举。泽连斯基就说，期望在9月下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之后，双方能够在能源和粮食等重要议题的谈判上取得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特朗普在接受传媒电话访问时说，有关美国战机在伊朗最近一次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完全不属实，指美军没有损失。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三引述消息报道，多架的美国军机在今个星期二伊朗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

0: 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外有八架 F-15 的战斗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5月时发布的报告，美伊冲突入面已经有42架美军飞机失事或者是受损。自美伊战争在2月爆发以来，已经有18名美军阵亡，800多人受伤。根据伊朗传媒报道，作为对伊朗邮轮遭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目标包括敌方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F-15 的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的部队造成严重破坏。约旦军方随后发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了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美国《华尔街日报》就说，伊朗已经恢复生产弹道导弹，伊朗是利用库存零部件在地下设施中组装成武器。报道引述美国和中东官员说，伊朗这样做削弱了美国和以色列所宣扬的战争重大成果。伊朗发布的旧相和影片显示，很多相关零部件靠在地下设施的墙壁上排列。伊朗能够生产的新导弹数量取决于这些库存的深度和有多少地下设施仍在运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星期四晚发声明说，部队当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艇。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声明说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艇体编号是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的入口处被伊方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它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中，并警告任何的敌对行动都将会遭到打击。财经方面，美国债息持续上升，当地最新的通胀数据和近日的油价急升，都令到市场对联储局下个星期加息的预期升温，推升债息。美国十年期国债息率升至大约 4.950 水平，触及2023年10月以来的高位。30年期国债息就升超过7个基点至 5.37 厘附近，亦都是大约19年高位。美国财政部星期四标售$2,200,000,000的30年期国债，市场需求强劲。今次公债的中标利率是 5.308 厘，投标倍数是 2.61 倍，是2月以来最高。而美股三大指数就连续四个交易日全线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400点，一度失守52,000关口，道指收市跌幅略为收窄，收报52,064点，跌了316点，跌幅 0.6%。 标普500指数收报7,591点，跌44点，跌幅 0.58%。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81点，跌171点，跌幅 0.65%。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跌超过 2%，Tesla 跌超过 1%，Meta 股价回吐 1.4%。 苹果发布首部接机之后，高盛估计今年的出货量最多达到3,500,000部，苹果股价逆市升到超过 3%。 公布业绩之前，软件股甲骨文就要跌超过半成。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次有玲玲同你报到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呢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大埔铁路码头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豪景花园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新界区交通，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大榄上斜，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

0: 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半春园，大埔公路出九龙龙尾喺沙田马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就排到博康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开始多车，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窝打绿道翻沙田就排到圣佐治，睇埋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系车多，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喺隧道入口，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4: 局势咧就紧张啦，油价方面咧，两个油价波兰特期油同埋纽约期油都突破咗$100一桶啊！今朝波兰特期油咧$107.63一桶啦，而纽约期油都去到$103.83一桶嘅。债息方面咧，十年期嘅美国债息同埋30年期嘅债息都跌咗落嚟嘅。我哋请埋呢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 Jasper 卢彩仁一齐同你倾下。早晨啊 ，Jasper。
5: 早晨，
4: 早晨，系啦。咁啊嗱，睇翻咧，即系嘅今朝早咧，我哋见到个油价咧，两个油价都已经突破咗咧，就系$100楼上啦，如果债息亦都落翻啲落嚟，点样睇个情况咧？
5: 我谂油价而家现时系完全系受嗰个局势嗰边嘅左右啦，咁啊绝对唔系咩嗰个嘅供求因素啊，或者其他因素嗰个影响。我谂而家现时局势嗰边其实而家现时都几唔明朗吓，咁啊呢一边厢嗰个伊朗同美国战争叫做好似停咗啦，暂时咁，但系另一边厢也门嗰边咧亦都打到飞起，咁啊政府军同胡塞嗰班武装分子喺度激斗啦，可以话咁啊，所以令到个局势方面升温。咁啊最主要就系因为现时睇翻啲消息报道就系话咧，咁啊政府军嗰边咧其实嗰边个激斗咧好似有啲嘅失利，咁啊令到也门胡塞就占领咗啲港口，咁令到投资者咧更加担心，咦咪会唔会喺嗰个红海嗰边嗰啲嘅运油船出口嗰边咧，都到时咧会俾也门胡塞武装分子咧去袭击，咁所以导致油价嗰边咧，琴日咧借呢个消息咧再进一步再推升，连纽约期油咧你都破埋100，咁啊之前系先系布兰特嗰边破咗啦，咁而家现时纽约期油嗰边咧都破埋，咁啊所以现时嘅情况我谂都要睇住个局势嗰边嗰个发展，咁啊今朝早呢刻其实都有啲高开嘅进一步，咁啊，有阵时如果要睇位嚟嘅咧，依楼嘅期油咧，下个位咧要去到105.2先有位啦。咁啊，如果以另一边厢，咁啊，如果以翻技术分析嚟计咧，嗰 RSI 咧已经去到85制嘅啦，咁所以都几严重超买。咁啊，睇睇去到呢啲咁高嘅水平，会唔会美国政府嗰边咧有啲咩言论啊，有啲乜嘢动作啊，咁啊去阻止个油价上升啦？咁但系你问我呢刻中嗰个油嚟计咧，咁啊睇嚟个局势紧张下咧，应该就似上居多嘅。咁但系问题就话似上居多好唔好追揸？咁啊，当然我呢个我就绝对唔鼓励啦，因为太高追啦。啊，所以变咗件事咧，如果你话作为投资者咧，咁啊似乎应该按兵不动，观望下先。咁如果你话作为一个嘅分析嚟计咧，咁我谂似乎个油价咧应该仲会再夹嘅。
6: 咁今次呢个咧就真系有啲丢搞啊，卢彩仁。嗱，你而家美国嗱同人哋即系正面叫做交锋又好，透过胡塞又好啦，咁大家背后都系即系叫做拖咗咁耐啦，都唔好再延续啦。咁佢即系话而家基本上系冇条件或者冇办法去了结对方，即系唔可能剿灭啊、铲平啊、甚至乎即系吞并啊咁样。咁而且仲要讲到咧，特朗普又好，佢自己嘅幕僚又好啦，都讲到呢场战争咧，哇！即系可能拖到中期选举，佢有啲身边嘅顾问就话，分分钟我拖到佢呢一届任期完满，即系结束咁样。咁如果咁玩法嘅话咧，咁佢完全系冇胜算，兼仲要系有少少俾人哋拖住嚟打咁样。咁呢个油价就更加悲观，似乎系。
5: 其實是可完全認同 AJ 你講法，因為始終今次呢場仗呢，我諗無論用軍事角度又或者係咩角度睇好呢，冇理由打成咁嘅，即係你美軍係有一定嘅戰優㗎嘛。但係問題就係點解而家件事好似反客為主，俾胡塞定伊朗嗰邊呢撳住嚟砌，咁你都好似冇乜佢哋扶啊，咁完全冇曬佢哋扶，咁所以變咗呢，因為咁嘅緣故，亦都任由個油價係咁飆係咁升。咁你話聯儲局嗰邊下個禮拜會唔會加息咧？我睇而家現時目前咧，我諗都加壓咁滯㗎啦。咁但係另一邊雙，而家現時嗰、那個美國政府嗰邊會唔會有啲咩做？嗱，美國同伊朗佢邊已經停咗戰嘅咧，咁停咗戰，咁你個油價應該係理應係落㗎啦。咁但係佢落唔到，咁所以變咗咁嘅情況咧，我相信咧，嗰、那個形勢上咧，我諗作樓你話齋，即係如果以我哋老百姓嚟計咧，咁啊當然個油價上升係悲觀，咁但係作為油價嘅好友啊，買咗油庫嗰啲咧，咁佢哋咧就哇咁啊形勢一片大好，咁但係我都奉勸嗰啲做咗好友買咗油啊買咗油庫嗰啲咧都要小心，因為現時個油價咧咁啊去到呢啲高水平，就算佢再升都好啦，我覺得後市再夾都好咧，可能佢都要回翻一陣雷落嚟咧，打翻個底啊，做一個回吐調整咧，先再上到。
6: 咁佢而家咧有冇一個即係財政政策或者係貨幣政策咧，即係叫到做到啲嘢咧？因為你嗰個十年期嗰個債息咧，你有你財政部喺度回購，佢有佢喺度照升咧。咁佢究竟夠唔夠膽弱？即係用大陸嘅術語啊，內地嘅術語，你個工具箱裏面有工具嘅其實。
5: 你話如果你撳翻個油價落去咧，其實都有嘅，因為佢而家始終都仲有一定數量嗰個戰略儲備石油，咁所以變咗戰略儲備石油嗰度，如果你話美國好，甚至環球各國咁啊一齊釋放嘅話咧，咁啊嗰個威力咧都結嚟，因為嗰段時間咧早排咧就係佢哋釋放嗰個戰略儲備石油咧，咁令到油價咧咁啊落翻去60几蚊嗰啲水平嘅，咁但係如果依家浸上嚟啦，咁啊睇下會佢哋會唔會咧蓄勢待發，咁啊宣布再釋放戰略儲備石油，咁啊另一邊雙，如果真係令個油價有機會回落嘅話咧，你所講嗰個債息咧，亦都有機會回落。咁所以呢一陣嗰個債息夾翻上嚟破曬位上咧，其實兩個原因咧，一方面就係財政部公布出嚟嗰個買債嘅數量咧，令到市場覺得唔夠皮、唔夠數，有啲失望。咁但其實嗰度都係已經三倍嘅啦，由二十億去到呢一個嘅60億。咁所以變咗其實基本上個數量其實都係已經翻咗唔係兩倍嘅啦，翻咗三倍。咁所以大市場覺得應該係70-80億先啱嘅喎，咁樣咁啊呢一個數字可能就令到市場失望，導致有藉口咧推高嗰個債息，或者係撳低個債價。咁啊另一邊雙就係最主要就係我相信就係個油價一路持續上升咧，市場係炒聯儲局加息，咁啊亦都因為咁嘅緣故咧，債息咧一路咧就係受住呢一個嘅油價升，咁啊購買嘅數量唔能夠滿足市場，咁呢兩個原因一路升。咁但係你話財政部會再加碼去買咧？如果你話個債息升冇？我覺得無餘念地咧，佢會再加碼，但係問題加碼啦，個市場又會覺得喂加咁少啦，又可能失望，咁所以變咗，我覺得而家你話有冇其他殺手鐧咧，亦都有嘅，啲工具箱咁可能會作出一啲嘅扭曲操作，咁啊呢個都係非常有效咧，去撳低個債息，就係沽短債買長債，咁所以睇下會唔會財政部嗰邊聯合聯儲局咧，稍後時間宣布呢一個扭曲操作，我覺得扭曲操作呢個機會相當之高推出。
6: 但係我反而覺得今次暴露咗呢個財政部長咧，即係有啲露咗底喎，佢又講到自己好巴閉啊！之前喺一個即係論壇嗰度咧，打曬裝做曬呢個啊，即係放馬
5: 過嚟。
6: 係啊，咁原來咧 yen 咧，即係都係我嚇，即係冇上冇落嘅啫。哦，原來當時咧，以往咧呢個阿根廷咧，佢哋選到都係因為我哋泵錢啫咁樣。即係講到佢好似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咁，講到美國咧就可以即係指揮天下。咁但係佢今次呢一個回購咧，就似乎睇。一来个 size 学你话斋嗰60亿美金，咚一声咁够唔够咧？咁第二就系佢原来个板斧系咁上下嘅渣咁啲人就开始对你就唔会咁惊惧噶咯。咁你第日嗰啲口述又好，真正系攞弹药出嚟同人哋对赌又好，佢叫人哋唔好同佢对赌嘛，咁就同你 show 下 hand 都过瘾下。
5: 系嗱 ，yen 嗰边咧，其实佢系都算佢成功嘅，因为始终个 yen 而家咧都系真系咁狂升啦，逼近152嗰啲位啦，153嗰啲位啦。咁呢一步咧，其实都叫做佢有啲嘅功劳。咁但系另一边厢债息嗰边咧，就完全就失利啦。可以话学你话斋，咁啊学你话斋，咁啊佢喂原本想揿个债息，个债息揿唔到，不但止，而家仲反升啊。所以变咗我先觉得呢一 呢一度，因為佢始終佢本身佢先成阿索羅斯咁啊，佢始終都有個外匯高手，咁啊匯市個經驗，佢真係以今次巴拉英嗰度咧，都叫做控制到個局面。咁但係債息嗰邊咧，就有少少我覺得即係背失控，咁所以變咗喺呢個情況下咧，佢就係呢個情況，咁啊未必能夠純粹靠呢一個嘅買債啊，咁啊去壓低個債息啊，咁所以變咗稍後時間，如果佢呢一招佢用唔到啦，咁啊睇下會唔會再出招。咁但係問題就係我覺得佢。

0: 再出招嘅機會咧，係基本上一定要咧，因為你無可能唔可能俾個債息咁樣再上。如果個債息咁樣再上嘅話咧，其實對嗰個整體全球金融市場咧，其實都係不利嘅。你無論你睇股市啊、債市啊各方面啊，其實都不穩。如果你個美債同美股話都出現動盪嘅話咧，哇咁啊，即係喺中期選舉前咧，咁啊都幾大鑊。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佢應該有招會出，咁但係佢出個招咁啊，係咪我所講嘅扭曲操作定係還是？誒唔係啦，你市場。以為我六啊億唔夠，咪我加到八啊億咯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純粹就係因為靠呢一樣嘢個動作去推低個債息咧，我覺得就未必得，一定要推低埋個油價，兼做埋扭曲操作咧，咁嘅成個金融市場咧，我相信先至可以穩定翻。
1: 咁啊，睇到咧十年期嘅債息今朝早係4.97%左右啦。咁都講緊話油價持續上升咧，即係十年期嗰個公債期貨咧就同埋三十年嘅公債期貨咧就跌咗落嚟嘅。咁其實咧頭先講咧美匯方面啦，下禮拜咧其實而家大家話咧即係篤定嘅聯儲局咧加息機會都好大啦。美匯其實短期嗰個趨勢係點咧？見到譬如 yen 啊或者歐洲央行咧，其實歐洲央行加息啦，另外 yen 方面咧，其實估計咧日本央行下個禮拜都有機會咧機會加息嘅。咁其實嗰個息口個趨勢又點走咧？
0: 其實係啊，而家你加佢又加，咁所以變咗咧。如果你話單係歐洲央行加息，咁我哋當然可以淨係睇歐元好啦。咁咧，萬一你美國嗰邊又話加嘅話咧，咁變咗互相抵消翻。咁所以如果你話美日兩邊都加息咧，其實即係等於冇事發生過。咁所以變咗我哋都要睇翻其他基本因素，因為始終你美國都加息嘅話咧，日本又加息，變咗個息差冇得收窄，咁啊依然都係其實 keep 住咁闊。咁所以現時我相信一個美匯指數咧，就受住琴晚嗰啲嘅利好因素啦 ，PPI 又做好翻啊，咁啊，所以變咗咧嗰個美匯咧。我相信油價又上啦，債息上，咁啊對個美匯都利好，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如果純以今日嚟計咧，咁啊都可以進一步睇好美匯嘅。咁點解我只可話純今日嚟計咧？因為今晚你都另一個更加重要嘅數據 CPI 會出爐。咁但係如果琴晚 PPI 升得咁緊要嘅話咧，我諗我都預咗 CPI 今日會升噶啦。如果換句話講，如果 CPI 今日會升嘅話咧，出嚟升嘅話咧，個美匯咧亦都可能唔排除咧就上翻去之前嗰啲嘅高位。咁啊，琴日就99.2嗰度咧頂住咧。咁啊，如果你話呢個位能夠成功突破嘅話咧，上翻去之前嗰啲高位咧，應該有望上翻去99.嗰啲水平嘅。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如果係單係睇翻今日個美匯嚟計咧，應該睇高一線。如果今晚嘅 CPI 都做好嘅話咧，我諗甚至乎嗰個美匯個強勢咧，可以延續到下個禮拜。
2: 嗱，特朗普嗰鋪格咧就有啲咩事咧，就攞錢達人啦咁。咁佢而家咧就真係我覺得佢無所不用其極嘅，就係佢中期選舉唔夠兩個月啊，就要開打啦咁。咁佢就覺得形勢不妙喎，唔緊要，揞錢出嚟咧就即係冧大家咁。美国如果你计成年人嚟讲，你有2.5亿咁上下啦，咁样每人咧就派$5,000。喂，咁如果呢一个数啊，讲紧10,000,000,000嘅话咧，咁佢喺边度掘出嚟咧？嗱，佢自己系40几万亿嘅呢个赤字啦，联邦赤字啦。咁佢而家仲要呕10,000,000,000出嚟嘅时候，喂，佢真系觉得自己好似金山银山，即系掘极都仲有咁样嘅咩？过得到咩？佢呢种唔好讲话呢个财政上支唔支持得到？你不就摆明咧就买票，摆明就贿选，系咪先？咁如果系咁，佢咁用钱去搭人，去冚呢个民主党嘅话，你觉得佢会唔会成功咧？用呢个方法？
0: 我谂现时佢系咪能够做到呢一招咧？第一，我哋都要研究下，系咪真系会做？第一，咁佢系咪顺口开河咁啊？氹下啲选民，咁啊争取选票，定系还是真嘅？如果真系咁做嘅话咧，咁其实对嗰个美元咧喺个致命伤。学你话斋，即系话斋，你话大佬，你咁多选，你咁多成年人，每人派$5,000，咁喺佢哋嚟讲梗系正啦，系咪先？有人无啦啦识醒$5,000俾我，我都觉得开心。但系问题作为美国政府咧，财政部嚟计咧，哇，咁啊大镬，佢要发好多债啦，咁啊嚟要冚呢一笔数，咁所以。對於美元嚟講咧，甚至對美債嚟講咧，都係一個不利嘅嚇。咁啊，但係問題佢係咪真係會咁做咧？係咪可行咧？法律上有冇挑戰咧？其實呢啲咧都係一啲嘅未知數。咁但係如果你話佢真係講完之後唔係講完就算喎，講完係禮真嘅話咧，咁個美匯咧可能咧調翻轉啦。你嗰啲咩加息因素啊，咩利好因素啊，都冇用啦，因為始終呢個咁致命傷咧。要使10,000,000,000嘅話咧，咁其實呢樣嘢咧對美金對美債咧係非常不利嘅，所以變咗呢一度咧，我哋都繼續要觀望下佢咁佢老人家究竟係順口開河啊，定係還是即係禮真嘅咧？
1: 咁當然而家係未有細節啦，同埋亦都係點樣尋求咧國會方面批准等等呢啲都當然未有啦嚇。咁其實咧局勢方面就仍然都混亂情況啦。你自己點樣睇而家嗰個投資方向，特別係即係邊類股份可能會比較大家可以避下險咧？咁除咗即係油股就因為個油價升就升咗上嚟啦，但我哋見到啲 AI 股啊或者輝 達啊嗰啲咧，特拉斯嗰啲全部琴晚其實都係跌嘅。咁其實點樣睇個投資方向咧？
0: 如果你話以股份嚟計咧，我諗受息口敏感嗰啲嘅科技股啊、AI 晶片股啊呢類咧，都係短期要挨打噶啦，因為你油價咁樣升法，咁啊對佢哋嚟講好不利啦，咁啊可以話，咁啊調翻轉油股係冇錯，咁啊真係呢刻鐘係極正嘅，咁但係都要小心就係話，下刻鐘會唔會真係有啲嘅措施出嚟推冧個油價咧？嚇，我諗而家現時無論油價好、油股好，高追咧，我覺得太高。咁啊，你話唯一我較為有信心啲嘅咧，金亦都唔掂啦，金價咁樣跌法，咁啊你話買翻啲金礦股又唔好。咁但係你話資源股嗰邊有冇咩其他可以諗得過咧？我覺得我自己本身咧都相當睇好銅價，因為始終而家現時嗰個需求比較大啊，咁啊對銅價方面嗰個後市咧，我係極之樂觀，所以變咗銅嗰類嘅股份咧，其實短線嚟計咧，就不妨大家可以敲諗一諗。
1: 咁另外咧就個別股份方面咧 ，Apple 方面咧已經發布咗首部嘅折疊式嘅手機之後咧，咁其實睇到咧就而家就琴晚咧佢個股價就逆市升咗超過3%啦，咁市場對於佢嘅呢個新產品咧熱度咧都好多噶啦，咁但係係咪真係能夠銷售都好多咧？呢個就係仲有一個疑問嚟啦。點樣睇佢嗰個股價走勢？
0: 蘋果因為嗰個新嘅接機真係個聲音咧都有好有壞，有彈有讚。咁但係問題咧有一樣嘢係事實，就係咩咧？佢嗰個價錢咧比起其他嘅競爭對手咧，嗰啲接機咧係有競爭力嘅。所以琴晚就攞呢一個嘅理由咧，就炒高咗蘋果嘅股價，學你話齋要逆市上升。咁所以後市方面，我自己個人嚟講，我對呢一部手機，我幾中意嘅，因為我哋自己做金融咧，咁又要睇圖，又要睇價，又要睇新聞，又要聽電話，又要覆 WhatsApp， 咁所以變咗個部機咁有咁多功能俾我哋當喺 iPad 嚟計咧，我諗我哋嘅金融業全球金融業人士咧，我諗都對佢咧有幾大興趣，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先唔好講其他層面，我諗金融業從業員咧，我諗對買呢部機個意欲咧應該幾高下。咁啊，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蘋果股價咧後市咧，我都幾樂觀。同埋而家你話息口升，咁啊對蘋果係咪好大不利咧？佢都大把錢，咁所以變咗咧呢方面咧，反而對佢咧應該冇乜影響。
2: 咁如果你話即係以嗰個係咪性價比咧，可能對唔同嘅使用者咧又唔同啦。即係譬如對一個普通大部分時間都係打出打入嘅咧，你啊梗係想開同時開幾個 app 一齊喺度啊運轉啊操作啦。咁咧就即係呢個價可能就浪咗啲，反而調翻轉頭咧。佢就帶起翻咧呢個iPhone 17咧嗰個系列咧，咦好似即係譬如傳統嘅 iPhone 17都仲好夠用，有咩喎？咁可能 iPhone 17嘅二手價同埋正價咧都比較硬淨啊！咁因為個個都覺得我唔使用咁多嘢喎，咁接唔接埋啊？貪得意嘅啫，咁即係對於我哋呢啲咁low tech 嘅人嚟講，係咪先？
1: 以往大家咧都覺得蘋果出咗新機之後咧，佢舊嘅型號咧有機會咧即係減價，可能執下。但系今次咧就冇啦，睇到佢旧嗰啲机
2: 买翻转头嗰啲人。
1: 咁另外讲开业绩啦，其实甲骨文咧就喺美股嘅时候咧都跌咗超过半成啦。佢美股之后就公布咗业绩嘅，点样睇佢嗰个情况啊？
0: 我谂呢方面始终最近嗰啲嘅类似呢一啲嘅科技股，我谂都系继续受压嘅啦。咁啊，琴晚佢都跌得几伤嘅，跌咗成5%有多。咁啊，所以变咗我只觉得后市佢同一众嘅其他嗰啲晶片股啊、成啊各方面咧，其实都要留意住。我谂短期间，我谂油价嘅嗰个再夹咧，咁对呢一扎嗰啲嘅呢一类股份咧，我谂都系有个挨打嘅情况。所以我只觉得不宜咧接受，尤其是今晚出埋 CPI， 哇，个 CPI 又上嘅话，油价又上嘅话，咁变咗呢两群嘢咧，其实都系对呢一类股份咧，都系不利居多。
1: 咁睇埋个金啦，金头先咧都话啦，而家今朝早咧落到4300左右呢啲位啦。如果下个礼拜咧美国分系一如预期咧，即系加息嘅话，其实金短期系咪仲有机会再落，或者啲位喺边度啦？
0: 系我谂而家金嗰度其实都几弱下。咁我諗短線咧，我諗都係即係同啲科技股一樣，都係挨打噶啦。因為你始終你美國炒加息，咁啊大息升，又或者係呢啲因素咧，咁啊美匯升都係對金不利。咁所以琴日咧個金市咧，其實都幾大跌幅嘅。咁啊，而家現時個情況喺今朝早亞洲開始咧，個跌幅都繼續延續住。所以而家現時個金市方面咧，我諗個後市而家現時試個支持位咧，可能去到4282嗰度咧，先至可能有支持位。去到呢個位咧，就企定定等今晚 CPI 噶啦。如果 CPI 一開出嚟，哇，又升温喎，咁啊又炒加息嘅話，你會再夾多陣嘅話咧，無疑咧應該呢個位啲失手，要再破落去嘅話咧，可能要試落低啲去啲五日天線啊、波利塔通道底部啊，甚至乎4200邊啊嗰度先可能有支持。咁啊長遠嚟講，我諗金價咧其實我都睇好嘅，但問題就奈何呢一陣嗰個油價咁樣升法咧，咁啊夾高個債息咧，我諗個金短期間都挨打。一旦個油價有機會回落啦，即係佢油價唔會無止境咁升噶嘛，咁 咁一旦有機會回落嗰下咧，個金咧有機會咧就兜底上噶啦。咁所以大家不妨留意住個油價一落嘅嗰下咧，咁啊只金咧可唔可以現價嗰刻鐘就追揸啦。
2: 嗱，咁我剛才聽你講話咧，短期咧就即係偏淡少少啦。咁但係長遠嚟講，你睇好嗱，我唔知啊，盧彩仁你個長遠係幾多？即係我哋覺得金咧唔好同佢爭朝夕嘅話咧，咁你覺得你個睇好嗰個 period 係幾長度咧？
0: 咁如果你話點解我長睇，因為我對美匯咧呢一陣嘅反彈咧，我有保留嘅。咁因為始終歐洲央行嗰邊嚟緊話會再加多幾次息，咁你聯儲局可能就加一兩次嘅啫。咁所以變咗咁嘅比較下咧，咁我諗對個美金咧都係個不利。如果好啦，咁如果呢個美金不利或者油價落翻對美金又不利嘅話咧，我諗個金就有機會打得上。比如話，因為起碼一樣嘢就話長遠嚟講咧，話起碼第四季啊買埋單嘅話咧，我諗個金今年咧都係升啊，同埋或者比較翻現價咧。啊！如果你係去到第四季尾咁啊，今年年尾個嗰陣時嘅收市價咁啊，同而家現價比，我都覺得係有信心係上翻去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佢究竟今次回幾多先至再上翻去啦？咁啊，你話我唔炒嘅，我係做實貨嘅，買 ETF 嘅，買實金嘅。咁呢啲價咧，你就唔怕買，因為始終你唔怕要補倉要 call 孖展，咁啊呢啲價有得守。
1: 嗯，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唔該曬你先嘅。咁啊，補充翻咧，甲骨文咧，美股收市之後公布嘅業績咧就好過預期嘅，佢嘅 AI 嘅帶動咧雲端嘅基建咧需求急增啊，季度收入咧按年咧升咗三成嘅，而雲端基建收入更加升咗121%添嘅，咁股價咧喺美股咧盤後嘅交易時段咧升咗係差唔多超過6%嘅。
3: 早上7:58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藥醫，長者同50歲或以上長期病患都係高危人士，揾醫生查詢預防方法啦。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国债息持续上升，当地最新的通胀数据和近日油价急升，都令到市场对联储局下个星期加息的预期升温，推升债息。美国十年期国债息率逼近五厘水平，三十年期国债息就升超过七个基点，至到大约 5.37 厘的附近。美国财政部星期四标售的220亿美元的三十年期国债，市场需求强劲，今次公债的中标利率是 5.308 厘，投标倍数是 2.61 倍，是二月以来最高。据报，白宫高级顾问私底下向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战争可能持续至他余下的总统任期，同特朗普公开说将会迅速获胜的讲法自然不同。加上近期中东多艘油轮被袭，在忧虑美伊紧张局势将会长期持续之下，油价再抽升超过 6%。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 102.48 美元，升 6.43 美元，升幅 6.69%。纽约是自五月以来首次突破100美元大关。而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 107.63 美元，升 6.42 美元，升幅有